0: 嗨，大家好，欢迎来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哎，节目在进行，需要我的服务。0800-5433-1 今天以后，咱这部完了有重量级的，重量级的呢。哦，这不简单呢，这千里迢迢。哦，啊，这连个胳膊都背出去啊，不个脏来哦，别杀你了。哦，你敢知？我那真辛苦呢，背个脏我那真辛苦呢，你敢知？我当诶，
1: 啊、哦，哎，你好啊，大家好哦。
0: 因为我这么先介绍你出来哦，爱先讲我当。
1: 哦，爱你。哎，
0: 啊，因为我知影哦，你一定会讲笑诶，互人听。
1: 哦，所以
0: 讲笑，
1: 人家拢当在要讲笑诶哦。
0: 对对对，
1: 哎呀，要对我好诶。
0: 哎，啊，那是那个讲伊有常识诶时阵，迄个时阵就叫做我中医书啊。
1: 哦，我你讲啦，我是。讲医药较老讲，好，讲到这个身体诶，这个变化，因为前几日我都读医车嘛，读药车嘛，
0: 系，
1: 啊，我搁伫这个家庭，这个环境，
0: 嗯，
1: 啊，所以讲，啊，讲一个就专门诶，
0: 系，
1: 啊，这个专门诶，啊，你用用哦，讲咩，啥物人客拢打电话来讲，总爱听我讲笑话啦，
0: 啊，你都莫客气
1: 啊，啊，迄个唔是我专门诶，
0: 啊，你都莫客气啊，
1: 我就故意人，我就未晓讲诶，
0: 啊，
1: 迄就是。你就是那么叫我讲的，啊，即个我公公来到开，
0: 啊，未啦，
1: 啊，人家阿妹啊，那大家都讲，哎呀，哎呀，合作笑，喂，人家拢安呢，
0: 哦，无啊，你
1: 讲，我都做坏事，
0: 无你去讲看麦，
1: 无啦，无笑的人讲啊啦，
0: 讲这里啦，
1: 是要讲什么笑话啦？
0: 现在啦，现在你现在偏偏的都有啊啦，
1: 我现在偏偏的都有啊，
0: 你现在偏偏的都
1: 有，我一寡笑话拢直接讲。公家就我未，唔知要安怎讲，
0: 未啦，
1: 系啊，
0: 你现在
1: 啊，因为咱伫这个电，这个电台电管吼，讲的迄个笑话，爱较高级的，较幽默感的，
0: 对，
1: 讲高级的，讲幽默感的，啊，我唔是阮的朋友，一挂三加六条，我拢只个讲种什么色的啦，
0: 哦，你
1: 哎，我直接我也未使讲，还讲无灵气，
0: 你起码讲恁朋友三加六条，
1: 对啦，就遐直接啦，
0: 恁朋友拢有咧听节目，你个讲伊咧三加六条，
1: 啊，因为就遐直接啦，啊，见讲伊拢总爱讲一种，伊拢总爱讲一种什么黄色的啦，总爱听听黄色，哎，我都未。
0: 要
1: 讲，对啊，你个咧，哎，啊，无啦，因为
0: 台
1: 湾的色底啦，不管青红的啦，蓝的啦，白的啦，
0: 上
1: 爱也是黄色的上好
0: 啦，黄色的上好，其他色都无，黄色的人
1: 看起较亮丽，较亮丽，啊嘛较光啊，
0: 古
1: 代皇帝，古代皇帝就是穿黄色的衫，
0: 黄袍啊，
1: 厝就是起黄色的厝嘛，
0: 对啊。
1: 哎啊，嗯，就是第一名的嘛。
0: 嗯，啊，恁即马，
1: 啊，即马好笑，也伫这讲啊，唔是来比种不懂你看的吼，我操我这啦。
0: 你看到没？那是安尼啦。
1: 唔是安尼哦。
0: 无。
1: 啊，因为我的朋友吼，拢是一寡无正经的啦。无啦，我的朋友拢足好的啦。
0: 投票的哦。
1: 啊，我你讲哦，因为我的朋友人在做头家，啊，做这个。啊，先生啦吼，啊，拢人拢个错做点嘛，物以类聚，
0: 嗯，
1: 系讲你诶，你无差不多啥物程度，你就是会跟啥物人做伙，
0: 嘿，
1: 哦，啊你像迄跋筊就爱跟跋筊做伙，
0: 嘿，
1: 啊迄个切怪就爱跟切怪做伙，啊，啉酒就跟啉酒诶酒做伙，
0: 嘿，
1: 啊，签牌就跟签牌做伙，因为伊拢会讲一挂黑嘛，哦，讲一挂破话，哎，白鸡出几号啦，
0: 白甲跋筊，
1: 要定啊买啦，啥物货吼，伊会去讲咧，哎，我拢讲无，
0: 哦，
1: 啊，你也就讲迄个跋筊，迄我也袂晓跋，啊，所以我都唔知影能安那移啦，
0: 嘿，
1: 哦。啊，搁再有啦，啊，这个啊，人爱饮酒吼，啊，爱饮酒的就讲一挂酒话，
0: 啊，对了，
1: 啊，讲什么倒什么倒的酒啦，澳洲的酒啦，美国的酒啦，大陆的酒啦，什么前花销、半花销啦，什么苏格兰啦，什么英格兰啦，这我各位光听无啦，哦，啊是，爱饮的为了酒话人讲，啊，因为我
0: 爱一个分呢，伊爱饮高粱嘞。 爱啉威士忌的吼，爱啉
1: 威士忌啦，威士忌啦。
0: 哎，阿玲，迄是一班人哦。哦，阿玲那个另外爱啉红酒，迄个一班人。哦，因个看个研究哦。
1: 啊，什么？啊，什么？阿汉走路啦，什么尼克森跑路啦？哦，迄真正咱都听无啦。
0: 哎，阿你普林的拢会晓讲。
1: 嗯，啊，我拢听你讲的啊。啊，因为我吼，我较爱阮啊。你阮即个阿伯的阿伯的阿伯的赶快病啦！哦，即你会有啊嘛？
0: 那如就是哦，那
1: 我拢爱爬山。
0: 那如就是听友吼，那朋友卡电话来讲，郭医师有咧赶快无？我讲有咧看水小姐。
1: 有啦，无坐只目睭要创啥？就就你都坐一对目睭，啊无我无咧赶快。
0: 不是啊，人是讲身体要你看啦，还无讲，你慢慢想想这，咪身体要你看你也。被控啦、啊
1: 哦！我跟你讲啦，我正啊会动吼，因为我已经年岁有啊啦，啊，所以我拢爱去爬山。
0: 你安那感觉？你讲你年岁有啊？
1: 泡茶爱出国，啊爱卫生，
0: 卫生
1: 卫水啦，系啊，啊，所以我拢跟我的朋友讲咧，讲。那个奈格啦，奈格，奈，就我就对啦吼，奈格啦吼，对我啦吼，奈格拢天天打炮啦吼，安尼啦，
0: 天天打炮，哎
1: 呀，从早上打到晚上啦，哦，哎，打到哎呦喂啊，你够笨啊，我煞唔知，我嘛会知啊，介嘛要敢骗啊，无啦，我来甲你骗，安尼我这个行会敢骗吗？我看到嘛是有影嘞，结果吼。你唔知道我是打屁泡茶啦，从、早上就开始打屁啦，泡茶吼开始泡我下昏啦，所以简称叫做打泡啦。哎、啊，侬误会啊，因对我误解。
0: 哦，你安尼人听
1: 对我误解，我这人足正经的吼，你卖笑好无啦？我足正经的，你在咧笑，你是咧笑安怎？我这人足正经的吼，啊，恁侬和恁讲啊，我的形象拢无意，对啊。
0: 我是我咧讲哦，我今日就请恁太太坐一边啊，给你监督哦。啊，你哦，哎，讲话较正经。
1: 哦，这是准来啦吼。
0: 系啊。
1: 啊，若要听笑话，我嘛讲点笑话，互恁听好啦。
0: 好啦。
1: 好啦，我来讲阿公啊，娶某好无？
0: 阿公啊，娶某吼。
1: 阿公啊，娶某啦吼。
0: 好，来。
1: 哎，恁来真足听咧。我之前足久无讲啊，我这人足正经的，这是亚弟甲讲，我去讲互恁听咧。
0: 有阿公啊，娶某啦。
1: 有，亚弟。甲讲的你来记诶哈，恁若听无，恁较紧问，卡电话互亚弟看到底啥物意思啊？有伊就甲恁讲啊，伊足老诶，伊真正足老诶啦，有，有，你有条约讲好啦哈，有。
0: 今年没讲我阿公啊，娶某
1: 钱啦，哎呀，阿姐啊，大汉啊，娶某啦，啊，因老爸老母，结婚年会都未少，阿就甲娶一个某，哎，即个伊阿公啊，就讲，哎爸，哎咩，哎娶某咧，做咩啊？哦，阿你阿公啊，讲话拢阿你啦。哎讲，哎呦，戆囝呀！因爸讲，你唔知娶某足好个哦。哎，因爸讲，嘿，你娶某足好个啦，阿你啦，用阿啦嘿啦。哦啊，阿即个来了，伊讲，哎呦，戆囝呀！哎，娶某哦，你娶到你就知啦。哦，一世人哦。哎、欸，阿爸阿母啊，讲未出来啦！你甲看我两个咧笑，我因爸咧看因母啊，因母咧看因爸，你甲看我两个咧笑啊，搁伫遐咧眯目啊，你就知影偌好啦，安尼、啦。伊讲那无来啦，哎，你也偌好诶，阿公啊啦，听无啦，吼、哦，阿公啊嘛看无啦，啊，所以阿公啊吼，伊反应就是安尼啦，伊讲。算了，因老爸因老母唔知咩个，因啊讲，哎呦，我你讲啦，娶某就是要生囝啦，安尼啦，阿公娶某就是要生囝哦，安尼啦，阿人不要你啦，安尼啦，我因老母阿公，阿不要生，阿母阿给你嫁啦，安尼阿因爸就咧笑啊啦，讲我学爸来嫁较牛啦，安尼啦，即个爸干母啊吼，煞想害啦，阿公了啊，阿煞唔知影要安那教啦，哦，你唔知要哪教啦，哎，阿即系就讲，阿爸母啊，哎，变作死囝啦，安尼啦，阿爸因爸因母啊就讲，唔知要哪个教啦，讲阿想想安尼，想个一百想想讲，阿无安尼啦吼，我摕 A 片互你看，你暗时来看，你就照安尼做，你就死囝啦，
0: 哦
1: ，A 片啦 ，A 片你知无啦？
0: A B C
1: 到 A 片啦，你今日看 A 片啦，怎么记？有啦， 哦，
0: 哎，你个看咩啊？五夫人啊，伊讲我常常咧看，你个看咩啊？
1: 好，啊，再来。伊即个因老爸老母好，来这做这 A 片嘞，就提提阿公啊，阿公啊就开始看，哎，讲你要照安尼做就生啊，就生囝啦，哦，啊这阿公啊就开始看，开始看好，啊两个母啊，两个爸啊，一个阿老，一个阿公欢喜甲讲，哦，你要做阿公啊，你要陪孙啊，就讲底下冲啊小空啦，吼，阿了，经过一段时间，哎呀，啊我新妇在包装无起来啊，
0: 嗯。
1: 奇怪呢，安尼啦，啊就问因囝讲，五个，啊你有照诶，迄电视安尼做过来讲有啦，安尼啦，有啊，你安啊，有连咪个蛋都个有啊，蛋都个有啊，
0: 安尼，蛋子，
1: 一个蛋个蛋，接下来个一段时间，五个，啊你有照咧做过啦，有啦，奇怪啦，诶，啊开，因新妇巴肚拢无大挺起来啦，安尼啦。每一届啦吼，两个做想要做咧抱孙啊，想个起空，想个起笑啦，哦，想个安尼叫咩天道啦，想个讲，家己怪你拢叫安尼做，讲有啦，啊你有冇叫安尼做阿爸，我要来讨，我知啦，我咪做家庭阿爸啦，我阿婆咧讲个拢话咧啦，不行未啦，
0: 不行，
1: 行也多头啦，行，哦。就要来了吼，啊，一个蛋啊，个蛋，我一蛋过啊啦。
0: 哎，
1: 呀，奇怪咧，啊，问伊新妇，新妇是爱笑咧，
0: 哎，
1: 嘛问无啦，嘛拍死啦吼。尾下就讲奇怪咧，今日咱咧 A 片内底有啥物问题啦？
0: 哎，
1: 哦，啊，无带一个囡仔咧，啊，咧看遐济片，遐济张，啊，咧看规日通天，
0: 哎，
1: 啊，拢无啦，
0: 嗯，
1: 啊，拢无大把多啦，奇怪，今日内底 A 片内底出问题，哎，哦，哎，就讲我提来我看下啦，我来做个检查一下，
0: 哎，
1: 你较早因爸因母咧看的啦，
0: 哦，
1: 即个来了，因爸因母即个阿公啊，就从 A 片台来因看，因老爸老母看一波看啊，夭寿啦，莫怪你无心啦，为什么会未掉胎？你敢知啊？
0: 为什么？
1: 啊 ，A 片都拢拍拍伫外口啊，变来掉胎啦，
0: 伫外口拍片啊，
1: 嗯，有啊，对啦。卖假啊，卖假啊！你比我内行的啦，怕怕的我靠啦，还没来调啦，空阿妹，这阿公阿婆，
0: 你外公你写是就是个阿公啊，你知不？
1: 我本来就公公啊，
0: 阿公啊，应该公义了。
1: 哎，亚弟叫我讲一只空话，听佮叫我来讲个邻居啊，要来
0: 呀，唔使唔免哦。好啦，这阿公啊，娶某啦，
1: 阿公啊，娶某，安尼恁有听哩无？
0: 有啦，
1: 阿我你讲啦吼。我今天想到讲讲一个，因为有做咱这老人，这个天气较寒冷，
0: 系
1: 啊，这个较寒冷吼，
0: 嗯，
1: 是不是拢较会容易有一挂这个白蛇出现，
0: 嗯，
1: 哦啊白蛇出现哦，这個、老人有做这个肺气肿，
0: 嗯，
1: 啊也产生慢性的肺阻塞，
0: 好、
1: 哦，有这个肺阻塞了哈，因为咱到底这七十外岁啊，
0: 嗯，
1: 哦啊天气愈冷，
0: 嗯，
1: 啊个愈虚，啊个天气。因为会当定了少有痰，啊，就会喘，啊，感觉就会窒，我系感觉，哎呀，喘气咧，愈喘愈是涩无气，
0: 安尼一条哦，
1: 对啊，愈涩愈无，愈诶涩无气啊，一个暗线啦，起来咧，当地哦，拢会感觉，哎呦，走路拢足喘的，有，啊，为了给讲一个呢，哎呀，嘛是咧喘，
0: 嗯，
1: 啊，食物件咧，哎，愈来食欲。愈歹，
0: 嗯，
1: 啊，感觉吼，哎呦，体重减轻，
0: 哦，
1: 啊，所以讲有足侪这老人这个经验，尤其寒天到啊，啊，过年到啊，吼，啊，若拄着这个经验啦，吼，哦，我也先煞讲，互咱这个好朋友大家做一寡参考啦，
0: 互
1: 咱这个老人到着这个寒天，要安那来保养，
0: 嗯，
1: 要遇寒天啦，吼，
0: 嗯，
1: 要啊，互咱这个老人的那个呼吸的状态跟生活品质会当。铁哥，
0: 嗯，
1: 哦，一当铁哥啦。
0: 啊，所以天气冷吼，以前在洗身躯啥吼，嘛拢爱注意，因为洗身躯的进前啊吼，上好嘛啉一挂水。
1: 哦，对，啉一挂烧水啦，
0: 啉加水加再洗，
1: 挂轮烧啦。
0: 当然啦，你洗身躯有先去泡澡嘞吼，哦，就真爽快啊。
1: 对，
0: 但是这要小心些啦，爱小心啦，因为为咱们想讲囡啊都不要紧嘞，但是我讲一个囡啊13岁啊，
1: 哎，13岁啊，安那
0: 泡澡，
1: 哎。
0: 泡20几分钟，
1: 哎，
0: 结果吼泡到吼脑出血。
1: 哦，我跟你讲，脑出血啦吼，就是 伊怎啊来？咱因为咱咧烧嘛，嗯，啊烧心跳会紧，
0: 嗯，
1: 啊伊用先天、嗯，一般有迄个先天的迄、那个迄、那个脑内底有瘤，
0: 系
1: 有血梗瘤，
0: 系。
1: 啊，会更牛吼，唔过囡仔因为伊弹性较侪啦，
0: 嗯，
1: 哦，伊弹性较大啦，嗯、所以咧会更牛的机会嘛无侪啦，
0: 嗯，
1: 哦，啊，这个囡仔侪吼，啊，那是一出会拢是迄个出会型的，
0: 嗯，
1: 拢是出会型的，
0: 对啊，出会型的中风啊啦，
1: 无、哦，哎，拢是出血性中风较侪，
0: 嗯，
1: 啊嘛有人咱老人吼、哦、有足侪咧泡澡的时阵啦，
0: 嗯，
1: 哦，水分会流较紧，
0: 嗯。啊，伊、啊、就是水分流失较紧，对无、哦？
1: 对对。
0: 啊，所以个地鼠个这血液吼，伊这个循环也较浓稠。
1: 所以咧，叫咱咧泡茶的时阵啦，会讲叫咱啉水、啉水、啉水。哎、欸，原因咧咧，
0: 哎、
1: 欸，所以你若去咧泡澡，会记得啦。
0: 嗯，
1: 有、
0: 嗯。啊，所以你也看囡仔泡澡都会安尼啊讲，哎，血转变较高、较黏，你也看嘛变成迄个。
1: 啊，我你讲
0: 脑血管破裂啊，
1: 囡仔较袂会破裂，
0: 嗯，
1: 是你本身。啊，照咱这个医学来讲，就是你的脑血管有迄个啥？
0: 对，你看伊这囡仔十三岁呢，泡澡你看，
1: 迄、那个血那浓稠啦，一般吼会脑出血，
0: 系啊，
1: 会梗塞，
0: 系
1: 拢是老人，
0: 系
1: 啊，那是囡仔会出血，哦，还是那种有脑瘤，
0: 嗯，
1: 啊脑瘤吼，因为膨胀，
0: 嗯，
1: 啊膨胀的。跌破，
0: 嗯，
1: 但是囡仔足少，
0: 嗯，
1: 一般拢年会较大啦，较
0: 侪，拢来安尼啦。
1: 因为年会呢，咱骨、咱的血管会比较僵化，
0: 嘿、
1: 嗯，哦，粥样硬化，
0: 嗯，
1: 料呢会较僵化，嗯、啊，僵化就较脆，
0: 嗯，
1: 啊，做了较容易出血，出血性中风、嗯。但是老人泡澡了，出血性中风的机会无足多，
0: 嗯，
1: 拢转梗塞的。脑梗塞，
0: 爱煲水温啦，
1: 爱煲水温，
0: 随时爱煲冲水温啦，啊，佮爱注意的通风吼，
1: 啊，通风爱，
0: 哎，这种爱注意，哎，因为咱那些通风爱好吼，唔要较袂缺氧，
1: 哎，
0: 无吼，你今日多么泡澡泡到真爽，啊，叫你穿这无注意，
1: 哦，你咧讲这十三岁呢，这是足。啊，有够少，有够少啦，就无可能哦。
0: 啊，所以这面啊，得提醒咱的好朋友讲吼，泡澡咱得要注意。
1: 哦，啊，咱个继续来讲啦哈、嗯，这个会气肿啦，
0: 嗯，
1: 肝慢性会阻塞，
0: 嗯，
1: 因为最近天气变冷啦，气肿会愈来愈重啦，因为咱人愈虚嘛，上气不接下气，出现着这个气喘啦，
0: 嗯、
1: 啊，胸闷咧，你也感。拢会安尼，常常胸口安尼，
0: 安
1: 尼懵懵杂杂啦，
0: 嗯，
1: 啊，你感觉人真无爽快，
0: 嗯，
1: 啊，这啦也上啦吼，也迄个咩，
0: 哎，
1: 哦咩，会出点迄个较定，
0: 嗯，
1: 较定，
0: 嗯，
1: 我容易叫做紧，
0: 哦，那
1: 有当时啊会，
0: 张嘴的，那种嘴甜有的，
1: 出看他，
0: 嘿，
1: 压力较大，
0: 伊就敲电话来就讲，伊讲哦，伊安尼听听，真安尼听。听个嘴靠在边去，我讲安尼你唔得都咪做啊啦，
1: 你讲个点样？我中医叫做痛车脊背，
0: 嗯，
1: 哦，这是心梗，
0: 系啊，
1: 丢
0: 啊，系啊，哦、我
1: 你胸闷，哎、啊，伊那老会老欠寒的时阵哦，爱得嗨啊，
0: 嗯，
1: 命吼就底下在背啊，所以你那是感觉胸闷咧，实在爱整个按这个后边人讲膏肓，膏肓咱。民间讲膏肓啦，
0: 嗯，
1: 其实阮中医讲膏肓，
0: 哎，
1: 哦，按这个卡这边痛车脊背，啊，你个会流汗，哦，啊，你来注意些心脏有问题啊，足危险的吼。
0: 哎，所以咱今麦这为人事事拢无含咱大做，啊，个为人事事就转去吼，嘛是安尼，无看个汉尔
1: 济啊。这种啦哈，
0: 嗯，
1: 大部分阮中医咧讲，有老人是阴中之阴嘛，
0: 嗯嗯，
1: 阴中之阴。
0: 嗯，
1: 啊，这个阴中之阴就是讲日头已经落山，
0: 嗯，
1: 啊，佮拄着寒天，
0: 嗯，
1: 所以寒住收阴，
0: 嗯，
1: 哦，啊，以这种虚的人呢，体态拢会白，
0: 嗯，
1: 啊，舌质拢会胖胖啊，胖胖啊，
0: 嗯，
1: 因为气，我当然讲这个气呢，
0: 嗯，
1: 啊，收敛，
0: 嗯，
1: 所以也咧胖胖啊，体内咧真歹含走路，啊，都感觉走路真艰苦啦，
0: 哈、嗯，
1: 啊，伫咱这个中医吼。啊，要用的药啊，然后都要以润气之少啦，
0: 哦、嗯、
1: 啊，化痰定喘，哦，这种啦，这种来治疗。
0: 嗯，
1: 啊，所以比较啦，吼、哦，就讲会较下气的啊，定喘的吼、哦，就叫杏仁啦、广当归啦，这当润气吧，吼、哦。
0: 嗯。
1: 啊，迄个红花啦，
0: 嗯，
1: 哦，酸红花当下气、
0: 嗯，
1: 啊，滋心化气，我爱这个五味子，当收敛益气，啊。 零售顶串啊，木香啦，我搁加一个啊，这个固胃气，系啊，啊，会当促进咱这个体力的较好啦。所以中医中药吼，有当时啊对着这老人，啊，润气，改善有痰啦，因为鼻为生痰之源，气为。啊，气痰，
0: 气痰之后就开有痰。
1: 啊，够痰，因为鼻就是咧泄痰的所在。啊，气气咧，啊，气是咧控痰的所在。所以中医叫做脾胃生痰之源，肺为治痰之气。啊，就是原因伫遮啦吼。啊，搁在咱咧喘气，喘气咱这吸属肾，呼死胃。所以讲你咧气出来，啊，你得爱有迄个有迄个新的力，所以爱有五味这个物件吼。嗯。五味这个物件。啊！咱进来空气咧，啊，经过气管啦、支气管，到尾啊，到着咱的肺泡进行气体的交换。所以食薰的人，因为空气的污染啊，长期咧啊，有吸收着一寡不好的物件啦。气波会发炎，所以产生肺组织被破坏。肺泡失去弹性啊，所以讲你充气的时候呢，无突然个回弹，导致呢咱吸入的空气。排未出来，新的空气走未入去，好、哦，来，咱这个原本的肺泡的融合成一个巨大而无用的气囊，咱的气体交换呢，啊，表面就减少一样，所以咱肺内底氧气量变少，哦，啊，咱的二氧化碳就这样嘛，因为二氧化碳来交换来当一当呼出去嘛，所以出现这个咳嗽啊、痰喘啊、啊胸闷啊、啊呼吸困难。气波的这个功能咧，诶，损失足大。昨呢啊，咱台南二街啊，啊一个里长去电话坐来，伊就咧讲有这个经验。伊这个情况嘛，知影伊的气气，啊不足。伊讲伊的手气了，压力了，镜头啊，一压压了。我讲啊，这种气气的问题。伊个讲有当时头壳那戆戆戆戆，爱头壳戆戆呢，啊，也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因为伊个血无够，
0: 嘿，循环败，
1: 循环败，来穿越气个无够，
0: 代氧量无够，
1: 代氧量无够，个伊个心气也不足，所以伊个氧气不足，伊个头壳戆戆，个再有一个有健康，有耳炎性先天，所以伊个戆两种，一种炎，一种戆。情感王是无同的啦，
0: 情感王无同，
1: 有。

0: 来，咱家的朋友哈，啊，恁有听到我都在讲啊，讲啊，到着这个寒天，啊，老人的老人少，哦，啊，老人少的原因呐吼，跟你的心有关的，心的衰弱有关的哈，啊，包括啊，咱在喘气的时阵啊，是唔爱吸，咱在吸用丹田的力。有啊，你放出来是细胞的力，哦，啊，你那是细胞的不够力，哦，
1: 吸气吐气，
0: 哦，有，有肺部不够力，他多我跟您讲过哦，你爱吃一挂像杏仁啦、冬瓜啦，哦啊，鸡翅啦、乌米啦、黄香啦、冬山白竹节，有啊，就是讲甲鼻和伊的色湿，哦，鼻的色湿，伊较袂有这个痰走去你的细胞。哦，安尼你有了解哈、哦，所以中医的治疗对着这些老人呢，啊，真重要。
1: 所以伫这个天气，加加一加饮一挂杏仁是好。
0: 哦，好了，好了，好了，有啊，各因有的人咧讲啦，讲哎呀，有痛啦，啊你哦，你挂报纸要过门，要过门挂目镜。
1: 我
0: 嘛免，你还免呢？我跟你讲啦，欺负咱的年龄拢矮啦，凡事免人五十几岁就拢挂目镜啦。哎，那你讲我拢好，我有钱人买目镜啦。
1: 哦，安尼。
0: 啊，是要挂什么目镜啊？无你提来给我挂。
1: 哦。
0: 安尼啦，领导安尼讲啦，够可怜。你正搁咧看，你正咧看字，还搁唔免？那我手机嘛照看咧。欸对啊，那有人就做用
1: 做。手机较未准，迄位手机啊用足大字的。
0: 无无无，我咧足细字，啊不管大字细字，但即个看报纸。
1: 嗯。
0: 看报纸。
1: 嗯。
0: 哦，我唔免挂目镜，即个真少人有啊。啊，我有去检查目睭啦。
1: 嗯。
0: 我的视力阁是1.0。
1: 哎，为人唔是干看目镜咧，都提汗镜咧照咧。哇，我安尼就
0: 真辛苦。汗镜咧照。
1: 对啊。
0: 为了汗镜咧照，我阁唔免啦。要唔买嘞啦？啊，73岁吼，啊，所以讲，因咧感觉讲，哎呦，啊，下句会走，啊，看报纸过安尼，其实我个感觉讲，我跟他差不多50几岁，啊，50岁啦，
1: 嗯，
0: 有当时我咧感觉讲，啊，我还是还袂50诶，啊，我咱家己个人的心理、生理的感觉，
1: 哦，讲你一个少年咧啦，
0: 我迄个咱家己感觉诶，啊，是安尼，家人咧感觉，啊，我一天我拢还佫行七八公里啊，
1: 哦，
0: 绝对八公里以上。
1: 一万步，
0: 什么一万步？万二步以上啦。
1: 哦、
0: 因为咱这个，咱为了囡仔家用载入城市，这个城市就是你一天行几步，伊拢会记录伫咱手机啊。
1: 嗯，
0: 啊，我平均那个12,200几步咧。
1: 嗯，
0: 哦，较近。
1: 嘿，
0: 哦，我登记来。
1: 嗯，
0: 哎呀，啊，所以讲伊拢觉得不可思议。
1: 嗯，
0: 啊，做些人拢会研究化。
1: 啊，你就
0: 我到底按哪里保养？
1: 啊，就那过动而已啊，一点一点。
0: 我你讲，唔是，我是和我家己变过动而。
1: 嗯，
0: 因为我囡仔我就做话过来，我唔对啦。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哦，咱的生理跟心理一直咧进化的时阵，咱会愈来愈精，愈来愈精。但是爱逼咱家己去行。
1: 嗯、
0: 哦，要活就要动。
1: 嗯，
0: 如果听人讲要活较久，你就是爱叮当啊！你啊，淡出哦，啊，淡咩坐，哦，啊，淡咩淡咩，安尼无啥物叮当，你若外久，我那实在你。
1: 要活就要动。哦，
0: 啊，所以这世人也拢要爱了解我。
1: 嗯。
0: 啊，诶，那个用心的方法啦。
1: 嗯。
0: 啊，我唯一有问题的健康。
1: 嗯。
0: 耳康耳康，我嘛要去听了真好啦。
1: 欸、
0: 但是耳康开始用了久啊，你讲有较退化，这是事实。
1: 是讲你也食侪话哦，我感觉耳康也是较好，较卖听着。
0: 哦，对啦对啦对啦，啊，唔过吼，我的囡仔咁，我的新妇拢真友好，我的孙啊吼，拢足高智的，我嘛是耳康较好啦。哎呀，为了叫，
1: 讲到孙啊，一个安尼哦，笑眯眯。
0: 我一个两岁的孙啊吼。他都在我地楼啊，打电话来告阿妈，我告我安娜打啦。阿妈，我今天感冒了啦，我咧阿妹两回咧，系啊。前
1: 日工作足爱讲话安尼。
0: 哦，我这个无干两回，这个囡仔吼，开始容易啊。
1: 嗯。
0: 爱讲话阿个话跳。
1: 嗯。
0: 系啊，以后会成为阿公啊。
1: 哦，
0: 系啊，我其实我平时我嘛是点点笑，当时爱讲笑安尼尔啦。
1: 有啦，伊即马咧，迄个手机啊，面顶就是用这个啦。
0: 啊，嗯，啊我啊，未甲因讲啦，好，我会分享我到底，我是拢重用啥物物件。
1: 嗯，
0: 啊，恁啊，咱正好朋友啦，恁后咧听咱节目，听下底个节目，啊，佮听着我咧讲，哎，恁来加减啊做参考，
1: 嘿，
0: 无歹啦。
1: 嘿，
0: 哦，你啊就讲我去咧爬山。 嗯啊啊啊！我也无输个少年家啦。
1: 对
0: 啊。对啊。来，您真做听哈。
1: 哎。
0: 我足重用，足重用的啦。
1: 哎。
0: 我足重用的，就是茶啦。我卡头过了真好。
1: 哦。
0: 哦，即款常常伫咱这个节目顶面咧讲啦，伫电视也好，伫电台也好，包括我去用车去演讲，哦，即、這个学术的演讲啦，跟一寡健康常识的演讲啦。我都会强调，就是脚头，
1: 嗯，
0: 哦，人爱运动才会用嘛。啊，你运动用的时阵啦，吼，啊，你唔只系天空白，也要食一滴阳光空气水。我常常咧讲，常常咧讲，我希望您记起来。
1: 嗯，
0: 我跟你讲，全世界上好用的药啊，叫做天空白的药啊，阳光空气水。哎呀，免急啦。
1: 无意思，啊，你就知道阳光空气水，嘿，你就爱。
0: 脚
1: 骨用，
0: 爱脚头用，
1: 啊，行路，
0: 爱脚头用，
1: 啊，做一项，
0: 啊，脚头用吼，这个钱你都别嫌弃啦吼，
1: 啊，目睭爱有看，
0: 好吧，这我你讲这是再来，我那再来，吼，
1: 哦，
0: 这个脚头用，咱得运动，会当四肢走，嗯，啊，咱锻炼才会固，
1: 哎呀，
0: 好，啊来，
1: 嗯，
0: 碰扑啊，哦，碰扑啊，
1: 嗯，
0: 这个碰扑啊吼，因为咱在爬山，
1: 嗯，
0: 啊。用加大量的，爱需要很大量的体力，
1: 嗯，
0: 啊，跟大量的啊，吸收大量的氧，
1: 嗯，
0: 啊，所以讲呢，这个碰碰啊，我拢这两项我无等，
1: 嗯，
0: 我食第一剂就是加的产品，
1: 嗯，
0: 有
1: 骨肉里生加，
0: 啊，这我食上侪啦，都这个产品啦，
1: 我有看到你食骨肉里生加啦，食皂苷，
0: 第二我皂苷唔咧停，
1: 红景天啦，
0: 啊，第三，
1: 嗯，
0: 第三。借问下啦，吼，你身体用啦，
1: 嗯，
0: 啊，你那这个目睭那无好嘞，
1: 嗯，
0: 够好，
1: 无好呢，
0: 吓，你敢知啊？
1: 哎，食物件稀奇，无多见嘞，
0: 嘿，
1: 嗯，
0: 嘿，你哎不是安尼俩嘞，阮去那美国大峡谷啦，
1: 嗯，
0: 哦，足好汉的啦，
1: 嗯，
0: 这边到那边是几啊公里远嘞，
1: 嗯，
0: 哎，大峡谷哦是足深足深嘞，两千几公尺深嘞，啊，大峡谷下骹是一条河啦，科罗拉多河，
1: 嗯，
0: 哎，要一个老鹰眼，
1: 嗯，
0: 哦，嘿，伊个这个峡谷有一股迄个雾气会起来，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是看得明明朗朗，明明朗朗，
1: 嗯，
0: 哦，啊，来。
1: 你敢看？我唔敢看。
0: 唔该，唔敢看啦。
1: 哦，我足惊。
0: 有人无看。啊，那无啊，搁再我去北海，挪威的北海，澳洲，挪威的北海，挂日不落。
1: 嗯。
0: 什么叫日不落？
1: 拢伫死。
0: 拢伫死。
1: 嗯。
0: 迄日头快要落山。
1: 嗯。
0: 啊，对啦对啦，啊，搁尿起哩。
1: 哎，啊，搁唔落来。
0: 啊，搁尿起哩，搁按未输，搁日头搁出哩呀嘞。哎呀，同我一个抛物线，安尼对啦，啊，搁起哩。哦，啊，迄种个世界奇观，
1: 嗯，
0: 哦，即世人去看一个，
1: 哎，
0: 啊，你目睭哪歹，免得看，
1: 看未着，
0: 哦，
1: 嗯，
0: 啊，个，我定去爬山，咱去爬山，咱要去爬山，山内是毋是有听着鸟咧啾啾啾？
1: 哦，
0: 啊，你要来，互你叫，你要听蟋蟀声，要听鸟声，
1: 蟋蟀啊，先生，
0: 蟋蟀声啦，听蟋蟀声，你唔知啥物意思哦？
1: 唔知。我当然要听鸟声，
0: 怎么听鸟声？细说下的暗时啊，吼，我较传你来迄个观音山遐听遐足济啦。
1: 细说啊，
0: 细说啦啦。
1: 哦，安
0: 尼。啊，你倒地下的时阵哦，每家己拢通听。
1: 我知啦，遐咧咻咻。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所以咻啊声啊，
0: 你无啦，细说啦声，你讲哦，抱你机啊听细说啦声。
1: 会惊？
0: 嗯。哎，就是人翘起啊，唔知听四叔阿是啊，白白咱倒伫迄个涂骹啦。
1: 嗯，
0: 阮是咧听鸟啊声，啊你唔通去听四叔阿声啦。
1: 哦，
0: 有啦。
1: 是安尼啊。
0: 有，阿来。
1: 哎，
0: 咱看到诶，是天顶鸟啊在飞，老鹰在飞。
1: 哎对。
0: 啊，看到云在飞。
1: 哎，
0: 啊你唔通底下吼，看到诶拢是看到草莓啊在飞。迄个无效啊，蚊啊，或是蚊啊咧飞，迄个无效。
1: 系，
0: 哦，你听意思嘛？
1: 对啊。
0: 哎，啊，所以讲人生就是无同款。我来去欣赏这花蕊。
1: 嗯。
0: 哎呀，啊，欣赏这树啊，足水诶。
1: 嗯。
0: 啊，会当看中，不要看到安目睭安蒙蒙渺渺，啊，袂当看中啊！你人生个你用嘛不好。
1: 哎、
0: 所以我拄啊有三项物件在食，食较济啊。第一就是加嘛，第二就是过澎湖啊，第三加就是这第三者就是过目睭诶。
1: 嗯嗯。
0: 哦，啊，这过目睭甲中，我个会当看报纸，爱当细节哦去看。
1: 嗯。
0: 哦啊。你甲国外人生开始一百分，天公伯啊对我有够好、但是天公伯啊对咱好，哎、你家己爱有迄个准备的动作无？爱呀，爱呀，
1: 爱哟、
0: 哦啊，我这个目睭啊，我是拄了食咧，我无做面前食，啊，但是都袂歹啊。
1: 有咧听咧过咧过咧都差
0: 啦。我你讲我有一届啦，我安那达，啊，目睭红红，啊，我带伊眼科看，啊！我在医院去看，我就问伊讲，讲，医师啊，医师啊，
1: 伊家己恁恁阿妈在看用摄影机啊，
0: 哇！伊感染着结膜炎啦，阿妈啦，啊！我讲医师啊，医师啊，啊！你咧啥咧？迄个，恁只陪房啊，请阿那医啊，那医生来人了呐，我都未晓话，恁个小妹夫，伊安尼啦，啊！我本来要甲讲。上讲的啊，人足侪拢讲，食恁的这个目睭的吼，阿爸甲讲，食到底拢偌好，唔是讲大家好啦，但足侪人是食到真好，哦，啊，阮某来甲卡卡踢来踢来摸讲，还是要自己做会到的，对，啊，佮有目睭起异，我食到真，咱现在目睭会起异，就是咱咧看迄个开车，目睭照光。啊，是日时出来挂灯，看小姐目睭的反应也起异。啊，这个起异吼，咱中医咧讲肝开窍于目，开一个，迄肝开窍于目，就是讲咱的目睭要金要好，跟咱的肝有关系，不是肝病哦，是肝火，啊是肝气，肝有清气无？跟这个目睭关系足大。
1: 哦，
0: 这中医的伦理，啊肝要会好。你洗肝洗好清气，哎，咁你神水冇关咧。
1: 哦，
0: 神水，所以
1: 哦，我真系讲系啊，入肝肾咧，
0: 啊是肝肾，中医讲叫做以贵同源。啊，肾也歹，闹得嗨，啊，目睭得老白油，好有冇？啊，所以讲，即个
1: 肾也嗨，闹。心啊，白闹得嗨！
0: 好好好，啊，目睭就老目油，嗨就老目屎吼。啊，恁这有心最俗啊，中医来讲叫做鬼水，鬼啦，哦，啊，一个木，哦，肝属木，一木，所以叫做以鬼同源，就是讲心是肝的老母，心加水。射出水和肝来用木，和肝和清气用起来，然后咱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金。啊，所以这个目睭啊吼，恁定听到明目地黄丸，明目地黄丸，哦，这个是专门的。这个是专门的，所以恁啊目睭要金啦吼，会起异的。啊是讲目睭蒙雾啦，当然你若是这个蒙雾要食啊，会金爱一段时间。你爱你若无平时无咧食。你也像阮特不是咧食诶，阮无常常食，但是阮是拄着食，啊，你知吼？
1: 我知啊，因为我即摆我有听重点嘛啦，入肝肾的治疗，
0: 对，
1: 效果出来啊，
0: 蒙雾流目油，即较紧，即个补肝肾一自然就会好，即目睭起异诶啦，蒙雾流目油诶啦吼，啊，你记诶。恁都爱食迄个明目地黄丸，
1: 去
0: 加减分，
1: 对，
0: 爱都好。我阿姨目睭就较金九什么分啊？哦，我某拢讲较看过三点病，较金九什么分？嘿呀，你讲的，有啦。
1: 你即马讲一句，我就更加想者，较金过什么分？
0: 九什么分啊？有啦。阿弟拢定咧讲啊，真个假唔知。
1: 你个过来啊！我中医师，哎，无要紧，迄咱就听又听。
0: 目睭涩的哈，然后你那涩的啦，啊，目睭我咧细细多的啦，哎，涩小骨，一心就好你啊，你那无要无紧，啊，有一天，你是咧减退，啊，你出去啦，打要换一个门啦， 头前一块石头你都唔知啊，你就注意
1: 啊，
0: 啊你就踢掉啊，
1: 啊
0: 你就寸步难行啊，你过马路足危险，哦，啊所以目睭足重要诶，
1: 重要哦，是安那重要，等你过来讲吼，过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是咱的服务电话哦，啊你吴医师即马现场伫遮，哦啊你若想讲有啥物代志要请教者，我呢应该卡来，甲卡来安尼吼，互伊较无用，我咧讲哦，你啊看伊七十几岁还阁正健。功能呢？
0: 嗯，
1: 放。

0: 这首歌吼、哦，台北金雅玲清清啊，这就是原来俚语歌改。
1: 好、哦嗯，啊，咱搁继续来讲啊，恁注重啊，这个目睭啦，对啦，
0: 嗯，
1: 人讲天
0: 亮。
1: 体重一骨，啊，人重两眼呐。
0: 哦，
1: 啊，你若无，你甲看呐，那乌阴天啦，哦，咱出外就足不方便。啊，有当时啊，咱若去看到光，目睭就开袂开。啊，暗时那鸡啊肉的，哦，啊，看拢无。暗时你安尼尔咧，迄囡啊，这个三 C 产品，迄囡仔看三 C 产品，一对目睭有应用无？
0: 应用足大哦。
1: 应用足大。为你唔爱伊看。哦，你讲啊，你较早困的啊，你茫看啊，你讲好啦，哎呦，房间会花起啊呢，结果唔知伊是眯伫个票内底咧继续咧看，
0: 愈害，
1: 迄伤害足大，
0: 对，
1: 迄嘛拢爱顾目睭咧，哦，啊，咱老人，咱老人是不是正啊要过教书要过停课啊？
0: 对啊，
1: 哎，目睭我咧伫内咧，目睭我咧伫内底咧，
0: 对对对，
1: 哎呀，咩互你看咧？你目睭诶视力爱有够咧，无你真叫假
0: 叫
1: 是
0: 无咧，
1: 没啦。哎呀，像我这天天看报纸，哎，哦，是不是安尼？啊，像我这就足简单啊，哦，我就足简单啊啦，哦，啊，所以讲这个目睭吼，比较轻，比较平吼，啊，我来规矩甲因讲啦，好不好？
0: 好啊。
1: 恁要食的物件内底有几种成分，好不太好啦吼。恁捌听着讲明目地黄丸，明目地黄丸啦。哦，啊，这个地黄丸呢，因为伊是属于滋养肾水的。哟，啊，因为肾水的补肝肾啦。哦，啊，当然你爱去加一寡像冬瓜啦，哦，这类的啦，哦，一寡面这类的啦，因为冬瓜也当补血嘛。哦，啊，补这个血呢，啊，白术啦，哦，这个白术会当补肝血。哟，啊，佮有这个啥呢？三万一个，哦，会当补肝肾呢。哦，啊，佮有这石块面会当明目气意的。哦，啊，所以啊。恁呐、啊，那要食真好用，非常的好用。来，安那好用呢？哦，这卫生素准呢？气意，哦，气意，当然这目睭气意多这边有好呢。哦，有这个气意爱会来给你炸掉嘞。啊，什么也炸掉嘞？哦，你就是讲有迄、那个像白来讲，迄炸掉嘞嘛？哦，啊，不是讲这个对白来讲，不是安尼，是讲伊上该起码也给你保护，你袂够严重的，
0: 袂够严重，
1: 哦，袂严重的，
0: 控制掉嘞啦。
1: 哦，所以讲把这个目睭的清澈炸掉嘞，这，哦，这专门的，
0: 嘿，
1: 有专门的，啊，搁在目睭那摄啊，老目油足济，
0: 嘿，
1: 啊，这种专门的，哦，目睭摄老目油足济，咱这老人关心的问题，哦啊，人较早讲一句讲，这个一滴目屎。哦，那叫天地灰。哦，这人有人在讲嘛，你莫看目屎、目屎、目油呢，迄拢在流血呢。哦，这样中医的讲法啦。哦，啊个事物不清，就是讲你看物件看未清楚。哦，啊当然看未清楚，这不是讲谁家谁谁下啦。哦，你若就讲安尼目睭雾啦，吼、哦、啊看起来骨来影啦，吼、哦，还是讲有诶白板啊停，这你看未清楚嘛。但是你我可以滴入遮滴入遮滴入遮，伊都滴入教你要求诶。但是啊，看你有认真无啦。啊，阮平时都咧食。所以我无点了食啦，但是我拄点食拄点食。啊，阮某拢会甲点鸡瓜。哦，炖鸡瓜其实好食诶，
0: 哟。哦，只用落去炖鸡。
1: 啊，诶咯，迄规鸡块食嘛。
0: 嘿嘿。
1: 伊就是用三碗水，啊，三粒鸡瓜。
0: 嘿。
1: 哦啊，
0: 三副都对。
1: 啊，六一粒啊，迄种目睭诶。
0: 嘿。
1: 目睭药啦。
0: 嘿。
1: 哦，都明目地黄丸啦。
0: 嘿。
1: 哦，啊伊就加六一粒。
0: 嘿。
1: 哦，啊佮加坑瓜甘蔗了，迄本来就来一个明目地黄丸内底啦吼。啊，伊就加。来本来就有甘蔗啊，但是伊个加强较好食啦，有啦，佮加六十粒哦，头啊三十粒，哦啊药啊头啊三十粒，哎个点点哦，佮佮喺你食，大家拢报掉，多多谢谢，
0: 哎呀，哦安尼好食哦，袂歹哦，
1: 嘿嘿，
0: 安尼哦，哎，这个好东西哦，
1: 哎，这很好，唔是好东西你啊，很好，
0: 我意思，
1: 哎，你一定需要。
0: 阿生咧，我咧讲哦，你安尼卖讲哦，即马佮甚物中药材咧起价啦，即马安尼看嘛安尼哦。这先来讲一下，偌济好运呐？
1: 好，来我你讲啦吼。 咱较早啦，咱前较早甲这人是今仔日甲出来啦。
0: 哎、欸，对。
1: 咱这个目睭金，一罐是半斤重，六百粒的，不是六十粒哦。
0: 对，六
1: 百粒。六百
0: 粒哦。哎、
1: 欸，对。因为食目睭的物件爱长期啦，爱爱长时间啦，爱点爱保质啦，爱等下吞了啦，有、六百粒的吼、咱前较早一罐就是2800。啊，那三百粒，我们还够1500，对吗？对啊。啊，所以讲，咱这是六百粒的。
0: 嘿。
1: 2800，一斤高炸，推给就是安尼。
0: 嘿。
1: 有。啊，因为在你家吼。
0: 啊，人来就是拢安尼啊，
1: 其实你家一直拢陪我给。
0: 系啊。
1: 哦，你家一个你敢能给中间的交情啦？你家拢一直陪啊，但是我们停止这个陪我啦。
0: 对
1: 啊。因为你这个陪伴哦，对我来讲是没意思的。
0: 啊对啦，啊不要紧啦，我你讲哎，一个老的哦，迄两对拢安尼，有时阵拢无啥啥安尼哦，安尼拢足袂舒适。啊，你着像安尼会食安尼，目睭会金清明亮，安尼对无？啊，有一个分一个大组细组的啦，一罐2800。啊，你迄啰，咱都有分迄个细组大组的啊，嘿，啊分一个安尼。叫一炸呢啦，国医师，咱就叫一炸呢。
1: 我跟你讲啦吼，你常常要叫一炸啦，要叫十几当前的代志哦，我是足艰苦的啦。系啊，你常常叫我来，我真正无啥爱来啦。我讲真正的啦，迄十几当前的代志，啊，你伫咧讲哦，啊用这六百粒的啦，半斤重啦。哦，啊半斤重哦，我那个算算的啦。
0: 嗯，我知啦，六百粒。
1: 半斤重加一个千通苦。啊，这问的人，你比菜市啊，你买牛肉较俗，啊，头一条利啦，
0: 啊，
1: 做无利的代志，咱来讲有利的啦。
0: 无，我咧讲啊，咱若要调介绍吼，咱各一届安尼啦。
1: 我无要调介绍，我是讲吼，无爱安尼这种陪伙的袂啊。
0: 我知啦，
1: 你爱给阮一个功德啦。
0: 啊，我各一届给阮的机会啦，
1: 各一届。一届免机，你当时要。阿、啊、伯，你当时要我一届机会啦？
0: 一定会。啊，咱做着搁照以前安尼啦，无意思。以前咱就是4罐6000啦，啊，10罐万二，都安尼，甲准落去，都安尼。好，电话要点卡，0800005430，后摆啊，后摆才好你啦，0800005430，安尼啊吼，4罐6000，10罐万。
1: 哦，目睭药啊，
0: 哈，对，
1: 目睭药，这个是最准的哈，
0: 你关心的治疗诶。你关心的治疗的吼，空白。
1: 啊，我跟你讲啦吼，最后一届，互你三十个人
0: 家，好啦，
1: 三十个人家，他加我无爱，
0: 好啦，
1: 你定要叫人
0: 做，好啦，空白，
1: 大山的一啦，
0: 好啦，空白，我数三二
1: 一啦，一罐半斤重哈，
0: 哦，来，你也看吼，嗨，你好，来，稍等，好来，嘿，你听，安尼较熟悉啦。
1: 哦，
0: 0800005430。即届
1: 个安尼啦，吼，啊，你十个人加好恁啦，
0: 吼。目睭金，好咱目睭清明亮金，咱这是立竿见影的治疗的呢。嘿，嘿呀，所以食了真好哦。你还是这么想啦？要来学了，还是要来定位啊？呢？
2: 我跟你讲，我目睭我唔得先拢安尼，目睭电视那关，目睭那雾安尼啦。
0: 嘿。
2: 对啦，啊，我
3: 都
2: 感觉我
3: 食这
2: 了，
3: 敢
2: 那目睭较清
3: 啦，
2: 较
3: 袂安尼无。哦，退化
2: 引
0: 起
3: 的食这拢
0: 加减
3: 有差啦。
2: 对啦，
0: 这重要的啊。
3: 哎呀，
0: 立竿见影的治疗啊，无强用啊。
2: 无强用啊。
0: 安尼哦。
2: 对啦。
0: 你有时阵哦，我那用落个炖鸡肝。
2: 哦，
0: 咱鸡肝买在。嘿，落
2: 个炖
0: 吼，未歹哦。
2: 好。
0: 好，啊，你稍等下哦，我叫人给你下载，来给抄者下载了哦。这你个看哦，哎，伊就随 Q 开，随 O 开，罗定机关啦吼。后来0800005430，啊，就咱的目睭金。

0: 一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鼻，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啊、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渡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住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盈盈就会海唱着戏曲。尤其是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未歹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OK， 好，谢谢。哎，我当然讲你足够味。
1: 好，咱嘉宾，我来跟您讲的话，您唔知有听开过啦？好，
0: 接等。嗨，你好。
2: 哎，
0: 安
2: 德，哦，坐下。
0: 嘿。
2: 哎，
1: 目睭金，目睭金。
2: 我要问你的外孙啦。
1: 啊，你讲，你讲。
2: 目睭这个血金登去吼。
0: 嘿。
1: 好好好，出血。
2: 氧气放未到这个目睭里，啊，目睭较无快。
1: 哦。
2: 小
1: 夸，哎，这价值，这价值。
2: 啊，唔过，我那起码无啥快啊。
1: 好，
2: 是故啊。
1: 我你讲吼，这价值，哎呀，这是药品，好，这内底吼有写着，就是看未清楚，专门的。
2: 看未清楚。
1: 了啊，搁在目液加目睭，了，这种卫生是准的，哎呀，啊，这真好用。
2: 会
1: 使个，会啦，足好用。
2: 那我目睭里一蕊无看啊呢。
1: 好、哦，安尼你
2: 见。啊，一蕊有小瓜，无，假使我那有小瓜会紧登去。
1: 哦，安尼你爱、啊、你爱赶紧啦，爱赶紧。
2: 啊，我那食这个通血啦药啊，我目睭会怎？
1: 你唔能食通血路的。
2: 都食食愈严重、
1: 啊。哦，你唔能食通血路的，你伫中医来讲叫做血不归经。
2: 哦，安尼、啊。
1: 哟，血不归经。
2: 哟，
1: 你唔是。

0: 落的，你是会检测，哦，啊，你会当食这明目地黄丸，会当食。
1: 我不三时拢迄个拢较悬的。
0: 哦，迄个咪无关系。
1: 啊。
0: 诶，无关系啦。
1: 无关系，无紧哦。
0: 无紧，无紧。系啊，因为这袂冷袂湿吼。系
1: 啊，我嘛开啊，开个哦。
0: 这目睭，目睭金啦，哈。
1: 哦，
0: 会
1: 使啦。
0: 诶、
1: 欸、
0: 诶、欸。
1: 谢谢
0: 我意思。好好好 ，OK OK。
1: 啊，我这个我已经。
2: 好来来，你稍等，稍等哦。来来来，
0: 好来。他拄啊，这个咧讲啦吼，啊，这个目睭出血吼，足济滴，就伊这咧讲啦。嗯。讲诶，就是伫阮顶尾咧讲讲血不归经，有血不归经。哦啊，所以讲伊未使食通血。哎呀，一家通会，一个一个出的那智慧，会验的个卡子，
2: 哎，
0: 要要要要要。
2: 所以你都讲啊，别人来讲，
0: 要。
2: 啊，你都甲讲啊，都讲了之后，啊，这安尼未使食迄个通会的呀，爱食目咱这个目酒药啊，你有甲讲？
0: 要要要要要。
2: 所以安尼就知啊啦。
0: 啊，来我来甲你讲啦，讲到这个明目地黄丸啦吼。伊是按熟地茯苓，哦，啊，熟地茯苓啦，滴虾啦，啊，牡丹皮啦，哦，啊，搁着山药啊，山茱萸，哦，这都是牛逼。
2: 哎，来，这个啦，零四七那个就对
0: 啊，哎哎，有，恁老爷卡卡哈，好不？
2: 好好，咩？安尼个，好，好。
0: 诶、欸，我你讲哦，这就是尿鼻吼，啊尿鼻做底，啊尿鼻就是加神水的，
2: 嗯嗯，
0: 加神水的，啊水唔只系浴肝木，
2: 嗯，
0: 啊肝爱清气吼，啊所以呢，你肝嘛爱火爱喝，所以又加一个冬瓜，
2: 嗯，
0: 有，啊搁在呢，这个菊，一个菊花甘甘剂，
2: 嗯，
0: 哦，这就是咧增加咱咧讲叶黄素啦，吼，花青素，
2: 嗯嗯，
0: 哦，诶，成分，
2: 嗯嗯嗯，
0: 有花青素甘叶黄素的成分，
2: 啊啊
0: 啊，啊来这冬瓜就是加花，
2: 嗯，
0: 来这个肝花，
2: 嗯，
0: 哦，啊三万一个就是咧补肝肾的，
2: 嗯，
0: 哦咧补肝肾的，啊这块病咧就是咧明目的，
2: 嗯，
0: 啊起义的，
2: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足完整的明目地黄丸。
2: 有冇听人讲起起义讲足歹治？
0: 啊，专门在，啊，就这个专门的。
2: 哦，
0: 啊，所以你目睭那看无啦，
2: 嗯，
0: 哦，啊是讲未清，
2: 嗯，
0: 哦，咱这维生素顺呢，这不是咱讲的，
2: 嗯，
0: 咱未使黑白讲，咱黑白讲哦，嘿，你爱讲卡成配，
2: 哎，对啊，对啊，
0: 哦，啊，所以讲
2: 维生素一克，
0: 哦，你安尼，
2: 咱这种有离合的呀，
0: 啊，我你讲这一罐哦，600粒的，半斤重的，
2: 嗯嗯，
0: 哦，唔是60粒哦，
2: 嗯嗯，
0: 啊，暗时的800粒，唔是哦，哦，啊，所以啊，今日啦吼，我到这个。配合的，要让恁大家欢喜。
2: 嗯。
0: 哦，配合的，阮最后一届啦。
2: 嗯。
0: 哦，你后届袂当去摕到安尼啊。哦。啊无吼，大家拢起价起啊悬啊。
2: 哎。
0: 哦。啊，所以讲后届
2: 啊，阮
0: 会迄个量会减落来啦。
2: 哎。
0: 迄600粒的是120当前的。
2: 后摆又讲减个
0: 全部人
2: 360粒的。
0: 啊无，恁物件起价遐贵啊。啊，所以这届吼，让恁大家欢喜。
2: 哎。
0: 有啊，恁得爱把这时间要过。迄个目睭，人讲生一个溜溜球球，食一对目睭，
2: 对对对，
0: 啊，不是你尔嘞，恁规家伙啊嘞，恁个囡仔，恁个孙啊，拢总需要，
2: 所以咪规家伙拢食吼，羊肉炖，炖鸡肝，
0: 猪鸡肝，
2: 哈，
0: 有，
2: 啊，你讲羊肝买晒，
0: 羊肝买晒，鸡肝、羊肝、猪肝拢总会晒，
2: 鸭肝嘛拢
0: 会，
2: 反正有肝拢会晒，
0: 肝拢会晒哈，但是一般咱中药啊，吼，要食目睭是以鸡肝、
2: 鸡肝、
0: 狗、
2: 鸡肝为准啦。
0: 有啊，迄个羊肝会晒。
2: 嗯，啊，那阵落地的时阵，就是枸杞甲掺一下落去，
0: 甲掺一下，
2: 啊，干嘛一个掺啥？
0: 唔免唔免，枸杞
2: 爱滴一下较香咯。
0: 哎，无要紧
2: 啊，
0: 嘿，无要紧，
2: 无要紧。
0: 啊，你都差不多，你不时甲炖嘛，
2: 哎，
0: 啊，差不多三副的鸡肝，
2: 嘿，
0: 啊，
2: 嘿，
0: 三副的鸡肝，
2: 嘿，
0: 啊，三碗的水，
2: 嘿。
0: 啊！你甲六一粒，
2: 嗯，
0: 哦，头30粒，
2: 嗯，
0: 蛋好甜，
2: 嗯，
0: 啊，差不多搁60粒甘蔗，
2: 嘿，
0: 哦，因为安个搁较好食，
2: 哦，当然咯，
0: 哦，那头30粒，
2: 系啊，
0: 啊，你那是要搁较济嘞，嘛要紧，
2: 嘿，
0: 哦，你那是讲啊，特别五碗水，
2: 嘿，
0: 啊，伊就用50粒，
2: 好，
0: 啊，就5粒鸡肝，
2: 哦，
0: 对啦，后来搁接一个哈，
2: 好好，
1: 系，阿弟，
2: 系，
3: 我想跟你参详好不好？我跟你
2: 等，稍等，稍等。
0: 哦，
2: 你要参详啊，你才可以讲啊。
0: 好好，下卡咁好，下卡去接啦。
2: 对对对，
0: 要用阮这个工资啦，哈。
2: 嗯嗯。
0: 啊，这规家伙啊，拢会吃钱。
2: 嘿。
0: 哦，你嘛会使五碗水，啊五粒鸡肝，啊五十粒。
2: 哦，咱那是一副鸡肝就一碗水啦。
0: 哦，啊，就是十粒。
2: 哦，安尼啦。
0: 哦啊啊，五五就是五十粒，啊你买当个咧煲咧煲咧，
2: 系啊，
0: 诶咧煲咧煲，
2: 真香啊，
0: 诶咧煲咧煲的效果就袂歹啊，啊你若炖鸡肝是规家伙啊食，啊囡仔当啉汤，
2: 嗯，
0: 啊咱就当食，啊我某是拢炖鸡肝咧话食，
2: 哦，
0: 啊所以我家阵73岁，我咧看报纸阁唔免挂目镜，
2: 诶真嘅我讲。听者听者，过了过了，有差啦。
0: 啊，伊拢讲，哎呦，你可免挂目镜，我拢讲，我也无钱啊，买目镜啦。好，啊，就是安尼。
2: 咩啊？正经讲哦，目天能都要正经爱过。你也看讲，刚刚那一个囡仔有个人近视吼，要去讲即卖要什么？塑形的迄种迄个镜片呐、啊。塑形的镜片几乎买起来哦。3-4万块呢，啊，佮有 AI 讲到40000几块呢，哎，唔是永远挂咧呢，挂两年你都爱佮换咧。
0: 伊会佮愈来愈重，
2: 系啊，
0: 愈来愈重。
2: 啊，咪爱讲我这挂咧，伊近视才会当控制掉咧安尼啦。
0: 啊，这个嘛，这个，这个，
2: 哎，你好，
3: 小弟，
2: 啊，你稍等，稍等，啊，那
3: 小弟，
2: 来，都也好，应该，
0: 好，应接起来，好，应接起来，好，
2: 对对对。
0: 啊，咱这个目睭哈。你老觉过，啊，囡仔近视吼，因为特别好，即难关，难关来解
2: 受伤害啦，
0: 受伤害，
2: 嗯，
0: 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的时呢，哎，视网膜剥离哦，一切灭哦，
2: 对啊，对啊，
0: 啊，伊后盖所付出的代价，不计其数，
2: 哦，
0: 不计其数，所以过目睭啊，上盖好用的目睭金，
2: 嗯，
0: 哦，就是咱的面膜的防晒的膏。
2: 好来，咱的好朋友都来安尼，个人一家伙啊大细，目睭真正重要。
0: 啊，你那个过这个目睭，因为立安算大公司嘛，啊大品牌啦，啊你也无等于买到这种介绍咁这个粒数啊，无可能啦，因为这个。这600粒的，
2: 600粒
0: 多斤重的，
2: 真轻的哦，
0: 不是60粒的，
2: 当别人的拢不是安尼啦。
0: 60粒的，恁大伫外口贴的60粒的哈，要够有人咧卖几千块的。啊，我这，哈，我
2: 塞。哦，你用点做，用吃，安尼哦，偌舒适的安尼哦。过来，过来这两类啦吼，啊，咱今麦就是甲清楚着，4罐6000，10罐万二哦，电话金卡0800005431。嗨，你好。
4: 对，你好，你好。
2: 买目睭金吗？
4: 对对对对。
2: 可以两类哦。
5: 嘿。
2: 嗯。
4: 我最近是刚刚做疲劳的。
2: 嘿。
5: 嘿。
4: 今我是有点感冒，因为刚刚脸部有一点蜡黄，你知道吗？
2: 哎，不是我跟你讲，你那目睭也那老哥老那目睭晒哥哈。
5: 嘿。
2: 那就是肝，肝有那问题，肝火。啊，所以咱这个目睭金啊，是中药是立肝型的治疗，所以你那陈主任也吃这。一定好
5: 诶，
2: 系，系啊，
5: 效果着，
2: 嗯，
4: 疲劳冇好嘛，
2: 有啊，系，
4: 我两大件好啊，
2: 两大组啦，
5: 好，
2: 诶，有时阵会用到个点那个鸡肝，
4: 安尼哦，
2: 嗯，
4: 好，OK，
2: 来，稍等下哦，甲抄者，抄者，这你也看，无意思，
0: 系，
2: 也看伊像这样呢，诶，咱老王的哥哥安尼吼，迄就是。肝的问题啦，啊来，你稍等哦，啊来，所以讲哦，
0: 上好用熟熟的伫家啦，你有听到就是，我你讲咱大家有缘啦，啊你都有听到，你无当去问到，比咱家较熟的，无啊啦，你要倒吹啊，
2: 对啊，
0: 啊
2: 所以这个是肝心治疗，头拄个医师就伫咧讲啊，拄头开始就咧讲，迄两类目睭就是为人诶，老爸由来缘啦，迄种甲
0: 肝心有关。360万诶，拢比我诶。比我六百万咧较侪钱啊！
2: 嗯嗯，
0: 哦，啊，阮这公司佫足出名诶，
2: 嗯嗯，
0: 啊，所以讲，因为
2: 老白老李
0: 好，阮开发到即届为止，我阿恁讲到今年为止，恁来阮一个公平，
2: 哎，
0: 有，阮会开发给
2: 恁来阮一个公平，
0: 有有有有，
2: 哎呀，哦，后来0800054321000500531咯，嗨，你好，
6: 你好，
2: 来哦，咩目睭金？
6: 啊，对啊，目睭金诶，
2: 过一两类吼，
6: 啊，甲送一大组好个，
5: 一大组好，
6: 好，你也甲定个照迄骨组织
2: 诶，好好，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甲你抄一个，
5: 系，
2: 啊，来来来，甲声听一个，听一个，搁抄一个哦，嘿， 照顾自己啦，照顾自己安尼吼。0800005431，0800005431哦。所以爱着咱的目睭金，咱这是600粒的哦，600粒的哦吼。啊，所以咱今晚郭医师伫咱的现场哦，咱做朋友你就是讲有啥咪要来请教，电话拢安尼已经接通了吼。
0: 啊，我跟您讲啦，
2: 0800005431。
0: 我甲恁讲啦吼，有当时啊，咱可做袂到诶，伊做袂到诶，啊，你就蒙甲食，啊，就甲炖，啥物做袂到，啊，你啊像目睭模糊啦，老目油渍啦，啊，酸涩者，这咱可做袂到，啊，是足大诶，这咱可做袂到，足目睭起来咧大咧，啊，一般咧就是咧关心，
2: 但治疗但久诶，对啦，
0: 哦，就是咱关心不足、啊，
2: 所以这重要嘛，唔只有发抖。
0: 咱这重要，咱这重要，对啊。啊，所以，那我咧讲啊，讲我从阮阿那打起，我讲恁陪伴阿静阿那伊啊，我感觉都袂好，还佫想袂好。哦，这用我抖，你这是佮蒙食看嘛呀？
2: 啊，
0: 我无甲你讲一定好，但是有足侪人食好。啊，你规家伙都佮点这个鸡肝，
2: 哟，
0: 啊是。你若是无时间，你就用安尼个玻璃玻璃，然后时间点来规家伙来吃，
2: 哦，
0: 规家伙伙来吃，一点仔钱，互恁爽甲，会当规家伙目睭安尼金国国，
2: 哦，就伊两类，
0: 那就较金迄个高什么分，吼，我无讲诶。
2: 0800005431，0800005431。

0: 对对，我知我知，吼，好好 ，OK， 好，哎，都唔乜食贵吼，啊，你就讲食细组诶，食侪看嘛咧吼，哎，啊，那无惊咱，你就大组甲叫你就弹掉啊，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哦，咱咧伫咧报挂诶时阵哦，咱郭医师我那真无闲咧，听电话吼，哎，人会安，
1: 人一挂朋友吼，也问一挂问题啦，
0: 对对，
1: 系啊，啊，多一点是讲啊。伊食迄个过卡头有诶料，阿太个愈疼，哎呀，足侪人安尼咧，
0: 卡头一多用，
1: 哦，因为你成长会成长痛，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你阿脑积生也怕亏气，哦，阿怕亏气也刺激面来扩大，啊，扩大咧，哎呦，哎呦，那愈食愈疼，哦，哎，愈食愈疼，疼过就好啊，以后就袂阁发生啊，哟。啊，所以讲哦，迄、那个阿姐，你就是饮奶几工啊，要爱饮奶几工啊，吼，
0: 饮奶就是安尼啦，吼。
1: 啊，今仔姐吼，你过目睭诶，嘛真重要啦，
0: 过一两类啦，
1: 要过一两类目睭嘛真重要啦，吼，因为咱那是讲目睭都未清楚，啊，你个身体用嘛。嘛，跟他欠点，哦，嘛是真欠点啦，哈、哦。啊，我你也像我讲哦，天公伯对我有讲好，啊，但是让我家己嘛足够家己，啊，那够家己呢？我的这世人拢食三项，哦，都一个就是够卡头有诶加啦，加诶产品啦，哦，这个的够定卡头哪用，决定人会收嘛，咱家一家会走，哦，一家会走。啊，第二个就是我拢特工，我都食迄个高昆布啊，那你半半来用，哦，啊，卡头用，较我嘛扛起哩，所以我一工拢镜头万二步去拍底，系啊，一工，我阿达出国，因为我定咧出国，我后日又过要来坐单车啊，要爬泰山啦，对啊，
0: 泰山我都跟你讲好哟，安得，
1: 好哟，
0: 系啊，
1: 这个环，
0: 哎呦，去观音山，
1: 这个环那拢会好哟，
0: 喂，你去观音
1: 山，我都讲有听到咧，
0: 去观音山哦，一站桥加一站桥啊。在面顶呀，啊！就叫伊顶啊，你啊叫的吼，你感觉呢？哦哟，啊！就一叫的，啊！就行啊。
1: 我小公哦，真规律啦，然后一坐，一个亚迪坐啊，去爬那个啥，硬汉林，观音山硬汉林。啊！那我咧爬两岁两岁，诶，老弟，现在两岁两岁一哦。
0: 啊！你讲，
1: 伊哦，创下那个牛，我增加咧扛牛的牛啊！
0: 我昨看到人迄个 FB 内面哦，有人去爬迄个足悬的大陆，迄什么山？哦，伊就是安尼，
1: 我你就是安尼啦。
0: 啊，听到
1: 啊，我想讲，海边拢有人扛牛来啦，更加看亚迪啦，系啊。创啊那牛的，人咧讲创啊那牛还是有影。哎呀，啊，我爬到顶关两岁两岁，
0: 我那爸去爬三貂岭咧。
1: 哦，你也蛮呢。
0: 嗯，那是高东啊呀嘞，无简单嘞。
1: 我也无你个坐来爬。
0: 真嘞，我连刚坐你去，我你一爬去，我都冇等到。
1: 就是卡头，啊，碰扑啊，啊，第三，恁记嘞，恁按记嘞，有听到恁都记嘞，就是目睭爱高。
0: 哦。
1: 对啊，这个目睭高吼，咱环境直等拢不要紧。阿明其实咱当去试个去轻装空顶嘛，所以讲我拢去山顶，我去山顶爬山爬爬吼，啊，听泡茶，啊，听提一提咧吹凉风，哦，啊，听鸟啊声，啊，看鸟，哎，人我前几日有看到迄个朱雀，
0: 哦，
1: 朱雀，哦，咱无咧讲朱雀，啊，我世人第一界看，
0: 哎，孔雀东南飞，
1: 无
0: 朱雀，
1: 哎，这种鸟啊，红色的，规条拢红色的，
0: 四个鸟，
1: 四个鸟，
0: 哦，
1: 那就会。那就蛮当啊，较大只呢。
0: 啊，是去山顶看的。
1: 我伫大来山顶看的，大南关，啊，大南市大来乡的山区看。我这世人第一界看的，啊，都看了一对一只公的，一只母的。
0: 哦，
1: 啊，我有改起来。啊，公的红光光足水的。我有送去野鸟协会哈。因感觉讲，哎，朱雀，哎呦，你将足少的一世人的当看到，有够无简单。
0: 啊，你别话了哦。
1: 足好奇的啦吼。啊来啊看迄老鹰伫遐咧飞咧飞咧飞，啊看迄云咧飞咧飞咧，啊看迄乌雕咧飞咧飞咧，好高赞咧。
0: 所以我咧讲啊，你就是
1: 爱听鸟声，听蛇那的声，哦啊真无蛇那啦，
0: 热天
1: 真感觉蛇那。
0: 哦，热天较有啦，
1: 有系啊，热天的蛇那嘛。
0: 哔哔哔哔，安尼。
1: 啊，这种日子安尼唔只较对，啊，日时来爬山吹风泡茶，啊欣赏风景，啊你家想。 所以我拢讲我应该有五十岁人吧。
0: 哦
1: 哦、我家己拢安尼感觉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啊，大家拢讲，哎呦，
0: 我还年轻。
1: 啊，没事，你老拢我都能安尼啦。我跟你讲，
0: 年轻，
1: 我对家己好。
0: 嗯。
1: 啊，恁呢？
0: 嗯，
1: 恁呢？
0: 哎，
1: 啊，那是讲得一点啊钱吼。啊，有这个机会啦，有这个培训的机会。
0: 系。
1: 啊，恁就好阿爸。哦啊，我培未使讲一时，常常迄个好康咧，无啊，未使啊，未使啊。
0: 我咧讲，
1: 人阮的工厂吼，我嘛还有开支啦。
0: 嗯嗯。
1: 啊，未使安尼接啦。
0: 嗯。
1: 哦。
0: 啊，正经我咧讲啊，人伊是对咱有较好，咱讲正经。嗨，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哦哦，
2: 教授有料，
0: 教授哦，
1: 教授，
0: 哎、
1: 啊，
2: 我要
0: 做医生啦。后来你问伊安怎？
1: 啊，
0: 有这困，有这困难嘞无？
1: 哎，什么问题？
2: 你当时有人住啊？
0: 有啦，
1: 有啦，我住啊。
2: 我你个嫌这个，我要跟伊请教一下。
0: 哦，你讲伊就听。
1: 哎、啊，你嫌是你嫌低个，唔要讲嫌嘞。好啦，好啦，低个
0: 讲
1: 啦。
0: 你讲伊就听着啦。
1: 你讲，你讲。
0: 哎。
2: 好了，哎、欸，教授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2: 恁大家那家健康啦，
1: 哦，你嘛
2: 幸福个，
1: 哦，你讲，哎，
2: 我是那个我啦，八十外外啦。
1: 哦，安尼哦，大哥你好，好，你讲，好。
2: 哎，我这个是安尼，好多膀胱有出血啦。
1: 哦，膀胱出，啊，你爱检查呢？
2: 安尼你看什么病？
1: 我跟你讲，膀胱出血你爱检查，
2: 啊，
1: 看有结石。啊是内底有啥物件，伊爱检查，你爱西医要检查。
2: 你讲定，你讲定
1: 地官？不是啦，
0: 伊可能有当天。
1: 你膀胱出血对无？
0: 我看你这另外，我来报挂，你还没讲。
1: 好、哦、好、哦，你报挂，你报挂。好好好。
0: 来来，你还没另外来讲，无伊跟咱当天的。
1: 喂。
0: 哦，我已经甲出过啊。你个听电话。后来0800054321哦，0800055031。

0: 们这个一家不多了，哦 ，OK OK 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哦啊来来来，哇，这哎、欸，你要看嘛，这那多熟悉的哦，啊，那印度啊，含恁讲电话啊呢，公共的吼、哦，都来堵都堵啊呢。
1: 啊，他多少一个大哥在讲啦，讲伊膀胱出血啦哈，伊、欸、爱、哦、去检查看膀胱有些什么无啦，
0: 哦，出血绝对就是，
1: 啊是结石，嘿、
0: 欸，
1: 啊有一种吼、哦。欸是咱内底血筋较细，
0: 嘿，
1: 话有当时安内出血，
0: 嘿，
1: 哦，爱食较甜的就好去，
0: 嘿，
1: 好爱食较甜的就好去啊。有安尼那是一般啦，哦，结石还是些物件，会出血，哦，爱你爱去西医检查。
0: 啊，你刚刚讲迄个啥？漳浦人啊，总讲较欠血的人。
1: 嗯嗯嗯，好、哦、来，我你讲，我一世人的经验啦，哈，查甫人啦，较欠血，啊，就爱去做癌症筛检，
0: 哦，
1: 有，
0: 因为我感觉你讲这不准呢、嗯，
1: 哦，因为我长期来做累积，啊，的经验，
0: 嘿，
1: 有，那是欠血的人啦，哈，你也是讲靠脉，
0: 嗯，
1: 我都咩得了，哈，啊，都中是立落的，
0: 嗯，
1: 有啊，无那嘞，哦，啊，目睭下做白。哦，嘿，爱去做癌症筛检，有。
0: 我查某会讲，你讲查甫，我说我查某唔免。
1: 查某会欠会较济，
0: 啊，所以查某
1: 就去吼，就讲查甫较搞迄个啊，就讲一般性贫血啦，缺铁性贫血啦，哈，还是地中海性贫血啦，哈，哦，还是为了遗传性的肌肉细胞性贫血啦，哦，因有足济原因啦，所以查某会病迄个。较唔免咧，较袂啊掉车架啦。那查甫病起咯，哎，足侪拢有问题，唔是一定有问题，但是去检查一下，
0: 较安全，
1: 有，
0: 较放心嘛。啊，所以讲做些检查者，哎，跟他抽血检查。
1: 啊，不一定讲得安怎啦，是讲几率真大。
0: 嗯，
1: 我发觉个啦。
0: 嘿，但是我你咧讲，我讲，哎，跟侬一样咧。诶，就是正经迄查甫，就是有迄个色素腺癌
1: 啊。哦，我较早那拄着迄查甫病现吼，我讲啊，恁家个有迄个遗传性的，
0: 嗯，
1: 哦，啊那无啦，
0: 嗯，
1: 哦，查甫病现就是爱去做癌症筛检，
0: 嗯嗯，
1: 对个，几乎几率真大啦，但是唔是讲一定有，
0: 系
1: 啊，唔是一定。
0: 啊，所以这是可能朋友做参考啦，因为我等人多好，今日多喺食物件咧开讲。啊，韩国医师讲讲，哎，食迄红枣，哦，咱有迄位朋友讲哦，哎，伊安尼食红枣哦，啊，食食，感觉安尼身体袂歹哦，吼，啊，就感觉讲，哎，伊过去验哦，讲无欠血啊，安尼啦，啊，伊讲伊本来较欠血啊，我意思讲，哦，迄那是较欠血哦，叫伊爱去检查者哦，
1: 伊
0: 较有迄癌症的指数。靠，癌症的指数
1: 机会啦，
0: 哎，
1: 有那个机会，不是一定有，
0: 要
1: 唔免点？
0: 嘿咧，我讲哦，你上苗准咧，迄个就是有那个色素腺癌咧，今天要去开刀啊，开50几万呢，嗯，就是安尼，所以讲这是参考啦，参考啦吼，啊，咱比如大家拢健康健康吼，08000054310800054321哦，啊，咱今天甲咱比如讲个这个目睭金。这一罐600粒的，
1: 这个目睭的问题啦，哦，恁唔通安尼讲啊，无要无紧，系啊，啊是啊，人会当佫较近啊那个素食噶，啊你讲我多，系啊，啊
0: 因为有差，
1: 今仔日这个目睭金啦，吼，就是什么哦，功德性的药品啦，因为600粒，哦，啊你讲。
0: 起码不能
1: 照顾的啦，
0: 照顾的哈，
1: 你用10万块，几罐我才叫
0: 万二块十罐啦，
1: 万二块十罐啦，哈，等于一罐1000块，
0: 你可唔可以超增加？
1: 100粒的，哦，啊，100粒，所以讲，我以后每当安尼，我搞这最后一档
0: 哈，
1: 我可能正式跟咱各位讲啦，系啦，因为无你要定叫人食贵。未使接啦，
0: 哦，
1: 未使接，咱听人讲啦，
0: 有，
1: 咱个一个公司到一个程度，系，
0: 嗯，
1: 到一个程度，
0: 嗯，
1: 系啊，你嘛是爱遵守人
0: 嘞，系啦，
1: 系
0: 啦，
1: 一个一个啦，
0: 所以咱好比爱
1: 把握，
0: 今
1: 仔
0: 日你有听到啊？电话都爱要紧多安尼吼，08000054310800054321
1: 哦，过几个月的目睭，
0: 嗯，
1: 有，
0: 啊，咱这
1: 不免开足侪钱啦，唔免啦，但是因为这长期的，所以 恁量就是爱准备起来，而且当坑沙当嘞。
0: 哦，坑嘞沙当嘞，
1: 会当沙当。
0: 啊，拢会使食。哎，像就迄囡仔为人为家庭近视有无？啊，为近视囡仔不甲高，伊是愈来愈重哦。哦，啊个囡仔伊也亲像拢咧看迄个手机啊。
1: 嗯。
0: 嘿，手机愈在愈大。
1: 伤害较大。
0: 啊个为吼，伊也从咧咩咪皮底看，哇，迄个个伤害愈大。
1: 哦，哦，那個、大哥哥卡了，后来会，
0: 哎、欸，你好，你不要听，稍等，
1: 接一个，我接一个，我接，
0: 好，你听，你听哦。后来0800054321空白空空空，我数三厘咯，爱掉咱的这里、個，目睭金的吼，啊，咱这一罐600粒，一罐600粒，嗯，哦，0800000，伊要大嘴哦，大嘴安尼好听啦。
2: 啊、
0: 有完了无？哎，有完了，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0800054321。嗨，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0: 你系目睭金吗？
4: 哎，我系目睭金，要一组吼，
0: 一组吼，好，
4: 嘿，
0: 好，
4: 我进前迄一路飘倒来啊，啊，迄个哦，啊，迄个。风吹了老目油，哦，啊，细细啦，
0: 哇，哎，
4: 食落了，嘿，我都。都真稳定啊！
0: 哇，欸、你即马真咧也要紧食咧，无即马即过来愈冷吼，迄个冷的是冷风吹来吼，愈无爽快呢。
3: 嗯
0: 嗯，好好好，来你稍等咧，我叫给你听者哦嘿，来甲听者下者咧哦，好好好，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咯，好来甲下者咧下者咧安尼吼。
1: 哦，应该大众的啦。
0: 哎、欸、对对对，啊这拢好用去听就好啊。迄种互因去听就好啊吼！
1: 今日电话阁下下叫，
0: 下下叫啊，对哦。啊这，迄老三一直加着哦，酷酷啊，来三看出来酷啊。
1: 今日这个机会啦，你若无把学界袂动啊，
0: 嘿，
1: 地方话你拢捌听过，啊，就是啊，即个那像登机来恁滴。也伫家啦吼，伫阮立安一旁伫，阮立安的公司恁嘛知啦，恁把外嘛拢把它二十外当啊，电视电台拢知啦吼。啊，即种啊，会介绍阮到今年为止，哦，到即届为止，哦啊，袂当个安尼啊啦吼，有啦。
0: 好，好，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

0: 买一斤？你是要买骷髅二仙膏？
1: 不是啊，
0: 目睭金嘛。
1: 嘿，
0: 目睭金哪会买一斤呢？
1: 不是啊，目睭金，你不是讲什么？
0: 目睭金多，系啦系啦，你要大做，大嘿要大做细做，你个安尼
1: 六千四块少，
0: 系啦，迄细做的啦，系啦，
1: 系对
0: 对。
1: 好，他主计啊，你喏，
0: 嘿嘿，你等下等下再卡电话给你，问你的主计。
1: 哦哦哦，
0: 无即卖你安尼人拢听到啊，嘿。
1: 哦哦哦，
0: 好，谢谢哦，嘿，好，来来来，好来，即安尼吼，安尼较舒适啦，吼。啊，即安尼你个看电话做者拢你来安尼嘞，吼。0800-5432-1-0800-5432-1，爱着咱这白。酒精嘛，目睭金这重要的，重要的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治疗，所以吴医师有讲哦，你要看为人的喇叭油啊，吼、哦，啊，佮说伊这些呐，都要对倒位个治疗，对肝，吼、哦，啊，佮对这腰子，所以爱个细啊，爱个白啊，吼、哦，啊，佮说爱互伊有这个营养啊，吴医师，我安尼讲对无？
2: 对。
0: 啊
2: 对哦，不错，不错，
0: 哎呀，你学生在咧讲，你都爱个听清楚安尼啦，对哦，嗯，所以立竿见影的治疗就是安尼啦，所以爱互伊应用，啊，佮说爱改无好个摆好调剂啊。
2: 哎，我你讲吼，今仔你讲的这个目睭金嘛是立安吉尔公司做的吼，啊，立安吉尔公司你拢知影，哦，在咱国内真出名，电视电台你拢捌看吼。对啊，我甲恁讲吼，那目睭的问题恁交代好伊就对了。
0: 嗯，对。目睭金哦，咱这一罐600了
2: 哦。因为咱伫电视电台广告上这目睭药就是立目地红
0: 丸。你要看医生哦，我是真久无来讲这句啊，你敢知？啊，所以伊种哈。你这一罐是600了你敢冲这个价钱？
2: 对啊，所以哦，其实我有一点啊配面啦，
0: 配面
2: 啦，不是这样都未使啦哈。
0: 一共六，
2: 你电视你拢有看人咧广告明目地黄丸，对啊，这都是明目地黄丸。
0: 嗯嗯，
2: 啊，一般人拢300-60粒，
0: 嗯，
2: 哦，
0: 系啊，
2: 等
0: 啊，咱你600粒
2: 吧，我600粒，
0: 系啊，
2: 代代较清理过。
0: 好啦好啦，那
2: 你
0: 好
2: 听。我跟你讲啦吼，这等于我的陪我给啦，啊你唔你，我袂当去安尼啦。
0: 好啦好啦，啊你起码咧讲我知啦。
2: 我有电视电台开机嘛，
0: 嗯，
2: 哦啊有这电视开机嘛，
0: 哦
2: 啊你常常要用安尼，
0: 嗯，
2: 我无爱，讲实在我无爱啦，
0: 哦，
2: 哎呀我甘愿无买啦。哎呀，无啦，可能没有得了钱诶，无你嘛加减嘛利润好难。
0: 哦，好啦。
2: 啊，所以今仔这个明目地黄丸啦吼，就是入安尼下迄个目睭金。
0: 嗯。
2: 啊，你阿是大公司，
0: 啊，
2: 我今仔咧甲您讲啦吼，啊，也伫咧讲出嚟啊，啊，讲出嚟啊，阮就是得
0: 交边交边啊，
2: 即个个安尼，
0: 那你后边爱八吧？
2: 600粒诶哦，
0: 啊，
2: 爱价值。好，爱当用布的，啊，爱当用吞的，爱当用电的，过一过过过火的目睭，哦，啊，目睭模糊，老目油，生涩，看未清楚，哦，啊，咁即个起异，杂掉的目睭安尼看未清楚，哎，这卫生署准的哦，唔是阮讲的，阮未使我别讲，哦，啊，所以。啊，目睭真重要。
0: 嗯，
2: 你若无要无紧，那是你个人的代志吼。
0: 嗯，
2: 哦，啊，你若是讲要好啊，啊，加钱了，可当看报纸，世界去咧行，哎，你就忙食，不是开足济钱，
0: 又
2: 不是开足济钱，你记起来吼。
0: 嗯，
2: 一定爱听入去吼。
0: 嗯，
2: 然后你安尼哦，你安尼咧咧，迄明目地黄丸，
0: 目睭金。
2: 立安的目睭金。
0: 嗯，有。好，所以咱今日以这个价钱，咱好比爱八
2: 啊。啊，一罐半斤重。
0: 啊。
2: 一
0: 罐600粒，一罐600粒啦，嘿，0800-5432-1。来，你爱目睭金哦？
3: 哎，你好。
4: 哎呦，我跟你讲，
0: 好多
4: 就是我讲啊，我都爱拍麻将哈。反正咱目睭呢愈来愈糊，我是讲我咧拍我讲，哎呀，这个高手赶快去处理。哈哈哈哈哈。要是要来看，要点两下嘛，我都看不完。
0: 呀呀，叫我挂个书啊！
3: 叫你爱用不？
4: 啊，
0: 背背景
4: 啊，
0: 还有叫挂个书，
4: 拿进来，
0: 哎，哎，一定哎，
3: 现在没了，现在人家说我说没了，现在不可能说你。因为就是那眼睛没看到，那时候拿钱给人，我那一千当作是五百
5: 给
3: 人。
5: 现在是两千，
3: 当
5: 作是千
3: 这样。啊，你更厉害。真的，真的，
5: 真
3: 的。有差。有差。
5: 家人啊，你哦，哎，刚刚叫两大户来好了。
3: 两大组啦。
2: 好。
3: 好好好。来，稍等，老弟，稍等。来来来。
2: 超好用的啦，目睭超好用的，你甲看，嗯，高色的看七色去，大概你望用做相公，我对不对？
3: 啊，那那个你这么白啊？啊，
2: 当唱一届呢，你就当食足久
3: 啊。系啊系啊，
2: 会当食足久
3: 啊。对啊。
2: 我爱多食了，我伊足欢喜。
3: 所以很多多。
2: 你目睭较近，你就高什么分啊？我跟你讲，啊，咱的迄个啊，就安尼目睭金
3: 是，
2: 哦，一定爱食。啊，你唔免个唔个，阮这老公司老牌子啊，阮这大品牌，你唔免个哦，但遐的患得患失啦，
3: 顺中药的啦，顺中药的啦，哎呀，所以讲我这个调整是慢慢个调理起来呢。
2: 哦，目睭搞得好啦，搞得好啦，别个忙啊，别个雾啊啦，哦啊，别个气啊，别个松懈吧，
3: 嗯嗯，
2: 哦，啊，但是爱时间，爱时间，
3: 对啊，嗯嗯，
2: 爱就是个调理啊，
3: 一关心
2: 啊，一段时间你就别高色看出气色啦，
3: 有，
2: 啊，突然哎，我听着就爱情。
3: 那个我讲，那个我的朋友来现在因为 NG。
2: 看不清楚，
3: 哎
2: 呀，九万跟八万，那看分不清楚，啊，这黑白花碰，他发的黄花死呀，
3: 看不清楚
2: 的，把相公阿拉姨妈叔，目睭紧紧提吃哈，紧去吃，都无吃困了，啊，你得过得足快乐的
3: 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第一咯，嗨，你好，
6: 喂，你
3: 好，买目睭金吗？
6: 我过目睭，
3: 过目睭嘞吼，好好，
6: 目睭金，
3: 一定来，老啊，我讲，老啊吼，器官拢会安尼啦，差啦，加减啦，对不？
6: 他们差起
3: 来，哎呀哎呀哎呀，
6: 老花眼啊，
3: 啊，啊，加减啦，
6: 见定得多，
3: 嘿。
6: 大做的目睭金，
3: 好，你有时阵来用的时候，去买一个激光灯来甲金。
6: 哦，
3: 嘿，参咪点阿真好，
6: 哦，
3: 嘿，吼 ，OK OK， 来，我叫人给你下者抄者了嘿，来加抄者了抄者，所以我咧讲今仔日吼，咱拢会一溜头啊，都去讲来讲用激光来点，
2: 激光来点，
3: 所以咱来个提前
2: 讲，啊，激光、阳光、低光拢会使，
3: 系啊，点这里吼，
2: 啊，大多啊，迄个朋友吼，讲一只只来吼，拢未阁看唔到啊吼，啊，你唔通甲遐讲咧，你拨相讲话，别人去拨得好咧，啊，你唔通拨人家咧，你若拨人家吼，系啊，你要等别人相讲机会拢总无去啊，啊，你食得好
3: 哈，哎，对对对，哎，你该趣味安尼啦吼，这真正会哦，哎，安尼哦，看未清楚吼。啊，真系呢，正经呢，咱咧话，比如讲，你都唔知咧，看未清楚吼，偌艰苦咧呢，系对。
2: 哎，
5: 入边那个门外注意嘅。
2: 哎，
3: 好啦，好啦，你讲一讲。
5: 入重要，你我目睭加之类。
2: 加啥？
5: 诶，用当地食无？
2: 加啥物？
5: 加啲呢类。
3: 目睭金咪款啦，哎，不，加了无敌光了。
5: 加。一
3: 桌阵，卡头一桌用。
2: 啊，哎买，哎，马见你了，那小鬼嘞，你一个头前吃，一个后边吃，
3: 对。哎呀，
2: 哎呀，
3: 对。
2: 啊，加一顿咁一桌阵做一吃。哎
3: 呀，
2: 一桌用。
3: 一桌用来拢讲一桌阵呐。
2: 哦，当然咯。
3: 哎呀，那人来拢讲一桌阵。
5: 啊，那白煮个加，那得加一十里，买十里。
3: 哎，可以。
2: 哎啦。
3: 哎呀。
2: 对呀。
3: 嗯。哎。
5: 对了，一刀用就是等于分开
2: 吃，卖个。你那一刀斩的，当咁加做伙。哎。啊，目睭或者咁加埋当做伙。我加咁目，记得一刀斩咁目睭的，咱就加分开，有。
5: 啊。
2: 有。有。
3: 啊。安尼有清楚吼。
2: 安尼有清楚吼。有。
3: 安尼了解。
2: 有。
5: 好，了解。安尼，你加叫改大做。
2: 有改大做，大家嘛不要大做。
3: 头多少叫细做哟？有。
2: 嘿嘿
5: 嘿。
3: 你头多少叫细做？今麦个改大做啦吼。
2: 有
3: 好。啊好，改大做啦吼。
2: 有。
3: 内行的拢啊要大做。嗯。对哦吼。好。OK。好。好，安尼就使吼。好来，0800-5431-0800-54321。嗨，你好。
7: 你好，
2: 你好，
3: 目睭金对不？
7: 嘿，
3: 好好，爱目睭金来。
7: 嘿，我买一座大座吼来，阮家保养，因为看我的电脑吼，屏幕爱来保养。
8: 嗯，系。
3: 爱啦，
8: 好。
3: 你有时阵吼，迄囡仔你叫伊食，伊可能较不爱食吼。你应该炖鸡肝，你可以啉咩汤都好啊。
7: 哦，
3: 啊，炖鸡肝起来吼，哦，胖胖老好哩。
8: 天才是我，我更加不爱食。
3: 我爱讲哦，你个点点咧，鸡肝我再来领导者，我最爱食迄鸡肝。
7: 哈
3: 哈哈哈哈！
7: 你
3: 阿你就个点咧鸡肝，你好啉汤就好啊。
7: 嗯
3: 嗯，好，点好，你稍等下，稍等，我叫人家你听者，来个抄者，下者。嗨哟，
2: 哎
3: ，Hello，
7: 嗨，
3: 嗨。
7: 哎，你麻烦你家姐就做那个洪景天来。
3: 洪景天哦，好啦好啦。
2: 我今天这过目睭呢，
3: 这老人去，这个哦，咱讲啥，伊拢差不多来买啥。
2: 哦，你足相信我的物件。
3: 哎，持续。
2: 我的物件未漏开啦。
3: 嗯，
2: 哎啦。
7: 啊，再麻烦你嘿。
3: 好啦好啦，别安尼讲啦。
2: 啊，他多少有两双拔了双。
3: 哎，我今天拔了这个。
2: 要看到家人哥爬起来。
3: OK， 好
7: 啊，
3: 好，谢谢，拜拜拜。嗨。Hello，
2: 哦，有啦，伊有订一组啊，
3: 啊，这有
2: 组诶，
3: 这有订啊，
2: 诶，这订小大组诶啊，
3: 啊，订啊，
2: 要，我再做两个落落山，
3: 哎呀，哎呀，伊
2: 卡都卡起，
3: 这个数
2: 字，哦，订
3: 订会真侪啊，
2: 真侪真侪
3: 哦，后来0800-5431哦，
2: 过目睭第一名，
3: 哎，对，
2: 第一名啦，无个避开啦，无我啦，
3: 目睭金哦，
2: 要目睭金啊，
3: 0800-5431，嗨，你好。
7: 你好，
3: 买目睭金，
7: 对，
3: 嘿，
7: 因为我目睭吼拢会安尼干涩啦，
3: 嘿，
7: 看物件拢袂清楚安尼，
3: 嗯，好来，个听，
2: 个听者，
3: 好来来来，嗨，你好，
2: 嗨，你好，
7: 哎，对不起，我要订一组那个，
2: 哦，目睭金，
7: 眼睛的，
2: 啊，对，哇，
3: 是眼睛，另外
2: 一个，很好，很好，
3: 你这拢有定位啊啦，100，
7: 我在，
3: 是
7: 啊，我请问你一下哈，
2: 哎，
7: 那个小组的是几瓶？
3: 四瓶，按你大组的就十瓶，
7: 不是啊，那四瓶的话，
3: 六千，
7: 一瓶是几个？
3: 一样一瓶600克啊，一定要
2: 600半斤重，半斤。
7: 那我先试试看小的，
2: 好，
3: 小的就好，小的就好。
7: 我有我的电话吗？
3: 有，已经写起来了，
7: 你看
3: 写起来，谢谢哦，谢谢。
9: 266。
2: 哦，嘿，大哥，嘿，
3: 哎，
2: 我给你登记啊，
9: 我过几个了。
3: 好，一边两桌，
2: 一边两桌，
3: 好，然后，
9: 啊，那我是两桌了，
3: 好，然后，两桌大桌的吼，
2: 好，
9: 天哪，贪住的哦，
3: 好，我知，
2: 好，
3: 五一神奇，五一神奇哦，
2: 好，
3: 安尼好，安尼知好，
9: 我是两桌大桌的哦，
3: 好，
2: 我给你写起来，
3: 好，
9: 没有，你唔。
3: 有啦，
2: 有，
3: 好啦好，好，
2: 有大哥谢谢啊，
3: 好，
9: 这电工卡是电工，你无下接，
3: 啊，无啦，电话足济，
2: 过来通电话连座位，
3: 哎呀，因为咱这拢总十二线嘞，所以拢会连座位啊，吼，好，谢谢哦嘿，
9: 啊，那么我们也一桌几罐，
3: 一桌十罐啊，十罐万二块啊，
2: 没有，
3: 哈，十罐万二块。
9: 十罐万二块
2: 啊！啊，一罐半斤重，六百粒就掉。
9: 啊，好啦，好啦，好啦，
3: 好好。
2: 啊，这个咱去沙当啊，有可能
3: 掉。好好好，再见了啊，再见了，好好好。啊，来，0800005431，0800005431，所以重要的。
2: 哦，这有这有病哈，
3: 嗯，
2: 他都讲的好，可能是卫生署医科的哈，
3: 嗯嗯，
2: 啊，那听不清楚的朋友哈，我去跟您讲一解哈，
3: 嗯，
2: 伊这卫生署医科的哈，
3: 对，
2: 就是咱目睭起模糊啦，啊，有物件呢，大滴目睭安尼乌影乌影，
3: 嗯，
2: 哦，啊是安尼，安尼安尼看无啦，吼，咱那像咱白眼蚊啊，真看无安尼啦，哦，有物件对来点加加加加啦，啊，目睭涩。熬老目油，等下摄摄摄摄，啊！看到这个光线，
3: 嗯，
2: 哦，暗时啊，看无那鸡啊目的，你是看到目，看到这个啊啊太阳光啦，看到个光线，目睭都开未开，
3: 嗯，
2: 哦，啊是看代志，看这事物不清，嗯、看这个物件，你就感觉讲啊，做袂开，做袂朦朦胧胧，不时拢爱打一顶蒙的、嗯、来。嗯、啊，就是咱立安的目睭金，哦，立安的目睭金，
3: 嗯嗯，
2: 啊，恁伫电视电台，恁拢问我啦，嗯、知影你拢听我足久啊，
3: 嗯，
2: 啊，所以讲，我咧甲恁讲的推荐，恁爱听入面，哦，一点啊，啊，虽然一点啊钱，但是过你规家伙啊，会好袂好，你家己知影，哦，你家己知影。
3: 好来，0800005432，咱今日只有安尼哦，4罐6000，10罐12哦，所以一定爱八，一定爱八，无系0800005。我数三第一，哎，你好，咩目睭金哦？
9: 哎，你好，哎，对，目睭我加一大撮来，
3: 大撮吼 ，OK， 大撮，来，小等我叫人家下载了嘿，来，个抄一个下载嘞。0800005431，0800005431，哇，时间你
2: 可以加给。啊，三十个人去啦，吼，你好阿伯，
3: 你
2: 好。
3: 哦，0800005431，
2: 这个都爱付，啊，这个嘛爱付，我今日
3: 接
2: 哦，来做个接一个。
3: 你要爱目睭金？
2: 有。
3: 喂哦，阿伯金工喂。
2: 有。
3: Hello。
2: 有阿哥，你做个接一个吼。
3: 哎，无听到。
2: 有。
3: 嗨，你好。哎，阿基啊。
2: 好。
3: 你不要把酒金没有。
2: 哎。
3: 好。
2: 哦，把酒上来。
3: 大桌，
9: 大桌。
3: 大桌吼。
2: 大桌，哎。
3: 啊，好好好。啊，你等
2: 一下。容易啦，
3: 你这都有主计啊。
2: 后盖吼，无这个机会啊啦吼。
3: 好。
2: 大官都有局啦。
3: 好，啊，你等一下啊，嘿。好，好，谢谢吼。
2: 啊，他过来六期咧吼。
3: 我见这个伊都0800005431，我数三二一，我用电话做一日来啊，做一日。我见啊，你弄个这个个卡。
2: 好来啊来啊。
3: 0800005431，
2: 哎
3: 呦。
9: 哎，老啊！
3: 嘿，
9: 我是
3: 做
9: 啦。
3: 好，要大做啊，要细做。
9: 大做
3: 吼。哎，也
9: 是哦，你听话哦。
3: 系啦，知啦。
2: 知啦。
3: 阿妹啊啦。哎呀，
2: 我都知哦，阿妹啊。
9: 我今晚去老爹那听了电话。
3: 嘿，又来讲
2: 咧哦。
3: 阿哥意思，讲伊嘛知啦。
2: 我都捌你咧，阿妹啊。
3: 系啊，系啊。
2: 阿妹姐啊。
3: 大做啦吼。
9: 好，
3: 咱嘛中华人呢，伊嘛中华破爱家。
9: 中华籍，
3: 中华籍吼。
2: 你中华人呢？
3: 啊，我嘛中华，我嘛中华籍，但是我是去山顶的。
9: 哦，对呀。山人山。
3: 啊，就哎，你个仔呀！好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哦，来，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目睭金电话，都能继续个利用吼。啊，咱今日这部正的个只，阿妹啊，感谢咱的朋友收听，阿妹感谢咱的吴医师，给咱用这这么好，
2: 过
3: 咱目睭的立竿见影的治疗。
2: 有，阿妹感谢咱这好朋友登机来，哦，对立安，对亚迪，啊，的爱护照顾。啊，感谢您啦，哈！啊，今年呢，祝您大家安尼新春快乐，身体愈健康，
3: 系啦，大家拢啊健康。

0: 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一个江淮中心点，秀水就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不秀丽。伫咧翠绿些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住。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的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加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东京甲美国洛杉矶的少年呢，因咧耍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中是来自咱秀水。自从品牌以卡拉车零件起家经销公司，本着创新的研发的精神，创造出2000年全世界销售量100万台的滑板车，和秀水这个古朴的乡镇再度受到瞩目。台湾有真多亲像这款充满着创意的本土公司，创造出台湾几世文明的经济力量。古厝加现代竞争力共同出现在秀水这一个平静温。
2: 竹北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过来，招过来，招过来，
1: 你紧招过来。
0: 亲爱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招过来哦哈。即阵搁到咱呐吼，伫这咧待一个时间，咱而且是10点到12点。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阿婷，
1: 安利，
0: 你家可能是多强多。2点钟久的时间啦，
1: 是，
0: 咱即马10点到12点哦。
1: 噔噔噔噔，
0: 逍遥世界有阮的陪伴你呐，
1: 是有恁的陪伴我。
0: 感谢谢谢
1: 啊！
0: 好，阿来咧和朋友打一记哩哦，逍遥世界当中就算免费的电话啦。

0: 啊，我都吼时常在报，啊，希望咱是爸爸妈妈应该拢记起来啦，哈、啊，啊，有几个新朋友来，你做声啊传起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这咱的免付的电话，
1: 最重要的哦，爱心操好哦。
0: 咱的感情专线，
1: 是
0: 啊，这个手机啊、哦，
1: 嗯，
0: 可行动电话，
1: 拨通呗，
0: 拢总会当拨通。
1: 是，
0: 而且这个免付费，
1: 唔免得钱啦。
0: 你知意思哈？
1: 知啦，知。
0: 来，啊，电话机在当中来。咱今日啦吼，国历已经九月十三，
1: 哎、欸，旧历八月份啊呢，
0: 旧历已经进入八月初三哦，
1: 是啊，
0: 八月啊，
1: 对，
0: 咱讲八月中秋啦，
1: 中秋，
0: 对不对？
1: 对，
0: 中秋讲哦，月圆人团圆
1: 呐，月圆哦，哎
0: 呀、啊，
1: 月圆人团圆
0: 啊，我来国语安尼讲吼，
1: 听有无？
0: 跟咱的爸爸妈妈较接地气。咱若讲上过标准，
1: 哎、欸、是
0: 卷舌，
1: 哎呀，
0: 安尼就是讲无够亲和力。
1: 对，
0: 咱在台湾国语啦，
1: 安尼才是正港的台湾人啦。
0: 安尼吼，代表咱肯是多爸爸妈妈阿伯阿妈，咱拢感觉的啦。
1: 对，
0: 语言会通啦，
1: 是，
0: 系啦，
1: 统一阵线的啦。
0: 好啦，阿咱呢，说因为咱系距离哦，讲到即摆哦，阿伯会对吼。
1: 系啊，
0: 诶，伯，我咧讲这哦，中秋节这算大节，
1: 嗯，对，
0: 大节的多。
1: 是，
0: 要阿我先甲咱讲。爸爸妈妈，我讲今日讲过身体，
1: 过过结婚，
0: 又讲过结婚。
1: 哦，一减二个呢？
0: 那安尼呢？后尾你一减三个，
1: 三个啊！
0: 减加穿一个破手。
1: 哎呦，有礼物啊！
0: 哦，这礼物你唔知啊？这顶吼，安尼真正有呀！这吼真正特见啊，上上个都无够。
1: 是。
0: 人讲哦，煮家无师傅。
1: 嘿，可是啥物？
0: 可是干菇。
1: 我跟你讲，我用加钱嘛。
0: 啊，我咧讲，做这个是对爸爸妈妈吼。客过就对啦吼，我讲真正啦，阿婷咧穿物件吼，
1: 无人嫌你啦，
0: 唔得闹亏啦，
1: 也是啊，
0: 阿姐欠会欠足久
1: 也是，
0: 早早就出门啦，
1: 对，
0: 吼，阿姐都无多，这种出门外销韩国嘅啦，这种外销韩国嘅，嗯，啊，所以是到爸爸妈妈，带你注意听啊，真咧，真正有影，你啊吼，客就看到你后日真正有啊吼，吼，欢喜噶吼，迄嘴安尼吼，笑眯眯啦，
1: 笑开你细细，我
0: 尤其一三天有无吼？真正诶，我拢尽量争取犹太荷兰啊啦。
1: 对，
0: 咧个性体当中，
1: 嗯，
0: 孤孤等等，
1: 是，
0: 哦，对不对？
1: 对，
0: 迄大件啊吼，咱啊伫尤其伫礼拜四啊时间吼，特别好康啦。
1: 一定啊好康啊！
0: 迄个是我爸爸妈妈吼，那听你讲吼，咱咧犹太圣诞节吼，笑到会后阵拢看到安尼啦。好讲一个大，四个叉啦。
1: 是。
0: 一个大四个叉，
1: 送啦，
0: 爽啦，
1: 送
0: 送吼，
1: 哎，
0: 送吼都唔免惊歹势，
1: 哎，真嘞，
0: 等你电话你家己改卡，
1: 对，
0: 好，阿来，讲到这一顿嘛吼，你来甲咱表讲哦，要袂差时间，
1: 是，
0: 其他交在钱无，
1: 嘿，
0: 啊，咱其他交在钱无，咱只好请个六点不时刻刻刻，
1: 是，
0: 就农民当中啦，点乖，
1: 点乖，坐回来，
0: 坐你家卡的来，好，点乖吼，爱听乖。你拢总会当播咱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阿金嘛吼，要来要袂猜啊吼。
1: 你敢知影讲吼，嫦娥奔月、哦、对吧吼？
0: 是
1: 是迄、那个哎，伊有
0: 讲到中秋节对不对啦？
1: 中秋节啦，
0: 阿、哦啊、你讲跟嫦娥有关系
1: 哟、哦？有啊，哦、一定要出节
0: 噶。嫦娥爱奔月，我知影。
1: 系对，嘿，
0: 阿、啊、哥来咧。
1: 阿、啊、你边有一个迄、那个
0: 托啊？
1: 啊，托啊，
0: 杂波诶，
1: 杂波诶啦！
0: 你安尼讲人误会呢？
1: 诶，安怎？
0: 什么嫦娥边有一个杂波诶？
1: 啊，杂波就是迄个吴刚啊，
0: 哦，
1: 吴刚啊，
0: 吴刚啊，吴刚，
1: 也刚哦，无啦，吴刚啦，嘿，但伊未晓讲啦，吴刚啦哈，哎，什么伊咧搓球啊，对吧？
0: 搓球啊！
1: 啊，伊一支康葵是搓球啊，哎，搓的是什么球啊？
0: 油啊吧？
1: 油啊！
0: 白话一只油啊！
1: 哦，
0: 你讲起码讲这嫦娥奔月嘛？
1: 对啊。
0: 啊，个只兔啊啦，
1: 兔啊，
0: 兔啊就是安怎，得对摇啊，
1: 哦，对摇啊，
0: 玉兔捣药，
1: 哦，对，
0: 哦，啊，吴刚的对啦，吴刚伊在做啥物嘛？
1: 伊
0: 用个搓球啊，
1: 搓球啊呀，
0: 啊安怎？
1: 啊，啊伊搓是啥物球啊？
0: 哦，你这是意思要要讲吴刚在搓啥物球啊？
1: 对啦，今天的谜题啦，吴刚伊搓啥物球啊啦？
0: 搓啥物球啊？
1: 啊，
0: 我想那面摇啊球。啊，八月来吃油啊！
1: 哎，
0: 伊那边搬油啊，油啊伤夸张，
1: 哎，
0: 要甲撮起来搬袂掉。
1: 哎，唔是安尼啦，
0: 唔是哦，
1: 嘛唔是撮的龙眼树哦，唔是啦，
0: 啊嘛唔是鹰鹰树，
1: 唔是啦，你小雕雕有只龙眼啦，唔是啦。
0: 伊在撮什么球啊？
1: 什么球啊啦？这是要荷兰油的啦，唔是 这个，好你有啦。
0: 媒体你讲吼，乌钢就对啦，伊在测什么球啊？对啦。
1: 是，在测什么球啊？
0: 讲乌钢滑树嘛。
1: 哎对。
0: 哦对不对？
1: 嘿。
0: 好，阿姨在测什么球啊？
1: 对。
0: 那张是什么球啊？对啦。
1: 那张是什么球啊？
0: 好来，阿拉是讲爸爸妈妈吼，有两聊清楚啦哈。
1: 清楚啦哈。
0: 经过阿婷哥个解说过，
1: 后面
0: 对啦哈。
1: 哎，阿你讲较无清楚哈。
0: 阿拉顶屋应该啦哈，东东啦。
1: 嘿。
0: 好好来哦。哦，阿咱呐，今麦来安排听歌，我今日后随时开放电话啦，吼，好咱呐要袂猜，好咱点歌，我今日后随时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听歌。

0: 山顶的恶狗兄啦哈，今麦恶狗兄卡电话你来，你好啊，田你好、
1: 哦，喂，你好，
2: 啊，恁两个好，
0: 哦，四大哥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来讲，
2: 啊，我来点一首的《关阿娘之恋》，
0: 关阿娘之恋啦，
1: 好，给你安排哈，
0: 嗯，给你安排，
2: 八小年，
0: 好，好，感谢，谢谢，来，你好，我田哦，
1: 哈，
2: 哎，我要听李彩杰，
0: 我来，好，你又来。
2: 桂
0: 树，桂
1: 树，桂
0: 树，哦，桂树上面长树啊，那个撤掉，安尼就对啦。
1: 无菜，
0: 哦，桂树，等下，谢谢哈。好、啊哦、来，有人要桂树，来，你好啊，田，你好啊，哈。
1: 喂，你好，
2: 田，我今天在太要呢，这个在哪三个要？
1: 哎、欸、呀、啊，等等啊，
0: 哎，等要啊。
1: 哎呀、啊，看你会向不？
0: 做欢迎啦，我上面长树啊。
2: 油油啊长，
0: 哦，油啊长呐。
2: 嘿啦。
0: 哦，可能是这个磨刀，磨刀的磨刀油啊，笨蛋，对不对？
2: 太平
0: 的，哦，太平的，哦，对对对，啊，太平敢唔油啊，敢唔蒸油啊？
1: 有吧？
2: 有啦，
0: 有哦，有哟。
2: 三点过你买啦，有啦，全部都是平啦。
0: 啊，你有蒸无？
2: 我无啦。
0: 哦，我是讲你若有啦，甲你。
1: 对啊，
0: 给你，给你送我咧。哎，我都爱食无钱，我个食免钱诶。你茫想讲，
2: 名拢搞写唔对，拢我被写好都会寄，都啊寄伊搞得好
0: 啊。啊，你哦，你你个名，你个
1: 名，
2: 我写唔对。
0: 来，你等下来，你甲小郑姐，你算下你卖挂吼来。哦，啊，是到爸爸妈妈现场个电话，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有影？咱讲有无吼？即八月中秋要到嘛，对不对？啊，咱讲哦，即个嫦娥奔月嘛，对不？嫦娥啊，伊就是奔月。啊，那是这个吼、哦，玉兔讲来捣药，哎啊，吴刚爷做什么工课？撤球啊，啊撤什么球啊？有啊，是到爸爸妈妈，我看恁大公知影无？照讲阮只老伯拢会知影呢，对不对？哎、欸，你讲像阮这个这可能就较无了解，哦，啊，那是到爸爸妈妈唔得讲来，我偏胖一个呀呢，哦，啊，咱即马要别菜时间，包括要点歌。哦，咱都啊，四大哥有点这个《关阿娘之恋》哦，啊，咱好朋友点歌同款哦，时间较有限，咱第一单元要袂猜，大家动动脑，对不对哈？趣味性十二足啊，哦，啊，来要点歌，同款透过咱的免费的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我就讲哈、哦，特别咱来要袂猜时喏，啊是话哦，可能开始有吧哈。
1: 还在修啊？
0: 哪修你啊？
1: 我赶紧哈，
0: 叫一乖呀，亲友团有无？
1: 哎，今日
0: 这
1: 这
0: 答案什么人有无？安尼哦，
1: 对，
0: 问甲好先，卡来先，哇，要袂使时间过啊，
1: 过啊，对
0: 啊，啊，所以讲我是到爸爸妈妈，今日哦，咱来要爱，叫咱的这小仔子妹吼，你来赶紧电话拨号通哦，来，你好，我停。
3: 阿婷你好，
0: 郑大哥，
3: 阿安妮你好，
1: 哎你好，
3: 中秋快乐，
0: 哎对，中秋节快乐哈，
3: 哎，
0: 我今日出袂猜，你敢知影这答案？
3: 哎
0: 呀，
3: 八月桂花香啦！
0: 哦，八月
3: 好啊，我
0: 白有。哎呦，对对对对对，哦哟。
1: 对啦，桂花哈。
0: 那郑大哥、高雄哥吼，
3: 桂花会飘香吗？
0: 啊，你哦，把它别倒油啦，讲深藏不露啦。
1: 真的。
3: 我挑几条过来，挑
0: 你过来。
3: 张国荣哈，因为拒绝再玩，拒绝再玩。
0: 拒绝个胜，
1: 呵，拒绝拒绝
0: 拒绝拒绝拒绝再往的对啦，
1: 二啦二啦哈，
0: 拒拒绝再往啊，来阿达子，
1: 喂你好，
0: 我哪里有啊？
3: 桂树啊，
1: 桂树
0: 哦，桂树的对啦。嗯，应该来讲哦，差不多是安尼个款咯。反正啦，阿德阿婷较搞话你干呐？
3: 不要
0: 紧啦。我讲个时段，敲电话转来，我想讲讲两句。
3: 无啦无啦，阿德在做生意。
0: 哎，对对对，安
3: 尼啦。
0: 安尼啦哈。好啊，阿咱迄个阿导子要跪求啦哈。
3: 会当体谅啦。
0: 感谢谢谢。
3: 好，
0: 好，好，好，感谢咱阿导子哦，心肠好啦，这个人自卑啦，这自卑啦，出好子孙的啦。好来，阿拉现场个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嗯、哦，阿、啊、我就讲哦，那些那个和平个电话卡进来哦，阿、啊、我就讲阿讲两句啊。
1: 行啦、
0: 啊。卖讲哦，跟阿讲哦，阿得安尼哦，紧吼吼安尼啦，对不对？要袂猜就心识趣味嘛，阿、啊、但是嘛讲两句啊，感情较会亲啊，好、哦，咁是安尼。好、哦，阿、啊、那是做爸爸妈妈，但是咱时间较有限咯、哦。
1: 真嘞，嗯，
0: 今晚安尼好啦，
1: 嘿，
0: 伊较等下有好康的啦。
1: 是
0: 啊，我相信咧，爸爸妈妈等咧等。哦，要记我讲哦，然后诶，一记吼、哦，诶，专门哦，搞这个韩国的哦，韩国品牌的物件。今年啦，我咧讲哦，阿平伫旧年就做文啊啦，做文甲今晚较有会，你看那不是咧欠会。
1: 对，大势都啊好咧，真嘞。
0: 啊，这吼、哦，什么物件，当然家己注意听。 我不要跟你们加另外收钱哦。哦，我都没什么加购啦，什么加购价都没，直接我送给您就对
1: 了。直接送。
0: 但是您家己本身哦，爱家己注意听清楚听。来，今嘛甲咱的这个卖菜人吼，正确的答案哦。
1: 贵秋。
0: 贵秋问对。
1: 对。
0: 好来，啊，咱的是多爸爸妈妈要的贵秋的人吼。要对的，咱的招财金宝，去得了，你吃好穿好。
1: 不是啊，咱得靠靠靠啊。
0: 啊，那是讲吼，这无要对的啦。
1: 嘿，
0: 好，坐这过来。
1: 再接再厉哈。
0: 好，来感谢，谢谢，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零八零零。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今麦个安排听歌，歌曲了后，邀请咱的药师张学礼哦。

0: 后来咱今日非常欢迎哦，啊，咱特别邀请康源公司啦哈，张药师、张协理，协理你好哦，
1: 协理好，
2: 听哥好，安利姐好，线顶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那讲哦，标准的查甫人哦，都真正好，要向你学习啦。哎呀，咱讲哦，因为男人真命苦哦，我从你身上都看到哈、哦，淋漓尽致的对吧？好、哦、对不对哈、
2: 哦？最近都因为这个肠病毒啦、流感病毒哦大流行啦，
0: 嘿，
2: 啊，所以囡仔哦，一时啊都吐。无啦，啊无就闹晒啦。
0: 嗯，
2: 哦啊一个看过一个，啊规暝咧变啊吐的物件就好啊。哦，我真正，迄吐掉换另外一只。啊你变掉，啊你面就配什么呀？青青的吼，啊你换另外一只在吐，啊吐掉唔大劲，你都搁惊伊讲，迄个电解质无够，啊紧补充，啊惊发烧吼未退安尼，哦
0: 啊
2: 规工了烦恼当烦恼晒。
0: 虽然讲吼，酒保海里，家在北母温呐。
2: 对啦，尤其啊，咱流感啊，吼、
0: 嗯，
2: 经过这个国健署统计啊，每一年有超过5000人因为流感死亡的啊。
0: 这算算讲数字有哪算足悬的呢？
2: 对啊，超过咱的国家十大死因，竟然排到第三名去。
0: 是，
2: 这啊流感死亡的有超过八成拢是60岁以上的是大人，啊，甲囡啊。
0: 囡啊，那是讲哦，老大人那些抵抗力拢较无好啦。
2: 对啊，啊你抵抗力无够的话，一只难医了后就是细胞发炎，
0: 嗯，
2: 啊细胞发炎你也无注意的，脑膜炎、心肌炎甚至严重的并发症，
0: 就造成这个死亡啦，哈、
2: 哦。对啦，今年啊足特别的哦，
0: 嘿，
2: 去年一年拢是哦，流感大流行拢在1月开始哦，到明年的3月，但今年的流感疫情自热天开始流行个真啦，拢无停的啦。
0: 啊，等于讲自热天就开始流行
2: 啊
0: 啦。
2: 对哦，啊，所以今啊病毒本地咱流感拢是 A 型流感较侪，现在变成 A 变成 B 去啊。
0: 哎，毛 C 型流感呢？
2: 哎，啊个 B 型哦。
0: 啊，唔过听讲哦，这个 A 型较严重嘞。
2: 对哦，对哦 ，A 型最严重。
0: 哦，而且吼，伊死亡都较悬啦，
2: 并发症嘛较侪。
0: 是。
2: 哦啊，所以讲，今啊，大家拢呼吁讲，大家要紧去打疫苗啦。
0: 今麦来，哎，讲做疫苗，有较侪好处啦，吼、
2: 哦。对哦。
0: 伊唔呐，刚才讲吼，咱增加咱抵抗力一足啊。过来哦，讲吼也降低啦，吼、哦。啊，咱咧会更硬硬化哦。
2: 我唔对。
0: 啊，过来吼，哎，咱片面哦，吼，咱脑迄些出血性的中风咧。
2: 对，打疫苗都惊严重的并发症。
0: 对啦，就是一个即老板咧是安尼啊，所以讲吼，佮加上讲你本身的抵抗力无，对唔对吼？
2: 对。
0: 啊，你疫苗。咱唔做当中，甚至对讲定价爱去改过好，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啊那安尼，我问你哦，小李，日常咱也是讲哦，要加强咱抵抗力啦吼。啊，你有啥物建议啊？
2: 咱知影讲人的抵抗力来源就是这骨髓。
0: 哦，骨髓是咱的这个抵抗力的来源。
2: 对。
0: 是。
2: 啊，咱知影骨髓就是咱人体免疫中枢嘛，啊嘛是上大的免疫器官嘛。
0: 好、哦、是。
2: 啊，所以讲咱骨髓过好，骨髓就是在造血，造血会当帮助咱血液充足。
0: 是。
2: 血液充足，你血氧有够，
0: 进
2: 步变。免疫细胞才足够啦吼，
0: 对，
2: 啊，人自然都会用，较袂破病，啊，所以食脆补脆真重要诶、嗯。中医咧咧讲啊，以形补形啦，
0: 是，
2: 以脏补脏啦，
0: 是，
2: 啊，这补脆都爱食脆啦，
0: 对，
2: 啊，所以讲一种鱼啊，
0: 一种鱼啊，
2: 特别的鱼啊，
0: 特别的鱼啊。
2: 啊，种鱼啊，伊有三条筋啦吼，迄、那个筋就是伊的脆啦。
0: 哦，
2: 啊，全世界吼，加这种鱼啊，当活超过100年以上啦。
0: 啊，我知道你咧讲什么鱼啊啦？
2: 哦，
0: 嘿，以前的慈心太后咧食啦。
1: 水中的黄金啦、啊。
2: 哦，来行，
0: 店以前宫中诶，这个吼啊，这个御用的种鱼啊，叫做红带鱼啦。
1: 红带鱼啦，
0: 对不对？哎，讲到伫以前，差不多1,500,000年前，这个鱼啊出现啦，你看卖啊？
2: 等会收啦。
0: 啊，是啊，我问你吼。
2: 嗯。
0: 啊，你讲这个内面敢包括脆有无吼？是按怎爱食这个红带鱼、这种鱼啊、鲟龙鱼哈、啊？
2: 第一点，很稀少，每100公斤会当萃出无甲1公斤的两骨脆，
0: 萃出较无1公斤咯、哦。
2: 对，啊，这种脆吼、哦，咱知影讲食脆就是补脆啦。
0: 啊，对啦，讲食脆补脆啊。
2: 那人啊，脑脆吼、哦、有够的话吼、
0: 哦，是
2: 人较袂动工。
0: 咱讲这个脆不是干那伫咱骨头内底面尔嘞吼？
2: 对啊。
0: 你包括讲咱这脑内脑脆嘛，对不对？
2: 对，啊，咱骨头有骨脆。
0: 是。
2: 两骨有两骨脆，
0: 是，
2: 这就是咱讲的三脆啦吼、
0: 哦。好、哦，是。
2: 这三种脆拢是当靠这个特殊的鱼啊，
0: 是，
2: 内底骨脆来补充的。
0: 对啊，你讲这个红带，咱讲鲟龙鱼，伊这有无吼？会当讲吼，出现上早一种淡水鱼出来，代表伊寿命非常的长，对不对？
2: 对。
0: 人家咧长岁寿，你嘛爱有一个勇健身体嘛。
2: 哦，对。
0: 啊，所以讲你讲最主要是哪，爱这个补脆的对啦吼、
2: 哦。对。
0: 是。
2: 伊主要讲第一点，会当帮助咱骨脆。做会，
0: 做会，
2: 哦，啊，咱啊好朋友常常出现种头晕吧，常常跋倒的，
0: 嗯，
2: 会啊，伤过低，造血功能不好的，
0: 是，
2: 哦， 新冠头乌白跳的循环不好的，
0: 对，
2: 走路较会喘，爬楼梯较无力迄种的。
0: 诶、欸，因为之前协理你有讲过吼，讲迄个形容仪最主要伊含有啦吼，即、這、吼、個、几啊十种的氨基酸，对不对？
2: 是。
0: 啊，佮包括讲吼，伊即有即丰富的胶原蛋白。
2: 对。啊，所以讲要提悬咱抵抗力变的系统，都爱食侪按哪呢哦？
0: 嗯。
2: 咱知影讲吼，咱骨头要用啦吼，骨密度一定要有够啦，
0: 较袂受伤啦吼。
2: 啊，骨头较会顶，较拍袂断啦。
0: 嘿嘿。
2: 骨关节嘛爱用吼。韧带爱会软 Q 啦，
0: 哦，迄韧带啦，
2: 啊，韧带软 Q 会 Q 会软，咱安怎弯都袂伤，啊，骨轮啊 Q 会弯啦，
0: 是，
2: 骨头则袂歪过去错，
0: 嗯，
2: 骨髓啦吼，
0: 骨
2: 髓有保暖吼，咱安怎活动拢会骨溜骨溜的，
0: 是啊，是讲哦有影啦，尤其咱来讲哦，这个人啊有，咱只骨髓会哪会哪少，
2: 对，
0: 讲哦足侪有啥，尤其来讲以前较早的有无吼，你看现在骨头拢会变形，也就是当时讲骨髓无够啊，对不对？
2: 无够啊，
0: 诶，啊，即卖就咧磨发炎。发红疼爱就肿嘛，啊，所以拢会变形期对吧？
2: 所以讲啊，咱人啊老啊，
0: 嘿，
2: 腿先老啦，
0: 哦，脚先老，
2: 对，
0: 嘿，
2: 脚后背有力，脚爱用劲，一定爱使用高浓缩萃取的搭配的骨络提升加。
0: 对啦，所以讲，尤其咱讲即卖啦，讲较肥啊，脚路较白啦，有当无小心无细力，滑倒，哎，那滑倒有哦，真正有哪那有会上加滑倒呀？
2: 对啊，
0: 对不？啊，你讲嘛，佮生骨两天骨折，哦，你讲。加迄什么骨肉的提升加落去就对，
2: 骨肉提升不是讲咱一般的加，但是切孔加了佮萃取，低温高压萃取，
0: 是，
2: 哦，啊萃取会当浓缩三倍以上，
0: 好、哦、爱浓缩的哦，
2: 对，
0: 对嘛，
2: 浓缩的这个高精啦吼，咱再来做这个胶囊来，
0: 是，
2: 啊内底这个骨板会当补充咱的钙质，
0: 哦钙质，
2: 骨架会当补充咱的骨胶质。哦啊，我咱咧好朋友一寡体力较无够，较袂行诶，啊种行袂远诶，哦，肌力较萎缩诶，活动力较降低，
0: 嗯，
2: 啊，体重逐工拢逐工咧降诶，迄种诶，精神规工拢无好诶，啊，即种诶，咱一定要补充这个物件。
0: 因为讲嘛，你若讲哦，都安尼啦吼，卡落来摆啊，规身躯吼酸痛点点吼，
2: 对，
0: 迄人精神就袂好啊。
2: 哦，唔对。
0: 啊，人讲一句讲话，要活讲就要动吼。
2: 是。
0: 你嘛讲过嘛，讲全世界上好运动就是行路啊。
2: 无唔对，啊，所以我一个好朋友。伊嘛八十几岁啊，
0: 是
2: 啊，伊家因早囝吼，因为家产的问题跳不好面，
0: 有
2: 个人吼开始安尼讲咧忧愁，因为心理影响到生理，所以伊拢变无出门去
0: 了。
2: 啊，无出门，干那半年无够的时间，伊规个人动工去啊。
0: 真的哦，
2: 真的。
0: 尤其来讲就钱有无吼？
2: 是。
0: 哦，啊，所以无法度啊，啊，所以讲健身你话啦，无就用健身体，我咧讲啊，迄种
1: 计，啥物拢无啦，
0: 迄种
1: 计讲的啦，
0: 计讲的嘛。
2: 啊，尤其啦，咱老吼脾气就歹啦吼，
0: 对啊对啊，
2: 因为心理甲精神的老化，造成这个荷尔蒙啊较低吼，
0: 是
2: 这个退化现象较悬啊，对人啊要气怒还小，要活出少年的本质，都要来使用这个有十倍浓缩的黄金啦，
0: 黄金啦吼，
2: 对，
0: 是
2: 啊，都加上哦，磷酸来补气，
0: 吼，磷酸佮兼补气吼，
2: 对，啊，补充着气力，可能这个耳孔哦听得清楚，
0: 嗯，
2: 啊，目睭看会明，头毛吼较快出。
0: 哎，
2: 哦，把头看嘛，看袂动工。
0: 哦，所以讲我真正啦，你看哦，讲互咱讲这個精气神介重要。
2: 对，
0: 精气神要改做补充得对啦吼，这一定要一个做完整的一个配方得对啦。
2: 不唔对，
0: 是啊。
2: 啊，而且哦，我发现这些爸爸妈妈哦，平常时骨头会酸痛啦吼。
0: 足多哦，这要酸只痛有无？有够多。
2: 行路关节痛，啊，又个硬，又个硬，
0: 痛了无想要行，
2: 甚至一挂风湿性关节炎，定定吼，你啊痛咧等的迄种的吼。
0: 嗯，
2: 做无爽快。一定要使用美国专利啊 ，MSN，MSN
0: MSN 嘛，
2: 啊，加上这个美国专利的凤梨酵素，
0: 哦，用来加素，
2: 啊，这两个物件吼，做回来之后，会当帮助咱肌体消炎都消尽。美国专利，这是对松树皮萃取的，
0: 哦，算讲植物性的啦，
2: 对，植物性的有机流，这完全袂伤害身体，
0: 嗯。
2: 啊，尤其哦，一挂好朋友平常时啊有受过伤呢，哦，一定做了解。你的肌肉拢会慢掉的，这個、筋慢掉的，咱会当使用北美进口的这个猫爪藤。
0: 哦，猫爪藤了了定啦哈。
2: 啊，有天然的肌肉松弛剂的效果。
0: 是。
2: 哦，会当帮助你肌肉放松，啊，佫会当修复咱的神经，让咱自然筋袂慢掉的。
0: 嗯。
2: 筋都放会松，自然活动都愈轻松。
0: 哦，啊，所以讲啊，咱讲哦，这个吼、哦，食了在脚甲手筋身体。才会弄动镜，
2: 对，
0: 这句话意思讲咯，你若讲平常时咧活动咧叮当就对啦吼，
2: 是，
0: 啊你但是了你讲个你本身有无，你身体伊就那伊就健康嘛，
2: 无唔对，
0: 啊来，哎阿协你正经有讲过，尤其来讲吼，像咱做就是讲这老板的爸爸妈妈讲暗时拢无好困啦，
2: 吼、哦，
0: 啊你讲哦，像咱讲哦，你讲个这个红底鱼就对啦吼，
2: 嗯。
0: 伊即讲内底用种叫什么？一种成分啊，伊属一种叫天然的吼，安眠药啊。
2: 伊叫高浓度的色氨酸。
0: 色氨酸伊会当有啥物好处啊？
2: 伊当制造褪黑激素的来源。
0: 褪黑激素。
2: 褪黑激素。因为咱人体吼，咧熟睡状态下分泌这褪黑激素。
0: 哦，是。
2: 啊，有足侪好朋友，伊就是无法度进来深层睡眠。
0: 对啊。
2: 所以，都这褪黑激素中一滴分泌不出来。
0: 啊，来愈少，愈来愈无够。
2: 对，啊，咱补充一高单位的色氨酸，
0: 会
2: 当帮助咱的褪黑激素会当生出来。
0: 吼、
2: 哦，啊，生出来咱主人会当进来深层睡眠。
0: 嗯，
2: 啊，这样因为咧半梦半醒啦。
0: 对啦，你讲哦，有阵时啊，困袂好，长期都在当中吼，会起效应呢。
2: 对啊，真正。
0: 啊，你即摆吼，哪个困袂好，尤其加上咱这个身体，比如讲啊，这个循环啊无好，点的血液循环无好，包括咧脑无，迄、那个血液循环无好，会真正记得哪来哪差哪来哪。
1: 他固然脑神经衰弱啊。
0: 对啊，
2: 对，
0: 对不对？
2: 所以讲啊，纯容易啊，都接一公零啦。那补充着咱脑部啊细胞的营养以外，
0: 嗯，
2: 哦，都会当帮助预防咱的蛋白质流失啊。啊，你能不知道啊？够好，咱的肌肉才袂愈来愈少去啊。
0: 肌少症，
2: 肌肉流失去啊。
0: 好、哦、啊，流失掉，等你即马即个肉啊无搞动，你看，咱的吼骨无迄个肉包掉了，对不对？
2: 对。
0: 你看，迄脚真的较无力去啊。
2: 啊，无人吼伤害愈大，
0: 对啊，手嘛无得，你个揢物件拢揢袂起来，
2: 啊，所以就无想要叮当，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啊，身体愈来愈歹，
0: 嗯，
2: 所以咱补充着这个鲟龙鱼就这样子就好处啦。
0: 好啊，所以讲哦，真正莫怪讲以前有无吼风中雷过啦，连咧慈禧太后有无吼，讲拢食这鲟龙鱼呢？
2: 对啊，
0: 哦，莫怪讲伊叫做皇帝鱼，对不对吼？
2: 我唔对。
0: 这最好处啊，除了讲哦，专讲这个骨头的问题，吼、哦，脑的问题。包括来讲哦，咱这肉的问题，
2: 对
0: 啊，最主要你讲的抵抗力，对吧？
2: 对。
0: 但是，刚才食一个高味也无够啦，吼、
2: 哦。一定要加上加配方，加上专门的效果。
0: 对啦，啊，不是讲哦，我跟你走去菜市也有无吼、哦？你到去菜市那边嘛，买有鲟龙鱼，对不对？
2: 啊，对啊。
0: 啊，你唔讲鲟龙鱼几只只啊？太太的有无吼？可是要、
2: 啊、太太，你的菜只只三条筋尔。
0: 最主要是我们当下用一罐吼高科技的机器啦，吼、
2: 哦。对。
0: 去甲菜煮，卖公司啊，干那三条筋你都不用煮啊啦。
2: 对。
0: 你都不用煮啊啦，对不对？啊，真正咧食伊个脆呢，对不对？
2: 我唔对。
0: 啊，佮加上汉风啦吼，加上即配音后咕噜就对啦。哇，啊，你佮是完整一贴啦吼，针对个身体，比如愈食愈勇健，啊，有那种抵抗力，对不对吼？
2: 我唔对。
0: 啊，人嘛，安尼吼，精神来，然后精气神啦，吼，拢敢过透透啦。
2: 啊，愈食愈少年。
0: 好，以上就是咱个健康开讲啦吼，啊，无咱时间的问题，咱先讲到这哦。
2: 好。
0: 来，今麦那个安排，咱四大歌店的歌曲，我那听《紫鸾》。

0: 业力啊，
1: 哎，
0: 这公司真正哦不给挡住啦。
1: 安尼哦，
0: 罗生本安尼哦，穿这支哦，这哦韩国的品牌专门销韩国的安尼啦。
2: 销的啦。
1: 哦，这支真正有够赞的呢。
0: 哦，我咧讲，这支哦，去年咱也哦有穿一摆。
1: 哦。
0: 啊，刻到十个，刻到十一个鹅肉啦。边仔迄个有无吼？看着讲伊嘛要爱啦，
2: 嘛要偷啦。
0: 啊，边吼一直偷一偷，啊讲啦较久有无吼？小韩国即马吼，连咧韩国去边仔做袂赴，交袂赴啦。
1: 哦，真正
0: 啊！啊，我着安尼吼，再着甲厂商吼落单啦。
2: 去年着落单啦，
0: 去年落单啦。
2: 哎呀，拢无物件。
0: 好个在，我提早都。
1: 哦。
0: 因为我讲哦，迄个去年吼，即几着甲要2000块的本钱啊。今年你吧吼，佫愈贵安尼啦。
1: 对
0: 啊，所以讲哦，真正有影啦。
2: 今物只误会安尼啦。哎，
0: 啊，这较大开来讲。
1: 哦。
0: 啊，针对要顾身体兼顾家伙吼，啊是多爸爸妈妈，你该注意听。我咧讲哦，今日人哦，你若茫错过哦，错过我咧讲哦，你会后悔啦。
1: 真正诶。
0: 啊，所以你出来无，啊，你今物安尼啦，咱直接来个进广告啦吼。
1: 啊好啊。
0: 啊来进广告哦吼。来，真正咱讲哦，脚行、手行、身体拢当行啦。
1: 对，
0: 咱今日头要讲顾身体，提咱这支产品啦吼，寻龙鱼啦，诶，龙骨脆精。
1: 对，这支是完全用纯龙鱼、龙骨脆落去推的啦。咱一只鱼啊，鱼体才三条这个筋尔。
0: 嘿，
1: 啊，咱甲这个啊，每一百公斤才当萃出无甲一公斤的这个寻龙鱼骨髓精，甲抽出来。
0: 是。
1: 啊、主要无对，就是讲人啊老啦吼，水都空啊。
0: 哎，对对对，
1: 骨脆就是咱治疗百病的基础啦。
0: 对啊，如果咱全身骨骨头啦，那我。脑脆嘛，骨头骨脆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脆吼，真正是足重要的啦吼。
1: 非常重要啊！头头拄啊，苹果讲的三脆啊，脑脆、脊髓啊，甲骨脆。
0: 嘿。
1: 哦，所以你今仔日唔管你是吼，咱脑脆吼失去啊，
0: 对。
1: 记忆变歹去。
0: 是。哦，
1: 啊，包括讲失眠、头壳戆，啊，甚至思想啊混沌。
0: 嘿。
1: 哦，啊，咱头壳无清楚，啊，这个时阵。啊，补充着脑脆，啊，骨脆针对咱一寡啊，有这骨的神经传导，
0: 嘿、hey. ，
1: 哦，行动不便，
0: 是、
1: 哦、啊，包括一寡啊，气色无好啦，啊，这个抵抗力无够啦，吼、哦，啊，身体较疲劳，体弱多病的现象，都会当彻底来改善。
0: 嗯，
1: 啊，唔难的哦，
0: 是，
1: 咱内底使用的骨一个骨碌，骨碌骨是用这骨啦，吼、
0: 哦，
1: 浓缩又个浓缩，再萃取，唔是一把油材去磨粉的啦，
0: 嘿嘿嘿，
1: 啊，所以讲伊这个骨。精华是一般油菜粉的三倍以上。
0: 我先讲恁啦吼，用这个骨碌加啊，甲点这吼，寻龙鱼的龙骨脆。
1: 对，啊，龙骨脆安尼搭配落来，咱好朋友也常常讲啊，要去闪掉啦，安那棍啊，常常来闹掉啦。
0: 嘿，有诶吼，棍子有无？啊，规暗棍啊有无吼？
1: 嗯，
0: 安尼酸痛甲都相存未啥会得啦。
1: 迄都甲颈椎压迫有关，
0: 对不对？啊，你即卖在压迫着来，比如讲包括一寡五十斤的形成啊。
1: 对，
0: 我讲最近咧群当中，当时啊讲哦，迄严重到当时啊有无？迄手无讲哦压未起来，啊，即卖呐，脚只偏咧上，讲讲压未掉安尼啦。
1: 啊，包括哦，一寡长期性的肌腱炎，你的肉会发炎，规身躯无力，手未压，脚未行啦吼。
0: 嘿，
1: 都加上环球肘、反肌池，
0: 是、哦，
1: 都包括高尔夫球肘，
0: 即
1: 个当做一个不好的改善，
0: 是。
1: 哦，啊，尤其咱内底啊，够加这个美国的凤梨酵素，
0: 哦，凤梨酵素，
1: 啊，加上这个猫腰田，
0: 嗯，
1: 这两个物件配合落去，对咱规身躯的酸痛啦，就止痛这种特别厉害。
0: 哦，对啊，纯恁啊吼，做侪恁的时段，讲拢固定咧食迄消炎止痛。
1: 对，
0: 啊，讲即卖啊吼，食有拢冬两工啊三工尔，食个会惊就对啦。啊，所以讲注重食咱的寻龙鱼的规律就对啦吼。讲即卖有无吼，消炎的拢无咧食啦。
1: 啊，当然要食都爱食这天然的，哪里了？
0: 是，
1: 咱都加上十倍浓缩黄金落去啦。
0: 是。
1: 对咱的骨刺对着神经啦吼，常常咧酸痛。
0: 哇，够艰苦咧！
1: 啊，尤其啦，行袂远的，脚袂行的，吼，咱软骨要再生，伊来靠这边啊。
0: 迄足侪吼，咧坐讲吼，安尼脚床头动动坏坏啦。
1: 是。
0: 啊，有坐伫遐，讲要起来，迄下午爬袂起来咧。系啊，要起来，迄下午无吼，啊个坐起来，看看路，无甲爬起来咧。
1: 对。
0: 吼吼，迄只，吼迄阿伯啊，讲真正吼，要修来偌艰苦，你敢知
1: 啊？啊，所以讲啊，这个黄金啊，补落去，对咱体力吼，甲精神的提升，拢会足大的帮忙啦。
0: 有影，兄弟啊，来，咱今日要安怎卖？
1: 咱孙亮二两骨切针一克啊，30针了吼。
0: 是，
1: 外口有房卖1800块。
0: 我唔对
1: 哦，今仔日三克啊，原价5400块，咱特别优待3500。
0: 三千五，
1: 咱公司一样拢是用30克啊，你啊。
0: 是啊，
1: 公司啊特别加30克变2克啊。
0: 这边是3克啊嘛吼。
1: 对啊，
0: 啊加上2克啊等于5克啊得掉啦。
1: 五 5K 啊，原价9000块，
0: 哈，
1: 咱只要开3000块，
0: 3500块给5K 啊，
1: 对啊，
0: 啊你台北贵6K 啊，
2: 系啊。
0: 对吧
1: ？K 啊，
0: 系啊，你诶，
2: 我无
1: 啦，听过啊。公司讲最近接到一张迄个通知书啦，吼。
0: 什么通知书？要哪？要你这边哟。
1: 好啦，
0: 这边见证。
1: 官僚商吼，寄通知书来。
0: 嘿，
1: 官僚拢去
0: 给。去运载啊！你去运载啊！你这边来，我咧讲啦吼。
1: 我外口有房拢去给啊。
0: 这我咧讲哦，诶，三罐送罐，你几个买三送三？
1: 无去给都是有带啊啦。
0: 你要看人，我今麦个传一支，对唔对？传咧等你，我今麦咧等你啦。
1: 对，
0: 较直接个啦，你就是买三送三，好不好？
1: 对，
0: 好不好？啊不，我这
2: 卡无
0: 咧收，无咧收得啦。
2: 稳住，稳住。
0: 卖卖卖啊！卖卖
1: 卖。无啦，无那会当安尼。哈，你送你个。
0: 哎，我送我个，无唔对啊！这公司
1: 大家欢喜，大家听欢喜嘛。
0: 啊对啊对啊。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啦，啊你还有送，啊我送，啊你才有价值。
0: 哎，当然是啊，你
2: 唔
1: 系啦，
2: 那无先得叫咩嘢起来啊？
0: 哦，我送你一个啦，
1: 好啦，
0: 好啦，好哟，
2: 好，安尼是六 K 啊，
0: 好是六 K 啊，哦，
2: 好，
0: 好来，哎，我自己跟你讲，这今麦有无吼？
2: 咁咪3000块啊呢？
1: 今麦上这边哎，我那跟他讲无好。
0: 对啊，这句我咧讲哦，碳钢钛的炒菜锅炒菜饼，
1: 上新呢，
0: 32公分呢啦，
1: 对，
0: 而且专门哦在销韩国的哦，比韩国是拢无咧太贵哦。
1: 哦，
0: 好一口子啊！啊，我咧讲今日啦，我嘛无有恁开这条钱啦。
1: 对
0: 啊，我就要出来送，尤其讲啦，送物件啊，送个许多爸爸妈妈大人，伊会怀念啊，伊会疼。
1: 哦，要甲送落啊！
0: 送落，我讲咱自己第一点啦，吼，这碳钢打造的啦。
1: 哦，
0: 伊这碳钢人，我第一点一轻。
1: 对，
0: 好嘢啊！
1: 对，
0: 而且伊这钉心有加冠的哦，钉心来加冠的好处。
1: 对，
0: 就是我第一点炒菜。
1: 对，
0: 炒饭的也甲贵四格啦。
2: 清白啦。
0: 炒菜炒饭不外露，
2: 是
1: 哦。
0: 啊，而且我咧讲哦，伊导热真紧，伊这无论是讲哦，你用 IH 炉啦，
1: 对，
0: 加速炉啦，
1: 对，
0: 电磁炉啦，
2: 伊吼、哦、受热快导热均匀吼，就足新啊，是袂、哦？而且吼袂结冰。
0: 对，伊这本身啦吼，钛金涂层的啦，出来面啦，顶啊咱个换新，对不、
1: 哦？
0: 啊，自己顶啊蛮爱用到有无吼？辣噶，啊个怎么用？迄种一挂这心内底弄一挂毒素啊。
1: 对，
0: 啊，咱这顶啊，我咧讲，伊碳金涂层的吼，第一点无毒素。你免惊讲哦，像咧外口面捉着一怪物，不粘锅的有无吼？
1: 对，
0: 啊，伊种一大
1: 在，
0: 哎，在一大，迄种会释放毒素啊。
1: 哦，
0: 所以人讲吼，这吼病从口入啦。
1: 对，
0: 你是讲哦，咱啊自己较好个顶哦，厝内面的健康拢顾会到啊。
1: 哦，确实嘞。
0: 唔对，而且我讲咱这机有无有通过 SGS 检验合格啦？
2: 透明的玻璃挂吼，内底煮啥物物件拢看会到，
0: 清清楚楚。你的料理有无吼？看啊清清楚楚。
1: 真好。
0: 尤其啦，我讲吼，这今麦有无？今年啦，伊这拢起价，伊这么材质拢起价嘛，更拢起价嘛。
1: 对。
0: 今年已经起价，化价2500啊。
1: 真正
0: 啊。但是我讲咧，这机有无？我今日无你加开这条钱啦，咱这机要甲送落去安尼啦。
1: 水啦。
0: 对，平常时咱煮三顿有无？迄个咧手骨头拢无得啦，
2: 哎呀，压未起来呀、啊！
0: 这个钉啊拢压未起来，真实都压未起来哦，对不对？
1: 对。
0: 我讲你现钉啊挂，咱今这个有寻龙鱼的归路，人现在讲50斤的啦，
1: 对。
0: 手压未惯的啦，
1: 弯手多啦，
0: 脚未凹弯的，对不对？
1: 对。除
0: 了讲我咱啊吼，这个卡路啊够用一组啊，咱啊365骨折都无，拢够用轻轻啊咧。对哇，你看这搭上了去啦，啊，你讲这个6K啊嘛吼，
1: 6K啊，
0: 6K啊，3500来啦。佮减算过啦，
1: 头拄仔有甲你讲啊，咱无起价就算优待啊。
0: 嘿，
1: 啊唔呐，你个公司已经加上两 K 啊。
0: 嘿，
1: 啊我头拄仔嘛做有生意个，
0: 是，
1: 你甲我套一 K 啊，我马上嘛甲你答应。
0: 啊，我咧讲啊，我即几度甲要3000块个物件，2500几啦。啊，我伫咧送啊，对唔？啊，你呐一句话啦吼。
1: 诶，
0: 你即摆讲3500六 K 啊，3500嘛吼。
1: 对啊。
0: 啊，你呐，你甲减200，我咧减200啦。意思啦，讲吼，万少。六 K 啊，有无？咱就话做3300啦。
2: 嘿，3300，安尼较水啦。
0: 啊，我就是
2: 定讲，收你较好啦，
0: 对不对？可能省安尼啦。
2: 是啦，轻轻松松啦，
0: 好不？
2: 对。
1: 大家体谅会省事啊。
0: 诶，省事啊，好不？
2: 嗯。
1: 啊，你自己定安尼2000块省落呀。
0: 对。
2: 对啊。
1: 啊，好啦，好啦，
0: 好哈，
2: 对
0: 啦。安尼合理，安尼唔只是讲真
2: 正。安尼有自卑。
0: 安尼唔只讲哦，就是讲哦，真正厂商就是安尼
2: 出现人家，
0: 还人家大气，对不对？啊，你嘛即互相卡吧，互相配合嘛。
1: 五十组就好啊，好吧？
0: 五十组哟，
1: 对啦，
0: 五十组可以啊。我咧讲啦吼，我该清楚要求的，我绝对会开除。
2: 啊，你快定位来啦，
0: 定位上上面。
2: 好
0: 啊，我啦吼，我该配合，我来配合你安尼啦。爸爸妈妈，你最要注意听啦吼，好康的啦吼，来，咱今日咯吼，寻懂你的归路哦吼，六 K 啊哦。
1: 阮价一万空八百块啦，
0: 其实唔免开做过来哦。你话佮加上咱自己炒菜店韩国嘅品牌哦吼，
1: 阮价2000块，
0: 2000块来讲算，算算来偌济啊，对唔对？
1: 对，
0: 我咧讲，我咧开一个3300块，就50组尔，要爱家己卡号通。以上广告到这。
2: 来，限购3组，限购3组，
0: 限购3组。
2: 对，即马剩偌济？
0: 47，50组，50组，扣掉3组，47组，真正有影是从爸爸妈妈来行的啦吼。阿婷讲的啦，真的，尤其即马讲即个中秋节咧到啊嘛吼，穿一个盘手礼啦。哎啦，阿兰讲哦，你心情意重啦，但是我咧讲，这个礼无轻，主要是伊本身这个材质较轻啦。好，阿兰就是到爸爸妈妈那边来电话先啊，记号0800
2: 拜拜1133
0: 0800
2: 拜拜1133
0: 来哦，忙车过哦，将领好康哦，尤其我咧讲哦，今日啦吼，我真正讲哦，大放松啦，
2: 阿
0: 兰讲清楚啦吼，加压缩啦，阿个减计少啦，阿个加一个破手礼啊啦吼，阿兰讲哦，换新换新，我妈只系新。出来面啊，讲哦，过来嘞吼，一支炒菜丁啊，那个炒价有无吼？安尼六角新鲜，对不对？换一支啊啦，变从口入嘛。咱讲这丁啊，煮这物件当中，卫生介重要，安全介重要。啊，咱这有这個通过 SGS 检验的啦。吼，啊爸爸妈妈，你电话家己甲敲吼。来，你好，我婷，你好哦吼。好嘞，你好。一组啦，邱大姐吼。
3: 好，
0: 阿龙，我咧写个一组哦，哈。
3: 好，
0: 感谢，谢谢哦，哈，祝恁中秋节快乐个哦，爸爸妈妈来，0800881133，0800881133哦，哎呦，我咧讲哦，金卡，这错过吼，真正足无彩嘞哦，哈，有只佫有只个啦，哈，然后0800881133来，听我，你好，我听你好哦，哈。是你自己啊，你好哈，一组哟，
3: 两组啦，
0: 几组？
3: 两组，
0: 好，两组啊，两组就算两支饼哦哈，好，感谢，给他感谢，谢谢哦哈，来爸爸妈妈，好，感谢，谢谢哦，进哦，好，这样你好，内行的会行，他叫两组啊哈，来，0800881133，拒绝再玩哦哈，来你好，
4: 过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是朋友啊。
1: 你生骨刺呀？
0: 哎，啊，我去开刀啦。
1: 开个刀呀？哦，我骨刺介艰苦啦，掂着神经介艰苦。
0: 食你这几食咧有效啦？
1: 有效吼。
0: 你闹你未食，我
1: 拢有。有啊有啊，我知影，就是讲搞食这几，我唔得甲你问你食你安怎啊？
0: 啊，
1: 即卖拢算讲，敢未安尼？敢是神经痛？敢有或者神经痛的问题？拢未啦吼？
0: 较未啦，
1: 较未啊吼。
0: 好。本来行无远，啊，即卖行较
1: 远。哦，即卖行较远啊吼。可以，啊，你脚头较有力啦吼。好，啊，你我咧写起来哈。OK， 好，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来，外行的吼，这段时间当中，尤其你看拢安尼三组两组的啦，得叫的就对啦，啊，这拢食过的啦。啊，不然拳头先做啊，挂起吼，两组三组在叫，对无？无食过的，通常你保健大工吼，敲电话在个当中，一组你先甲参考看卖啊一个，你食看卖啊一个，啊，停绝对话袂耽误你嘞啦，对无？尤其咱讲即卖有无吼？那讲哦，你徛咱这个盘手嘞啦，是做爸爸妈妈，咱即阵当中哦，你啦吼，3300块，3300块，敢若廿只支点都记得啦啦。哦，啊，咱的这个寻龙鱼的龟窝总共六 K 啊。六 K 啊，直接腰台啦，3300块尔，3300块尔，甲恁顾恁的身体，兼甲恁顾家伙。哦，啊，你若要哎，我咧讲哦，咱50组无介多，一条赶的时间当中吼，即卖有无吼？较要20组，较要20组，因即卖有拢叫迄个3组2组的啊。啊，所以哦，好比我卡路问题，一般不用咱一天甲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2粒，而且高单位啦。而且咱这有骨碌的成分，我靠，伊是无骨碌的成分呢。但是你买起无骨碌的成分呢，啊，咱这人腰头坐袂掉的啦，吼、哦，一个腰椎袂得的啦，吼、哦，迄循环较无好的啦，脚趾尾掉来恁支支的就对啦，来，手也袂悬的啦，咱讲个50斤的啦，粘连的有无？即阵当中3300块哦，吼、哦，六 K 啊，啊，咱来这里吼，炒菜丁啊，韩国的品牌，碳钢钛炒菜锅，客等你来，要爱点个煲汤，以上讲个只个国家。真正有影电话吼，紧甲接伊哦吼，爸爸妈妈吼，这电话亮亮叫，我尤其我咧讲哦，咱呐吼讲有影，咱呐讲哦，这脚脚手脚身体拢动惊，这个脚骨爱用，对不对吼？来，你好，我婷，你好哦吼，你好哦，哎，张大哥，哎，结婚吗？一组啦吼，
2: 哎，好，
1: 好，一组，
2: 我张大哥，
1: 啊，你有搞结婚外面件，你咱的会员号码伫遮啊？系啊，系啊，你云林云水路的嘛？
2: 对对，
1: 对啊。哦，你平常才两三工四工啦，好无吼？
2: 哦，啊，3300，
1: 哎，3300，啊，六 K 啊，啊，送一支这个炒菜丁啊，吼。
2: 哦。
1: 好，感谢谢谢吼，来是到爸爸妈妈，因咱今麦中秋节要到啊，啊，今麦啦讲哦，这个产品很有专门啦吼。好。有当时啊，用人送的吼，咱咧送，然后外母咧送，也叫外母咧送，会较紧。啊，为所在啊用假的吼。有那些讲讲会塞车吼，因即马中秋节啊，哦，得寄礼寄礼有无吼？寄礼寄礼吼，我电话有较多。来你好，我停你好哦吼，你好。好来，咱身边有电话先寄来算啊，有无吼？对，咱即马有无吼？你送礼嘛？啊，即马寄寄讲到时啊吼，迄物流啦，吼，啊是讲个货运啦，有那些拢较唔敢按时间。哦，咱唔敢按时间，但是也差不多3工至4工啊咧。而且吼、哦，尤其啦，我来讲啊，你看即卖有无吼、哦，流感啦、A 流啦、啊新冠啦，加上肠病毒啦，诶，即卖吼，啊迄顶礼拜哦，一礼拜时间哦，吼、哦，那么干那感冒的啦吼，就诊的人数大概11000外咧。即卖吼，非常时期啦，所以这抵抗力介重要，抵抗力爱较高。我阿婷讲哦，即个伫客当中，唔是干那顾一个卡路骨路尔，讲脆，吼、哦，生精补脆，咱即个脆当中脆就是啥物，咱一切抵抗力的来源呐。所以讲哦，即个骨脆介重要，即个脆有无吼，脑脆嘛介重要，对无？脑脆呐充足，较袂动工啊，是毋是安尼？吼、哦，阿、啊、是个爸爸妈妈来哦，尤其阿咱哦，走路奇奇怪怪、细细酸酸的啦。哦，啊，但是啊，下头较无在拢爱说你，即马天气开始转凉凉啊，循环也较无好，拢爱预防唔通跌倒，啊，你知影意思吼、哦？好来啦，啊，你电话甲你甲卡吼，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即马来个听歌，吼、哦，啊，歌来个听吼，啊，要爱紧，来，阿婷讲哦，今日人好康拢伫遮啦，好康拢伫遮啦吼、哦，来，0800881133，0800881133。 你我停你去咯吼。

0: 来你我行，
1: 给你哟，
0: 好来，今天一定我先压了，好来，坐下讲。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有只高压，就咱即阵啊。

0800-88-1133 啊，咱今有食个有食的啦，吼、哦，好康的拢是即阵啊啦，吼、哦，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你甲拨掉呢，吼、哦，电话号码你甲饲好，对啊吼、哦，尤其来讲吼，咱即阵当中就对啦吼，诶、哦，即、这个中秋节要到啊，吼、哦，啊，咱即马中秋节讲爱穿一个伴手礼嘛，啊，所以讲即阵当中是大爸爸妈妈，你若要互咱拿油台，啊，互咱送只鸡哦，吼、哦，人讲煮只煮只有无吼，介、哦、重要诶，就是咱自己炒菜饼啊。啊！而且咱这有无吼？专门啊，人这吼拢搞这个韩国的，韩国的品牌的啦。这个吼碳钢的啦，碳钢钛的啦。哎，咱讲这个钛金涂层的哦，这不是一般的讲吼，而、啊、且不粘锅讲用的什么？用的什么讲吼？哎、欸，什么铁火龙的哦？啊，铁火龙的拢较哎、散发一挂这个毒素。好、哦，啊，咱这钛金呢？钛金呢？吼，我咧讲安全可靠，而且这有安那 SGS 检验合格嘛？吼、哦，来，啊，咱家己个卡好嘛？吼，0800-88-1133，0800-88-1133嘛？吼、哦。

0: 妈，来家一下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1: 到底爱就忙家己去。
2: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为开心呀。

0: 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古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咧古味时代的带动之下，古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到古味的风光的岁月。古味过去是纺织甲河山的王国，有人讲当时古味所制作的河山，全部外退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古味之啦，古味人就会想起到。
2: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新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亲像马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00，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宝贝宝贝宝贝啦，有小兄讲有宝贝啦。
1: 是
0: 啊，听咱这节目当中啦，无听着拢总困未去安尼啦。
1: 啊，真嘞。
0: 是啦。
1: 哦。
0: 逍遥世界上快乐的时间啦，阿婷啦。
1: 安利。
0: 然后阿爸爸伫咱电话头咱支持吼，啊，接电话做服务啦，真感谢，咱最最是大好朋友啦吼。当然，咱这个现场当中，即算免费的电话。嗯，人咧是大爸爸妈妈咧，甲操好着，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啊，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哈，哎呀，手机呀，摕行动电话，拢总会当直接拨通哦，拢拨会转来哦，0800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对。我哋好平常拢讲，阿婷你电话拨较慢咧，
1: 有
0: 啊，你忙吼，你拨一个电话有无？咱咧拍机关情的安尼啊，啊无啊多啦，即现就是咱咧正经同款意思，你知影无？迄电话一直礼拜当中吼，啊即马电话接当中啊，啊但是吼，即马电话接起来，好，我知啊，好，就分好，啊即马讲个顺挂掉，哦一通个接咧，结果迄通拢未去吵起来安尼，啊常常我都阿个比较顺，诶，看来有闹交情咧。看他无到高级嘞，
1: 嘿，
0: 俺在顶打起嘞吼，有啊，好啊，啊有咩吼？那想那想当中有阵时啊，想个头壳拢公公，记礼拜，啊记礼拜当中吼，真正平常时爱加加强啦，吼，啊是到爸爸妈妈，卖讲啥，包括来讲吼，咱存钱嘛哦，哦，咱啊讲吼，会向。

0: 打电话回来，会用顾身体啦。我拢一摆给你啊啦，好康的就对啦。
1: 做一件啦，
0: 和咱爸爸妈妈大人会安尼来满意。尤其是讲我咧存在盘手的当中，对不？
1: 比平常时更加好呢。
0: 哎，我咧讲吼，你讲像咱今日这支嘿，今日用到的吼，拢讲吼，这支好用。
1: 不是，干那好用啊！我是用偌久啊？你看哇，我未夹钉咧，
0: 都少少烟。啊，我咧讲啦，今物大拢嘛讲未夹钉，听唔到用咧。用诶有无？迄不粘锅涂层的啊！但是你按爸爸妈妈咧知影哦，拢内行人看门道啦，外行人看热闹。实际上我咧讲过吼，你也看咱这个课程当中，伊内底有无？钛金诶啦，
1: 钛金诶，
0: 钛金啊，钛金有啥物无同款？有啊，无同款，第一点伊导热很快，对不对？迄金啊诶物件，你看金啊，伊本来先啊，伊导热很快呀、
1: 啊，很快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钛就是咱讲诶三生钛啦，就生钛。像咱讲无，咱一寡即个保健品就是讲话啥物生钛级诶，有无？生钛级诶钛啊，啊这钛我讲第一点我咧讲，我当然咱这有吼，属于啦吼，第一点伊无毒素，
1: 没有毒素，
0: 无毒素，
1: 是
0: 伊耐热度啦。高达咧250度以上，是讲说爱强调讲伊这个吼耐热呢，但是啊，咱来讲
1: 吼，耐热都有够，咱家无毒素啊。
0: 对，大点大灶有无？你介简单，纯咱讲油啊，油得啦，伊个燃点爱管。
1: 对，
0: 你油啊燃点无管，你看有无？一油落来对不对吼？啊，里面就清烟啊有无？
1: 是啊，烟蓬蓬咧。
0: 哎，我咧讲哦，迄就是本身来讲讲，较有一挂这毒素。好、哦，伊也好，本身
1: 啦，释放出来、啊，
0: 也氧化啦。
1: 对，
0: 所以讲吼，你人耐热度有够的物件，喝油就对啦吼，伊绝对较无油烟。所以赶快咱这吼钛金的赶快的意思哦，伊这个吼耐热度管的话啦哈，哎、欸，油拢一滴滴啊就好啦，
1: 唔免用济啦。
0: 第一点，伊导热快；第二点，我讲伊耐热就对啦，耐热度管。所以你免讲有阵时吼，就是你用着无好油就对啦，你也免讲有阵时吼，伊啊容易释放毒素出来安尼。哦，啊你也看。咱即马讲吼，是做爸爸妈妈，
1: 这就是伊优点嘛，
0: 优点
1: 就是啊。
0: 所以咱做
1: 节照看下，哎，有好的帮助。
0: 啊，所以我唔只讲话，你免更加讲甚物甚物，讲不粘锅啦。哎，不粘锅做就拢铁乌龙的物件嘛。啊，你铁乌龙的物件当中用久就对啦吼。啊，伊耐热度佫无悬啦，所以足容易释放毒素的。啊，你知影无？嘿啦，讲安尼，顶爸爸妈妈就听有啊啦。所以面子我咧讲哦，恁家己甲做清楚哈，甲做清楚。吼，啊啦，较慢一甲婆婆客掉吼，歹势。真正有影，明年接过来安尼，啊不，啊明年吼，
1: 明年
0: 明年什么时做？啊，凡是介绍有无吼？
1: 有
0: 啊。而且即卖更在面强的起价，
1: 要起价外观呢。
0: 啊，你知影意思吼？啊，最主要是要通过有 SGS 检验的啦，啊，轻科好牙哦，免加讲啊停，啊我手较无力呢，啊去无力当中的时候我咧讲啊，日常当中你得，日常当中你有无得爱食
1: 啊？是啊，
0: 好你这手头有力啦，手骨头有力
1: 啦，
0: 你若讲自己个牙袂起来啦，介简单，爸爸妈妈你牙长你后天唔对，你听下听讲，自己啊差不多一起落当尔，你若讲吼自己自己手牙袂起来，啊代表你本身对啊啦，无力肌无力，啊你知影意思吼？代表你肌无力。啊，所以讲吼，平常时一定要讲。你好，我停，你好哦，吼。
2: 停了。
0: 后来你新朋友，后来你电话接嘞哈，所以要送下个做服务安尼啦。啊呀，停讲你听有啊哈，你等我哎，啊我自己有无吼？来嘞吼，自己手也袂起来哦，迄代表你肌无力啊，对不？代表你肌无力啊。啊，所以吼，存了安尼吼，咱健身房你甲加强，加食两顿。好，这段时间当中你感觉哎，啊我手吼，咱来那轻科，也较会惯啦。啊！你那家姐，那家姐当中，可能那有那个骨络，你卡卡的肌肉安尼，好不好？来，啊，这个现场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啊，这是咱的联络的电话哦，是到爸爸妈妈哈，啊，记得呵，呀，手机呀，系行动电话，拢总开通啊，啊，拢总开通，啊，咱安尼啦吼，真紧啦，这个座数已经超过一半下家啊。哦，哎，我讲啦，迄有拢叫三分的。
1: 阿里妈妈讲吼，也有结果。哎呦喂呀，拢存袂
0: 得啦，
1: 哪来哪久呢？
0: 存袂得，我咧讲
1: 哦。哪来哪久啊？所有哪来哪久啊？
0: 你见个只，你见个只，因为我讲伊这吼有古老的成分，吼阿里药无吼，因咱咧药吼，迄个气血循环上歹的所在，对无？你药头就对啦，咱来讲吼，顶半身甲后半身呐。哦，咱咧后半身是要先动咱规身躯全身来体动哦。啊，你若讲伊个腰，你看一些地方临时用，迄腰拢存袂滴啦。
1: 诶，存袂滴啦。
0: 伊迄本身就讲伊
1: 变形咧，
0: 循环较无好。
1: 循环歹啊。
0: 伊遐咧讲无过关过闸有无吼？伊大家循环较差。
1: 对。
0: 啊，你循环差，但你身体怎嘛吼？腰有无拢存袂啥滴？你较食，较食就无问题。啊，较食两粒，吼，一工食两顿，你好哦。 喂，阿玲姐啊，
2: 哎，
0: 你好
2: 哦，哎，我叫一座诶，
0: 好啊，好，我咧写起来啊，
2: 哦，
0: 一座你感觉关过？
2: 捌啊，
0: 捌哟，
2: 哎，我关两届啊，
0: 关两届来吼，
2: 哎呀，啊，也足好诶，
0: 真好吼，
2: 哎呀，
0: 啊，你感觉什么所在食得上好？
2: 就是安行路有无？
0: 哎，行路，
2: 哦，行，安尼行无偌久，我都行，
0: 我都唔行，
2: 哎，
0: 啊，你咧脚头啦，退化咯，拢死啊个话吼。啊，佮较无力，你就较无用行。
2: 对哇、啊。
0: 啊，你即马来咧，即马靠路较好无？
2: 有啊，啊是爱食食哦。即马咧行路加较在啊。
0: 加较在啊吼。
2: 较紧啊。
0: 加较紧啊吼。
2: 诶，啊较轻松好无？安尼讲几百斤诶安尼。
0: 哎呀哇，脚拢举袂起来咧。
2: 对哇、啊。
0: 诶，足侪有阵时啊，讲吼，脚可能要爬楼梯，迄个干嘛，楼梯干嘛有无？
2: 诶。
0: 啊，你即马也举袂起来吼。啊，就较容易啊，咯，较容易会跋倒，骑着就跋倒啊。
2: 啊，都安尼咪哦，我行到来，等下跋跋倒哦。
0: 啊，你海河顶有无好？我食辣的，你敢知？
2: 对哇、啊。
0: 啊，即马较轻巧，即马较轻点对。
2: 嘿啊。
0: 真好。
2: 是讲啊，食食了有效，啊，你过来啊，我赶紧安来讲。
0: 好啊，啊，咱哥有送一支伴手嘞，你知影啦吼。
2: 安尼哦。嘿
0: 啊，一支叉菜丁啊，伊个吼。
2: 嘿。
0: 叉菜丁啊，伊个属于伊拢外销韩国的哦吼。
2: 是哦。
0: 嘿啊，好，哦、你家的这支绝对会介意的安尼。
2: 哦哦，你那吃好拢会送嘞、
0: 啊。哦，我好啦，我大家朋友嘛学到的。
2: 哎呀，哎呀，送嘞，哎，迄条有无？哎呀，用心来送啊！我拢讲，哦，这阿平真啊，吃好啊。
0: 这用心的啦。
2: 哎呀，伊讲哦，伊那足够送物件。
0: 哎，我做人好啦，你看我咧、哎，你看有迄杂件爱袂过无？
2: 哦，我
0: 都见了，见了，见了，见了，无我讲啊。
2: 哎呀，
0: 对无，我这去拍电话会找无嘞？
2: 哎呀，
0: 也过我顶找无个呢，
2: 真真个呀，
0: 真
2: 真哦，该感恩呐，
0: 好，阿姐我领咯，
2: 真正祝贺个，
0: 啊，安尼好哈，
2: 真正祝红娱乐着，
0: 安尼啦哈，阿恁大家人来安尼哈，先得过好哈，
2: 哦，
0: 哎，咱大家拢鼓鼓等等啦，
2: 哎呀对哇，
0: 好不好？感谢谢谢你，
2: 没有用就爱来过，
0: 阿得爱过哈，好，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好来，阿平我咧讲啊，我这人就是安尼啦哈，做人娱乐，做人闲个啦。啊！你若讲无啥去验证，你要结亲情，拢会当打电话等下报名。阮一个后生还袂娶，我讲阮后生啦，阮后生还袂娶啦，啊！要结亲情有无？吼，拢会当打电话来啦。
1: 都有机会。
0: 但我要找一个好亲家啊。
1: 是啊。
0: 电脑我这人啊做亲家哦，我讲做过到顶的啦。吼，平常时佫会连笑话互恁听。吼，啊！若要讲正经，我嘛有法度啊，对不对？还是讲哦，要讲一寡宗教啊。哦，对不对？啊，这阿婷哦，我讲无所不谈的啦，吼、哦，啊，你大家学习啦，互相交流啦，好不好？好啦，啊，你是爸爸妈妈唔贪得记你哦，现场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来，好、哦，啊，电话非常的多啦，讲啊讲哦，诶，迄个阿你啊共控一个血量哦，阿你啊顺一个咧，万个哦，万个个时搞个超磅哦，佮揢无物件互人哦，吼，我是甲你吊一支盘手咧吼。真正还无得调呢，还无得调呢，还旧日落单呢，吼、哦！啊，电话号码甲卡来，0800881133，你好啊，婷你好啊，吼、哦，来，喂，
3: 哎、
0: 欸，
3: 你好，
0: 你好，新朋友哈，
3: 哎、
0: 哦，好、欸啊，你等我拿着哈，线甲服务哦，来，迄新朋友，哎，新朋友拢爱留资料，好、哦、来，0800881133。听歌啦吼，啊是我爸爸妈妈趁这阵，我讲我有只歌有歌啊吼，反正交代咱家拿这支炒菜丁哦，这支炒菜丁吼，未伤大支，啊嘛未伤细支，啊最主要轻巧，吼啊咱这吼韩国品牌啦，这种外销韩国的，交这韩国的哦，0800881133。0800881133哦，爱跟我讲我左手该有限哦，你爱，我跟忙撤回咱去抓哦，庆祝中秋啦，阿婷穿这个破手嘞哦吼。

咱讲租数无介济啊吼，紧哦吼，爸爸妈妈，较等下你来问其他部的客无哦吼，记号0800-88-1133，0800-88-1133。

0: 阿弟啊，
1: 哎，
0: 我都讲啦吼，实际上啦，讲吼要顾身体健康啦，讲产品卖少骗啦吼，
1: 对，
0: 像咱有住一段家庭啊，
2: 欧大哥
0: 啦，哎，咱的欧青雄欧大哥啦吼，伊吼听节目一段时间，尤其是讲哦，伊做俄罗斯啦吼，讲对了产品就对啦吼，伊讲比大头武功的啦，
2: 足肯定的啦，
0: 足肯定的啊，伊讲食咱的产品就对啦吼，
1: 嗯，
0: 伊讲伊食较好吼，佮会替咱去介绍食个到小多，
1: 有影咧，
0: 所以我唔只讲嘛，讲吼产品好卖少。片啦，去上一看哦，迄个三面龙只只个有感觉要讲介绍，哎、欸，你若要认定要认同就对啦，但有可能讲四个替咱介绍，以后要赚一寡广告费，对不对？
1: 不对啊，
0: 是啊，所以吼、哦、真正有影，我也真感谢，两个欧大哥俩真多啦。
2: 做
0: 一好朋友，做一好朋友吼，啊，食着吼，尤其做一好时段，爸爸妈妈讲听下节目啦，像你今日一个卡顿啊，伊讲吼，阿婷我也听恁节目吼，伊讲我听下都去啦，包括讲像咱兄弟就好啊啦，咱个来宾啦，咧讲话就对啦，讲拢无夸口。
2: 嘿，咱讲话足实在诶。
0: 伊讲咧电台转来转去听听下就对啦，讲伊讲咱咧讲话上实在啦。
1: 确实有影
0: 啊。对啊，对不对？因咱啦吼，节目是做咕咕噔噔的嘛。
1: 对嘛。
0: 哦，啊，重点搁有一个部分就是讲吼，真正讲甲咱个时段咧顾身体啦，尤其咱搁会替因收，搁甲因顾家。会啦，
1: 真正
0: 啊！即我系宗旨啦，
1: 哦，
0: 我系宗旨啦。啊，当然啊，嘛是真正啦，真感谢就讲哦，从咱协力啦，吼，咱一过来边啊来就对啦，咱足配合袂就对啦。啊，所以讲啊，技术我是爱咕咕噔噔啦，这生意是爱咕咕噔噔啦，对不对哈？
1: 对啦。
0: 哎，来，今麦进一段广告哦。
1: 好的，
0: 好来进广告哈。来，所以讲哦，咱今日要甲恁许多爸爸妈妈介绍讲哦，出现伫地球到底啦，上古上早到底啦，伫咧恐龙的时代，14500万年前出现的一种鱼啊，叫寻龙鱼。
1: 我唔对，伊啊出现上早，生命力上旺盛啦。刚刚有一句话叫衰起。
0: 不对，那要身份代表就是吃鱼翅，但是那要顾身体，那要让身体勇勇健健，就吃咱的鲟龙鱼啊啦，
1: 龙骨脆筋啦，
0: 不对，
1: 单一尾鱼啊啦，
0: 嗯，
1: 这三条龙骨脆呢，每100公斤加抽出1公斤无够的这个鲟龙鱼龙骨脆，
0: 真贵哦。
1: 中医在讲啊，食脆补脆啦，
0: 是
1: 对一挂好朋友啊，记忆较衰退，
0: 是
1: 精神较歹啊，规间头晕目眩啊，吼，耳孔聋聋叫，迄种诶忧闷啦吼，忧愁啦，躁郁诶，或者系很凶，拢会当做一个改善啦。
0: 唔对，
1: 那有一句话在讲啦，
0: 是
1: 树啊在练啦吼，根是烂啦，
0: 根啊开始烂，代表生树啊根破地啊。啊，就开始练啊，对不对？
1: 不对，啊，咱老啊，你老啦吼，脚先白，
0: 脚先袂行。
1: 咱好朋友敢有发觉，咱较早少年时代啦吼，爬起较大吼，行较远啦，拢无问题啦。
0: 哦，那少年讲啊，要佚佗走第一啦，
1: 爬山啦，上海啦，啊，要佚佗啦，四界去，游山玩水啦，无问题啦。啊，怎啊咧？咱是说啦，你少啦。脚步都打袂稳啊！
0: 嘿，
1: 啊，行袂远，啊，宝宝想要叮当。
0: 对啦，今麦变因都恁知啊？今麦变讲坐车看风景啦，啊，今麦若讲坐船讲看海，应安尼尔啦，啊，归去啦，唔爱出去当厝的家庭，好对不对？爸爸妈妈，你今麦呐有这种现象啦？地上迄代表咱本身吼，脚头脚落礼拜啊。
1: 对，因为咱的这个关节咧磨损吼，全身骨超过200地啦。
0: 是，
1: 哦、每一根磨损超过1万遍。
0: 嗯，
1: 啊，你也无好啊，来紧来顾起来吼、
0: 哦。是，
1: 这退化一直愈来愈严重呢。
0: 对啊，所以真正来爱顾啦吼、
1: 哦。所以咱的尊量是量骨髓筋啦。
0: 是，
1: 来这使用的是量骨髓啦吼、
0: 哦。是。
1: 也当针对着咱一寡退化性的问题啦，即、這个骑啊久腰就酸啦吼，腰喘袂得，行袂稳啦吼，尤其啊，咱遮有血啊啦，
0: 是，
1: 抵抗力愈来愈歹，三不五时啊吼，看病看医生啦，啊，行诊所敢咧行到脚同款。
0: 人讲一句话啦，天气变化大啦吼，啊，脾气公公啦，当唔当得咧，像即卖啥物都感冒啦，你我感就对啦吼。
1: 所以讲，咱顺量去，用骨髓筋来提升一下，
0: 是，
1: 也当针对咱一寡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啦，吼、哦，包括咱抵抗力当提悬以外，吼、哦，较袂感冒，吼、哦，啊，甚至啊，有一句话叫千年古万年碧啦，长寿的代表，咱有使用这浓缩有个抽筋的骨络里增加里来滴，
0: 是，
1: 其中有六角，也当补钙，骨板也当补钙，枸杞也当补血，
0: 嗯，
1: 人参也当补气，啊，针对着一寡骨头无够用，骨强烧，
0: 讲我骨头伊无球多，有当时也嘛伤脆，所以讲我咱讲啊，这个骨胶原爱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讲咧，寻龙鱼用骨髓精加上这个骨碌的成分啊，你看还是、那个、骨板六角当中，也敢补咱的什么胶原蛋白，和咱这吼、个、骨头伊较有球多啦，吼。
1: 尤其啦吼，一个好朋友神经叫跌掉啦吼。
0: 哦，骨刺啦。
1: 这个时阵，那有使用这个十倍浓缩黄金啦、啊，会当打通咱神经的活络啦。尤其啦吼，孙杨仪两骨髓内底有独家的往来加索甲尿尿瓶啦、
0: 啊。是。
1: 会当消炎加止疼，和你白上肝、白上腰子，安全又够有效。
0: 好来，所以讲吼，咱这个是孙杨仪的规律就对啦，用这两骨髓间加上骨碌的成分啦、啊、吼。真正有影，爸爸妈妈，你来咧卡路啦吼，真正春秋啦吼，哎，足食咱个坐也坐袂掉，倒也倒袂掉的就对啦吼，卡路摆就对啦吼。来，尤其啦，那只抵抗力那好，身体那勇健，循动你的规律哦。来，给我六 K 啊哦，六 K 啊，六 K 啊，又台个3300块来哦，咱一支韩国品牌哦，外销韩国的哦，碳钢钛擦菜饼。送我你要爱电话拨通，以上这段广告到这。好啦，好、哦、爸爸妈妈真正有影吼，啊恁家己卡啦，你爱家己卡啦吼，啊那边我恁给开只机有无吼？这个有够水耶，有够水耶，啊就这样吼，这吼阿成那五人老板的形象，咱爱手拿卡布袋来接有无吼？这个轻巧啦，平常时啦，咱来讲咧煮食，食较营养，食较健康诶，莫有一寡毒素诶。出来别去点，用个辣椒、辣茶来，用个台湾一支啊，你呐，这个阿婷送好你啦。啊，我咧讲我体温就无好，好，因这订单这是旧年啊，啊，厂商订，迄阵我咧讲我，他一年时间咧拢起价哦。啊，阵啊阿婷啊吼，那讲我，啊那讲我时间啊，送个无够，我那咧做家己讲哦，对价哦，迄个，我讲实实的，迄拢个经济贵啊，猜呢。啊，我吼真正有影，都较侪用上钱啊，口罩较硬啊。阮安尼拢讲十个人身躯袂当白收侪钱，白收侪钱那个不怪。所以我身躯拢诶拢得防止拢袂白钱。好、啊哦、所以我无法度来。你好啊，婷你好啊。
3: 喂。
0: 诶、欸，你好。
3: 阿婷你好。
0: 是你好。
3: 我要爱两组。
0: 你要爱两组呀？
3: 嘿。
0: 好啊，好啊，咱咧订两支哦，吼。
3: 嘿，啊！你搞我写后礼拜六收。
0: 哦，后礼拜六无问题，星期六写星期六。
3: 嘿，
0: 绝对无问题哈。
3: 因为我拜一至拜五拢伫上班，拢无伫咧厝。
0: 安尼哦。
3: 嘿，我干那休做小路
0: 呢。哦，安尼，安礼拜你休两天班，我可能我无休半天呢。
3: 啊，因为你的节目吼，我干那拜六礼拜安尼转转照他听。
0: 安尼啦哦。好啊，阿你我来给你写起来哈。
3: 好，
0: 阿你拜六给你收好两支哦哈，两支叉菜碟送我你哦哈。
3: 好好，三
0: 十，三十 ，OK， 没问题啊。
3: 等下哈，
0: 等下，
3: 我定定给你买目睭。
0: 阿你等下来算，阿你做服务来。这算服务啊，白金产品的部分当中啦哈。阿咱算做服务，阿你卡袂好，卡袂要回。你好，我停你好哦哈。
3: 哎，搁一组，
0: 你得爱一组哟。阿你多少时间来哟？
3: 啊，
0: 你多少叫无？
3: 有啊，
0: 拄好去，
3: 啊，
0: 即个
3: 定价买啊两组就对。
0: 好，安尼个对价一组就对啦，吼。
3: 哎，
0: 好啊，好啊，安尼我咧写起来啦。
3: 哎，
0: 哎，
3: 一克几粒？
0: 一克三十粒吧。
3: 啊，好，三十粒
0: 啊。系啊，安尼我写起来啦，哈。
3: 好，
0: 安尼了解哦，哈。
3: 两组就对啦。
0: 好，好，两组好，可以写起来哈。好，感谢，谢谢哦，许多爸爸妈妈，我遐看即阵当中啦，即个用心啦。你看从咱拄啊有足多，咱是做爸爸妈阿婷，你足好诶，你讲讲足好诶，讲讲足用心诶。迄个来讲吼，摕物件去送诶物件，伴手诶拢无简单啦。迄爸爸妈妈大拢学落诶啦，我送物件吼，真正啦。以后毋要爸爸妈妈甲我嫌诶安尼啦，好对毋对？诶，那有嫌诶就嫌讲安怎咧？啊，你大家都毋创较多咧？啊，我是到尾阿顺当中我摕无，我无法度啊。好，这个时候写是做爸爸妈妈
2: 咧，量少少，
0: 你得爱家己做清楚啦。好、哦，跟你做清楚啦，啊，无我讲啊，迄，传你拢爱钱嘞，拢爱钱嘞，啊，我拢尽量讲唔爱传你一寡歹物，我拢传较好嘅物件，好、哦，啊，恁家己卡，好无哈？现在我电话0800088133，0800088133来，啊，咱即阵当中紧卡哦，吼、哦，你那个时间当中无客掉哦，吼、哦，迄有诶吼，电话卡断来讲，啊，顶座啊，顶座迄就无啊，顶座迄，来，你我停你好哦，吼、哦。
4: 喂，你好，我定一组。
0: 好、哦，你定一组啦，吼、
4: 哦。
0: 好啊，无问题啊，即支拢你咧食诶嘛，吼、哦。
4: 嘿，对。
0: 你家己拢在食，你拢食一支嘛？
4: 系。
0: 哦，啊，这个你食得安怎？
4: 保养。
0: 哦，你食保养哟。
4: 系对。
0: 啊，食保养较省事。啊，对不对哈？你保养你要食直接两粒就可以呀，哈。
4: 我直接食两粒。
0: 我食两粒安尼可以呀。好，安尼我咧写起来哈。
4: 哦，好。
0: 好，感谢，谢谢啊，感谢，感谢，谢谢李君子呀，哈。哎，啊，李君子，你来写起来啦，哈。哎，你写好忙顶台哦。你平时个当中无我吼，时间个无物件通互人，对不对？好，阿叻爸爸妈妈恁家己介意吼，赶紧要爱紧卡，好无吼？台湾就无啦，无介多。 存了五十几年哦，我的公司室嘞，许多爸爸妈妈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啊，要推开哦，你用即阵当中那个有这个盘手嘞，有无吼？要爱咱盘手嘞哦吼，你更加卡，还有讲我啊，我厝厝里空一支啦，啊，一支要关小妹啊，对不对？哎，姊妹感情外好个安尼，啊，咱这送物件真好吼，伊讲我送一支啊，关小妹啊，哦，啊，你嘛好啊。你打电话卡，只要我来讲吼，来这边哪个有我就给你，啊哪无就歹势吼。你好，我听你好，来今麦听歌你好，来算个接气哦。啊今麦大客来安排啦吼，听歌时间啊是大爸爸妈妈电话那卡，尤其阿婷讲咱就记了吼。大细机都好啦，嘿，有啥个想大机哦？讲俺厝内面呐，嘿，那时时也无用对的啦。啊你吼两个红阿婆，两个红公婆啊俩，一个变阿大机吼，嘿有当时吼，啊那要聊你哦，做歹处理的。啊，咱这个哦，大设计都啊好，啊个轻客，来，有只，一个有只哦，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来。

0: 来你好，我听。
1: 喂，
0: 来公子啊，你好嘿。
1: 嘿，我姓志东。
0: 好，志东，你先起来哦哈。
1: 阿叔，我咪几讲，我先先生来帮，无你。
0: 好，拜山来帮我滴哈。
1: 嘿嘿。
0: OK， 好，阿你帮了解，好。
1: 好，
0: 感谢你啊。
1: 好，拜拜。
0: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0800-88-1133哦，是大爸爸妈妈，犹太卖错过哦。吼、哦，咱这中秋节，吼、哦，啊，咱的这活动哦，吼、哦，有只，搁有只，让咱自己差。

0: 讲。
1: 你做
0: 啊，
1: 跟你做
0: 算钱。好，安尼啦，好，来，安尼我进一段广告一个啦，好，咱即马进一下广告的咧哦。
1: 哎，真好。
0: 嘿，你讲。
1: 这卡乌啊，这裤啦，本来新新帅帅。
0: 哦，迄个卡头乌家就对啦。
1: 啊，咱裤了对吧？
0: 嘿。
1: 那裤嘛，这牌子诶，哎，一白起都有声。
0: 有声。
1: 今晚食得好去。
0: 安尼哦。
1: 嘿咯。
0: 真正食得好呀吼。
1: 反正我有食，我认真食，早暗拢甲食。
0: 嘿，啊，你一顿食几粒？
1: 食两粒，
0: 两粒。
1: 对啊，啊都过较好嘞。
0: 啊，今麦就讲，像你讲的讲，今麦讲原本的卡夫就对啦，你苦的当中。
1: 啊，要坐下就翻坐，今麦中两粒。
0: 中两粒的呀，吼。
1: 哎喏。
0: 是啊，啊今麦卡头负担无啊。
1: 啊，甲你感恩啦。
0: 感谢啦。啊，我讲像你这吼，不然食好药嘛是好公平嘞。
1: 感恩有这好物件啦。
0: 安尼吼。
1: 老大人吼、
0: 哦。嘿，老大人。
1: 十多个月以上的爱认真吃。
0: 真的吼、
1: 哦。真正啊，这羊吼爱过好。
0: 嗯。
1: 这事实的这脚有啊，这那脚未行吼。
0: 是啊。
1: 脚未行，什么拢无效。
0: 对啦，有影啦，哎，脚也未行，真正你有本事。
1: 走。
0: 嗯。
1: 哎，走加走走，不如家己走。
0: 啊对，哦，无唔对，你讲这句话真有道理耶。
1: 真正啊，事实的，你那脚也未行，你要啉茶，手会吹嘛，无法倒停。
0: 是啊。
1: 手筋骨拢有
0: 割着。哎、欸，对啊，你有当时啊，跟咱讲吼，要行去坐便所的，你有当时啊，行一步就有得费。
1: 啊，你若坐便所，有人要坐起，你又无啥坐。
0: 真正有影，足侪拢安尼呢。
1: 嗯、
0: 啊。嘿啊，讲吼，安尼哦，去便所扶一个了有无吼？
1: 嗯。
0: 哦，总咧爬袂起来啦。
1: 嗯，啊，你
0: 刚
1: 宣布，大家
0: 安尼
1: 在
0: 休息，安尼真正啊，感谢你。嗯。哦，这么嘛，感谢你哈。啊，你之前有吃一组食一组鱼尔嘛，对不对？
1: 对啊。
0: 一组食着你看，讲今嘛这本来卡头夫的问题拢改善掉啊。
1: 嘿啊。
0: 哦，好，真感谢。好，感谢你，谢谢你哈。
1: 谢谢
0: 啦。好，祝福你哦，好。好，谢谢，谢谢哈。哎、欸，林大哥。
2: 哎、欸，你可以微信弄你啊？
0: 有啊，我拄仔咧讲你尔呢。今麦讲哦，哎、欸，七十外岁啊，对不对？
2: 嗯。
0: 啊，一天拢爱行两公里外路，对不对？啊，今麦行卡路个轻也未酸，是不是哈？
2: 哎、我们逐个游览，
0: 安尼吼，拢去游览去哦。游览好啦，哎、要游览买卡路好。
2: 哎，我以前拢讲行咧，拢几点钟咧？
0: 哎，无简单，七十外，我会记你。嘿啊，我都会记你讲哦。
2: 好
0: 了。有效啦，有效啦。
2: 哎，你好，那个微信弄
0: 你。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来啊，你甲你讲啦，你身边的朋友甲讲下，咱来来。来，先说下这个。啊，弟兄，工作到这哈。真正有影的啦，啊，电工无漏开的啦。啊，尤其就讲吼，比如卡上个灯啊，你啊，啊，都安尼吼，食得像你啊好安尼，真正有影，我足替恁欢喜的啦。代表阿婷无耽误恁的身体，无耽误恁的身体。哦，阿婷讲事实嘞，本身咱嘛是算讲吼，法门的地主啦，对不？有阵时啊，讲事实嘞，咱若讲吼去耽误人的身体当中，迄袂使呢，迄种因果呢，
3: 是，
0: 对不？
3: 对啊。啊，
0: 你讲像咱寺庙法师嘛，第一讲开始啊，讲不能食好，要有好功德啦。对不？啊！你生命当中你不能吃，你在真实当中本身就对啦。有安话，有去家深入了解过。所以你看，咱做着一块饼，我存这种两分三分的客足多。好、哦，你也看，咱这个产品嘛，未足久的呀。
3: 哎对。
0: 未足久的呀。
3: 是。
0: 好、哦，阿、啊、咱的朋友
3: 讲吼，还有朋友吼，咱开个问奖吼，有无哈？
0: 司机老大哥啊。
3: 哎对啊，也靠哇哈，站无力的有无哈？
0: 职业病
3: 的吼，循环脉。我跟你讲哦，你
0: 都
3: 广州，
0: 拢动作咧客，
3: 对啊，
0: 足多我咧讲啦，
3: 系啊，
0: 尤其是讲哦，纯嫩啦吼，迄兵啦讲哦，有食过了，讲即摆拢食保养的啊，一寡新兵拢即摆食保养，一食保养叫做生效的。
3: 哦，差个济咧。
0: 啊，你来讲哦，纯你看，纯嫩都爱有无？咱咧吼，诶，迄个，诶，林大哥啊，诶，迄未少岁啊咧，迄逐工讲伊拢有嘛吼，讲安怎，拢安尼吼，加超过两公里的路安尼。
3: 我讲哦。
0: 啊，佮吼。逐日白龙来佚佗，
3: 哦，遐好啊，
0: 去游览，
3: 哦，对，卡好啦。
0: 哎、啊欸，我讲即马就剩五组尔，你好，我阿婷，你好啊，吼。
4: 喂，你好。
0: 啊，来咱新朋友吼。
4: 哎、
0: 欸。啊，别客气，你等下来，算下甲你做服务啊，吼、哦。来，啊，咱即马剩五分尔哦。哦，咱这个，我咧讲韩国的外销，韩国的这泰剧呢，泰剧呢就对啦，吼、哦。有啊，啊，这真正，这呐无遐着足可惜的。啊，我即马后手我传的啦，传的剩五支啦。哦，阿今麦定了个礼拜吼，阿气温都无啊吼，你好我停，你好哈。
4: 喂，你好。
0: 哦，来咱新朋友哟。
4: 嘿，对嘿。
0: 安尼哦，阿你无你定个先行嘞哈。
4: 嗯。
0: 定个先行嘞哦吼，来算下个组合舞啦吼，来，安尼那考起来应该存三支，哦，应该存三支哦吼。诶，阿麻烦你算下定个个讲个几年嘞吼，阿咱新兵啦吼，无就先安尼吼，定个留嘞，阿十二名嘞留嘞，安尼吼，阿咱落节目你阿问资料，详细资料安尼。哦，啊，这个产品当中啊，你若讲话要更加详细、较了解嘞，不要紧啦，咱利用线当中，那给你做服务啊。哦，这假产品哦，顾身体，这蜜糖啊饼， 好唔食糖啊食冰啊，这真正吼介重要哦，爱介重真。你好，我停你好哦哈，你好哦，来来，你
5: 你
0: 到
5: 停了。你是食过卡骨的呀？
0: 哎，过卡骨的啦，替我性的啦，走路奇奇怪怪，细细酸酸有无？
5: 哦，
0: 苦啦苦啦吼，足食得来啦。
5: 我
0: 不转，我退一座。好啊，我写起来哈。
5: 我知
0: 影
5: 主
0: 持哦。我知啊，我知啊，你着咱的会员呐。
5: 哦。
0: 啊，咱知影今日人吼有送迄个盘手来了解啦吼。
5: 啊。
0: 好，阿你我写起来，我接电话吼。好，来你好，我停你好哦吼。你好。
6: 你好。
0: 哦，阿你接伊啊吼。哦，接伊啊，你是新朋友好来。哦，阿是到爸爸妈妈，尤其新朋友你唔免怀疑。阿婷哦。
6: 对，你好。
0: 会当讲负教导，啊，本身来讲的话就对啦吼，讲话啦拢负责任的，一言一中的。对不？哦，啊，你若是讲哦，食别人食无效，你换一个多增加一条路，功德嘛，对不对？来今日当中哦，先生员工主任哦，啊吼、哦，有听到的，你不懂啦，下边做些参考食较慢咧，安尼啊，肯定爱加加点增加哦。哦，你好，我婷，你好哦，哈、哦。
5: 嘿，你好，我做
0: 伙。哦，咱玉莲姐啊，哈、哦。
5: 嘿。
0: 哦，你都阿袂叫的哈、哦。好，阿、啊、你我试下起来哈。
5: 拜拜。
0: OK， 拜拜，拜拜。阿、啊、你，哇，阿、啊、你怎样吼？是到爸爸妈妈，阿、啊、你我咧讲咧，阿、啊、你干啦吼？我几点啊？敢那无安尼？一两三，伊阿爸接你吧，安尼。但系啊，啊我即摆若无点啊，要安怎？无点要安怎？对啊，毋是无啦，啊但是吼、哦，伊讲我即旧年吼、哦，旧年都会订单啦。今年吼、哦，诶、即个吼、哦，物件拢起价啦。啊我即吼、哦，旧年都会订单当中，如果我即摆啦问厂商啦，讲阁有，我惊讲有阵时有无吼？哦，我成本继续重的呢。继续当的呢，安尼无安尼，即马听一下歌，哦，啊，比如是到爸爸妈妈恁家己卡，恁家己金卡，哦，啊，我想办法，我等下厂商就对啦，我看厂商有货无，哦，卖做，那无卖做话，应该过几期啊，吼，应该是无问题啦，但我来先跟厂商了解一下咧，啊，所以你即马先卡。啊，等下有，啊，我讲我自己送我恁，哦，啊，那无，我来跟你讲一个歹势，哦，你讲啊，自己无的话，你都无爱，啊，无爱，不要紧，要取消，我嘛不要紧，好、哦，因为讲我惊讲吼，等下我唔敢甲你应，好、哦，因自己我讲我惊怎啊吼，较强惊讲吼，这个吼成本无同啦，那起价吼，起较少的，我是加减啊会当吸收啦，我有无吼，我先我当会起啦，啊，那讲自己要搞加起吼，五百、七百、八百、一千哦，我就爱考虑啊，好不好？哎呀、啊，来，阿、啊、你先听歌啦，阿即马确定顶下是无啊啦吼，顶下是无啊，阿我即马来问看卖一下来，即马安排听歌，阿是带爸爸妈妈来，卖丢丢你要爱你先卡，紧卡，紧卡你吧吼，先家做文先家抄起来，你好我听你好哦，哎，徐春姐你拄阿咪叫啊，你拄阿咪想叫啊，你等下等下来，算好不难，听歌，来，为何心作作？

0: 好来，安尼就对啊啦，我讲实际啦，做朋友啦吼，孤孤单单啦，啊做生意嘛孤孤单单啦，啊拄个吼，我赶紧同阮咧张董的吼联络间咧吼，调啊，哦阿公哦，较侪无啦，哦伊讲要外口调，问我讲吼要爱几百，伊讲无啦，其他你念我听嘛，系啊，爱讲库存无介侪咧，剩百几，讲百几拢好啊，百几拢好啊，对不对？啊，是搞讲介绍呢？我讲，哎呦，卖讲介绍啦，朋友，高朋友，这高朋友，哎、欸，你好，我听你好啊、
1: 哦。你好。
0: 哦，咱那个李书记，你多少票？
1: 五位形容也一个胶囊呀。
0: 啊，对。
1: 哦，我爱食高筋骨的。
0: 高筋骨的啦，啊，真骨瘦。
1: 哦，
0: 阿
1: 哥，过来
0: 做啥？啊，你比如先来讲吼，但是啊，手那也较袂悬，有无？较无力啊，手较无力有无？手那无力啊，有阵时有无？迄肉一直揪伊，迄有无？好、哦，阿南嘞，你包括你的会阿母。
1: 刚刚吼，我这个我做脊椎需要侧弯，那我有只
0: 骨。哦，可以。
1: 这卡头背顶啊，这腰骨这样做酸痛。
0: 啊，你有在做福建无？
1: 福建有老是在针灸
0: 啦。哦，你老在做福建吼，你甲配合在家有无吼？你福建会较轻松。福建较轻松，迄每福建是足艰苦的，我知影。系
1: 啊，我哋说行到就要起一边
0: 啦。系啊，啊你即马肩胛只，啊你即本身来讲哦吼，循环个过摇头过好有无吼？
1: 哦，对。
0: 循环啊，迄个针灸有无？你来讲咧做福建较紧安尼，诶效果较紧。
1: 我
0: 只看
1: 在
0: 咧，
1: 听到你咧讲，我
0: 唔
1: 知，我咧咩时
0: 间。哦，啊，咱即个真正啊，你看迄足侪拢吼，大朋友挂过拢安尼吼，两组三组咧叫安尼。哦，你
1: 啊，我先下一组看卖好。
0: 好，先下一组哈。啊！你知影阿嫂，你知影吼？
1: 是啊。
0: 你等下来阿嫂，我再甲你讲一下。来，这阿嫂吼有几压？哦啊，这个今日然后油台给我做，哦，啊有啥物盘手咧？哦啊，这山下甲讲安尼，好无吼？啊，我拄甲你讲过来，爸爸妈妈讲吼，即摆咧后手咱从八组，即摆啦，咱这个迄个列组织啦，叫做从七组哦，就从七机哦，从七机哦，因为讲我吼，这那讲啥物搞起个，迄头几吼？我咧听到是讲啊，即卖有一支有吼，一支吼，我要搞起话就唔知，一支要搞起一个四啊五啦，我你拜托诶。啊，做我这段生意当中，孤孤单单诶，啊，你搞八支尔，你要搞起是咧起安怎？对唔对？诶，生意爱做孤单啦，咱讲爱远远啦，看代志爱看远，你茫看迄有无样样？诶，看样样得，对唔对？诶，迄爱看远，啊，你搞加一个八支，一支卖讲好啦，卖讲吼一支吼，通搁搞加。计算什么四百四啊五啦？你只要计算五十块都无意思啦，咁是安尼，对唔对？系啊，你做咧生意对无？啊，所以我讲好来，爸爸妈安尼啦吼。八支，即卖来扣掉剩七支，好无吼？啊，咱要爱家己卡，吼，尤其七支我咧讲我吼，咱就足轻的啦。我阿婷讲我，你去啊，你啊平当中，你啊平常时咧煮食，你手啊讲我一支，你夹袂起来，一支啦讲一支手夹袂起来，代表你本身一个肌无力啊。啥意思吼？啊，你来要哎哟，尤其我讲哦，这个足好用诶，这个足好用诶啦，啊，好洗好拖，好洗好拖，这吼最主要咧讲话，这种吼消汗国诶安尼啦，啊，这最主要经过然后通过咱这 SGS 检验诶，好无吼？啊，轻客太能打造诶哦吼，来钛金涂层诶哦，钛金涂层诶哦，来，啊，咱即卖后就存只机无唔对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啦，即卖听歌，哦啊，等家你卡，哦，那要好加上。七机是去讲 A 来哦，七机是 A 来，八机 A 来，这个存七机啦，好、哦，来，金卡要爱金卡通，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不记得你会后悔哦。好来，你好啊，姐你好，
2: 啊阿姐你好，
0: 啊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这可能我误你哦，你等下来，送我家公来。
3: 真了叫你真塞奈，可惜比仙骨卡。
0: 你叫叫拢无客，我懂。你好，我田，你好哦，哈。
4: 喂，你好，田家好。
0: 来，你好。
5: 喂，
0: 我你好，我田。
5: 你好，田啊。
0: 我田嘞。

0: 卡巴吉卡波，爸爸妈妈哈，来，咱卖做迄个后悔代志，对不对哈？诶，咱讲吼，世间无后悔，有个人食。啊，你要你爱你就紧，啊，电话敲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三三来哦哈，电话那卡哈，啊那听，身边若无了解多啦，讲听不详细，即阵当中注意听进广告哈。好来时段，我都讲啦，今日啦吼，好康的啦，卖到高起啦吼，兄弟。
1: 是啦，又去啦，我今日炸来。
0: 嗯，
1: 这个寻龙鱼骨髓精啦。
0: 是，咱这不是用什么寻龙鱼的肉啦、骨啦，伊迄脆呢。
1: 对，又去啦，咱内底够加重这个骨肉底身的成分内底哦。
0: 是，
1: 啊，这是加落去练，又搁再练高单位。
0: 所以咱咧精华拢伫内底面啦，吼。
1: 对，啊，又去咱内底都加上这个美国专利的软骨素，都加上例行的胶原蛋白。又去啦，内底有加上这个乳油木果。
0: 乳油木果。
1: 啊，還有凤梨酵素，哦，干嘛要抓头？
0: 是，
1: 这样成分加起来，再当针对咱的，常常咧头晕目暗啦，哦，苦累爬不起来，
0: 是，
1: 体力无够的，卡路惊爬大步的啦，
0: 对，
1: 明明才五十岁呢，啊，惊路惊起来那爬九十岁，
0: 对啊，就安尼吼，啊，都卡也袂悬啦，
1: 惊袂晕啦，
0: 哎，迄人惊袂悬哦，但是也无小心哦，惊落去一骑着跋跋倒咧，
1: 啊，所以讲啊，
0: 嘿，
1: 咱啦爬楼梯啊，落楼梯啊，总足着啦，哦，这就是原因，就是咱的关节。好、哦，已经退化了，
0: 无唔对，
1: 肌肉嘛不靠无力量。
0: 是啊，阿你有的时候比讲啊，一脚企企嘛，阿你讲啊会疼啊，所以讲吼，唔敢大爆发，阿企未在，阿你就对啦。
1: 所以啊，一定要补充着咱一支寻龙鱼骨髓精啦。
0: 啊，关等于只就无唔对啦。
1: 会当咧消炎降低疼，
0: 是
1: 啊，对咱的关节的活动力会当增加，好咱愈行愈少年哦，
0: 愈行卡步愈稳愈在吼、哦，来。你好，
2: 加几条，加几条。
0: 哦，咱的林大哥哈、哦。
2: 我头盖热啊，今麦过来，你好，过来。
0: 哦，进前赶紧去做去啊。
2: 哎，
0: 啊，你本来习惯本是安怎？
2: 啊，古北路的啊。
0: 古北路的去哈。
2: 起来，别别叫啊，
0: 别别叫。今麦未啊？
2: 哎呀、啊，
0: 今麦足有力啊，对不对？足
2: 有力啊，
0: 哇、哦，赞啊，恭喜你啦！
2: 哎哎，
0: 啊，今个个番薯交代做唔？
2: 哎，今个定做啊。
0: 啊，咱这种完全无需要成分的哦。
2: 哎，我知啊。
0: 哦，
2: 拢一工食两粒嘛。
0: 哦，你若较保养的话吼，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哈。哎呀、啊，啊，你看，家你这番本来攰袂落去，哎，攰袂落去足食那个呢？
2: 对。
0: 哎，但是啊，讲哦，钱那个拖开要扣，无攰袂落去呢。哎哦，对不对？系啊，啊，食了即马要苦要苦要，啊，拢无问题啊。
2: 无问题啊，拢好呀。
0: 好啊，吼。
2: 啊，即马食保养
0: 啊。哎，他叫去做了，食了两年好，啊，即马食保养吼。
2: 哎。
0: 啊，较正常。啊，即马只叫两组。
2: 哎，叫两组。
0: 哦，真正有影吼，赞。啊，咱你上个保养，你咱食较生效的呀，就刚食两粒就可以啊，哈。
2: 好。
0: 好，啊，来感谢你做你哦，即你甲你分两件过吼，好好，感谢，谢谢，谢谢。好嘞。到家。
3: 哎，今年爱听报告。
0: 听哪？
3: 春两周，春两周，
0: 春两周呢？
3: 春两周。
0: 来，爸爸妈妈，我咧讲哦，吼，要可能给送这支炒菜鼎哦。
3: 还有两个机会呢。
0: 这支32公分呢？这支最主要水一足啊，我这深型的哦，伊这个加高的哦，加深加高的，所以这点心啊加管当中啊，咱咧炒吼，有阵时啊，迄食材较袂也较贵死价安尼啦。
3: 好菜。
0: 好，阿你听我咧讲哦，泰金的哦，泰金涂层的。好、哦，这支来讲，顺你别爱哦，来，我咧讲哦，剩最后两支，这两支鼎啊，你也别爱你家己家卡，好不好？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今日六 K 啊，哈，六 K 啊，有台3300块，一支啊36针，六 K 啊800粒，尤其这支鼎，我咧讲哦，哈，真正有影值回票价，啊，咱加上这支鼎啊，哈，来，阿你卡哈，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电话那卡，阿克完了无啊？阿水大讲阿婷，你会记啊？你即卖有无咧报电话吼？拢唔通报得伤紧啊，紧好吼，忙报个快啊，报个快吼。啊，我有阵时啊吼，拢吵袂醒有呢。哦，诶，吵到阵时啊，诶，枕头啊有无拢拍甲安尼？哦，遐严重哦，又唔是啦。啊，你电话一声一句。一句一字，对不对？安尼我咧吵唔接袂，安尼紧好好安尼。有，伊讲无论时啊吼，嘿，你啊电话报完了，我讲咧别明白咧，爱个别明白。歹势啦，啊电话吼有影啦吼，咱都我电话也做，啊阿婷咱先电话咧报一直报一直去安尼，啊咱先较紧淡薄安尼，这我会注意啦。哦，啊总是阿婷在讲嘛，产品当中啦，尤其客人当中，恁有阵时爱照时间食。好、哦，阿婷讲最主要产品就讲吼。今日若无搞这时间食尔，我唔惊无效，是呢。 产品就对，这个产品啊，对我手头卖要几啊单啊啦。哦，咁无卖差不多八年有啊。这个产品吼、哦，真正有影价贵，这个产品也无好吼，卖到即阵当中啦。哦啊，当然最主要安怎，后来许多爸爸妈妈吼，食较生肖的，食较生肖的，只要咪当中有无，咱啊吼，又去啊穿一个吼，盘手咧啊，中秋节要到啊咧，啊咱即支有无，真正好个，即支我咧讲啊，碳钢的啦，碳钢钛的啦，碳钢钛也钛金涂层的啦。哦，啊许多爸爸妈妈，这吼、哦、受热均匀，导热快。哦啊油哦用淡薄啊得啊，哦你来讲吼，咧炒菜咧料理啊，咧煮食就对啦吼，油啊油都唔免放多，啥意思吼？免加讲会黏掉，免加讲会结冰呢。哦啊你若是要爱即句我讲，啊挺爽的吼，我拢为你想啦。我咪讲哦，迄一支冰啊，一家大机桶啊，一家大机吼，迄有诶厝内面都，讲事实有人写到两个红公婆啊尔，啊一支冰啊大机，啊大机当中的时阵，你讲吼内底面啊一寡遐有吼，遐实在啦。对不对？要炒偌济，对不？啊，你讲哦，迄个驾驶，一个顶啊大机哦，啊，搭有哦，驾驶劈了了有哦，甲一个驾驶来了，小的时阵开始炒的时阵，迄个驾驶有无吼？有，迄驾驶都已经上偌济，食偌济，啊，你唔知今麦有无？咧战争，吼，川普啊，那个战争哦，要断开啊，你唔知？诶，今麦有无？诶，天然气，好啦，啊，是到爸爸妈妈自己话咧讲多啊，吼，咱也未上大机，嘛未上细机，最主要咧压。加手加手爱加手，好爱加手安尼吼，来，阿咱即支啦吼，三十二公分啦吼，阿就剩两分尔啦。讲到遮啦，即两分啦，看都无啊，阿停讲事实的哦吼。诶，一支有无？即摆2500几块哦，到尾3000块的产品哦。诶，即个盘手的哦吼，0800-88-1133，0800-88-1133来，最后的两组哦吼，甲你甲卡来，咱今日啦吼，这产品6K啊，6K啊3300，阿送咱一支啦吼，计得2500几块的叉菜鼎，电话给你卡好通哦，安排听几首，素兰小姐要出嫁哦。

好啦，拄啊一通电话哈，迄、那个阿伯是亚洲企业哈，零九八零的阿伯是七九七的，零九八零的阿伯三号是七九七的哈，呀，阿、啊、你拄啊电话卡起来，卡无你吧，卡不要你来，搁顶卡，搁顶卡。

听这首素兰小姐要出嫁，啊，光那个听，咱那家己啊，嫁妆嘞，嫁妆嘞传嘞，甲传人一支叉叉滴，后壁剩最后一组，剩最后一组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好嘞，啊，这素兰小姐啦，要出嫁啊啦吼，然后啊，咱爱啦，顺便甲穿一下嫁妆，是不是安尼吼？哎，啊来，啊不要紧哦，要加油的，趁这阵紧去加哦，明仔吼，这个吼油价要起价哦，油价要起价哦，吼，趁这阵当中哦，紧来去加加油，油甲加满，吼，可能安尼吼加油嘞吼，油咯。要咯吼，会安尼个顺顺顺安尼，好来，阿咧咧现场电话0800-088-11330800-088-1133，安尼是到爸爸妈妈，就是无你后年老师要做服务的免客气吼，包括咱拄啊迄个陈伟武啊，陈伟武讲敲电话找阿婷啦，阿婷就等咧无用吼，要紧，就是无你后我敲你哦吼，来，阿咱好朋友免客气哦，电话那个卡，尤其咱的节目拜到拜啦，暗时啊时间8点到10点啊，就无你进行。啊！你时段啊，要先直播了，快赶快发恁的服务电话：0800-088-1133，0800-088-1133哦。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妈，我家以后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为开心娘，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嘅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罚。像三年内出现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

0: 用个甜蜜的景色。因为要分万里花，爱迪的花苞也未完全开放以前来进行，所以北部的三峡、龙潭等等的地秀山区，拢会配合着万里花季，将地秀运到花坛来分茶。这时阵的花坛都亲像伊的名同款。
1: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十二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花蕊真多真水耶，
1: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2: 行做伙来收听空中花园。
1: 今天这部是由教育部做媒体制作刊物，中心还是这部所提供，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由三龙不名由五行，台北县永和林出世在1919年10月18日，贵姓在1989年5月25日，享年71岁。18岁，尹三龙自中学毕业了后，因做家境不好，因此放弃继续生活，离选择大力社会做工作，甲一间舞厅做电梯操作服务员。真介意应该因三楼的第一季时阵熟悉着迄东西，第五天担任着乐团老师的邓玉当先生，第个当为因三楼喜爱着音乐的声音所感动，先就教导着因三楼开始着小提琴、小喇叭，随着因三楼搬着小喇叭的技巧，有惊人的进步。不落久了后，尤三郎就叫邀请去个东乡俱乐部当中公开表演献艺。有一位日本艺人在偶然机会发现了尤三郎，伊精湛的小喇叭本的技巧非常的看重，给他推荐尤三郎去个日本深造。尤三郎就跟了日本拜地名音乐家清水茂雄为师，潜心研究作词作曲个功力，接受了一连串严格正统音乐教育。前后大约经过了3年，尤三郎终于学习毕业了后离开了日本，回来台湾。那当时尤三郎才21岁呢。咱这当中就先来欣赏了这首由周天王先生作为词，尤三郎先生所作为曲，由纪录下小姐所唱的《孤鸾花》。

在1946年，台湾广播电台接收关于古时代台北放送局。迄当时有女专生担任着演艺高点，因此殷松龙受到女专生的邀请，嘛组成了乐队加入。卢庄先知影殷松龙有作曲方面的潜能，所以卢庄先一直在再二三积极鼓励着殷松龙发挥谱曲的才能，他有家己的曲，冇机会叫大众欣赏。当时遇到乐队歌手，那看到天后望君乍归的歌词，交殷松龙，请殷松龙来谱曲。杨三郎初入作《望君乍归》完成了后，迄当时一对这首歌曲并无信心，却是伫经过电台播送了后，马上就引起着轰动，伫全国各地拢受到广泛的欢迎。这首《望君乍归》，这首《望君乍归》，甲大伊完全称入为台湾歌谣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1952年，杨三郎甲叶角书甲好友那看到丁玲组成着一个乌鸟歌舞团，正式开始了台湾早期歌舞团灿烂辉煌的时代。对经过四孔五孔年代台湾社会，如今已经是50-60岁年龄的台湾人来讲，乌鸟歌舞团应该是真侪人无法度放袂记温馨的回忆。1944年，电舞行过身了后，叶三郎在无意当中却变成了周天王最佳合作的对象。在1954年，周天王写出了《秋风夜雨》的歌词，马上就交给叶三郎。叶三郎对这首《秋风夜雨》的完成感到真满意，伊曾经非常骄傲地讲，这首曲的声调悠扬，好像就会当唱入去人的心肝底，是伊认为上较有内涵甲深度的曲。了后，杨三郎又搁陆陆续续甲周天王合作了《古兰花》《思念故乡》等等的好歌，嘛拢受到市场相当程度的喜爱甲肯定。杨三郎所写的歌，时代性非常的强。现代人虽然无经过着迄种生活，体验过迄种环境，但是优美的曲调，却是当刻画甲骨着人内心深处的感情，但因为时空的转换而有所无同。就算讲杨三郎崭新进前，并无因为作曲获得着在乎甲尊重，但是伊留予台湾人民的音乐信仰，却是会当予世世代代感到富足甲骄傲。咱继续欣赏着这首由着周天王先生填词、杨三郎先生谱曲、由着欧美红所唱的《秋风》。

0: 袂认账，讲话已经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咿呀咿咿啊啊，请请躺呆袂认账。
1: 第一步，到着公司的机密倒转来，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阿公，代志大条啊！
3: 是安怎啦？是发生什么大代志？看你遐尼凶讲，是火烧厝？
2: 阿公无啦，我感觉比火烧厝较严重的呢。我有一个公司的机密要甲你讲哦。
3: 公司的机密，既然是机密，你阁甲我讲要创啥？
2: 哎呦，啊你是阮阿公啊，不要紧啦。但是你千万袂使甲别人讲哦。
3: 好啦好啦，你先讲看卖啊咧。
2: 我听讲，阮的公司要裁员啦。
3: 裁员？啥物人甲你讲的？
2: 阮同事讲的啊。
3: 啊，你同事哪会知呀？
2: 伊就听另外一个同事讲的啊。
3: 啊，另外迄个同事是安怎知影的？
2: 这我就唔知啊。
3: 啊，公司有公告无？
2: 无。
3: 啊，你有听到主管的讲无？
2: 无。
3: 嗯，啊，你有看到裁员的名单无？
2: 嘛无呢，阿公啊，这就是真少人会知影，这公司这是公司的机密啊。
3: 你来知影公司要裁员？
2: 阿公，这就有迹可循。最近啊，我看到主管拢伫咧开会，开会了，人事部的主管就面有难色，看起来真严肃。而且昨下晡我就看阮的头家一个人。徛伫个茶水间窗啊门边啊，一直咧吐大气。
3: 啊，头家吐大气，就表示要裁员咯。
2: 无咧，啊，刚讲伊是巴肚无爽快。
0: 第二步，愈讲愈严重。三、二、一 ，Action！
3: 所以你目前真正知影是虾米物件？
2: 主管一直开会。
3: 啊，够咧。
2: 人事部最近真无闲，够有头家一直吐大气。
3: 啊，就安尼了。
2: 阿公，今仔日下班正正就听讲可能会裁20个呢。
3: 庞大，你唔是讲听伊讲会裁员，啊，即摆来变做讲要裁20个？
2: 我嘛唔知啊。啊，透早就有人讲会裁5个，啊，中昼就变成10个，下晡听别人讲总共会裁20个。
3: 哎哟，照安尼落去吼。明仔载可能恁贵间公司哦，拢红拆了了啊，无人啊啦。
2: 嗯，阿公，啊你嘛有听到消息啦？
3: 我是咧笑你啦，一个消息哦，若无查证，你一句我一句，啊传来传去吼，到最后拢完全的变调去，这就叫做红虾棒影。
2: 啊，红虾棒影，阿公，公司裁员甲放电影有啥物关系？
3: 唔是放影啦，是红虾棒影。就是听到一点仔风声，看到一点仔影子吼，代志根本都还未确定，都家己加油添醋，四界团。
0: 第三步，唐代讲八卦，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啊有时阵代志会发生，当然是有迹可循，就会着呀。
3: 嗯，安尼我来考虑吼，你看到一男一女两位同事吼，下班伫遐做伙食饭。
2: 哎呦，有暧昧，应该是男女朋友。
3: 你看，你看，我都还没讲完呢。你故事已经写到第二集了呢，因可能只是讨论公司。
2: 嘛是哦。
3: 过来哦，头家甲一位主管单独开会，开2点钟。
2: 那个主管应该是要升官。
3: 哎，庞大，你若无想到讲，可能那位主管业绩无好，去我头家叫去念2点钟。
2: 啊，安尼真衰呢。
3: 所以讲哦，讲一件代志吼，有真侪无同款的解脱。你若看到一点点啊，都决定讲代志已经是安尼，这就是风声放影。

0: 第四部一句听讲变成大新闻。三二一 ，Action！
1: 不过阿公啊，我不是超过伊要害人的啊，我拢讲是听讲的啦，可能啦，我嘛不是真确定。安尼讲应该不要紧吧？
2: 哎呦，这就是容易出大事的所在呢。
1: 为啥物啊？
2: 听就讲哦，你甲一个人讲哦，我讲小王的可能要离婚呢，不过我也未确定。第二个人传出去，就可能变成讲，哎，听讲小王要离婚啊。第三个人个团就变成讲，小王的在办离婚，传到第五个人哦。
1: 啊，我知道我知啦，小王已经离婚三年，够两个囡啊。
2: 庞大，你真正搞变哦。所以你原本有在讲可能，但是我经过几个人的嘴，可能这两年都无去啊。到最后猜这个消息就变成事实。
1: 这就是真正的可能。有时阵公司会有人讲，我甲你讲，你袂使甲别人讲。结果半点钟了，规个公司拢知影。
2: 对啊，所以听到八卦哦，第一件代志唔是问讲真正的哦，应该是问讲啊消息有证实无？
0: 第五步，公司真相大公开。三二一 ，Action！
1: 阿公，
2: 哎呀，安怎啦？今仔日才几个人？十个、二十个。
1: 阿公，你袂使笑我啦！公司无要裁员啊，是咧搬办公室啦。
2: 要搬办公室？
1: 对啊，主管最近一直开会，就是咧讨论新的办公室的规划。人事部遐尼咧无用，嘛是咧重新安排做诶。
2: 啊，头家呢一直咧拖大亏。
1: 阿公，你听嘛，这是中红啊！啊，头家一直咧拖大亏，就是因为新的办公室中红的预算超支啊，所以伊最近一直咧烦恼。
2: 啊，这个消息是因为听到一点啊风声，看到一点啊影子啊，啊，就家己胡乱摇，各四界团，这就是标准的风声榜影。
0: 生活当中，咱常常会听到一句话，我听人讲，但是听人讲，无一定是真相。淡薄风声，可能会让人加上一段故事，一点点的影子，可能会让人变成一个结论。传来传去，本来无影的代志，最后却变到亲像真正发生过同款。这就是风声报影。一句俗语提起就来，听到消息，先唔通着急的相信，看到影子。唔通先着急的下结论，尤其牵涉到别人的工作、感情、家庭、甲名声，更加袂使轻率胡白乱传。因为一句无根据的话，讲的人可能早都袂记，但是会予人误会、予人受伤。有时无遐尼简单对哦，当收倒转来，所以听话爱会晓判断，讲话爱有分寸，减淡薄爱听讲，加淡薄爱查证。减淡薄的猜测，加淡薄的尊重。

0: 怎么
1: ？Why？
2: 不是 gay，
3: 不是你，
4: 都是 gay。
5: 为什么
6: ？Answer coming soon。
7: 这句台语俗语“风声旁影”对应的成语就是“捕风捉影”。捕风捉影原作戏风捕景，汉成帝晚年迷信鬼神，又因没有子嗣，许多人向成帝上书谈论祭祀鬼神或神仙之道，因此都轻而易举地得到高官厚禄。成帝听信他们的话，在长安郊外的上林苑举行祭祀，祈求上天赐福，花费大量的金钱，但却没有什么应验。后来光禄大夫古勇上书给汉成帝说，那些方士大谈神仙鬼怪，宣扬祭祀的方法，又说世上有仙人吃了不死的仙药就能长生不老，说得好像真的一样，其实不过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像要扶住风多住影子一样，什么也不会得到。希望皇上不要再让那些方士的胡言乱语影响您了。汉成帝听了古勇的话后觉得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劝谏。后来捕风捉影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用来比喻所做之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8: 原来如此。

0: 用戏制作传播中心学习节目所提供，感谢收听，欢迎一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空中会议。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啊哦，夜景见到金台，白色子诶，勇敢神啊！
3: 不是神，你就唱歌一天功夫嘛？
2: 哈，马个嘿一天功夫？
3: 就系神老师的歌诶，演唱体验。等到以后经历年纪太爷要去拍片诶，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诶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自先做的上高歌名专查询咯。期待功夫人实现好，果然这歌不是神。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可以碰干。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 空中惠恒，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惠恒由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28312。呀，手机啊，还是挂关机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控诉哦。

好朋友，吃饭了没？吃饱没？现在几点啊？吃饭的时间哦。吃饭的时间也比较晚一次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不过一定要秉持一件事情，就是吃饭风大，不管

你是十一点吃饭，十二点吃饭，还是一点吃饭？只要吃饭的时间有固定，有吃饭，安尼就好。来来来，吃饱太熬早哈，已经无早啦，拢一点嘛哈。好，阿姐嘛，咱就动作，我一礼拜新的开始嘛哈，太熬早。这个时候您正在做什么呢？听这波。还是去佚佗，还是当路边，路边就听袂到啊啦哈！不管你今麦在做虾米，拢是保持欢喜的好心情。朋友啊，二十四节气今麦已经进入白了哈，白了这个节气。伫顶个拜一吧哈，上个礼拜一九月七号就已经进入白露哈，这个节气。那么白露的意思是啥物呢？就是讲，规年冬天内底吼，日时甲暗暝的温差较大的一个节气，吼，你会发现讲下在吼甲暗时哦，有影哦，差真侪，这个吼气温差真侪，随着天气有着热。转凉来，朋友，这几个生肖，哎，朋友爱注意哦。上鸡、上兔、上龙、上狗，哈，哎，人，伫这半个月的健康状况较无稳定，爱预防你的脾胃啦、胃肠啦、消化系统这方面的疾病，真有可能会引起着胃肠急性的病症的嘞，哈，提高警觉一下，哈，你若感觉身体安尼各样无啥爽快，就爱赶紧去病院和医生检查一下。咱民间有一句这个节气的讲法，这句节气的讲法就是咧讲白露啦，白露秋分明，一暝凉一暝的这个讲法。白露过了后，天气就渐渐转凉凉啊，所以为今嘛开始哈，你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到尾暗黑的时阵，是不是较凉凉哈？就是因为白露已经到，天气转凉凉，搁再加上日夜温差大，大家就开始出现着这个嘴唇啦、咽喉啦，啊个皮肤啦，拢会打色打色啊，这就是秋燥的一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上就要注意季节的变化，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么为什么说白露呢？这个民俗专家就有解释哦，民俗专家他就说，白露时节日夜温差大，暗暝的水气那拄到冷，他就甲烧我在花草啦、树啊啦，吼，拢会形成白色的小水滴，吼，一滴露水。经过透早日头照落去了，就搁较明显啦。这也代表讲天气开始要转凉凉咯，所以这个时节，咱就该叫做白咯。白露这半个月健康要特别注意的生肖，来再讲一摆，上鸡、上兔、上龙、上狗，身体健康的状况吼，小注意一下，小感冒啦、小病痛啦，这种会较明显哦。脾胃、肠啊、道、消化系统这方面的疾病，较会容易无爽快。那是有小病痛，为了安全起见，赶紧找医师检查一下吼，唔通拖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提高警觉。有的人拢会感觉讲，哎，不要紧啦，朋友啊，吃一下就好啊，啊，不要紧啦吼，休困一下就好啊吼，大家拢有种心态，尤其是咱到的士大人吼，你就是士大人，啊，个有就是，咱的爸爸妈妈拢比咱较智慧啦，对啦，因就是士大人，啊，咱那是讲真正有这。这种很凶的时阵怎么办呢？这个时阵吼，咱得爱讲提高警觉是较好听啦吼。咱来当讲吼，较紧张一下，改动作是一回事哦。去找医师检查一下，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是讲真正就严重，假作不舒服的，千万唔通论哦哈。有病就是要找医生，安尼就对咯。啊，那是我阿妈乖乖会记得给他一件衫吼，唔通嫌麻烦废弃啦哈。来，先来听一首歌曲。

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大家人都爱吃三顿哈，这个三顿不吃袂使吼。民以食为天，所以大家爱吃饭啊，吃饭才有气力。较早的人吼，讲食饭才有气力，通做工课，所以甲三顿看甲足重要诶。哦，所以吃饭真的很重要，不管你顿是食面还是食饭，拢足重要诶。反正就是爱食饭就对。哦，啊，食饭有啥物？有米呀、啊，啊米各分做足侪种呢。尤其是今嘛哦，大家都注重养生，所以五谷米呐、十谷米呐、糙米呐，哈、哦、啊，咱今卖人重米啊，重米就是重饭啊，米就是煮正饭嘛。这个饭真济，这个专家讲哦，食饭的爱食这食五谷饭、十谷饭哈，讲安尼较袂血糖飙高啊，唔好食白饭哈，跟那个迄条白米饭哦，当作是恶魔感官。其实我拢食白米饭嘞，我觉得白米饭哦，越食哦越香，愈薄愈香，愈薄愈好食哈。好。刚刚白米饭唔通食，一定爱食五谷饭、十谷饭，哎，无一定啦吼，都可以吃啦。只是我感觉讲吼，白米饭吼，我食了后，我是感觉很好吃啦。啊，唔过不管啥米饭，我拢接受吼，我拢会当食吼。五谷米、十谷米、五谷米、十谷米，我拢食吼，好吃就好吼，而且嘛就营养的啦。这人气吼，伫咧讲吼，伊就无奈哈。这哪个大家大聚会哦，这真正冤家。这人气吼，做人心不的哦，伊特工和大家念，啊念什么呢？讲黑米吼，袂当放喺冰箱内底啦。一般人都会想讲，米唔是爱放喺冰箱吗？啥物袂当放冰箱诶？吼，其实我较早米无咧放冰箱诶，我是到最近这几年才放冰箱。这甲咱厝诶有关系，恁家是不是住山顶？住山边，湿气有较重无？跟这个湿气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这个新妇和大家念念讲吼，迄米袂当放喺冰箱内底，啊，伊感觉足好奇诶。诶，伫咱台湾遮真正无人甲米放喺冰箱边哦。讲到台湾，莫非你是住外国？好，啊，就问足侪人诶啦，哦，这新妇就问足侪人诶，啊，大家就大家讲，有啊，我嘛放冰箱啊，啊，你唔知会袂生糖啊，放喺冰箱内底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你若无放冰箱，唔知会生糖，好，除非你食足紧诶，啊，你就袂生糖，啊，所以讲，迄个米那是怕亏，就是爱放冰箱，好，啊，那无。你若无放冰箱，你放伫灶卡啦吼，诶、喔，迄胶纸会偷食，嗯，就是因为安尼爱放冰箱，喔、啊，啊，若是久久啊煮一摆，比如讲，诶、欸，一礼拜煮一摆饭，迄一定爱放冰箱啦。你若无放冰箱，真正会生米糖，啊，佮有胶纸嘛会来食，吼、喔，真侪家庭拢真的放在冷藏诶。佮有人讲放冷冻，因为伊足久啊食一摆，啊、喔，一包米会当食三四个月，哇，你是咧？呵呵呵啊，其实哦，这个卖米的人吼，卖米的头家，人伊毛建议哦，讲放在冰箱啦，因为咱台湾天气真热，啊，阿哥足湿的，啊，又热又潮湿，会生虫哦。啊，你煮米就是讲要煮正饭的时阵，就爱加下一挂水，哦，安尼，因为呢，你若无加下一挂水，会较搭，哦，还教人家怎么煮饭呢？你看这老板真好哈。嘛有人讲吼，迄个米呀，一定爱冰冰箱吼，啊那无食，你放喺外口要煮的时阵，无遐尼香，冰冰箱较袂走味气安尼哦。不过呢，有一挂人的认为是讲卖冰冰箱啦，像那卖冰冰箱呢，就是讲你那冰冰箱了后，迄个米就无遐尼香，有淡薄啊空空食起来没有那么香，啊个会反潮，会有湿味。诶，湿味就是有属于的冰箱的味，所以食起来的冰箱味，哈、哦，我是无尴尬啦，啊、哦，
通常是讲吼，无定定煮的人就放冰箱，安尼较袂生米糖。啊，那定定煮的，其实你放伫室温就可以的。咱有诶家庭嘛，拢放伫室温，比如说厨房之类的。但是因为定定煮，嘛袂煮伤侪吼，所以安尼应该是袂生米糖加着吼。不放冷藏有不放冷藏的好处哦，你若无放伫冰箱内底，你会当放伫米汤内底吼，放伫米汤内底较安全哈，哦、较袂生米汤啊，加抓嘛，较袂来光顾你家的米啦啊。哦有人是热天放伫个冰箱，啊，寒人就放伫个外面安尼。不管你安那放啦吼，这个米只要袂生米糖，只要较紧甲食完，安尼较新鲜嘛吼。我相信呢，咱若讲有定定咧食，吼，赶紧甲食完啊，买冰箱嘛不要紧吼。冰箱嘛袂使冰箱久呢，反而会受潮会湿气吼，安尼米煮起来真的是不好吃啊。总共一句，总共一句，卡苏，我尴尬了哈。卡苏讲恁家的湿气较重，尽量哈，放在冰箱内底，放在冰箱内底，佫有一个关键，就是赶紧甲食好完，赶快吃完哈，不要冰太久哈。根据农业部农委会说明，消费者把小包装的包装米提回去厝了后，会当放伫冰箱冷藏，没有关系。这个冰里冰箱买当好，这个米的品质口味维持久久无变化。卡斯讲，你先放伫冰箱，冷冻起来，吼，冰里冰冻一两天，安尼会当杀死叶种伫个米内底的虫卵，哈，有防止生米。米糖的好个哇，长知识了哎！我从来无放伫诶这个冷冻内底过呢吼。好，阿哩米买回来小包装的那个米，放伫诶冷冻，一两天就好通退落来啊。那么放伫冷藏有冷藏的好处哈，这个口味较袂走味去哈，口味诶风味还留存着。所以真侪人讲，放伫室温外口就好啊。我其实嘛是安尼想，不过这得爱赶紧甲食好完咯哈，赶快吃。啊，冰里冰箱诶也一样要赶快吃完，所以你米买回来了后，你若感觉你吃不那么多，买小包装的一公斤装的就好，买完了后咱再去买，这样保持着米的新鲜度，你吃到的米，你吃到的饭都是最新最好吃的米啊。到底有要放在冰箱吗？这样说起来，这个农业部农委会把我们的水平冰在冰箱是比较好，比较新鲜啦。

就要爱，三顿吃饭配菜脯，甘愿欠钱给查某，劝恁唔通想过梦，你嘛唔通想过风，劝。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你敢捌食过代用餐？其实食代用餐无虾米呢，吼。那是讲这店家有推出的这代用餐，你也敢感谢。好，阿哥来就是你那是有需要，你也可以去吃。但是有一点，吼啊，咱来凭良心呐，这个代用餐是好心人士、好心的店家提供这个餐点，吼一挂啊，较无法度三顿温饱的人，吼，好因一个方便，吼，所以我们不要滥用它，吼，这是咱的功德心，嘛是咱的感恩心呐，哈。在新北市的板桥，板桥有一间老字号的米单，这个米单吼真好心。在2013年的时阵开始提供代用餐，提供代用餐就是要让弱势民众会当吃到烧烫烫的物件。想袂到啊，在顶个月某一暗出现到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哦，伊讲伊要两份的代用餐。吼、哦，伊要两倍量就对啦，安尼啊，店家无爱，就是两分伤济，你一个人一分就好啊。店家家拒绝了后，竟然对这头家大声讲，搁加骂三字经呢。吼、哦，你那是头家，你安怎？一定就生气对不？这时阵店家的气甲公布干死去，我支持店家的做法。真正咱好心要甲你斗三工，啊！你一人一分就好，人无爱互你两分，你竟然敢卖三厘斤？哎呀，你这个人真正是够无意思的啦！其实我本来嘛就想要卖三厘斤，太不够意思了哈！人这代用餐是人的好心人的心意呢。后边够足侪人要食代用餐的呢，人无合理你就讲咩？唔是讲无合理呢，是合理结婚啊？安尼无合理两婚，你就讲咩？你是什么意思啊？咱来讲到这查甫人哈，穿一件白衫哈，背一个背包，走入去店的内底啊，一开始就讲要用代用餐，头家嘛就好心的哈，马上背起来打包便当。但是这查甫人煞开嘴就要求讲，伊要两杯饭量，两杯饭量。迄个时阵，店家就该拒绝哈。结果呢，这个对方啊，情绪一时间失去控制，大声骂出三字经。这查甫人情绪真激动，骂三字经，骂到个开始。头家也不甘示弱哦，嘛无咧软正哦，提出手机啊，开始录影自曝，对，安尼做都对啊。结果咧，这个查甫人咧，赶紧前一步，想要甲这个手机啊、摄影阻挡掉咧，双方面爆发着激烈的口角，吼、哦，你一句我一句，吼、哦，准备冤家起来。但是这个查甫人最后啊，也是点点啊，甲便当提走。这个面单哦，就讲不是无要互伊食饱啦。其实伊也是去别个所在分啦，去甲人讨啦，嘛是同款的安尼啦。啊，我有甲伊讲啊，讲你今仔日为什么无要好好去找一份头路咧？伊就讲，我有去做啊，我就是赚无钱啊。你甲看，有心甲斗三工，有心叫伊去找一份头路好啊做，但是他就是说有啊，我赚无钱啊。朋友啊，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你讲的这种迄个话？米达在地经营超过40年啊，过去有真侪美食节目来加报道。头家为着要回馈社会，伫个2013年，也就是102年的时阵，就开始做代用餐，互弱势民众会当食好饱。这间米达伊讲。真侪人拢讲伊无头路、无工课，伊卖帮因找工课。其实啦，即个无头路的人，十个内底八个找工课，因无一个做会成功诶。其实讲较坦白，就是贫惰，就是惊食苦啦。
这个要讨相婚的查甫人滥用爱心，把方便当作随便，不只是糟蹋待用餐的好意，也让这个面当的头家相当的切心嘛。好卡好手，会做会赚，就去做，唔通惊艰苦，唔通贫单，安尼绝对赚有钱。除非你身体生病了，除非你失去健康，也那么绝对会当赚到钱。看你要欠唔欠，你哪个往哪赚，往哪博缴，安尼都无意啊，安尼都无救啊，怎么会没钱吃饭呢？在你家己啦。你若是要做一世人的乞丐，也没人会跟你阻挡啦。

欢迎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空中欢迎，我是你的好朋友李安。今麦少年人跟咱较早哦，迄个年代少年人无同款哈。我今麦袂使讲我是少年人，不过我非常钦佩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年代无同款，因食的苦甲阮迄个时阵食的苦是无同款的。真的，时代在变哦，咱袂使一直怪囡仔无认真无拍拼。那是讲真正会当开创着一条路出来，爱改鼓励才对。今麦要来讲的就是哦，伫咱国内非常出名的食品饮料比菲多的创办人，第二代梁维尔。这个第二代千金梁维尔，先阿要来讲伊呢，伊今年才17岁尔，就做出着让人感觉足佩服伊的代志。今年17岁，犹原是咧就读高中的时阵，伊自细汉哦就对烘焙有兴趣啊。在暑假期间，伊就创立甜点品牌，而且佫进行慈善义卖巴斯克乳酪蛋糕。就安尼真成功，募集到400张的订单，真的非常成功。伊将所有得到的义卖所得100000元，全部捐予台中市德水源身心障碍教养院，为咱这个社会注入一股暖流，也就是非常的有爱心的企业家第二代。这个梁维尔伊讲吼，细汉的时阵，伊就对伊的爸爸参加真济育幼院甲养老院的公益活动，伊深深感受着咱这个社会有真济人真正足需要实际上的陪伴甲帮助，所以伊就下愿咯，下愿讲吼，会当用家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安尼一定是一件真赞又个真幸福的代志。你看，伊只细汉。对着爸爸的身教，哦，伊的这年有感受到，所以企业家真的很重要诶，领头羊诶，伫头前带路诶，连伊厝内底囡仔拢感受会到，连咱的社会所有人拢看会到，吼，哦。来讲到企业家的第二代梁维尔，伊伫5年前打入这个烘焙的世界，吼，哦，开始咧学这个西点面包。伊一直咧研究甲练习，常常做饼啦、做鸡蛋糕啦，提起学校、甲伊老师、甲同学分享，而且收集意见，要安怎改善，愈来愈好。经过5年的技术磨练、甲口味的调整，今年的暑假为伊所就读的美国高中转来台湾，马上就开始美味甜点的爱心义卖计划。伊拢无停靠，就赶紧讲哦，要来开发着好食的甜点。这些甜点就是要爱心义卖，要义卖，要捐出去的就对啦。完全无私心，想着家己，完全就是大爱的精神呐。那么一种这摆义卖甜点计划改核名叫做 Well Baked， 伊研发真侪种的甜点，其中最有人气的就是巴斯克乳酪蛋糕，迷人焦黑的外表，甲胖公公的焦糖香气，也个有流心口感的半熟内馅蛋糕。发起着义卖了后，就伫个亲戚朋友甲网络社群之间引起着真大的回响。伊讲吼，义卖订单超出预期啦，无想到讲大家遮尼啊踊跃啦。为着要如期交付着遮个新鲜现做的甜点，伊逐天为下在8点就伫个烤箱的边啊，就开始做啊啦。一直咧调制着伊的面糊，将压配好，包装出货。一路上一直无用到半暝12点，为下在8点到暗时12点，哇，这上班超时呢，安尼就16点钟啊呢，哦，不止12点钟，有当时甚至到凌晨透早的时阵，每天工作超过16点钟，也就是16点钟以上啊啦，其实真忝呢。大家为透早做到透早，但是伊心内非常满足，非常幸福。
梁维尔将甜点义卖所得到的善款全部奉献出去，伊摕着家己亲手所制作的甜点甲爱心的这钱，前往德水源身心障碍教养院进行捐赠。关好教养院的着，收到教养院所颁发的感谢状，这个时阵，佮较好伊感觉有成就感。其实我相信发挥爱心的人不是要得到那张奖状，而是那是一种的肯定，我们又搁为社会付出着我们淡薄的心意。你是不是也跟企业家的第二代梁维尔有这种的感受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我们都希望说可以为我们的社会给做一些有爱心的事情呢？如果是的话呢，我们随时都可以为社会付出着一些爱心哦。感谢你，企业家的第二代比菲多创办人第二代梁维尔。

你捌听过着，咱有一句谚语叫做三个保证六十斤无？大多数的台湾谚语拢有押韵，念起来真顺口又够趣味。但是这个三个保证六十斤，还是讲三个保证八十斤，欠押韵哦。但是啊，你好好啊，详细去探伊的究竟原因，就会发觉到这个谚语背后其实蕴藏着一段台湾早期去予人殖民、被控制、遭受外来统治、欺负的悲惨印象。在日本时代，日本在台湾推广正甘蔗，这个将做好的糖才会品行运回去日本消费。台湾总督府有规定，就是讲要用的这些原料以及着采收的区域，才会所有的制度甲工厂所规定要收的计数，甘蔗农就变成着做糖业的下骹手人。同时就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叫做第一讲正甘蔗和火下崩，相信这句话大家有听过吼。日本所管制的糖厂，唔呐讲会当定定收甘蔗、收果的介绍，而且也搁伫个棚啊顶面动脚手，保证就是相当于船长还是里长。传说有一届有着三位保证负责押台车的甘蔗车队。过地磅要磅重的时阵，这个重量甲原本所要爱的迄个重量是无符合、无同款的，就安尼三个保证要求要跳上台车，跳去台车顶面，重新搁再过磅一摆。结果啊，敢那增加六十斤的重量，因此才有这句三个保证六十斤的这句谚语。你想看卖三个保证跳起你台车，哪有可能跟他增加六十斤？一个人的重量上无毛六十斤，三个毛百倍啊！是安那三个保证才干啊六十斤尔嘞？为者咱就会当知影讲，台湾人曾经伫个日本时代深深受到殖民政权的欺负甲拐骗，不但辛苦种甘蔗。这个介绍嘛，随在人操控，伫个重量方面也互人头斤减两。最后，咱所做成遐尼好、遐尼赞的甘蔗糖，也拢被运返去日本。台湾人根本无闲享用，这种无奈的心情，互人真心酸啊！第一讲正甘蔗和火下崩的相关俗言，相关的谚语，也有第二讲食薰焚风，第三讲双击运动，第四讲踢球小崩，啊那第五讲嘞，怕囡仔变威风，等等等等，拢是当时农业社会真实在的一面。较早迄种农业时代实在是足艰苦的，尤其咱个被殖民，所谓一切拢被控制掉咧，连保证、保证费啊，都是相当当时的里长、船长啊，迄种的等级跳上台车，哪有可能敢那只有六十斤呢？是不是啊？所以被控制、被欺负，迄种的情怀，咱可想而知。咱台湾人真厉害，真牛呢！会当做出这尼啊好食的甘蔗糖，但是无人享用啦。严哥拢过去呀，哈啊！也因此来流行着这首歌曲，即马得来播上这首歌曲。哈哈哈哈，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咱好好啊欣赏这首歌的歌词。

感恩的回蕊，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今日这部就进行到这咯，谢谢。哇，时间的过哦，加足紧的，你看，那时候咱跟你讲七月时嘞，今日已经来到初三，已经过了七月时了。说到来要过什么节，你知无？中秋节啦，对啦，你看，搁再过几礼拜就要过中秋节啦。你看看，过中秋了哦，一年内底都已经过三分之二呀，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你看啊，真正吼时间就够老呢，哈，无想要变老吼，嘛无法度啦。时间就是追着你跑啊！讲到这个中秋节吼，迄天呢，出去外口洗菜时啊，看到足侪大头啊拢咧卖油啊，啊，迄油啊吼，看起来实在是就好食，哈哈哈！有时的果子是最好吃的吼。看到油啊，就想到中秋节啦！哇，中秋节要到啊呢，吼、哦！啊，盘手咧，单路就爱准备，吼、哦！咱那是讲有拄到类似，比如说家福中心之类，这种需要到三江诶基金会还是协会，哈、哦，因有咧做会饼诶，咱得改搞关节咧，吼、哦！顺续来做一下公益，做一下好代志咧，安尼好不好、哦？给他们一条鱼竿，也让他们学会钓鱼，嘛好，因了解讲要安怎探钱，哈、哦！这是一种善的循环，希望咱大家多多益善，共襄盛举。台南市西门国小的老师，一个叫做邱新慧，曾经担任学务主任和海洋教育辅导员，长年来推动海洋和环境的议题。伊早年因为关注环境议题，投入教育现场，加大深耕教育超过25年。哇，也就是讲，伫个教育方面已经超过25年啊！伫个教学上，伊好好实地观察，用探究式的课程加科技辅助教学，锻炼学生行入海岸、河口和社区，培养科学素养和环境责任感。邱老师他表示说，最好的教室不是在教室里面在上课，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是的，最好的教室不在课堂，是在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学习也要实习，这就是经验啦。时间到了，咱的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大家平安快乐顺遂，祝大家拢健康幸福，再见，拜拜，下礼拜再过来，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隔着芦水溪和火龙关相对，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啊，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塘，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尾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就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的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腾人就知影到厝了。除了芦水尾，德腾也够。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

0: 礼拜日啦哈，
1: 对，
0: 礼拜日啦，咱就爱，大家拢爱较内行的，
1: 嘿，
0: 礼拜日就是一定要收听咱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老婆，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啦，来甲咱做两点钟哦，不为下晡两点钟，人家四点哦，啊，恁都爱记哦。那有需要阿董主任做服务，是讲哦，产品的优惠，咱电话一定要甲记好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个电话哦，用咱出来电话，也是用你的行动电话。甲靠通绝对拢免立电话钱哦，欢迎咱新朋友旧朋友，拢总会当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你哦，好、哦、谢谢。
1: 罗拉的，
0: 罗拉，罗拉是真咖啡。
1: 哎呀，阿、啊、就是爱真咖啡吗？
0: 啊，罗拉是讲哦，那、啊、感谢你来倒下去。
1: 对啊，
0: 罗拉咯，
1: 是啊，
0: 哦、感恩哦，谢谢哦，
1: 感恩啊，是啊，
0: 嗯，诶，真咖有真咖啡哈、
1: 哦，是，
0: 阿恁咱就这那人讲诶，
1: 乡土味啦。
0: 乡土情啦，
1: 有啦是，
0: 乡土味有啦，乡土你若像阮去阮乡阮哦，坡田江边啊遐有，迄度我那乡土味牛屎味，迄边啊遐饲
1: 饲牛啦，
0: 饲几啊只牛个啊，
1: 对，海牛，
0: 海牛
1: 是，
0: 起码。哇、啊，牛已经少啊！吼，好啦，感谢您啦！吼，爱记，要爱好康的，你就加个锁定第一人接，放上头。
1: 酷，老婆，好康的隆重迪家。
0: 等等。今日新历九月十三号。
1: 对，过日来个八月初三。
0: 有
1: 啊，十二天。
0: 你来看安有见无？
1: 哎，过十二天中秋啊呢？
0: 哦，
1: 系啊，
0: 十二天中秋啊。
1: 丢啊！
0: 哦，
1: 是啊。
0: 那中秋节哦，
1: 嗯，
0: 那讲诶，上很多都是变相做，吃袂。
1: 真正有影，
0: 哎，饼伤多吼，
1: 哟，
0: 啊，你拜拜你嘛是爱去传只饼，
1: 哎呀，
0: 来讲初一十五，我咧传只油啊吼，
1: 对啊，
0: 啊，月饼，
1: 是啊，
0: 啊，再那清明七日去送来，啊，去月饼，
1: 有啊。
0: 拜托你若要送吼，我讲爱找哦，靠我十五个，你都起来啊，起来拜读，我讲免个买。
1: 无啊，但是有诶，即马拢开始咧送，
0: 有啊有啊，
1: 咱也讲送饼人侪哇。
0: 我讲即马尤其哦，高雄那边会有呢吼，即马一工比一工较无闲。
1: 啊对，有呢。
0: 为八个初开始啦吼，
1: 是，
0: 加八个十五以前啦吼，
1: 嗯，
0: 会有呢哦。是一天比一天较无闲，
1: 对，拢开一类对，
0: 啊，拢开去搭车，
1: 是，
0: 因为家里不得烧伤，里不得南北里头安尼咧烧伤，清平清幽啊，啊，我无闲空去，无我家里不去哦你啊，
1: 对啊，
0: 安尼哦，啊，好运拢会利用好运的这个管道啦，乌鸟的啦哦，
1: 是，
0: 安尼都哦，拢会搭车，
1: 哎对，
0: 啊，所以哦，那讲的有这款经营之后，咱来讲体谅，
1: 是，
0: 加慢一工也不要紧啦，
1: 对啦，但是一定会送家恁互相
0: 好。一定会搞咯，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哎，啊，恁今日来又接比赛，
1: 来，这个比赛啊，恁详细听，
0: 来，恁注意听我
1: 啦，来，一早做事需要我，
0: 一早做事需要我，
1: 今麦有了机器不爱我，
0: 哦，今麦有机器啊，今麦拢现代拢机器代替人啊
1: 嘛，囡仔无乖嘛是我，嘛是讲我。
0: 你那无乖啊，是我。啊，即马做 啊, 啊做事，即马用机器啊，嘛无需要我。
1: 讲来讲去拢是我，对啊，是我，唔对啊，是我。我恁又一个物件，又一个动物啦。
0: 又一个动物啦。
1: 又一只动物。
0: 又一只动物。
1: 嘿，
0: 迄只动物是活的吗？
1: 啊，当然，我当然嘛是活的，无根本是迄落的。
0: 哦，安尼哦。
1: 没啊，
0: 那你讲的讲的，较早做事需要我。
1: 对啊，即马有了机器就无爱我
0: 啊。啊，有了机器就无。需要我啊！
1: 对啊，阿囡仔那无乖嘛是讲我啊！
0: 哦，囡仔无乖啊，讲你。
1: 系啊，阿公来讲去对啊，是我唔对嘛是我啊！
0: 啊，拢总是我。
1: 系啊，拢是我啊！
0: 啊，即嘛以后你又一个动物，
1: 嘿，猜一个动物。
0: 哎，动物在你身上来面无？
1: 哎，有，哎有啦！
0: 哎，我应该去甲恁换你说话。

0: 啊，恭喜多兵，啊，你范围个塑胶位十二生肖内面的哦，
1: 对，
0: 啊，你那个家己个腰部对，我嘛无法度
1: 啊，是啊，
0: 哦对，我袂使讲哦。啊是顶落啊是下落，我袂使讲讲安尼。
1: 对啦
0: 。哦，恁那个要讲哦啊，咱十二生肖分做十二只嘛对。
1: 是。
0: 啊有顶落只、下落只。
1: 嘿。
0: 哦对不？
1: 啊恁家己去要啦。
0: 啊我袂使讲，甲恁问我是顶落啊是下落啊，袂啊。
1: 啊，伫个这个七月份、八月份哦，甲九月份有提过时段，再麻烦将机会留给别人。
0: 好。啊，恁再来要看卖啊哈。
1: 好。
0: 有会员的再要啊。
1: 哎是。
0: 啊，我礼物送是不送我礼？好会玩的啦！好啦，我来听歌啊！
1: 来，
0: 梦游仙公庙，谢谢。

0: 好来，阿哥，电话开开了，大家拢知影哦。
1: 有，
0: 拢随卡起来哦。好来，来试看嘛。来，好来，你好。
2: 懂了。
0: 好，大家好。
2: 牛啦，牛。
0: 好，牛好。
2: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许太太。
0: 好，哎。哎。
2: 牛啦。
0: 又牛闲了，又牛哈。
2: 啊，都是。挂
0: 掉
2: 啊，
0: 姓陈
2: 嘛，
0: 拢伊啊。哦，拢阿姨哦，就是拢阿姨就对了。
2: 阿姨阿妈讲，妈咪足牛的啊。
0: 好好好，了，你那那无怪我啦，讲你真皮真牛就对了哈。
2: 嗯。
0: 好好好，好谢谢哦，来你好。
1: 喂，你好，洪大哥。
0: 哎，你好。
3: 牛啦。
0: 牛哦。
3: 哎。
0: 好安尼哦。
3: 有。
0: 好好好，大家拢想话拢袂歹，好来你好。喂。
1: 喂。
3: 牛来。
0: 啊。
3: 牛来。
0: 牛哦。
3: 哎呀、
0: 啊！哦，你
3: 我是讲那个是这个卡的噻。
0: 哟哟哟，安尼哦。
1: 好。
0: 啊，不卡嘛，等挂播完再卡哈。
1: 对啦，可以啦。
0: 好，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喂。
4: 喂，你好。
0: 哎，哎，
1: 林大哥。
0: 哎。喂。
1: 喂，你讲。
0: 喂。
4: 牛啦。
0: 牛哦。
1: 好。
0: 好。好啦，我咧等你讲嘛。
1: 好。
0: 好来你好，这陈大哥。哎，陈大哥你好嘿。
3: 牛啊！
0: 牛哦，大家拢要牛就对啦吼。
3: 嗯。
0: 好啦，做事都爱挂啦，对不对吼？
3: 嗯。
0: 啊啦，即摆有机会就免牛啊啦吼。好。
4: 对啊。
0: 好啊，好，谢谢，好，来你好，来你好。
5: 牛牛
0: 牛啦吼。好啦，好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少主姐。
0: 哎哎哎，
5: 你们要
0: 牛？哦，拢要牛啦。
1: 好，是拢牛啊。
0: 好，好，好啦。好，我一看那叫十几桶啊嘞。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喂，哈哈哈，
3: 牛
0: 又牛啦吼，好，好又牛，好牛大哥好，来来，鼓三通，鼓三通，
1: 来
0: 来，喂，你好，来
4: 牛啦，
0: 哎呀，牛啦吼，
4: 哎呀，
0: 哦，胡大哥啦吼，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啦，喂，来你好，
6: 喂，我又牛，
0: 您又牛就丢了吼，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
1: 来来，最后几位，
0: 哎哎，来丢。
1: 喂，张大哥，嗨！
0: 哎，又我们又牛就丢了。
4: 哎，对
0: 哦。哦哦，啊，听起那个靠下吼。
4: 哎呀、啊，对啊。
0: 做事都需要伊啊，啊，即马有机会都唔免伊啊。好、哦、对哦，吼、哦。啊，囡仔啦无乖，
4: 哎，
0: 啊，囡仔啦无乖是大人家要怕哦，啊，你见
1: 那牛嘞？
0: 那牛诶，叫袂会话袂惊，嘿，安尼哦。
4: 哎
0: 呀、
4: 啊，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
1: 是
0: 啊，你较早诶为士大人哦，
1: 嗯，
0: 农业社会啊，
1: 是，
0: 哦，农业社会的时阵哦，士大人话叫囡仔要去创啥话，
1: 要
0: 慢慢吞吞。
1: 哎呀、
0: 啊，那牛诶呢？
1: 对啊，
0: 叫只行。
1: 哎呀、啊，那么皮皮皮啊，真那牛咧。
0: 啊，你压电条不跑，囡仔都可能得炸。
1: 有
0: 啊，啊牛嘛，赶快你啊电条起来，我卡成不个死了就开始炸啊。
1: 是啊，
0: 那牛
1: 诶，有
0: 啊，有啊。牛，
1: 嗯，
0: 在较早农业社会哦，是足大的帮手。
1: 哎、欸，这是有呀。
0: 牛爱当去远的，
1: 系啊，爱当去海
0: 啊，买当落海。
1: 对啊。
0: 啊，无牛哦，来到做神哦，
1: 嗯，
0: 咱人做未去。
1: 哎、欸，这是有呀。
0: 哎，牛哦，我底下看牛车，会当载几啊百斤。
1: 是啊。
0: 牛拖爱行。
1: 系啊。
0: 还要叫咱人拖拖无法
1: 咧。对啊，即马啦有机器啊，就无必要用牛啊啦。
0: 哎呀，牛即马就较好命啦。
1: 哎呐。
0: 即马拢变观赏诶。
1: 是，
0: 好人去参观。
1: 哎呦，
0: 哎，你记一家人去台南佚佗哦。
1: 嘿，
0: 嘿，人个饲个诶，那牛牛啊，
1: 乳牛，
0: 嘿，乳牛啊，
1: 嘿，
0: 哎，佫袂歹呢。
1: 有啊，
0: 还有牧草一百十块。你去甲买十块，
1: 三十啦，十块，
0: 三十哦，
1: 三十啦。
0: 你甲买一杯牧草，啊去甲饲牛，饲你开钱去买牧草，
1: 对啊，
0: 去退饲牛。
1: 哎呀，一杯三十，欸、啊四杯一百。
0: 哎呀，迄个袂歹呢。
1: 有嘞，
0: 哎、欸，我饲无所在，无我嘛要饲几只，饲个破天江后边，恁来观赏我啦，我那用牧草好咧。
1: 怪怪啊，恁袂恁啊，恁在帮我饲牛。
0: 啊，我爸爸，你我无要饲牛，恁帮我饲，啊恁饲还够好啊。买不今天买吧，好啦啊！
1: 正确答案就是牛
0: 牛啦，
1: 还牛
0: 啊！那有对，我拢上第一步啦哈。
1: 哎是，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哦。啊，恁现场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我过来安排歌哈，过来安排这首歌，等足够不播啊。
1: 哟，
0: 我来三里耶，
1: 是
0: 叫做北牡丹，安喏。
1: 无啊，有歌老歌啊。
0: 好啊，对
1: 啊。
0: 对啊，我猜北牡丹。 乌米红唱的。
1: 哦，但老歌星啦。
0: 哎呀，乌米红较早第二原因哦。
1: 啊，你卖这个七个米？
0: 卖米。
1: 米台吧。
0: 卖米台吧。
1: 系啊。
0: 今晚唔知我咧卖，我唔知。你所谓啊，我都唔知。
1: 哎呦。
0: 好，啊来安排一首《白牡丹》。啊，这首歌完了，咱这个开用电话，我阵电话先关掉了，较等你这个开开哦，恁来点歌吼，安尼好不好？

0: 来哦，准备要点歌啊哦。
1: 对。
0: 来，咱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现主席在心机边啊，咧听咱礼拜日咧放上头的阿董主演啊，阿卢的嘛，拢普通时啊，暗时啊，在一点到十二点的哦。来，好来点歌，听什么歌？
2: 阿董啊。
0: 好好好。
2: 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好。好。好，谢谢你哦，来你好。
3: 你好。
0: 啊，你好。
3: 牧场的新娘，
0: 牧场的新娘啦吼、
3: 啊，
0: 好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啊，听听双红二十三，
0: 双红的二十三哦，啊好，双红二十三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哎来你好林大哥，
4: 酒
0: 家
4: 女啊。
0: 啊，无情的酒家里哟、
4: 哦，
0: 痴情的酒家里哟、
4: 哦，
0: 哦，痴情的酒家里、哦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喂，
0: 喂，你好，叫春季啊，你好，
5: 好啦，
0: 啊，
5: 我要点那海口人，
0: 要听海口人哦，好，海口人好，好，好好好，来。好来了，
6: 邓丽君的歌，邓太，
0: 邓丽君只要邓丽君也对吼，好 好,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7: 阿董阿源你好，
0: 好大家好，
7: 我点歌，
0: 好来你讲，
7: 我点的罗时丰的海我心肝丢三个，
0: 罗时丰讲海你心肝丢三个哟，
7: 哎
0: 哎，阿后日若看罗时丰，我就甲问我买啊，你奈何阮姊啊呢心肝丢三个。好、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8: 喂
0: 是你好啊
8: 真瓜
0: 好来你讲
8: 必须的康脆
0: 必须的康脆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安尼几首歌啊
9: 二四六八八首歌
0: 八首歌好好好八首歌过几首过几首啊好来你好
10: 哎喂你好
0: 好好来你讲
10: 李玉娟口汉都形容
0: 可爱都新娘好了好
10: 好好好
0: 好, 好, 好谢谢好来你好好来等好来好可爱都新娘好安尼点歌九首歌啦吼好啦九首歌差不多啦那骨头吼我今日那从报未完我拍摄
9: 对啊我欠给灯光
0: 啊对啊欠灯给灯光啊明仔在咱那拜祭拜啦吼中昼是十二点加两点
9: 是
0: 暗时系十一点加十二点吼
9: 对
0: 感谢恁爱好收听啊普通时啊。要找阿董，找阿燕啦，也是要找阮阿卢的。上午十点三十分以后，
9: 十点半过了，你再打电话。
0: 对，十点三十分以后，再来电话做联络。谢谢，感恩多谢。好嘞，啊，先来听一首《白色的爱》。

0: 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有恁拄在点的歌吼，
1: 拢吹掉啊！
0: 有啊，拢皆拢吹掉啊！
1: 是，
0: 我第四点以前哦，尽量拢甲做一个安排。
1: 哎、欸、对，
0: 好、哦嗯、啊，我尽量今日的工课卖欠过工啦吼。
1: 天哪、
0: 啊！啊，那万不会一半头欠掉吼。
1: 哎，小管两只。
0: 哎，明仔再拜一再个安排啦。
1: 啊对啦，
0: 啊我尽量快卖袂啦。尤其这个时阵，咱即卖已经过了八月初三。
1: 是啊，
0: 就这个时段来呼吁着咱全国收机边的时段，比如甲恁提醒者，秋天甲冬天已经来临嘛。
1: 对。
0: 啊，天气是不是都变化？
1: 是啊，
0: 天气都变化，咱阿伯阿妈哦，也真多哦，人个心脏科，人个拢有咧讲哦。
1: 嗯。
0: 天气多变化，心脏有时啊负荷未好些，
1: 对，
0: 跳动却未平稳，
1: 是
0: 啊，造成到有时啊一口气哦，咧输的输了真未顺，爱特别小心。哦，这爱特别爱小心，
1: 小心什么？小心心肌梗塞、
0: 心肌梗塞。
1: 对，有时阵哦，你若讲这个心率不整的人物吼，应该爱注意。
0: 你若
1: 讲心率不整，
0: 你若家己本身有咧看心脏科啦，啊，来讲心率不整的啦吼，
1: 是，
0: 啊是讲有心脏病的啦，
1: 是，
0: 哦，这啊是讲有黑骨的啊，
1: 有，
0: 哦，这你拢爱特别较注意哦。
1: 尤其这个心率不整的话，阿伯阿妈，恁慢就认为讲啊，心率不整的有时阵都跳动较袂平稳，也袂要紧，其实拢唔对啊。有时阵有无吼，这个心率不整，你敢那你跳动，你跳顺哦，你莫打你蹦蹦蹦蹦，
0: 未正常，你跳动，
1: 嘿正常，该无正常该吼，伤恐怖
0: 个呀，嘿会跳伤慢，
1: 嗯，
0: 你一口气输未起，
1: 是啊，
0: 啊会跳伤紧哦，跳到你动未掉，
1: 你换气换不了，你昏倒啊，休克啊，
0: 你看咱那运动选手咧走哦吼，你譬如讲你走五千公尺还是五百公尺，走我这是，嘿心脏有无吼？
1: 是。
0: 是咪跳伤紧？
1: 对啊，啊
0: 跳伤紧，你是不是爱去喘气？
1: 是啊，
0: 你配也袂好势哦。
1: 对啊，换气换不来呀、啊。
0: 哎嘛，做肺炎咪？
1: 对，迄拢会休克哦。
0: 对对对，就这哦，这尤其人类五脏六腑器官啦、哦、
1: 嗯，
0: 心脏算上有力的。
1: 哎、欸、对。
0: 啊，这也无得我。
1: 对，而且个伊是个是叮当二十四点钟，伊无咧休困的啦。
0: 伊无休困的。
1: 你全年无休，我跟你讲。
0: 你来讲咱的卡车哦，讲我行个生活会当休困。
1: 对啊。
0: 伊无咧休的哈。
1: 对啊。
0: 啊，所以恁要特别注意哦。
1: 是。
0: 好，谢谢，感恩多谢，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这首音乐响起吼，
1: 嗯，
0: 咱大家拢知啦吼，
1: 是
0: 准备要游会啊，无分好夜散，
1: 大家拢食起，
0: 要互恁拢开起，
1: 是，
0: 互恁身体拢顾会着，
1: 对，
0: 今日要介绍一支老产品啊，
1: 是，
0: 哦，老产品啊，准备进广告，来，这个咱今日要介绍一支老产品，就是要顾咱这个心脏的啦，啊，听到讲要顾心脏，大家马上啊。丹参去我家
1: 秋天
0: 哎、欸、对我们对丹参去我家秋天是用日本的哦
1: 对
0: 丹参跟去我家是重要的哦
1: 是
0: 哦这是当辅助咱的这个心脏和咱的心脏第一可以靠力第二可以跳动的平稳你若有心脏有力跳动久的平稳咱人哦在走路啦在喘气啦都继续顺的哦好、哦、啊咱若有的说哦啊，包括讲诶，啊，为侬先天呢黑骨传少，我讲黑先天的黑骨传少，伊就你买当食这哦，食咱的丹参刺五加秋天，伊会当我拄啊讲诶，伊会当辅助你即个心脏泵浦啊，然后诶，即个泵浦啊，可以跳动加较有力，啊，若加较有力，咱咧行路较袂遐搞喘，阿伯阿妈有力无力免烧耗少，你就咧行路咧爬楼梯，你较早。我就比平安的执爪咯，行到菜市啊，菜市啊伊也无煞，恁兜嘛无煞，比平安拢固定五百公尺，拢是安尼。较早咧行到菜市啊，买些物件国看灯啦，也袂喘。即马咧唔是呢，即马是行还袂到菜市啊，就皮皮喘啦。国看些物件灯来，因国皮皮喘，迄是安怎？迄唔是你老，我系讲，迄是你的心脏退化，心脏无力，在即款的状况下。咱的心脏就是爱辅导，和咱的心脏加强，咱的丹参刺五加秋天，包括心率不整，就是跳动袂平稳啦吼。
1: 对，
0: 啊是讲哦，哎呦啊，我心脏有增筋啊，
1: 啊是增电池。
0: 对， 这款呢，我来讲，我甲恁报告，不管你是装镜啊，装一支、三支、五支，拢不要紧，一定爱吃。我希望你这七五加、丹参七五加求证，你尤其你家己本身有心脏病的，有装镜啊，有装电池的，我希望你若出门去佚佗，咱的丹参七五加求证，你炸一片啊，放的是包包啊，放在你身躯边，形容临时临时，你若感觉心肝头白白。哎呦，我现在心肝头皱皱白白，哎呦，那一口气，用感觉咧喘袂起来。我拜托你一个，你救你家己，丹参清火加取点，赶紧的甲背起吼。
1: 哎、欸，脚啊，甲背掉。
0: 对，你甲起起来，鸟人的脚啊，吼，甲背起来，紧甲倒落嘴来。
1: 倒，放伫嘴齿根下底。
0: 对，嘴齿根，嘴齿根下底吼，你甲起甲感出来吼。
1: 嗯。
0: 一感落吼，我甲你讲，头三十秒时间，你会感觉心肝头会足轻松的，那是赶紧的，这讲出上紧的啦，这是临时临时那个请一个医生在你边。在给你照顾的啦，
1: 是
0: 哦，这真侪人拢有试过哦，这不是干那阿东甲注意啦，第一只咧讲，是咱足侪时段有凌晨时间有试过啊，讲予咱听，我就这个时间，我经过甲咱公司老板甲恁提醒，讲予恁听。
1: 对，包括讲第一差不多两礼拜前，我、有一天暗时差不多一两点，
0: 一两点，
1: 我常常安尼喘气喘袂起来，
0: 一改本身啦，一改本身啦，
1: 喘气喘袂起来有无吼？迄几个吼，就面吼用要翻乌去，你知无？
0: 好加在我掼一卡包包，内面存四粒的气我加。
1: 对，我家感觉讲我奇怪，那喘袂起来，心肝头一直对一直对我。就不舒服，有咩分歧啊？呢，他个血拢乌暗面。
0: 外公，
1: 阿董向我倒客家讲，你创啥？我讲感觉怪怪。
0: 心肝头白白咧，喘袂起来。
1: 伊赶紧咧，先我家建议讲，我包包内底阿哥有四粒。
0: 四粒，我紧背两粒，紧甲倒落去啦。
1: 我讲免三十秒，我讲这，我马上水滴落来。
0: 水滴落，这是够紧的。
1: 是。
0: 啊，你会记得？你那咧紧急的时阵，背甲甲倒落嘴子根下底遐甲倒咧。伊咧吸收是足紧的，十外秒，十外秒就会当吸收。啊，咱这第三千。我加球电脑来，够许多表来，自己哦，咱普通时啊，普通人咱对当做保养啊，
1: 对
0: 哦，唔是讲哦，我有心脏病啊，是讲哦，我心肝头啊，常常咧白白啊，是讲啊，我有装电池啊，是讲有装镜啊，在咧吃，唔好怪讲，普通人对当来做保养，因为咱任何哪有啊。不管你有心脏病无心脏病，咱的器官拢会衰退。
1: 对，
0: 哦，咱一年永固埋老。
1: 是啊，
0: 咱的心脏在讲的，就是妈妈的腹肚内，咱就是这心脏在咧跳，跳到这个时阵看几年
1: 啊？跳到你不爱跳啊？
0: 跳，爱怪讲，跳到恁若八十岁就八十岁，九十岁就九十，啊，你甲看卖，心脏愈跳会愈来愈感觉愈无力，啊，这款的症状，拢总会感觉只恁单做使用，一干食一片。今日小号人呐，
1: 是，
0: 来恁注意听哦，但是数量有限哦。
1: 对，我只限一百分尔，
0: 一百个尔。
1: 是，
0: 今日啦，阿麦讲什么咧？偌济啦？哦，七阿我直接买三阿股上四阿，
1: 买三送四哦，
0: 三千两百个。
1: 对，
0: 这假数系列当家，
1: 可以。
0: 哦，这假数系列当家，我恁好朋友恭喜老兵，假数系列好朋友拢总会当家，包括大人囡啦，囡啦有时啊，哦，恁啊感觉哦，先天较不足的哦，心中有小我有小我一点仔毛病的哦。你拢会当好食，咱的丹参七五加酒店，各种以下你一粒好着啊？
1: 对，
0: 各种以下你一粒好囡仔食，啊，你若各种以上、高中以上的，你就会当迄个大人啊，两颗、两粒，吼、哦。啊，咱阿伯阿妈有时来人啊，招袂去佚佗，咱女儿有啊，有时啊出去外口佚佗就是行路，就是干那行路，尽量一直行，一直一工哪人来讲，哪个带人去佚佗，一工无行万外步，那我算你佚佗。啊！你行路是咪在运动？
1: 对。
0: 啊！你行路运动，有时啊人行去，你行袂去。啊！你行到上，我忽然间心肝头白白咧，喘气喘袂起来。我讲，你这个青蛙家就变啊，你一定爱赶紧时间踏路。啊！你都无唔对啊！来，来你好。
1: 来，杨大哥你好。
0: 啊。嘿。杨大哥你好，嘿，你好。
2: 加几分啦？
0: 好。
1: 我登记开。
2: 你叫来呀？叫我让我让。
1: 无，哎，我不会给你送哈。
0: 好，我再给你寄到下头给你哈。
1: 好，
2: 这一度了。
0: 好好好，寄好你啊，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
1: 也
0: 南部的啦。
1: 哦，南部我靠
0: 这个。空气的，空气的电话，哦，空气就是咱高雄屏东这边的哦。
1: 是。
0: 好，啊，咱那边爱人高士老兵，咱的专线电话你紧联络交代。丹山七五加起点，过咱的心脏的哦，是啊，过咱的心脏。你包括白事无听，最近感觉心肝头无力的，哦，心肝头无力的，心脏较无法的，喘气较袂顺的，拢赶紧来好来，你好。喂，秀仁姐，你好。
3: 喂，阿公。
0: 啊啊啊！
1: 秀仁姐，
0: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4: 喂。
0: 哎，是你好。
4: 好。
0: 是做啦吼。
4: 哦，我呢，穿到呢感冒。
0: 你
4: 我
0: 怎么死？你安怎？你正经时啊，穿到有没感冒？穿到安怎？
4: 我是家嫂，到那边穿呢。
0: 穿家嫂，家嫂家爱穿爱穿，咱就对了。
4: 我今麦打到好是都变穿。
0: 哦好，阿、哦、你我甲你讲，你啊，阿你你
4: 一
0: 天啊吃两粒无吼？
4: 我
0: 大刚刚讲
4: 两
0: 粒。对，阿、啊、你若有时，你若要出门较远的路途，我希望你扎一片啊吼。
4: 我
0: 话
4: 无出门。
0: 哟，我是讲若有出门啦，爱扎一片啊啦，吼。
4: 哎哦，我穿假呢，我。
0: 哦，爱爱小心，爱小心，吼。好，好，好，谢谢你哦，吼。好，好，谢谢，好，谢谢哦。啊，咱的电话联络交代，七阿，七阿无，一阿千八，七阿是爱一万两千六，但是我特别今日甲你优惠。3200块，给当起到七啊！专线电话0800-7200-7273。
1: 你好，
0: 嘿，你要做见证呢？
5: 吃
0: 哦，你稍等呢，我进些广告哈。好来，进些广告，你讲吃青
5: 蛙家吃啊，未歹啊。
0: 安尼哦，阿恁吃偌久感觉未歹？你吃偌久感觉未歹？
5: 吃半
0: 盒就
5: 好啊，就未歹。
0: 吃半盒你就感觉讲你心肝头啊，就感觉足轻松啊，就安尼哦。好好好，啊你就还继续吃啊、哦、
5: 我给你买几个阿伯
0: 是啊你吼、哦、有有啊你现在在吃的时候你怎么吃
5: 我
0: 来用
5: 早
0: 不吃用早不吃吃几粒就好啊
5: 吃几粒
0: 啊你就把吞了就好啊
5: 哦这样
0: 是啊那就两几碗啊你就直接把吞了就好 OK 啊嘿嘿嘿
5: 哦
0: 好好谢谢你如果早不吃也用的早是一粒晚上要睡一粒啊是要两粒做一遍吃都总可以哦我们的电话啊这吃素食可以吃哦这吃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273喂你好
1: 喂你好
0: 风盛头骨的波喂
1: 嘿赖赖大姐你好
6: 是阿董你好
0: 嘿是我阿董嘿好、哦、你要见证吼、哦、啊来来我直接广告吼你要见证什么
6: 好
0: 好等起我家嘿
6: 对啊
0: 安尼吼
6: 好我来来来一点热阿爸吼
0: 嘿上
6: 回去你装修了
0: 哟
6: 装修哪里哇
0: 好
6: 装修哈还不收我收在过安尼
0: 啊安尼啊才55年哦，
6: 对啦哈，
0: 嘿，
6: 75、70大，
0: 我75、70大，安尼较标准啦。
6: 哎，讲安尼，讲安尼，身体状态
0: 比较
6: 好，
0: 比较有力，嘿。
6: 啊，我讲，哎呀，我讲，我改天讲，我吃到个相关的代志，我到华家一直在做。
0: 啊，医生跟你讲安喏。
6: 啊，医
0: 生跟你讲。好，安尼哦。好，我来巩固完毕。你也看，恁赖大姐啦，本来伊的心脏在跳啦，50几年啦。50几个无力呢，50外阿伯嘛，恁老去扭咱的血压，恁去扭心脏的跳动哦。恁若50外，你家己感觉讲哦，你起路你行路就感觉较会喘啊，感觉那个哦，有较硬到哦，哪人咧讲老牛拖车有较硬哦，会烧会喘啊哦。啊，恁那个身体个65、70的跳动咩啦？你那个身高加个65、70的脚头哦，我讲，你会感觉继续轻松的，感觉继续有力的，你走路感觉哦，加正快活，人讲健步如飞，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呐，各位士多兵，电话联络交代，我跟你100分了，无限加吼，我跟你讲白话，无限加，7300-3200，电话联络交代，你们来听歌，0800-7200-7273来。牧场的新娘，这我记得咱规定要点的啦吼。这首歌《牧场新娘》，恁林明美唱的。

0: 咱总共七盒，诶，一天吃两粒都够啊。两粒哦，还是要做一边吃，也是要分早暗各一粒，拢会用诶。啊，咱这个物件哦，吃素食的、吃全素的好朋友会当使用。但是你若像忽然间感觉像用心肝头，这个阴影，这个莫打，像用无正常，感觉怪怪。我不头人，起来马上随个脚啊，随爬起来吼，随个倒落嘴来，随一支捏个倒落，倒两粒啊落，甲减诶，减落吼，我讲唔免二十秒，唔免二十秒，你规个一粒银银，一粒胖虎啊，一粒吼，你无感觉，你感觉哎呦，加较快活哦，加较轻松啊哦，真正试看卖你就知，哦，试看卖你就知影。啊！但是小我咸咸，你若卡个白家哦，咸咸，因为伊内面哦有南山呢，赤椒，啊有黄芪加五味子，哦，内面的成分五味子、黄芪、赤椒，所以你白家哦倒落出来哦有咸咸，啊不要紧，咸咸一捆啊件尔，哦，嘿，咸咸一捆啊件啦，哎，都吼，你即个引领，即个碰不好。解讲到头二十秒尔，伊就规个好咯。你就继续看哇，真正哦！我所有人各位士大夫，再三紧甲你呼吁，秋天来临嘛，哦，即马秋天啊嘛，啊过来就寒人啊，天气未稳定，我无希望哦。咱各位士大夫朋友哦，在即个寒人秋天寒人到啊吼，啊，因为即个碰浦啊，安尼哦。啊，引起的发生到心律不整，来心律不整了、哦，阿伯嘛，迄偏路倒落一日都去啊咧，你存足多艺人无？你存过金华哦，我听你讲，过金华在舞台顶咧唱歌，舞台卡有人有追无？啊，舞台顶有主持人有咧拍鼓的乐队，是不是人足多？都无在了个斗三江，偏路咧。嘿，过去嘛，你唱歌唱啊，但迄个气哦接袂起来，脑部缺氧，砰的倒落，一日就去啊。所以这都袂好笑的哦，这真正袂好笑啊。龙少华嘛是，啊，迄、那个小鬼嘛是，作主的拢是因为心力不整啊，心力不整，先乱心力不整，就是你本身这个引领，这个泡芙啊，这个心脏无够力，啊，拢家己无去注意到。啊，拢去疏忽着，啊，形容哦，白手无定压起迄个，咱家己要发现着已经袂赴啊，啊袂赴啊，所以哦，在即款的情，你像我讲，我刚才阮主任啊，半暝啊，形容爬起家己咧心肝头，干嘛咧白白，真正我
1: 喘气全喘袂起呀，家己都对呀，
0: 阮主任啊，即世人哦，甲我熟悉甲即当经嘛，敢那伊的心脏我看甲救几遍啊，
1: 哎，这是有影，
0: 伊迄是拄着我呢，
1: 系啊，
0: 迄男人啊拄着伊，那去嫁着别人，我不该骗，反正搞不坏无对个啊，
1: 哎，有影，真
0: 正，我当即拍电话讲，我真正伊迄是拄着我，我够少我有经验哦，
1: 有，
0: 赶紧了要安怎甲做，
1: 是啊，
0: 啊那无哦，哎呀拄着别人，反正讲，哎，无插你啦。倒下去困啊！
1: 哎，喂呀，
0: 困起来吼，都无都无去啊！真正咱讲坦白的，所以吼，出门哦，我著再三甲咱各位士大夫朋友甲恁拜托。
1: 嗯，
0: 这款物件你爱买回去厝的，买回去普通时啊，咱就是一天两粒各食吼。啊，你甲你的西药吼分开，不要紧，甲你的西药分开半点钟还是一点钟都没有关系，你会记得爱各食咯。一天两粒爱甲食落，互咱即粒泵浦啊，互咱即个引领哦，爱好保持哦有力，互伊跳动会平稳，互伊跳动会正常。啊，你若讲装筋啊，还是讲有装电池的，你更加爱食，因为你装电池，你什么时阵迄个电池会无电，你唔知啊。哦，对不？
1: 对。
0: 啊你，你若有咧食这肉，是毋是甲你做辅助，甲你拍泵浦啊，互你靠力？像讲忽然间，你迄个电池那样，你无力啦。 你马骨不要紧，因为你阿骨平时有咧食这做保养，安尼你阿骨会当啊较安心。
1: 对哦，甚至讲哦，阿伯阿妈恁家己唔知讲你心脏有问题无问题，我跟你讲，你若最近剁手定咧卖啦。
0: 啊对。
1: 哦，你剁手定咧卖的人，你就家己爱注意哦。因为什么？
0: 因为咱心脏得剁手。
1: 对，因为最主要一点哦，心脏这边加我吼，咱靠我剁手这边哪里卖就是这个心脏会给你提出警告啊。
0: 唔对，咱啊麻必须无听，一生会麻。你讲奇怪，我倒手也无咧创啥货啊！啊，那会说最近说会酸会麻，甚至骨会疼。我讲迄个是心脏的问题。
1: 对。哦，
0: 啊，这你爱改注意，我爱甲你提醒。你听我的节目，我一定爱甲你提醒。
1: 对。
0: 啊，无有嘢唔知啊！哦，假是讲，啊，我倒手咧麻咧酸咧疼。哎呦，我无我今日学骨科去看，还唔对，还是唔对哦。
1: 对，甚至讲我有一个朋友哦，吼，伊才41岁尔。四十一岁去跟人跳这个广场舞哦，跳跳。但是伊在要去跳广场舞那段时间，差不多第一差不多十公斤哦。
0: 十公斤。
1: 伊家己倒手一路麻麻，甲讲哦，真正要提物件嘛，感觉足麻。
0: 无唔对。伊
1: 拢无一个注意，因为四十一岁尔嘛。
0: 少年啊。
1: 结果刷落去吼，再去跟人跳广场舞跳跳，就要昏倒伫这个舞场的环境哦。
0: 我甲你讲哦，伊四十迄阵嘛是寒人哦。
1: 对嘛是寒人啊。
0: 寒人啊，是所有的阮怎啊来传定引爆？
1: 对啊，结果昏倒伫。这个在司令台管定我，人家上去那边叫救护车来，已经在救护车。
0: 我来，我同我老婆上去二零嘛，跟他六公里啦，
1: 对哇、啊，
0: 都袂赴啊，
1: 就袂赴啊，
0: 马上时间上去哦，是为同我要个上个二零都袂赴啊，
1: 对哇、啊，
0: 半钟头都买单啊、
1: 哦。所以讲我唔只讲哦，这个倒手咧麻哇，一直是心脏咧甲咱提出着警告。
0: 对，
1: 啊，这点咱绝对袂使去甲护士袂讲啊，我手麻可能血流循环无好啦，迄、其实是心脏咧甲你警告讲哦，你。要开始要出问题
0: 啊！哦，啊，恁若要爱人，恁电话再改紧改，我干那100分给恁做优惠，7-3200块，7-3200吼。电话联络交代，啊，恁买上去，我希望哦，恁来照起干家吃，不管你装景啊，装景啊嘛是爱吃，吼、哦。包括装电池嘛是爱吃，拢一定爱吃。你错误嘛是爱吃。来，你好，
1: 哎，徐大哥，
0: 哎，徐六，哎，
1: 好，好，我来，
0: 我拜托你，恁一天两粒就好啊，吼。食只系靠亏啦，靠单点啦，吼。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你好，来，你好。喂，哎，徐六，
1: 哎，庄大姐，
2: 哎，谢谢啊，
0: 啊，
2: 来，我庄大姐。
1: 哎，来，别给你个电话，安怎你讲？
2: 我讲，哎，旁我迄类倒手
0: 哦，旁我我。倒手你唔知道，心脏那边啦，心脏那边。
2: 心脏啊，心脏正手啊，
1: 倒手啦。
0: 心脏你会正手，是咱一般心脏拢倒手呢。
1: 咱家己拢是正手咧，牙旁我迄手就是倒手。
2: 哦，旁我
0: 是倒。旁我系倒手啦，啊你家己你几岁？你正手倒手你分不清楚。你开咧跟我开玩笑哦。
1: 哈哈哈！啊来，
2: 我十多啊，讲要爬起来，又鼓励了，咱要讲诶。
1: 无
2: 会员，
1: 袂
2: 得
1: 啊！
2: 我是
1: 讲，有啊，你有会员啦、
0: 啊啊？你有会员呢、欸？
2: 嘿，我是讲，嘿，我唔知有会员啊，无
0: 有咧。
1: 有啦，
0: 你住彰化，我乃唔知。
2: 啊，对对 对, 对。
0: 你姓曾啊？
2: 啊，对对对。
0: 哦，对不？
2: 哎，
0: 对。对，你有会员啦、
2: 啊？啊，我是。我说唔加，
0: 旁倒手诶，倒手起起就是啊啦，安怎？你是倒手安怎诶？
2: 我手那会拢会麻，
0: 麻哦，
1: 倒手咧麻对吧？
2: 嘿，
1: 爱注意，心脏爱注意。
0: 啊，麻偌久？麻你麻偌久啊？
2: 我是调出来拢感觉会麻。
0: 啊，我讲你按心脏都有去检查无？你有去心脏科检查者无？
2: 我心跳拢一贯咧。
0: 啊啦，
2: 90几
0: 呢？
1: 偌济？90几啦！
0: 惊死人！你跳啊！你吹啊！紧你
1: 创啊！不是伤紧啦！
0: 90我吹伤紧啊啦！你嫌咪佫吹落就超少啊！
2: 哦，
0: 哎，这么惊死人！90我，你若70我，咪佫较多。
2: 你讲，阿古当，
0: 在
2: 是
0: 也唔
2: 是，啊，我
0: 唔
2: 知
0: 个。喂，你买这到家来，伊当慢慢啊，甲你变温暖啦。
2: 哦，好啦。
0: 慢慢啊，甲你速度，你一天两粒啦吼。
2: 哦。
0: 啊，你咧食吼，啊，你逐工甲食，啊，食吼，一段时间哦，伊会慢慢啊，甲你速度慢慢啊，降较低啦，卖吹遐紧啦。
2: 啊啦，我拢90几
0: 啊。哦，你惊死人咧。
1: 太变温啦，
0: 这条路嘛才上济75呢，你吹到90个啊。
2: 90
0: 个。你较等下叫交通抓去，我无爱骗，甲你抓去开单哦。
2: 嘿啊。
0: 啊，买到家。好，
2: 好，
0: 好，一天两粒无吼，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来车大哥，
0: 喂，
3: 我几多啦？
0: 好，几多啦？好，这
3: 去到贵月送价，
0: 啊，无，
3: 我拢会八卦，
1: 哇，啊你去哪啦？
0: 跳咩跳八卦？
3: 正常的霸你霸。
1: 无啦，
0: 无啦，那是高，你咧讲高血压无？
3: 无啦。
1: 我咱心中正常是七十，我拜你也相关啊。
0: 无啦，你即马是咧讲拜你，是咧讲多一项啊？
3: 香蕉啦，迄啦啦。
1: 无迄啊，迄啊是正常啦。
0: 迄啊拜你正常来，人伊是咧讲心跳啦。
1: 心跳啦。
3: 心跳我嘛拢九十外，八十
0: 外。哎，不，你啊八十外。
1: 你八十外还可以哦。
0: 你九十外伤紧啊啦，伤紧啊。
1: 嘿。
0: 哎，来嚼，较慢落，就较慢落就好。哎，一羹两粒，好不好？
1: 一羹两粒就好啊，哈。
0: 好，好，谢谢哦。会
3: 喘呐。
0: 啊。
3: 行路会喘呐。
1: 对，好，一羹两粒就好啊，哈。
0: 所以我跟你讲哦，咱行路真够喘哦，迄就是咱这粒莫倒哦，这心脏哦，小可咧有温度。
3: 我行就好啊。
0: 哎呀，你无啦，未使无行，爱行。
1: 要活就要动，
0: 爱叮当啦。
1: 哎，
0: 啊，这加路哦，你甲叮当看卖啊，哈。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后世袂，干那想讲，要那使讲啊！我心中咧跳遐紧，我尽量较卖叮当按唔着。你无叮当，你嘛袂健康。
1: 啊对哇、啊！
0: 啊，咱来想办法，咱爱叮当，脚手爱叮当，啊，然后咱食这物件，一概加食两粒都，好，咱的心脏跳动哦，较平稳呢。
1: 对，所以讲这支产品是咱心脏的加油站呐、
0: 啊。对哦，啊，所以啊，你跳九十外吼。胸胸啊啦，
1: 嗯，
0: 哎，那是咧讲心脏咧跳，唔是血压啦，
1: 血压啦，跳到百二啊，
0: 都是，无啦，血压百二正常啦，哥，血压百二是正常啦，
1: 哎呀，
0: 来你好，
1: 喂，
0: 喂，
3: 喂，
1: 哎，蔡大哥，
0: 哎，蔡大哥你好，哎，
3: 几分的，
1: 好，我真给，
0: 啊，咱一工两粒好不好？好，好，一工两粒，安尼靠单点靠困难，好不？
1: 哦、好, 好, 好，谢谢，谢谢。
0: 就你像阿东，我较早三十，少三十，到底三十岁了哈。迄阵我心律不准，
1: 嗯，
0: 心律不准就是在心中乌白跳，
1: 对，
0: 也咪紧，也咪慢、嗯。
1: 是啊，
0: 啊，咱迄时阵哦，三十年前哦，咱较唔知呀，唔知讲即款嘞，有时啊无经处理嘛袂用，这就是表示讲咱家心中本身就出问题啊。
1: 对，
0: 但是呢。经过后边一直一直吃，我想想，我今日咧讲的这句啦，我就是按达工这个吃这个吃在吃，这几年啊吃到阵，起码咧跳动非常的平稳。你听我咧做节目，我咧讲话拢爱出来呢。
1: 对哇、啊，
0: 啊一盖两点钟阿伯嘛，你甲看麦啊？
1: 嗯。
0: 恁刚有咧听我讲啊，麦克风，恁刚有听我咧喘气啊啥？安尼啊，讲爱喘，我无啦，这就是啊，我普通时啊，有咧吃，有咧保养，安尼心脏就力来了。
1: 来了，大姐你好，
0: 你好。
2: 哎，一百只是。
1: 饭前饭拢未要紧。
0: 我讲，这支物件拢未要紧，你要食饭前吃，还是要食饭百只，拢可以。
2: 哦，安尼啊。
0: 但是爱两粒无。
2: 哦，
0: 哟，一天一遍两，啊，你要看要下早时吃还是暗时吃，拢不要紧啦。
2: 哦，算讲无迄堆得着。
0: 无限定时间，啊嘛无限定饭前甲饭罢。
2: 哦，
0: 安尼。爱会记诶两粒。
2: 对，麻拢都麻安
0: 尼啦。对啊，倒酒哦。
1: 拢倒酒对吧？因为我讲过，
0: 人个心脏科的主任，伊人个医生有咧讲讲，咱心脏得倒酒对不对？人又讲哦，倒酒你若白事无定，酸麻痛，这是心脏甲你发出警告的声音。
1: 心脏就是有问题啊！
0: 心脏有问题，啊，咱倒酒刮心脏嘛。
2: 哦，
0: 哎，阿勇背书无听，你那讲做事的生黑都无感官啊？
2: 无啦，我做事无唔对啦。
0: 啊，
2: 我是讲在是拢讲，
0: 嗯，
2: 做事拢做了手麻呢。
0: 哦，阿你我来讲，你买多个车，
2: 一贵一双讲，
0: 嗯，
2: 一贵伊都拢会麻。
0: 阿你哦，阿你你一工两日搞买多个车看卖啊，好不好？
2: 好。
0: 嘿，咱七阿会当食三个半个，
2: 好。
0: 好，谢谢你。
2: 好，
0: 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来了，
1: 来苏英姐了。
0: 喂，
1: 喂，小文姐啊，
0: 有人滴的无？
1: 喂，
0: 有人滴的无？
1: 来，开始你来接我算，我算
0: 个。问我是有人滴的无？
1: 哎，是。
0: 好啦，啊，咱各位士多兵无清楚，你随时拢会当卡电话来。哦，哎，记得哎，袂等一下，我干那一百分尔。
1: 对。
0: 哦，我干只有一百分，来你经过啊，就无换电话过啊，卡电话可以。好，咱苏英姐吼，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准备要有电台工商哦。啊，卡等下，恁各位士多兵，咱也别过七点钟哦。转转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 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较紧的，跟咱一百分了，七二三千两百块。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先生本来变到很开有自信，先生刚才后尾接个重车，
2: 先生本来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三人都有自家 TP 的样诶，做现场时看到三人的模样样的所在，带队里头胜利一百分的自家，都有破金十米天涯一百分的险诶。今日十四号的都有破 YouTube 频道胜利放松，什么现场平安都胜利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显明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分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逐天拢有万外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厂。
4: 沙拉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用啊，
1: 还是装电池？
0: 倒电池的，
1: 是，
0: 拢会用的，
1: 都可以吃。
0: 哦，还是讲啊，我有这个啊，黑骨传烧的，
1: 是。
0: 哦，嘿，不管是先天的、后天的啦，
1: 嗯，
0: 拢总会当吃，
1: 是。
0: 哦，拢总会当，你吃一段时间，你家己个再看卖啊，你就知道，哎呦，较早无吃，
1: 嗯，
0: 哎，你从社会啊，感觉较喘，嘿啊，今晚有吃了。这十外天啊，半个月了，哎，看起较轻巧哦，
1: 嗯，
0: 较无像较早遐喘，
1: 是，
0: 就是无你这个心脏愈来愈有力，哎、
1: 欸、对，
0: 啊有力以足啊，咱咧跳动心脏咧跳哦，哎呦跳哦较平稳诶，
1: 是，
0: 唔通跳跳伤勇啦，跳伤勇哦，诶跳速袂用诶啦，
1: 有呀，
0: 啊你若跳伤慢哦，嘛袂用诶，
1: 对啊，
0: 跳伤慢你去考开你数袂起来，
1: 是，
0: 啊若跳伤勇你感觉哦，我哪里啊，
1: 你等上气不接下气、啊，
0: 对啊，顶开接下开拢接袂顺，
1: 对哦，哦
0: 这就是咱即个碰不啊心脏诶问题，爱甲顾好啦，心脏啦顾好，人啊才会对诶啦，
1: 有呀。
0: 啊，心中那无人都无对个呀！
1: 对啊，人心那定、嗯，人就无命啦。
0: 对啦，啊，古今嘛，秋天过来就接着冬天。
1: 对，
0: 秋冬天天气愈来愈冷，啊，愈冷哦，足容易发生啥心力不振啊，
1: 啊，心肌梗塞，
0: 心也叫啊偏了倒了
1: 啊。对啊，所以讲这里在周围、啊，你不管你的亲戚啦，还是你的厝边头尾啦。嗯有时阵，咱爱国甲你开讲，讲好好对吧？
0: 对。
1: 透早一困起个哈，阿那大步跑
0: 啊，都无啊，
1: 都无去啊。
0: 对，你从阮三只就是安尼。
1: 是。
0: 暗时啊，辛苦时候去对面食一碗面，食只顿来，咱可能咱甲即阵四十几年不起。
1: 对啊。
0: 四十多年啊，看偌好困
1: 啊！
0: 我三只安尼，我少年困啊，即阵还过咧困。
1: 包括阿同做地朋友诶，
0: 嘛是拢安尼啊。
1: 伫太平咧卖物件诶，哇、啊！才偌才几岁呢？迄阵啊。
0: 我迄阵我讲，迄阵安那五十同学啦。
1: 对啊。
0: 红顺洪顺安。
1: 系啊。
0: 甲我同学。
1: 是啊。
0: 阮同阮人啊。啊嘛是咱雄雄忽然间咱店咪就去啊，
1: 对哦，
0: 安尼啊，啊我讲这唔难，阮雄雄几下长啊嘛是啊，
1: 是啊，
0: 第一嘛是安尼，咱雄雄忽然间咱偏个伫客厅偏个家己人倒了，
1: 对哦，
0: 啊厝边隔壁是讲哎呀，佮几下刚好无看人啊，
1: 嗯，
0: 哎、欸、呀，到底是去有敢有去因囝遐，
1: 是，
0: 结果靠因囝因囝嘛，我无咧。结果问到门家弄开哦、
1: 嗯，
0: 已经倒在客厅，
1: 已经过来干啊，
0: 几下干啊，
1: 是啊，
0: 这正做个啦，拢是单，普通是啊，靠些，
1: 嗯，
0: 拢无咧顾家己的心脏，
1: 对，
0: 啊，拢心脏像用忽然间哦，像用压起来的哦，你喘气喘袂顺啊，
1: 是，
0: 啊，喘袂顺哦，你头家反光啊，
1: 嗯，
0: 啊，头家反光啊，偏热。啊就去啊，
1: 对，
0: 啊对啊，这个就买单啦。
1: 是啊，所以讲哦，足侪咱时代有机吼，我唔只讲吼，心肌梗塞咱无法度去甲预防起来、
0: 啊，
1: 但是呢，咱会当先甲事先先甲做一个保养。
0: 我讲你提早先保，我提早讲啦，会当保养你就紧保养。
1: 是，
0: 我你甲拖到尾啊，你头啊唔保养，
1: 嗯，
0: 拖到尾啊啦，像我忽然间啦，那我到治疗啦。
1: 是。
0: 你还够算好运哦！
1: 对啊，
0: 那是足多是含要治疗都未赴哦。
1: 对啊，
0: 一个救护车来到的人都无开啊呢。
1: 这是为啥？
0: 哦，咱讲坦白的，这是足啊！这人生咱就是啊，那讲的，该会当过，命会知呀。会当过，咱就紧过。你若讲较早农业社会，较早时代较未晓发展
1: 咯。对，一代医学较无啊进步。
0: 想要过，咱嘛未晓要过。
1: 对咧。
0: 嘛唔知要食什么，看我过，较早都未晓，即卖会晓，咱会知啊。
1: 嗯。
0: 会知讲有遮好物件，你唔紧保养，无你要等第时。
1: 是。
0: 哦对无，啊，佮尤其咱会讲个头。
1: 嗯。
0: 这心脏作用力诶。
1: 对啊。
0: 唔是骨头讲哦，我去讲到五千也佮会拖
1: 啊。对啊。
0: 你佮讲，你若讲哦，讲到。五千认为讲哦，佮万年两三工才来用看咧，才来用啊，佮不要紧。哎，心脏爱看冇你拖两三工，
1: 心脏我讲
0: 两三分你都袂付啊。
1: 三分钟来讲黄金期，抢救黄金期，你病落去诶，别那无人甲你做者心肺衰咧复苏
0: 式。外国按着爱要诶，
1: 哎对哇，
0: 有诶袂要，
1: 袂要，时间变得不登记。
0: 来，我问你啦，
1: 嘿，
0: 过金话着舞台顶唱歌
1: 啊？对。
0: 舞台卡，
1: 嘿，
0: 偌济人？
1: 对，台顶够人，够主持人呢。
0: 啊，主持人感觉
1: 对嘿，对。
0: 遐济人，得过金话，大家都知啊。
1: 系啊。
0: 哦，伊嘛是新闻话报出来。
1: 是啊。
0: 咱唱啊，尾咱唱小巴掌，唱啊尾咱去开，咱接袂起来。
1: 对。
0: 人咱偏会倒落。
1: 对。
0: 啊，倒落咱你来看， 遐侪人都无材料甲机会讲。
1: 这是有影。
0: 哦，对哦。
1: 嗯。
0: 嘿，所以啊，各位是老朋友，卖提起你，咱你。

0: 有啊，这粒上有利的，
1: 是
0: 一定要甲顾，
1: 对，
0: 爱好阿恁顾加加这个秋天，
1: 是，
0: 因为补充咱的氧气的，
1: 嗯，
0: 哦，要甲咱氧气加加强的，所以一定爱需要吼、哦。好啦，要来听歌啊，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对对对，我先甲你讲哦，
1: 嘿，
0: 我是剩五十二分了，
1: 是，
0: 哦，我拄只有剩个，拄下咧电台刚上，我剩五十，剩五十二，咱是一百分哦。啊是剩五十二分哦，哦，啊恁那边恁加一分，加三个半去啦。
1: 对。
0: 哦，一分加三个半，来，要来听一首啊。我是海口人。

0: 08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7200- 喂，你好。
1: 我哪能无食一支，我错起
0: 来啊！你无食一支，个心脏的一支，你错起来就对。啊，你
1: 早就错起来，我老是要穿骨。
0: 啊，有受有遐严重啊无？
1: 我有遐严重，开拢穿袂起来。
0: 开拢穿袂起来哦。
1: 啊，半暝啊吼。半暝啊，那夹起来吼。跟幸福边老人跟个太紧张，啊，起来听小弟话，啉起来好。
0: 啊，你阿伟啊，啊那边无人呢？
1: 你啊无人，就从我那安尼无去，我就开始接触自己
0: 啊。哟，哦，啊，我讲你那存这款经营，你改边一个山呢，用矿泉水啦。
1: 啊，今麦免啦啦。
0: 嘿，今麦拢
1: 今免啦啦。
0: 今麦免啦哦，今麦拢食保养的就对啦吼。
1: 系啊。
0: 哦，安尼哦，安尼好的加菜，系啊系啊。系
1: 啊。
0: 哟、
1: 啊。我就错起来，我睇到你今麦跟你大细声。
0: 有影，哎，这心中若无烂吼，这讲话上是袂好笑的呢。
1: 有咩？
0: 这真正有影，你心中若无烂，你讲话咯，人讲啊，你是咧讲啥咧，拢听无嘛。
2: 这对我甲你讲啦，这对咱来讲诶，那你少量哦，甲听声音就知
3: 啊。对啦，有影。
2: 咱电路咱无咱就看心中啊。
3: 对啦，你心中有咱无咱，你讲话吼就知影。
2: 对啊，所以咱故事都别咧像咱这佩珊姐啦。
3: 嗯。
2: 就较早诶，听我节目上就听二十年啦。
3: 哎，对。
2: 我这两姐诶阿姊啊，
3: 是。
2: 那伊讲。那无自己哦，
3: 那就错起来啦。
2: 啊，伊个经营跟阮主业来经营同款，
3: 唔呀，
2: 甲半暝
3: 啊，半暝啊，我出去过来
2: 哦。啊，我讲半暝啊，就是气温较下降，
3: 嘿，
2: 啊，咱故乡车林去，
3: 是啊，
2: 气温较冷的当中哦，形容忽然间哦，你口气用咧喘袂起来，
3: 是啊，
2: 心肝头疼，爸爸。哦，心肝头，人讲心肝头，心未做，心未听，心贵的人填未开，啊，贵的喘气你就足艰苦。
3: 对，喘气喘未起来。
2: 对，啊，这个你我来讲，你得爱避开。
3: 是，
2: 迄个避开哦，招人个卖，往招人上班啊。
3: 是，
2: 你得个招人个客气哦，个避开，弄个倒倒，迄那边的烦恼，弄个倒倒水机来。
3: 是，
2: 哦，弄个倒来，伊是我嫌嫌。
3: 对，
2: 啊，不要紧，嫌嫌不要紧，困啊见你啊。
3: 困啊见你啦。
2: 迄都一头二十秒就啊。
3: 对，
2: 头二十秒你都。贵心肝头疼好了哇！
3: 唔呀，
2: 哦，你就继续困哇！
3: 这确实嘞，
2: 这真正各位石头并卖提起，
3: 嗯，
2: 绝对这关系到咱的性命问题。
3: 对，
2: 你唔免提起，
3: 是，
2: 你都拿人工，你都辛苦边哦，希望你拢炸，不管是都拢炸一片呀，那一片炸裂吧。
3: 对，
2: 啊，你都拢心肝拢个去炸辛苦边哦。
3: 不管你是要出门啊好，还是讲要去铁佗哇哈，
2: 你都
3: 别紧，
2: 你都去水街也好啦，要去菜市也好啦，要到位啦，你都逛。你都扛在钱包啊，我，甲扛在遐，向向行路行到一半，你就因为什么时阵要
3: 发生，
2: 你唔知呀？
3: 喂呀，
2: 真正你唔知呀？什么时阵要夹起，你唔知？用你若感觉心肝头白白暗暗哦，你就赶紧爬起，紧扎干的，先甲干的，安都唔对啊！一困啊，今日早困我卖天气，好，各位士多兵。你呐，早出门店，刚呐，向阳都这款情形，
3: 你
2: 会记阿东跟你讲的这张，紧背起来，紧背到过，紧个肌肉按住掉啊！哦，安尼就继续困哇。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2: 会救命的啦，这真正会救命的，
3: 是
2: 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哦。咱这个丹参刺五加Q10是咧甲咱抗氧化，和咱增加咱的氧气量。哦，这是日本的药王啊，刺五加丹参，而且咱内面还佫有啥物呢？还佫有赤椒。啊，赤椒就是讲哦，你若咧赶紧的时阵，咱叫人咧甲白起哦，倒落嘴来哦，是我咸咸，迄就是内面有这个赤椒，还佫黄芪甲五味子，要顾咱的心脏的，咱心脏分几啊种，为的哦。老啊，心咱你有啊，心中哦，这个器官在衰退，变较无力。啊，有的时代心律不整，你从我较早就心律不整，我嘛是食较好去，心律不整。啊，有的是心中真无力，结果呐，装电池，
3: 对
2: 哦，到电池哦。啊，有的像阮主任啊，甲阮佩珊姐呢，像我忽然间，像眼口开咧喘袂起来，像啊，你啊喘气喘袂起来，是规个恐怖无命去呢？
3: 哎、欸，这昏气啊！
2: 哎、欸，昏气会无命呢？
3: 对啊，
2: 这人会真吊起来呢？
3: 是啊，
2: 即款呢，你着跟白开，跟甲倒落嘴内，安都无唔对啊！哦，啊是讲哦，心里不，啊是讲哦，装 咱心中有那尊敬啊，为了那个讲的尊敬，咱心中有三条大动脉啊。
3: 对，
2: 那三条大动脉哦，像我们跟缩水哦，你肺哦，你循环的变无啊。啊，咱阿伯阿妈，我跟恁提醒，你咧食咱的丹参清火加提炼，你厝的然后咱的红景天纳豆。吃通胃咯，我希望恁两行做一个吃，
3: 甲别吃，效果更加好。
2: 两行甲夹落，一方面让咱的心脏有力，啊，一方面让咱肺高肺阔肺弱，甲咱安尼，甲咱轻轻的，让咱的全身骨的血液循环的够变到，可以变安加较顺。哦，这拢是两行拢是共同的当做一吃。啊，咱的气候加秋天来，只要1800块，咱今日做优惠。七阿，我咧食三个半个，咱一工两粒条啊，阿伯阿妈，一工两粒条啊，哦，你都看要下早时食，还是讲哦，你要早暗食，一盖一粒买用诶。啊，那我是安尼，我较平淡哦，一盖两粒做一边甲塔咯，两粒做一边甲塔，一工食一盖条啊，哦，咱阿伯阿妈一工食一盖条，伊会当慢慢啊，将你这心脏，好咧安尼变甲愈来愈有力，啊，心脏有力。咱家己本身感觉会出来啊！
3: 咱走路较袂喘呐！
2: 你咧走路啦，咧爬楼梯啦，你像我安尼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敢有听我咧？咧喘大气？
3: 无啊！
2: 哦，你啦一般啦，心脏无力的人是安尼呢？你讲讲讲，哦，你稍等咧，安尼话我喘一气诶，哦，我好么心脏好么点去安尼，后发多后大阿扁嘛。你到咱的气候家吼，单身气候家，你按一工两粒两粒去加价，加价吼，卖讲你少量啦。你到安尼讲话，参人安尼爱讲爱讲哦，你拢起得快哦，会顺。包括你咧唱歌嘛，唱歌有话咧，这真正袂好笑。哦，阿那尾啊，恁电话联络交代，0800-7123-7200，七到三千哩，普通时啊，只要是千八啦。你若要七到多少多一万两千六百块，
3: 对，
2: 一万两千六百块，我今日甲你优惠开始哦。先讲哦，我七到优待你三千两百块，但是我无跟骗哦，即马是剩40通分了。这40我拄下真咧讲着讲48有无？
3: 对，
2: 即马过礼拜我嘛一两三，过礼拜三通，啊48国减三通，
3: 剩40个，
2: 对，无唔对，安尼搞算下，安尼剩45分。啊！安尼那要来电话改卡，0800-7100-7200。转数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200。南北街的听人有这个，再来再可能做些分享。你的心中我对侬不蒙叫对哇？
1: 对啊。
2: 啊，你可能心里不准对哇？
1: 嗯。
2: 系啊，啊，食咱的青蛙，你食做做些做啊吼。啊，即个食这心里不准，感觉过会乌白跳。
1: 较
2: 袂啊。较袂啊！我跟你同款的啦。我嘛跟你同，我头第30岁迄阵有无？
1: 你
2: 个有听到呢？有啊，有时你跳会足紧的啊。对对对。蒙叫走5000公尺有无？
1: 对对。
2: 你心中不？我跳啊！
1: 系啊！
2: 啊，结果我一斤两粒两粒在家吃喎。
1: 对，
2: 我已经足侪年不发生啊！
1: 你讲我
2: 食
1: 话
2: 苦
1: 啊？
2: 系啊！啊，你你啊看，到今仔日我已经几多年不发生啊，有无吼？
1: 系啊！
2: 我即马心脏在跳拢足平稳的了。啊，我嘛是还去保养。
1: 我即马你即马啦，我咧做运动哦。
2: 啊，
1: 那嘛比较固大。
2: 哟，啊，你嘛是讲啊讲两粒一斤两粒家吃啦，固定家吃啦。
1: 对啊，对啊。
2: 耶，你不管你要运动也好，要行路也好，你拢去用的时间就家吃两粒饭就对啦。好。好，谢谢你啊、
1: 哦！谢谢。
2: 好，谢谢。
4: 北川，
2: 你管队你是拢去
5: 产？对啊。
2: 哦，你是管队去产的，拢咧排排肥，拢咧也肥了，嘿嘿。
4: 肥啊，肥几厘米啊？都我产的吼，你生产这种咁啊，咪未食北川。
2: 哦哦，啊，你注重食咱的担心健康，家里后起码未喘啊。
4: 对。
2: 啊，你行嘛较好行吼。
4: 嘿嘿。
2: 哦，安尼都。
4: 诶，就要白黄黄，白起黄，这个夹夹咧吼。
2: 好。
4: 我咁样白嘛，未喘。
2: 安尼哦，安尼都心中有啦，就是咧变只白。起来哈！
4: 哎、欸，对，
2: 安尼好，安两组哈。
4: 多一个，哎，两组就麻烦点。
2: 好，谢谢你，好，
4: 欸、好
2: 感谢哈。哎、啊，有这个人你甲看，就甲咱分享。你看呢，去远的，迄排肥料机啊重啊，啊，你佫行到迄田啊，落个尾啊，是毋是爱加较出力？你若心脏无力，佮敢请行去？人个姐姐啊，你甲看，继续看我，迄都袂好笑，有力无力，试看卖就知。啊，电话联络交代，七阿结婚。七盒哦，七盒一组，特别优惠3200块哦。来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200，0800-7100-7200。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 好、哦、啊你若要爱你再改进卡吼、哦、要爱人再电话改进电话交代吼、哦、来喂喽来你好
5: 哎
2: 哎吴大哥
5: 哎
2: 你好我阿董你好
5: 阿董啊我要去做啦
2: 好啊你要一天要两粒无
5: 啊
2: 客顿去爱一天要两粒落个吃啦
5: 对啊吃的多吃不吃
2: 拢一样的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你爱记得一天就是两粒个吃哈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哦来喂你喂喂嘿你好
6: 你好
2: 啊阿华姐啊你好
6: 哎、
2: 欸，我在直播。哦，结婚好，谢谢你好。安尼我知影吼、哦，好谢谢。安尼四十五结点两分，安尼剩四十三好。好啦，要来听歌啊。痴情的酒咖喱，剩四十三分了。哦，结婚就是当吃三个半个，起码咱八个吹啦，古了八个吹啦，吃三个都吃到要完年啊，好对不？啊，要给他吃到要完啊！咱这个来买着啊！哦，安尼了解无？无，即马寒人愈来愈，即马一天落雨一天寒，天气咧变化哦，愈来愈冷，咱心中爱冻会掉，无哪讲个钱多嘛无效呢？

今日是专门伫咧怪人金钱，甲骗人爱情的歹走。可是，什么人会当了解？有缘也有真侪为着困境的阿弟，才来坠落苦海。亲像我，为着要帮助心爱的人完成学业，故不离中才来坠落烟花的所在。一日忍耐过一日，一年忍耐过一年，现在，现在等到学业完成了，做来欺骗阮是周家的，讲伊若甲阮结婚，会互社会人来批笑，做来小心将阮放走，这敢是应该是无？

0: 你爱记的哦。阿伯阿妈，你爱出这段，我搁甲恁提醒一下，恁恁恁点了恁听。恁这段我准讲的哦，即马秋天甲冬天哦，我上惊就惊讲为恁阿伯阿妈，因为咱的心脏是在倒手柄，哦，咱的心脏在倒手柄，你的倒手，靠我心脏，用用那背书无定。刷讲，哎呦，按这两间来刷一生麻过痛。我来讲哦，那不是你一记倒手倒手骨的问题啊，是心脏在给你发出警告的信号。你爱一记哦，你来讲哦，阿人都普通时啊，平时无点应用啊，好对吧？过到老人生活应用啊，无创啥话啊，用用平时无点倒手的，刷用，哎呦，奇怪呢，今年困起来哦。真能讲说，个去倒手那摔生的麻过疼，我讲迄心脏的问题，你爱特别爱紧注意啊！哦，咱讲真个，你爱特别爱紧注意啊！
1: 不呀，
0: 迄你们家讲啊，我手哦，啊那生无来，摕一刀来打哦，啊，摕个药膏来推推，哎，无迄无同款哦，
1: 哎，无同款，
0: 那是无同哦。
1: 是，
0: 哦，你爱特别我甲恁讲，恁来这段你甲我记起来，
1: 嗯，
0: 你有买无买不要紧，但是你甲我记这段甲记起来，你老春这款真个生用背书无听，倒手会生会白听。那就是你这个胖脯的问题啊，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你发出那个警告的声音。
1: 对，就是表示说你心脏开始要出问题
0: 了。啊，你那出来有啊？今日的介绍这個，你拜托你能量卡过来加吃啊。
1: 对。
0: 好、哦，能啊，你那感觉熊熊一半头，感觉心半头，熊咧开咧喘未起来哦。我讲你紧透开，甲背起来哦，迄鸟人甲背起来，啊，将倒落吹来。迄、那个魂啊，一头甲倒落吹来，一困来惊，头二十秒，头二十秒你规个河路，甲倒两粒来路，哦，安尼马上头二十秒夹咩？啊，闹地吼，边啊闹地，你就更加破一个。啊，那无地，我甲你讲，咱有嘴烂，伊吞落啊，甲完紧吞落安着啊，足紧的吼，一困来惊咧。这真正我甲你讲，这真正是咧甲咱救的。哦，啊你唔通讲哦，哎呦，迄开钱唔敢，唔通去看迄小寡钱。我今日佫甲恁优惠，甲恁俗家食三个半个才两三千里尔。
1: 对啊，
0: 啊你一个月开无一千块，你还佫咧欠啥？啊你若佫欠我，就无法度啊。
1: 这是为啥？
0: 啊你家己的性命较重要，我是要欠伊一千，一个月欠伊一千块较重要。
1: 嗯，
0: 恁做工课。要欠钱嘛？要看重轻，
1: 对啦。
0: 哎，困者轻重啊，
1: 唔呀。
0: 咁咪先讲啊，佮就重都唔过，重都唔该，咁你又要赚啊，重都唔过。人啊，对的才是有效啦，
1: 对啦。
0: 人啦、啊，无对的，我听你讲啦，世间钱世间用啦。
1: 你离开世间，什么都拢无路用。
0: 人啊，离开世间，你啥钱嘛无卡做，你的美金嘛无啊，你世界所有嘛无卡呢。
1: 唔呀，
0: 你全世界你上好嘅嘛无卡做，人啊离开是大项无啊呢。
1: 是啊。
0: 哦，对，存靠钱啦。哦，咱讲钱轻的啦，对不？啊，所以就爱讲哦。啊，我甲你讲哦，我是存三十几万了。
1: 是，
0: 我啊无讲讲，个讲你四个，才无啊无啊。
1: 无啊多啦。
0: 我讲我是存三十万了。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得。
0: 那唔八只哎，我来讲，你听人看人安怎吃，你就知讲，哎呦，这个真正在甲人救死咩？
2: 讲你原底是安怎？
3: 手骨拢会零几几？
0: 哦，手骨的零几几？嘿。
3: 我也搁食你个
0: 青蛙加肉嘿，
3: 食
0: 咱的第三青蛙加吃肉啊，过来嘞。
3: 啊，吃肉就无外久，二十分就开始拢烧起来
0: 啊。啊，你为什么原什么原因你知影无？
3: 我唔知。
0: 我甲你解释，这就是你咱的心脏上面有咧烧伤肺对不？
3: 嗯嗯嗯。
0: 咱是不是心脏肺轮降轮降来个咧心脏上面有咧不出对不？啊，你心脏无力拍迄个肺拍未使出去啊。啊，你即马咱的青蛙加吃肉，你是不是？变心脏有力啦，啊心脏有力，你要把迄个肺要拍，会拍较强。啊，你即马咧行，你因为你若血路行较未够，是咪就较会冰冷？
3: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即马血路若行会够，就较未冰冷啊。
3: 对对。
0: 啊，就是心脏甲你送迄个肺哦，送够有力，唔则塞会够。安尼你知啦吼？
3: 哎呀，我讲食食足 久的啊。
2: 对对，啊，你若有机会吼，你去配合咱创会咯。
3: 有有有。
2: 啊，对对，你我配合落，啊，你咱身体继续好诶。
3: 好，
2: 好，好，谢谢你哦。
3: 好好，拜拜。
2: 好，拜拜，拜拜，好，你讲。
4: 你
2: 讲食咱的咖啡的青蛙咖。
4: 食你食
2: 两
4: 届啊，吼。
2: 嘿。
4: 啊，拢无啊啦。
2: 我问你哦，你有食咱的青蛙咖，甲无食咱的青蛙咖有差别差偌侪？
4: 我心脏较袂安尼蹦蹦叫啊。
2: 啊，你还未食迄阵，我来蹦蹦叫吼。
4: 哎呀，我有精力不整啊。
2: 啊，你唔在唱我同款呢？
4: 哎呀，我系精力不整啊，我那弟弟啊，暗时啊，弟弟啊，看电视吼。
2: 哟。
4: 哎，用用到安尼，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安尼。
2: 啊，你安怎处理？
4: 啊，后来你就，我就去予医生看一届啦。
2: 啊啊啊！
4: 我去予医生看一届，啊，又开一个啊，做心脏的药啊，我食食食，我食到尾我都无食，啊无食，我听到你，你未去我家
2: 看心
4: 脏
2: 啊？
4: 我甲你食，我食了，我甲你买一届过啊。
2: 即系起码就未讲古咧跳。袂恶白跳啊啦吼！
4: 袂，
2: 系啊！啊你你拢安怎食？你一工拢食几粒？
4: 我拢透早起来，空包都两粒就甲结落。
2: 安就好啊吼！
4: 系啊，一工就结落啊！
2: 啊，一工两粒安就好啊吼！
4: 系啊，啊无我
2: 都做
4: 红
2: 的啊！对对对对对，安尼食食就好啊吼！但是后边爱去保养哦，吼，后边恁爱去加紧保养。好，安我了解啊吼！好，谢谢，好，谢谢，谢。
5: 我有气喘啊！
2: 哦，你有气喘？
5: 哎，
2: 啊你即马气喘，你即马一工食几粒？
5: 食两粒咩？
2: 啊，食只啊，你即马食一早去啊，对不？
5: 嗯。
2: 啊，你的气喘有较进步无？
5: 有啊，有较好啦。
2: 有较好啊，吼。
5: 嗯。
2: 啊，你有较好，你阁继续加吃，吼。
5: 哦。
2: 好，谢谢你哦。好，好，感谢。
5: 哎。
2: 啊，过过两三工就过啊，吼。啊，你就你就紧吃就对啊，系对。
5: 好。哦哦，
2: 呀，啊你一工两粒哦，立秋才会安尼哦。
3: 哎，
2: 立
3: 秋才
2: 安尼。啊，立秋啊，你较早也无立秋的时阵，你行路也无遐搞喘哦。
3: 啊，迄阵我拢
2: 伫食心，高兴。哦，啊你，我问你，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七十外啦。
2: 哦，七十外，哎，你个食少年的啦。
3: 我少年的。
2: 呀，啊个七十外少年啦，哎呀。
3: 我拢伫食心脏药啊
2: 咧。安尼哦，安尼好。
3: 啊，今年
2: 哪
3: 会
2: 煞
3: 安尼
2: 咧？哟，啊你我跟你讲。你食便宜的心脏药对不？
3: 嗯，
2: 我讲便宜的心脏药是甲你控制尔，甲
3: 细粒仔尔
2: 咧。对，伊甲你控制尔啦。
3: 哦，
2: 你听，伊甲你控制，有甲你控制掉尔。啊，咱食这哦，伊会把食久，伊会好去。
3: 哦，
2: 哦，安尼你听有无？
3: 安尼我那
2: 状况啦，你我来讲讲啦。啊，你甲你的心脏药啊，哦，分开头半点钟以后哦。哦，分开半点钟啊，一点钟啦。
3: 好啦。
2: 啊，你只要吃一段时间啊，有无吼？你甲试看嘛，你病的迄粒碎粒的迄粒有无吼？
3: 嗯。
2: 反正都免吃啊。
3: 哦。
2: 哎，免吃啊！你都恁治疗吼，我你啊心脏靠那，你都较袂遐搞错啦。你家个再看卖啊吼。
3: 哎，较早都袂啊，今年
2: 个。啊对，啊，我讲人做去啊吼，心脏会较无力啦。这一定的啦，
3: 哎
2: 啦，那个咱的机械有无？那过一天过个都机械，一股叫咱那一个月较无力，哎，达头啊，得过奖去啊嘛，哎呀。
3: 我是一点就阮老爸啦。
2: 有安尼哦，
3: 好
2: 啊，你即卖加两粒甲吃，好不好？
3: 好，
2: 好，谢谢，好，谢谢，这新型的啦。咱各位是老兵，你和有啊，我听你讲，卖气气，真正，这项物件遮尼啊好。遮侪人食甲遮好，你寻心力不准呢，嘛食甲好。包括我家本身嘛，感觉心力不准，我嘛食甲好。啊，装心中装电池的，你爱食哦？因为咱装电池正常来讲啦，接了电池啦，差不多在头第四五年啦。哦，四五年啊，为恁啊用较好的哦，用较好的哦，有时安来讲五六年啊。
1: 但是我跟你讲，你心中装电池了，你时间够，比如讲五年的时间好啊。
2: 伊有些搞不好四年，
1: 对，但是
2: 三年，
1: 但是时间够了后哇哈，你就爱过去换一届电池。
2: 哎啦，
1: 你爱过去换啊？
2: 我这个是重点是安尼哦。
1: 嘿，
2: 是形容忽然间哦，你咁冷人哦，你用个电池哦，
1: 对，
2: 有时啊，你感觉讲。啊，你科学讲哦，五年啊，医生跟你讲五年啊，
1: 嗯，
2: 但是你讲我今年大概四年哦，像我忽然间就无电啊，
1: 对，为什么？
2: 啊、你
1: 为什么会无电？恁知不、
2: 啊？
1: 因为这个电，咱的心脏无力，心脏伊本身就爱靠这个电池哦，吼，
2: 加咱电池，好啦，加电加较伤啦，
1: 诶，加咱电池，咱让咱心脏才有法度去恢复
2: 运作，对啦，对，
1: 多上这个氧气，但是呢，你心脏可以刺激我，你这电池呐，可以刺激伤侪解啊，你的用电量是不是加较伤？
2: 啊 对啊，你用电脑较伤人，正常是讲伊会当讲五年啊。
1: 是啊。
2: 啊，但是你若用电应该伤好，这四年就无
1: 啊。对啊。
2: 啊，你四年当中用，那你无电的时候，你人若佫租出国，啊，是咪足麻烦嘞？
1: 是啊。
2: 是咪足危险嘛？
1: 对。
2: 啊，我唔知，我拢甲恁交代，千交代万交代，你这项物件。咱的个人心中这气候家，你会记得你个炸一盒，炸一片啊！那要出门，你就炸一片啊！出门，雄雄咧走路也好，咧爬楼梯也好，雄雄啊，感觉心肝头白白咧，喘气喘袂起來。我拜托你，你头一个动作紧停诶，紧坐来休困，紧诶，咱的气候家备能力啊！紧个倒到嘴内，安尼就唔对，
1: 对，
2: 绝对这条命一定会靠这能力。把你救起来，
1: 好，
2: 咱讲正经的吼，啊，咱故事多变，电话联络到大空白空空，
1: 这一空这能得，
2: 来听歌，害我丢心肝丢三个，我要经过来算我剩几分啦吼，啊，我算算，我紧甲你讲，你们买人你紧买吼，空白空空，这一空这能三。

我已经跟您报告，要顾心脏的，要改变咱的心脏好有力的。他今晚剩几分呢？剩27分尔。最后剩27分哦，一分会当我咧食3.5个，一天2粒对啊。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吼、哦。啊，咱特别优惠3200块，啊，他剩20几分尔。恁要爱较紧的哦。

0: 我有气喘啊。
1: 哦，你有气喘？
0: 哎、
1: 啊，你即马气喘，你一天即马一天食几粒？
0: 食两粒咩？
1: 啊，食只啊，你即马食一早去啊，对不？
0: 哎、
1: 啊，你的气喘有较进步无？
0: 有啊，有较好啦。
1: 有较好啊，
0: 哦。
1: 哎、啊，你有较好，你阁继续开车，哈、
0: 哦。哦。
1: 好，谢谢你哦。好，感谢。来。啊，过过两三工就过啊，哈、哦。三工来做服务，三工来做服务，数量不完啊，数量不完啊，剩十九分尔。最后剩十九，拄啊讲列起来，即马阁报关人经过来买，剩十九分尔。一分，我咧食三个半个。咱各位士多兵，一工两粒，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啊。你若下早时有闲，你就下早时甲食。啊，若下早时无闲，无你中昼甲食嘛不要紧，要困进前甲食嘛不要紧，会记两粒。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哦，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因为咱内面的成分，我第一只甲恁讲，丹参、青乌加、秋天、五味子、黄芪、赤椒，哦，啊，所以哦，恁啊，卡个白鬼倒到嘴内，也咸咸，因为内面佫有赤椒的哦，啊，效果足紧的哦，效果足紧的，恁啊用心肝头咧白白哦，因为这足重要的代志。咱作做许多好朋友，我无希望你发生什么意外，卖去因为心脏来出意外。你听我的节目，我拢会再三甲恁叮咛、甲恁交代，千万唔通因为这款问题。即你若逐工有听恁节目，我拢再三甲恁提醒啊，心脏一定爱好啊，甲过，尤其即马秋冬天来临嘛啦。
2: 嗯，
1: 秋天来啊，过来寒人来啊。真多循环较无好，为什么循环无好？就是咱肺咯，咱的肺就爱靠心脏咯拍，心脏爱有力，肺则拍会行。
2: 对，
1: 啊肺呐，佮行会高，咱卡手尾唔则袂冰冷。哦，啊你若讲哦，身体上肺高肺落，咱的担心心我家，你甲加落食，安都无唔对啊嘛。哦，是不是？足简单嘞，保养就是安尼，食好着，你保养自然就轻松。哦，阿咱那边爱你电的改进个卡，空白空空七里口，去两三来听双方的奥利站。阿、啊、我全部贵州啊，我存十外州呢。吼、哦，恁改进卡。啊，即阵三点四十二分啊啦吼、哦。我七日食三个半个才偌济，3200块呢。啊，你俗啦吼，俗个恁恁无分好也散。我希望恁大家心中拢过好，心中若过好，命就对个啦，命就对个啦。

春十一分了，哇！各位时代阿伯阿妈啊，咱这做的人哦，我是家你个性中春十一分都无啊，无通优惠哦，春十一分哦，赶紧卡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

鸟春背鸟空白鸟春背哦背鸟那不然我都不肯有味哦啊那都叫人家心跳有哦讲诶后边诶一电话讲七九八咧伊个啊不是诶空我机会啦后边空我机会啦伊讲哦新朋友啦讲哦啊无我咧药房啊无讲啊药房买一盒千八块啦卖好啦啊你买一盒千八块啦无得无杀啦无得无杀咧刚食两粒一盒就食十五公啦无得无杀啦哦对哦。啊！你食个，你我有感觉啊！你应该无啊啦！啊，你千，你要开千八块，甲开三千二，加千四块，你未晓买七到多食看嘛？大家只大家有效，对不？免怀疑，哦！听我的节目，我阿同咧讲话做老师咧，哦！我咧讲话正老师，你做二十几年，恁来听恁就知影。等你联络交代，我会当熟熟好人，恁已经我熟好人，恁唔通顾家己要去。偏偏咧，我买一盒未，我一盒千八块，你算是？我讲哦，你若要买一盒千八块，你卖买好啊。咱讲咧，老千八块，第一块第一反应啊。咱讲坦白咧，食够有感觉啊，你无啊啦。哦，迄盒食半个月，食够有感觉，哇，无啊，啊无啊，你是唔加开钱诶？哦对哦，无你就是哪讲无？你既然都要开千八块，无差讲，佫加开千四块啦，三千你食看卖啦，绝对无你有感觉的啦。诶，这老产品啊，哦对哦，电话联络交代吼，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紧，我过来安排一首两分外钟的讲彩虹铃啦，这邓丽君啦，咱就先听伊讲哦，要听邓丽君的，我就讲彩虹铃。啊，这条歌完了，要报号码啊，报号码啊，恁别个抓紧传了，啊我。早上剩七分，最后剩七分。

0: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重定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再来。
1: 你若要顾心脏的哦，家己电话紧卡啊，0800-7100-7103-0800-710一二三，我讲我存三个鸟，存三个看我优惠哦，73000里存三副鸟，估计也无好。好来，汽油哦，足久无起价嘛，无落价。今日明仔载又过起价啊，起7角哦，啊，各位士大，汽油明仔载要起7角啊，柴油哦，起6角，柴油起6角啦。你讲咱这汽油起啊多，这像6角7角像是有差呢，这真正差足多的呢。好啦，过来53角啦，看较顺的袂，29336。293136，293136，哇，539哟！我这接下来可爱都形容这个雪花哈，
2: 雪花
1: 妹妹，这可爱都形容我明仔在中岛再给你安排，时间未使付啊，咱阿姑欠人一首必顺的空嘴哈，好啦。啊，这条歌播完，那么下班啊了哦。啊，咱够时多片，较紧嘞，我存3分。哦，啊，你够心脏诶，咱诶单身青蛙加球垫，七盒食3.5元，特别优惠3200元，存3分俩，较紧嘞。哦，紧甲处理起来，要听必顺诶康水啊。咱诶539号码，293136。哦，有听到无？
2: 293136。
1: 个心中优惠的存3分，哦，电话联络交代，来下班，谢谢，再见，
2: 拜拜。

夫妻痛不痛苦七三年，大小病，平安无价。

0: 大城就在江汉湾上西南的半路，也是都市区的出海口。大城是先进的红色建筑，建在大城，是等到风大到真强，风行向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风浪，都市区悠然平静海。金黄的珠卵，就是无到无将入到出海口。第二是大城乡邻，捌去过，变做咱子女大城最后的头路。今年为了防晒破坏环境，和大城乡邻控制了正面。如今大城乡超过300万家啊，今年两座的水中大池啊，是乡邻最大。近年来，因为珠海的发展，这个大城乡邻台湾经常发达，就是这样。一大早开始来，开始挖掘部分，一早看到一个巨石墩，再是广阔的广场，一连好大城丰富的广场，景象台湾海峡，一大都市开发的景象，那是上天赏给大城人全新的礼物。开发是一个两百多个商场，是中国关西人家未来发展的希望。观测人通不了把天海的书关在的欧潮说他在乎你以来短权特别了感快以政府的权利不能以红沙不会久你的领袖那我心中重要我叫做你的领袖
1: 下潮有沙丘打大丘维亚丘汉丘还是拥有一路沙丸一直有最高点五年都是过来小孩子一般天是 FM 睡觉一般时间是 FM 88.7 都是您关注的电台

0: 好多嘅所在。
1: 咦，正正话个人都爱来台湾铁佗。
0: 对啊。
1: 唔是去华联，一下无就是去日月潭、阿里山。
0: 对、哦。
1: 哇，这真正是真好所在。
0: 拢是咱台湾较代表性嘅所在。
1: 是啊。你印象较深嘅是去倒位铁佗呢？
0: 哦，咱讲到台湾咩算吼？我印象上深，咱讲一定是讲到日月潭。
1: 日月潭吼，
0: 对、哦，
1: 还是比较真水。
0: 对啦。
1: 听讲晚有真侪故事伫这个所在。
0: 对啊，大家通常知啊是讲日潭甲月潭。对，早应该告诉啦。
1: 是啊，是。哦、
0: 但是其实一个另外是较无同的传说。
1: 哦，无同款的传说。
0: 对对对对，那是关注片的传说。
1: 是是。
0: 是关于一只白色的鹿的故事啦。
1: 白色的鹿。
0: 对哦，哦，因为为什么有白色的鹿呢？
1: 是啊。
0: 哦，这个其中一个关注片作品叫做少主啦。
1: 哦、少主。
0: 伊讲伊的祖先呢，有一回啊，去怕啦啦，怕猎物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怕鬼波嘛，无怕的什么猎物啊？
1: 哇，
0: 做不出来，
1: 呵
0: 呵一定的啦，因为无怕的物件啊，无通食，
1: 无通食，
0: 做不出来。
1: 是啊，是啊。
0: 但是这时候呢，就招出一只白色的龙啊，
1: 都是一只白色龙啊。
0: 对啊，
1: 啊，咁同个怕。
0: 那当然，你看到龙啊，就欢喜，就欢喜啊。
1: 是啊，是啊。
0: 伊呢，本来要个怕，但是想讲，哎，那只特别，竟然是白色。
1: 对啊，谁
0: 都
1: 无敢看哦。
0: 对，伊都无个怕，对照安尼啦，
1: 对照，
0: 对对的右边
1: 的。哦，反正后边有只。
0: 对，
1: 我
0: 对一件，啊，跟这龙啊嘛，就特别的。刚刚三亚你的地啊，你吼，等那行那停，那行那停，
1: 那行那停，你是代表什么意思？
0: 跟环头给你看，
1: 哦，因为做导游，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吼。
0: 这个就慢慢的刷刷刷，改因这定关注面吼，刷到咱今啊里的日月潭的所在。
1: 哦，被些龙啊刷来加，
0: 对对对对，来到加以后呢，伊就无去啊，
1: 伊就无去啊，
0: 对，伊就无去
1: 啊。你是代表什么意思？
0: 无去以后呢，因为刚刚就奇怪，那个白雪楼啊，
1: 浓
0: 浓无去
1: 啊！你遐尼有心带大家来遮佚佗，
0: 对啊，
1: 结果无去，
0: 浓浓走无去
1: 对啊，对啊。
0: 结果这时阵最终的走出一个青白山的小路，
1: 青白山小路，这代表什么意思？
0: 这小路的人工吼，我是度假一只白雪的楼啊，
1: 度假一只白雪的楼啊，即马变小路，
0: 对
1: 哦。
0: 哦，人家刚好给他这个最大对吼，我就最丰富的鱼啊啦，
1: 哦，就是鱼啊，
0: 对
1: 啊。所以意思就是讲，
0: 因以后伫遮。定居生活的好啊，
1: 真的哦，
0: 免得遐辛苦去找猎物。
1: 这白色的龙啊，有够大心的，
0: 是啊，
1: 来家赶工，以后会当大家的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
0: 甚至这个传说啊，来个连锁刚好，荷兰人来个台湾的时阵，
1: 哦，
0: 因为荷兰人拢会想要加关注点抢在土地嘛，
1: 对。
0: 所以那个小金的过程中哦，这个龙啊哦，变成一个白水手的老人，
1: 又变老人，
0: 对啊，赶工吼，卖家。荷兰人怕你怕不赢，你就喝啊蜜蝶山顶的喝。
1: 安分守己较要紧哦，这老人真正有要照顾少主的对啦。
0: 是啦，
1: 好、哦、行。
0: 后来少主的讲，这个白色的龙啊吼，动作因的这个修火型啊。
1: 是啊，一定是因的修火型啊！你看嘛，迄刚怕啦，什么拢不怕掉，不可能爱摇发抖。
0: 对啦。
1: 结果呢，看到一只龙啊白色的，对这只龙啊去，你看到了资源这么丰富的所在，以后免惊无物件好吃。
0: 对对对，好所在，
1: 素食够鱼啊，好吃。
0: 对对对
1: 对，对啊，我讲讲，卖含荷兰人修正的对啦。
0: 新丁义工的就叫过一点新
1: 闻，
0: 所以你得给他动作吼，看来你得修好新闻。
1: 谢谢谢。
0: 阿兰公这个是节特别的动物吗？
1: 是啊。
0: 其实节台湾的另外节所在猫特别的动物出现。
1: 什么所在有特别的动物？
0: 别，就这人嘛，就爱去算嘛，是台湾代表的所在叫恒春。
1: 啊，恒春是一个真水的所在。
0: 是恒春这所在，较早叫做廊桥啊。
1: 廊桥。
0: 哦，伊较早高名。
1: 哦，高名或者是廊桥。
0: 听讲哦，这个所在不出现过一种出特别的鸟啊，
1: 鸟啊，安怎特别？鸟啊，唔都是能力把酒里嘛？
0: 就正常，那一般看到的安尼嘛。
1: 对啊，
0: 但是这鸟啊无讲哦，
1: 都因无讲，
0: 因能力把酒无讲涉水哦，
1: 能力把酒无讲涉水，安尼真水呢？
0: 咱看到你感觉好像特别哦，
1: 是啊是啊。
0: 啊，但是你较早人来看，那就恐怖，
1: 啊就恐怖，尤其暗时来看，
0: 是啊，那能将无讲涉水，
1: 对对对，会惊哦。
0: 以前也买溜啊，佮无参像一般的鸟啊，咱讲一般鸟啊买溜较长嘛。
1: 美女还等，
0: 也美女好对对啊，呢
1: 美女个对对，
0: 对个对对啊。
1: 啊，那这件鸟呢，这件特别，
0: 对啊，而且辛苦个是像厚啊那一种料子，
1: 那个。

0: 叫做石虎。石虎。
1: 对。安尼是较迷你、较细只虎。
0: 其实，会再来讲嘛，是讲体型变好，较细只，比一般猫较大。
1: 哦，
0: 这种会恐怖。
1: 那么真好奇，伊是不是永远拢未大？安尼就高级啊。
0: 不可能哦。
1: 好是啊。
0: 对对对，高级的猫嘛是这厉害。
1: 真的呢。
0: 对啊，啊当然除了这以外，还有阿美族啊，阿美族的祖先就是另外讲吼，金鱼啊。咱讲金鱼，海里出宝才是金鱼，是因的守护神。
1: 为什么安尼讲呢？
0: 因为因抱有祖先吼，无助于那个海来做。天热前做海去寻找以后，最后漂流到一个岛，这个岛管理哦，拢总拢是查某。
1: 一条路线个结果，安尼嘛未歹呢。
0: 本来是真欢喜，
1: 是啊，
0: 后来发现啊，无欢喜，因为这个特管店的人吼，一个大波动作是不来接啊。
1: 哦，安尼唔得十个亿咯，一千万个
0: 亿。对对，阿姨的背景也是不错。
1: 哦。
0: 阿姨的这边呢，后来超出比较经营的来计算。对，后来阿美族哦，把它金鱼放在鱼的心里。
1: 应该嘞，我会把它们救上。
0: 是啊。
1: 这个在摩托食人鱼
0: 小金鱼对吧？对，
1: 哇，这没关系，所以一共用金鱼洗金嘞。
0: 守护神丢。
1: 哇，这样传说拢非常美丽的故事。
0: 是故事哦。
1: 提供给咱们广播台去做乘客，我是小爱。
0: 我是阿东。
1: 咱们免费会通话，空白空空，我不在一三三。
0: 空白空空，我不在一三三。
1: 包括短信、短信、短信、短信，他等你都过来哦。

0: 今天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小爱你好，咱空中在大哥大嫂，大家好哦。
0: 黄教授，
1: 嗨，
0: 起码现代人哦，这饮食习惯含较早拢无同款哦，起码拢安尼大鱼大肉，搁欠运动，回落搁回扣啦。哦，人讲这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天天呢都真济人安尼头壳疼、头壳晕啦、脚麻、手麻，肩胛痛安尼硬夹硬夹，变成感冒啦。黄教授，真济大哥大姐拢打电话伫咱问咧，希望讲小爱利用这个机会来请教黄教授。
1: 我跟你讲
0: 哦，
1: 嘿，你卖人哦，
0: 嘿，
1: 爱食甜呀，
0: 爱食甜哦，
1: 你甲看咧。饮料吼，
0: 是
1: 哦，两支大香，你今麦偌好呢？
0: 啊，陈同志太好啉吗？
1: 啊，尽量是卖假丁啊，
0: 卖假丁哦。
1: 你啊，假丁过低脂油脂啦、肝啦、胃肠拢无好。
0: 哦，是是。
1: 所以我控制大个大数吼，尽量啦，你减少一寡吼，会受太长啦。
0: 哦，
1: 啊，咱人吼，上加中风啦，
0: 是，
1: 那是中风吼，就不自尊啦。
0: 是是，
1: 是歪。买去错，
0: 买
1: 去的，
0: 谢谢。
1: 登多条哟，小爱，
0: 嘿，
1: 拜了拜拜啊，
0: 一拜就再见就对
1: 了。对啊，
0: 我们家三鬼会理哦。
1: 哦，你还跑跟朋友哦，你要排队的那有啊哦。你个看牙乖啊，牙齿卡给哦，嘴歪把手搓，啊手拢安尼害害，一个手拢揪我啦，会中正病，会中风中是做病啊，
0: 对，
1: 哦，所以咱人哦，那是中风哦，就真正无自尊咯，
0: 是开始聋哑，
1: 古年白布老师呢，
0: 对，
1: 你拖一个古吼，今日是谁哦？你讲叫休假啦，请假头都卖下哦，专心来过年哦，嘛不错。
0: 一礼拜有可能，跟你讲一下。
1: 啊，登来登记也无可能啊。
0: 无法度啊，也真头路啊。
1: 哎，买起好起价
0: 啊。哎，顾家庭哦。
1: 对啊。
0: 嗯。
1: 啊，所以你就是中风哦，是足可怜的。
0: 真
1: 的。你干那大小便嘛不方便。
0: 嘿。
1: 买些辛苦哦嘛不方便。家己无东西，人生活的实在是足痛苦呢。
0: 你都无法度自理啊。
1: 对啊。
0: 放钱丢，你都爱靠别人。
1: 对啊。啊，做起人工，哦，我拢想要自杀呢。你想我老这边个跳咧呢，无活咧就无尊严，啊，活咧嘛无意义啊。啊，中风啊，未行未走啊，牙关手啊，那还安那错。
0: 行行。
1: 从我这，
0: 从
1: 我这无好啦。
0: 是啊。
1: 老我十外斤啊，银两加几个千万加几个亿啦。
0: 更有意义。
1: 无意义。
0: 是。
1: 去卖人哦。小孩，我跟你讲。现在人是求健康呢，无咧求财富啊啦，
0: 对啦，
1: 你无健康财富，什么路用啦？
0: 食饱未枵着就好啊，
1: 对，
0: 顺你都爱过身体。
1: 对啊，有够通用到，卖钱钱嘛，卖讲究，有够用到，你存个钱嘛，别差等于啦。来康康等于来康康啦，过用你自尊，我活得有意义很好啦。
0: 谢谢。
1: 卖话咱出边结来亲戚，看不够当啦，过年底啦。不好住啦，
0: 谢谢。
1: 真爱过用啦，
0: 过
1: 用。所以这个做起人哦，安尼无那个注意呢，这个会表会更哦，无那个轻啦，无那个重视啦。
0: 侬卡出的太过的物件在内面了，
1: 一顿无鱼无肉吃袂落啦，青菜过去去减价啦。
0: 是
1: 哦，啊水个零售哦，你免惊会袂去袂落啦。真正中央会来催你啦。
0: 是
1: 人家进来大哥大嫂哦，你来真正要请会友。会卖有客，卖有热，卖有中风，卡不爱有麻，手不爱有痹，含骨内筋不爱有硬，头壳不爱有丢丢断。
0: 对对，
1: 哦，我保护你吃，你吃吃草本的啦，
0: 爱吃草本的，
1: 多好用，多好用。目前是台湾那边吃讲青草，真正草本的，真草本的哦，要治会客会热，会客硬化，会也管。没有降我稳定，哦，不要胆固醇过高，比如说我较久嘞，不要牙关，不要牙齿卡结，不要有中风，大哥大嫂，来牙别起来抄，我不按波啊哈，不我恁吃，就新鲜这个吃了，一贴就对了，也对哦，八草的哦，抄不了
0: 哦，
1: 中风无人行。食个老老老，你就唔免讲讲嘴歪白手错，唔免讲中风，也四家嘅也乖系，别自然心上就发生啦。
0: 谢谢，
1: 第二啊，来，
0: 你
1: 小孩你咪爱抄嘅咧，
0: 爱抄好，我也别，
1: 哦，
0: 你讲，
1: 第二嘅升温吼， 我说丹参草。
0: 丹参草。
1: 丹参啊。
0: 丹参草。
1: 对，丹参哦。
0: 嘿。
1: 哦。第二批我说金珠草。
0: 哦，金珠草。
1: 第三批我说雕仙曲。
0: 雕仙曲。
1: 接着那青草来哦。
0: 我要青草哈。
1: 第四批我说龙胆草。
0: 哦，龙胆草。
1: 第五批我说鱼腥草。
0: 哦，草所草。
1: 对。第六批我说蒲公英。
0: 啊，蒲公英，
1: 哦，这种够赞，
0: 这种真好料，
1: 真好咯，
0: 是啊，
1: 搁再来，嗯，搁加你个南一个姜黄类，
0: 哦，
1: 搁再来，搁个南一边，这里听下，
0: 嘿，这边是啥？
1: 我做庆丰丁，
0: 哦，庆丰丁，哦，
1: 是啊，你你安尼，那个南边搁一个红梅炒河类，
0: 哦，
1: 这个吃类哦，
0: 嘿，
1: 加兄弟也好，浓缩也好，
0: 嘿，
1: 吃会到，真正你身体就健康啊。
0: 哦，
1: 心中有力，
0: 唔
1: 免惊心肌梗塞，血更塞在心中，也唔免惊脑中风，血清血未流未渴，你就卡手未个麻痹
0: 啊！对啦，
1: 哦，你免咧买单买西注射啦，啊，忙咧病咧排队啦，你还有啊啦，
0: 等
1: 下西药拢关几关呀？
0: 对啊，还有伤腰子啊，
1: 对，伤肝啦，我人家青草你个吃来少吼，中风无你的份。精神足好，未心中要失调嘞，头壳未安尼疼疼，暗过来紧未扳眼，这个卡手会软溜，未安尼硬壳壳，镜头个叮当，手个叮当，未安安难平平，拢无离婚。哦，就是来钓，对咱的体内大变少，
0: 嗯，
1: 哦，加囤积金少酒，对咱的体内大清洁。刮变少，
0: 是啦，变好清气啦。
1: 对，也回购回流十七天会油，
0: 是。
1: 当过程弄个咧清清扫扫，第二小便拢清清个处理。
0: 哦，通啊啦。
1: 对啦，安尼你的骹手就骨袂麻痹咯。心肺更袂脱掉嘞咯。
0: 是。
1: 啊，不过那根大白筋袂蛮难咯。
0: 对哦，顶架头都袂安尼硬正硬正。
1: 对啦，你的骹底袂安尼烧烫烫，骹底袂烧烧啦。
0: 是。
1: 哦。安尼你就健康，人生就快乐啊啦！暗时啊，就好你好到眠，好你好困啦。你个听讲，黄教授报出几味啊，超不了你吃哦。你也带来健康快乐，个别感冒啊！
0: 哇，安尼真赞嘞！
1: 赞哦！你吃到你别感冒，你若头间憨憨，人家别感冒，别感冒，叫你别发烧哦。这个吃嘞，个吃嘞，都跌落呀啦！
0: 哦，
1: 发烧感冒都别来催你呀啦！
0: 哎，通过别感冒，咱人就快活啦！
1: 对啦，
0: 无
1: 常常跳个行行，跟那别感冒，别感冒。
0: 是
1: 哦，啊，脑烧个疼疼，那别疼疼，大家吹打，脑烧烧吹打吹打，脑会疼。
0: 个
1: 吃嘞，这都拢改善啦啦！
0: 哇，真好嘞！
1: 好哦，是青草会救人啦！
0: 是啊，
1: 青草来营救。一味就出好用啊啦！
0: 草本来较天然啦，未伤咱的身体。
1: 对，卖食只西药，食只几大堆啦。
0: 对，
1: 啊，好一项啦，歹十外项啦。
0: 是，
1: 好啦，食一个止疼吼，下面解着肝，解着胃，解着腰子啦，这熟悉的代志啊。
0: 啊，无食可以压起来。
1: 对，啊，咱这草本来吼。吃到遐，好到遐，吃到遐，好到遐，愈吃愈好，真的万病不侵入，霸足不侵入，病困不侵入，所以这几味青草对咱人是有够好的好，
0: 也
1: 着看下高到了话是少啦，
0: 真正是咱的福气呢。听到今天的黄教授介绍者，
1: 这是健康论坛，
0: 是
1: 健康论坛哦。我做个导师，啊，做一个参考，所以我老大人这做个导师，他不爱吃西药，伊拢爱用草本的哦，他根本治疗啦，病了好，
0: 是
1: 就好呀，
0: 是
1: 好夹起来，
0: 就
1: 是有下病好，
0: 是
1: 无下病。过来，
0: 对，
1: 吃高血压、好高血压，有够好诶，超本诶啊，
0: 对，
1: 足好啊，
0: 是，
1: 感谢，
0: 是，
1: 谢谢，来听条好听诶歌曲，
0: 是，请来收听好听诶歌曲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诶，你有任何无清楚诶所在、无了解诶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等我当看完这边付费诶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黄教授，
2: 哎，
1: 你刚讲迄个风头有定力无？我真济团购大姐安尼电话铃铃叫，安尼一直敲来问黄教授，
2: 哎，
1: 你去倒位买正好物件呢？你看即马电话蛮爽。
2: 我跟你讲，很多都给卡了，你讲，
1: 嘿，
2: 我都祝贺，我讲那好一份。很方便啦，
1: 是啊，
2: 啊无，伊在青草边去买哦，袂当在半边个青草店无当买啦。
1: 是，
2: 大哥大嫂，
1: 嘿，
2: 今仔日了吼，我有做几款买个只大哥大嫂，
1: 嘿，
2: 很多啊，够遐青草的人，你有你小好利啦，
1: 谢谢，
2: 我你卖中风，卖一家子手嘴歪把手抓，
1: 对，
2: 小好，人生就变彩色个，咱两个无多，家己自理啊。无得个你洗身躯，大小便无得个处理，就唔问别人哦。人生一片黑白，
1: 还生活无品质啦。
2: 对，这属实的。
1: 对，
2: 所以大哥大嫂，你现在卡一麻，手一麻，因为写作车、写著作车，以前看换几下经，无改善呢。我有中风，我也是卡起，我保护你吃。这几一青草吼，有够好用的。
1: 是。
2: 全台湾目前讲做草本的
1: 哦，
2: 在吃千惠以为，跟那我黄教授有在做呢。
1: 哦，
2: 我对无这个青草啊，我的通你啊，我的话你啊，所以呢，你爱吃这个会青，卖会克会热，不爱中风的，不爱感冒的，不爱脑会疼，你该吃我这个会爱通，有够好用，
1: 是
2: 百草的哦，这样。草本的啊，
1: 行，
2: 我做会爱通，为啥你的草本先走？你个萃取的提炼的哦，我这一罐吼、哦，六十粒，六十粒，你若严重的用打两粒，都手安尼搓，嘴歪的，俺个那按个准备搓成脑筋的，他个足够疼，卡底会烧，我卡真够麻，我手真够痹。我这暗管啊，大板筋啊，按动动，我头家咧常来听来讲，听个行行，常来笑笑呢。
1: 嘿，
2: 啊，没感冒，没感冒呢。
1: 是，
2: 给你看下这里、
1: 个。是，
2: 草本呢，会爱通，我给你保证。
1: 嘿，
2: 用三两粒，一礼拜就好呀。一礼拜就好呀。
1: 是，
2: 啊，那边保养呢。
1: 嘿，
2: 平常时那个清肺油，会克会炉，感觉讲，哎呦。我干嘛呢？胆固醇过高呢？过悬呐！
1: 是啊，
2: 我刚刚休息嘛，过悬呢。我检查吼，血压拢上来，起起落落呢。
1: 嘿，
2: 连咪咧百八，连咪两百，连咪咧百五、百六，血压不稳定的人啊，你有咧吃高了没有啊？
1: 是。
2: 我跟你讲，你最高我吃这个草本呢，会爱通、中风、动脑筋，拜拜，无你的份。
1: 这
2: 来催你啦！
1: 对啦，这个草本的这个通会咯，台湾独一无二啦，无人得买啦，跟那黄教授才有。
2: 有草本的，
1: 对，而且这是三个老中医师讲的。
2: 对，我含三个老国医啊，
1: 是
2: 真正研究在草本的，啊那个综合起来哦，你每个注射啊，你吃西药啦，会克会流，各位那边啦，哦，真的，安尼血压袂稳定的啦，血压贵死人爱吃的啦。这个是危机啦，
1: 是。
2: 脱离这个高血压的药啊，西药，西药呢高血压查甫人啊吃长期的都用哦，会都用哦。我跟你讲真正，你跟我吃草本呢，我说会爱通保险，你唔免惊讲的中风，唔免惊动脑筋，也唔免惊嘴歪目睭错，也乖啊，也四卡起，无离婚，有够好用的，
1: 有够赞的啦。黄教授，你刚刚会爱通哦，而、啊、且是草本的，台湾独一无二。哇，无人敢买，敢那黄教授家有。黄教授，啊那真济大哥大姐都啊拢打电话你来问啦，这样每一个人拢需要血路可以通啦，才袂讲吼安尼脚酸、脚疼、脚麻、手臂变成感冒啦。
2: 会通，
1: 嘿，
2: 就袂中风啊。
1: 对，
2: 通者哦，疼嘛。
1: 是。
2: 痛就不痛啊，啊痛者不痛，
1: 是，
2: 一痛就袂疼，
1: 对，
2: 哦，所以你个吃会有痛，
1: 是，
2: 会有清，卖会有克会流，那个消毒好，遐会杂质，会白会油，个清清好退，哦，
1: 嘿，
2: 安尼人规身躯足了人诶，规身躯轻松，规间袂忝，
1: 袂
2: 酸，袂疲劳， 未感冒啊，
1: 是
2: 我这回爱通下草本的哦，会未个热未个渴啊，啊未个感冒，第一头个行行啊，然后会听，听啊听听，现在就改善咯。
1: 是黄教授，这个金扫帚会爱通，咱大哥大姐拢足希望赶紧来体验，因为呢这回都回扣，真有可能讲随时造成性命性的危险。
2: 对啊，
1: 生活品质蛮不好啊，只剩下听的艰苦，影响自己的心情啦。
2: 我都是辛苦，但是电波都给你处理哦。人生的话的第五倍
1: 啦，是啦，
2: 上个节目不好啦，人少活泼，
1: 会
2: 轻松。
1: 对，
2: 现在人是咧，现在很在哦，
1: 是
2: 咧拼啥？唔是咧讲我要存偌济都偌济呢？现在人咧拼健康啦，
1: 对啦。
2: 你看一天看咧，过往偌济人啦，拢死是200外对不？
1: 是，
2: 你身体一家过，
1: 对，
2: 无留咧话无注意。就回去啊啦，
1: 对，
2: 就回去啊啦，
1: 是，
2: 那个够健康啦，变身体够健康，哦，今嘛时机就是咧变，生命要活较久的啦，
1: 对啦，
2: 接你个车就别中风啊，哈，
1: 有健康才有一切啦，
2: 对，无健康拢等于零啦，无使你少年就咧变，
1: 是，
2: 行啊无咧欠长内多，
1: 就
2: 咧变，变啥？食个老就是无啊带一个病体啦，
1: 是，
2: 食个老尾咧说个那个石头，
1: 对，
2: 哦，人民要开放啊，
1: 是，
2: 哦。人民啊，病情稳定，特别是开往咧世界咧佚佗，那个够用，唔通未行未耍，再个乘坐车啊中风哦，被人开袂掉啦，
1: 对啊，
2: 那要坐游览，要出国，要来日本，要来美国，要来世界佚佗，咱就无法度啦，也乖啦，也世界个，咱就中风啦，地路变成卡啦，连洗身躯都方便，安尼有可能无？
1: 你只好牺牲别人的生活啦，
2: 对，啊，家己爱顾健康啦，
1: 是，
2: 哦。感谢
1: 黄教授，你讲这肺爱通一罐有60粒，
2: 60粒。
1: 嘿，啊，如果讲这大哥大姐希望讲借这机会来体验这个肺爱通的时阵，这一罐差不多偌济？
2: 一罐，
1: 嘿，
2: 代票2000块，
1: 代票2000块，
2: 全台湾干了3间我寄咧你，
1: 是，
2: 台北、台中、高雄3位了，
1: 对，
2: 哦。大建的这中油行，我一间拢差不多，个价是大年年啦。
1: 是是，
2: 好
1: 像说三姐吼，会更吼，卡进这太高物件，已经吼是贵死人啊啦，不是讲起码很主席家有啦。如果讲起码开始来讲，你用心来讲，较早调理这个会更变这个油吼嘛，无法都因为咱起码饮食的改变来马上个清掉，需要靠一寡跑步的物件啦，个清个清气。
2: 对，
1: 嘿，
2: 较无咧运动的啦。
1: 对，
2: 较无咧运动的啦。
1: 是。
2: 这个回爱通爱吃啦，拢在厝内啦，都无方便嘛，无闲啦，
1: 对对，
2: 啊，都卡手都，你运动都唔听你的指挥啦，
1: 是啊，
2: 回爱通个吃啦，
1: 对，
2: 爱个吃，你就袂中风咯。
1: 黄教授，这需要一个疗程。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拜买2罐的话咧，
2: 2罐4000，
1: 2罐4000，
2: 对。
1: 黄教授啊，是不是好？大家犹太一个，好大哥大姐拢有机会啊、哦。不管你今麦落了有话轻话浅，拢有这个能力哈、哦，来这个体验这么好的物件。
2: 老爸，以后老爸老母的，真正友好感动天呢。
1: 对，
2: 我做大事业的人，拢大家嘛祝以后老爸老母，
1: 是，
2: 要给他们爸爸妈妈吃。你个友好一个，哦，无爸爸妈妈中风，
1: 是
2: 来小爱，今仔个大优待一个，2罐个优待3000块，
1: 2罐3000块，哇，安尼优待足济啦！黄教授阿妈非常感谢你啦，吼，拢有体谅大哥大姐，即马讲吼，生活品质吼，唔是讲遐尼啊，即马无得想你趁钱啦，拢靠一寡老人年金啦。黄教授，我是安尼想啦，比如咱家大哥大姐刚刚讲吼，食黄教授这个产品，我真正我真的记得啦，黄教授。咱用较优待这个价钱，可能这样大哥大姐哦，会当来顾身体，身体够用，安尼你的名声都一个报两个报四个报八去呢。黄教授，我看安尼好不好？小爱吼，直接吼，我跟你清楚，你减钱500块啦。
2: 安尼2罐剩2500呢？
1: 嘿，好不
2: 好？哇、哦，这卖这超不呢哦，一半比啊，拢起价起足悬呢。
1: 嘿，是啦。
2: 哎呀，大家嘛知，
1: 好不好？大家体验一下，这物件向你好，超不呢？干那黄教授家有呢？
2: 安尼啦，我跟你讲，小爱，
1: 嘿，
2: 30桌啦，
1: 30桌，
2: 30个啦，
1: 咁未当个增加一点点，
2: 30桌就好啦，
1: 30桌，
2: 因为咱这全国的哦，宁波全国哦，
1: 是，
2: 哦，全国的哈，这个电台全台拢听得到，
1: 嘿，
2: 30个先卡起来，2罐的优待2000， 五百块。
1: 真啦，非常感谢黄教授提供这么优惠这个计划，让咱这大哥大姐来体验这个惠爱通，和咱的惠根饼这垃圾太过去用那个标签去。大哥大姐，限定30桌而已哦，咱四桌安尼算两罐啦吼，两罐只要2500块，限定30桌而已哦。大哥大姐，机会有够难得的难得啦，这个超本的惠爱通，干那黄教授有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人生，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过咱的身体哦。

0: 哎，你好。
1: 哎，你是黄教授呀嘛？
2: 哈，黄教授在这
0: 里。嘿，好好，我爱通。
1: 嘿啊，我想要订两桌嘞，
2: 两桌哟，
0: 两桌呀。好，安尼好哈，谢谢。嘿，安尼好，谢谢你。
1: 因为我想到刚刚就袂歹啊，我想讲我订两桌给我妈妈啦。
0: 好好好，安尼好。
2: 宝贝，有恁母来吃呀。
0: 是啦。好，安尼
1: 就
0: 好。
1: 对，我妈妈食了袂歹。
2: 好好。
1: 伊之前嘛讲讲，安尼较久拢无食到这款产品，啊，今嘛食足久啊。
2: 欠费，欠费啊。
0: 欠费。
2: 哎呀，歹势。
0: 好。
2: 好，而且宝贝，有恁母来吃呀。哦，
1: 啊，这里
2: 安尼友好呢。
0: 好，安尼朋友好，啊，大姐你稍等几嘞，
2: 就等你啊，
0: 下定位哦，
2: 老弟主持一下，
0: 好，谢谢你哈，
1: 谢谢，
0: 好，谢谢，
1: 好好。
0: 哎，你好，
2: 嗨，你好，
1: 你好，小姐姐好，你在那边打瓜子啊？
0: 哇，你蛮友好嘞哈，啊，大姐你稍等几嘞哈，
2: 谢谢，
0: 我另外帮你下定位哈，
2: 老主持。
0: 哎，你好，
3: 黄教授家哦，
0: 对对对，嘿。
3: 是小爱主持人嘛？
0: 嘿，对对，嘿，你好，你好，嘿，黄教授，
3: 我台中这边呐，
0: 好，
3: 台中家，
0: 嘿嘿，你好，
3: 我家这边哎，在梦中，
2: 回来通了，回来通，
3: 要改好呢，
0: 好，安尼好，
3: 哎，对对对，好，
0: 欢迎小梦中，好，谢谢，
3: 因为我心情我同古老人年长年长拢都开心嘞，
0: 安尼来，
3: 好，好，
2: 有改善无？
3: 是是嘞，
2: 安尼
0: 好，好，安尼好，谢谢你哈，
2: 啊，辛苦了，
3: 辛苦了，
0: 好，谢谢，
3: 好，再见，
0: 谢谢。
2: 电脑未卡，加手较紧嘞哈，三十多哦，有材料就无啊哈。
0: 是啦，
2: 全国
0: 的，
2: 好，宁波全国的哦，宁波全国三十多有台，
0: 电脑紧卡。哎，你好，
2: 嗨，你好，
4: 我很平平，我很好的嘞。
2: 会爱听，
0: 会通哈，你收单几嘞？
2: 超半嘞哦，
0: 收单几嘞？
2: 为啥变超半啊？为啥变千超啊？转台湾独立无疑的，
0: 嘿，你收
1: 单。哎，我要买给我爸爸吃。
0: 哦，你收好嘞哈。
1: 哎，我买两包哦。
2: 两包了，好，感谢，谢谢。
1: 哦，我爸爸吃就赞嘞。
2: 安尼好，现场的哦，这现场的哦，现场的，现场的，
1: 哎，哎，哎，爸爸吃好过就好哎。
2: 安尼好，继续我吃哈，友好感动天，好，谢谢。
1: 阿哥，好，
0: 好，谢谢，好，收单几嘞哈。
2: 哦，电话别卡，电话紧卡哈。
0: 哎，你好，
4: 我在那个水爱通
0: 哈，收单几嘞哈？
4: 哎，我正在接到尾巴。
2: 好好，
0: 收单几？
4: 我帮我来两张啊。
2: 好，谢谢。
4: 好好，谢谢谢谢。
2: 他的所有在台湾都无啊。
0: 是，大哥大姐，哎，关键这里难得这机会哦，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百台。一三三，哇，弯耍了哈！
2: 空八，空空，
0: 五八八，
2: 一三三，今天紧卡哦，
0: 不
2: 卡就丢，今天不卡，你也失了机会啊！
0: 来，
4: 不要慌，我两桌，
0: 两桌，
2: 来，
0: 我来，来，稍等几下哈。
2: 今天是卖大桌的，大家都卖卖两桌了。
0: 今嘛个在玩耍，
2: 为机台足够，你爱自己回爱通啊，赚足够赚不回啦。
0: 是啦是啦，
2: 所以今天去再做个多少，明天准搞你出运啦啦，别什么啊，够健康啦，电力卡起来。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不另外帮你收电话哈。
2: 好，谢谢哦。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这超本的哈，未伤身体啦。非常有志，非常
2: 有够好用的，
0: 是啦。
2: 你坐车，你按过来跟别个按啦。
0: 你好，
2: 你好，
0: 黄教授。
1: 哦，
0: 拍摄，
2: 我
0: 来
2: 帮你顾哈，拍摄哈。
0: 来，
2: 观赏。
1: 买两大桌啦，
2: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都买大桌啦，买两桌啦。
0: 哎，你好。
5: 哎，你回来通去。
0: 放在你小蛋姐哈，
2: 就放你哈，
0: 感谢。
5: 哦，不是，
2: 能观赏。
0: 谢谢。
2: 三十多人米都开了啊哈。
0: 数量有限啦，三十多里啊，大哥大姐，这么难得这机会哦，啊，把握机会。咱来进一段广告。
2: 都按过来，因按动动啊，大板筋按动动，你手拢会麻，脚拢会麻，哦，啊，爱注意哦，会过会落，会插到心脏哦，心肌梗塞，不够再半句话啊。
0: 对对。
2: 按过来按动动，他个常来听，安尼讲讲，就是要中风的前兆哦。
0: 嘿，对。
2: 会爱痛的紧来吃。
0: 对。
2: 超不呢？几十亿的青草来退出，提炼呢，转台湾，干我的炼炼呢，独一无二的，靠谱呢，会爱通，不爱有手麻，脚不爱有麻，脚底不爱翻烧，哦，这个咱那行行的，别感冒别感冒，你给我吃会爱通就好呀，哦，你个吃，你真正心中没有失掉，中风无力的困难。 别个卡吧，别个手臂，有够好用呀！姐姐别感冒，别感冒啊！
0: 系回来通哦，
2: 还挺好。
0: 好，谢谢你两双
2: 啊，
0: 好，好，
2: 谢谢，谢谢，好，感谢哦。那太严重诶，连三两拜，分钱分熬都不要紧，去查分钱咪石油啊，咪石油啊。
0: 查分诶，
2: 查分诶，连三两粒，分钱分熬都不要紧啊。好，我要保养，自己吃一百多，效果都够好啊。不管是都按过那根棉。诶，
0: 回来通
2: 哦，回来通哦，
0: 诶，回来通哦，
2: 回来通哦。
0: 我不
2: 另外
0: 帮
1: 你吃点味哈，好，
2: 谢谢。
1: 因为我吃的很好，我现在要两组。
2: 好，
1: 我本来手会麻，现在吃的都好了。
0: 谢谢，
2: 你好。啊，出门了啦，
0: 谢谢，
2: 平安啦。
0: 我不另外帮你吃点。
2: 好，下次去啊，谢谢。哎，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嘿，嘿，小姐，
0: 嘿，
3: 我看哈，看嘛，我在吃两盅，
2: 好，两盅哈，
0: 嘿，
2: 好，好，谢谢，谢谢，
3: 宝贝，
0: 嘿，你好，
2: 嗨，你好。
0: 嘿，你好，
1: 回爱通，回爱
0: 通，
1: 我妈妈吃会通哦，
2: 有改善无？
1: 有改善无？
2: 好
1: 啊，
2: 好
1: 啊，
0: 好，
2: 好，好，感谢，谢谢哦，
1: 行了，
2: 好，感谢两叔，
0: 嘿，嘿，回爱通
2: 哦，回爱通，
1: 你好，你好，我妈妈叫我打一定两叔，
0: 两
1: 叔哈，两叔比较可以走路了，对，谢谢你哦，
2: 差吧，有差哦，
0: 有
2: 好啊，
1: 有差，有差，谢谢，谢谢教授，
2: 祝好运的，祝好运的，
1: 好，谢谢，
2: 祝福祝福。人啦、啊，这个会爱通激活多些人啦、啊，还
0: 会爱通，对，起码点
2: 送电
1: 哦。
2: 啊，起码
1: 你送来了哦，他看我够酷的呢。
2: 啊，那拍谁？拍谁？
1: 哎呀，上次
2: 去，拍谁？
1: 我跟你讲，起码你讲了，我拍个光光啦。
2: 安尼哦，哎，
1: 你讲的那人就伊个，绝对应该有效啦。
2: 有啦，有效，有效。
0: 安尼好，
2: 你会晓得？
1: 哦，就那阿个，跟他比出来就算呢。安尼
0: 好。
1: 阿
2: 正老
1: 好，我
0: 就
1: 要坐大刀的啦。
2: 好，
1: 好，安尼
0: 好。
1: 哎呀，我可能是着
0: 欠费，
1: 啊，
0: 过
1: 后
0: 费拢
1: 较无通。
0: 安尼好，
2: 好，安尼叫。你用三两摆哈。
1: 啊，三两摆嘞。
2: 啊，饭钱饭了不要紧，啊，那食了好啊，自己食一摆就好，自己食一摆就好。
0: 一
2: 摆
0: 就好。
2: 啊，就交啊。
1: 那姐姐的外舅亲，好好好，谢谢
2: 啦，好，食大刀啦，
0: 好。
2: 救好足济人啊！
0: 是啦吼，救真济人啦，
2: 救足济人啊！
0: 是啦是啦，
2: 哎，做伊阿妹吼，安尼拢烦恼会中风啦，啊，拢食食西药干血压，即马食草本嘞，
0: 是，
2: 食了好就好呀，唔免佫再食西药啊，有听无？稳定这个血压，你卡袂麻袂痹啊，颔管阿袂硬，而且是一个膨血压，已经正常啦。你就唔免佫食西药啊，
0: 会爱通吼，
2: 会爱通吼，佮顶卡的，顶卡的啊，
0: 开始，以上算广告。
2: 电力阿袂卡，今日也起来卡，哦，今日又带，哦，一罐两千，两罐四千，今日破嘞啊，一罐六十粒嘞，两罐又带两千五百块，
0: 最后三周利益哦，
2: 好，无啊哈，无啊，电力进口，阿那边多少的哦。今天
0: 教授对啦，天哪！阿三钟买今日卖完啦，阿即马个完耍吼，相信吼马上就秒杀啦吼。
2: 都不会啊，
0: 阿黄教授
2: 嘿，
0: 阿真济大姐嘛，拄好有打电话来问讲，啊小爱啊，阿你敢无甲黄教授讨一个大做诶？黄教授啊，阿即马要甲你请教讲，如果咱个大哥大姐吼，算讲一百瓶两做四做诶，爱听你四罐嘛？
2: 爱四罐，
0: 嘿啦，阿四罐，
2: 四罐五千，
0: 四罐五千，
2: 五千。
0: 黄教授，阿你买四罐算两做四做诶，阿你无开油。太气了！
2: 哎，安尼啦，今仔日啦吼，都今仔只老日啦。
0: 嘿，
2: 啊，咱阿未讲大数，大家拢买买大数的吼。
0: 是，
2: 咱起码是啦吼。特别个三罐，
0: 是啦。
2: 好，买大数的四罐嘛，
0: 是
2: 四罐五千嘛。我去个三罐，哦，啊，咱五罐，五罐好哩，五千块，一罐六十粒的。
0: 是啦，大哥大姐一定足欢喜的。安尼，今仔日小爱妈来把公司做一个清楚哦。算讲大哥大姐安尼长时间支持黄教授支持小爱这节目，公司这部分我来敲一个电话来问头家一个，叫公司嘛送一罐给咱这大哥大姐。你等我一下，我来敲一个电话一下。中哎，嘿对。给一罐啦，送一罐给大哥大姐啦，安尼啦，今仔日拢总六罐五千，安尼好不？
2: 安尼这罐就送公司耶，
0: 嘿啦，送公司，
2: 送公司耶，
0: 好不？好啦，黄教授名字，阿妈和小爱名字，好啦吼，限定几组？十五组呢啊？
2: 十五好啦，十五组
0: 啦，好啦，安尼感谢啦哈，
2: 好，安尼就是，诶，五千块六罐就对啦，五千块六罐，
0: 嘿。
2: 哦，
0: 五千块六罐，
2: 六罐
0: 是，
2: 就是买四罐，
0: 对，
2: 搁加三罐，
0: 对，
2: 安尼五千大多的，
0: 是，
2: 趁早卡起来准备大多的，
0: 对，
2: 一人搁加三两罐好哩，
0: 是，
2: 小偷广告，拜托，到小本，
0: 有够优待，
2: 大优待，今仔整个卡一通，你今仔平安，你出运啦啦，
0: 是，
2: 也乖啊，也四家的，
0: 是，
2: 中风，
0: 对，
2: 嘴歪目睭拖，
0: 是，
2: 无你的份啦，
0: 对啦，
2: 各位啦。拜拜，无个过来的现象啊！吼，他个别个讲，别个感冒，然后别个疼哈，别个流鼻水哦，出个影啊！你个只，然后别个疼，他个别个当当，别安尼修修修修就再见了，别个修啊啦，有个好影的啦，靠不了啊！
0: 为
2: 啥别青草会爱通？电话金卡，今仔电话有卡就丢，无卡你也断掉啦！大哥大嫂，身体够用啦！钱生活的资本啦，有健康到人生的生命啦，哦，无健康出来拢别人个啦，你开袂掉啦，家己够用，家己够健康啊，感谢，电力来卡，电力应该热起来个卡，好通。
0: 这是经过三老中医师鉴证呢，超本的这个通过咯，台湾是独一无二，干那黄教授的名，
2: 浓缩的哦，
0: 对，
2: 浓缩的哦，萃取的哦，
0: 对，
2: 萃取的，
0: 对，
2: 电力卡不通。电力金夹起来卡，有卡就跳，无卡你会失了这个好机会。无爱中风，无爱过啦，会哭会流，无爱人哦。你赶紧电力夹起来卡，我
0: 会
2: 请你。黄教授好的产品，报你吃，你今天出运啦。真正你哦，唔免为个讲义事事咧烦恼啦，烦恼阮爸母啊中风哦，谢伦理啦，请费用一个杀啦，可怜啦，唔免个杀你一拍个头啦。会爱通个吃啊，超不了哦，根本治疗哦，这不是西药哦，这不是有吃病又无吃病过来哦，吃到遐好到遐，和你卡袂麻，手袂过麻，你也感谢我，你也卡定嘞，找我说多啦，甲赵公哥，谢谢。
0: 大哥大姐，细组已经无啊，哦，即马剩大组的，大组呢都是拢中六冠，拢中六冠只要五千块而已哦。
2: 十五组，
0: 十五组，
2: 十五组好哩，电力金卡，
0: 感谢，
2: 给个叫金卡，
0: 把握机会，卡兰姐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谢谢电话的，哎你好，会爱通吼，大组的。
6: 对，
0: 你好，大座位哈，六罐五千。哦，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不另外帮你下定位哈。
6: 好，
0: 好来，大哥大姐，赶紧打机会哦，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
2: 能温耍呢？
0: 嘿，
2: 电力警察哈，大哥大嫂，这是难得的机会。
0: 对，
2: 真正无爱中方，无爱夹世界个，
0: 嘿，
2: 无爱夹解读你个，
0: 嘿，
2: 唔爱吃费用个，
0: 自
2: 己会爱通，差不嘞。
0: 对，尽
2: 管等我爸爸妈妈吃，大哥大嫂。身体给你够用，唔免我讲一些些些烦恼啦。
0: 哎，你好，回爱通。
5: 能，哎，大哥，
0: 大哥好，
2: 好，
0: 你
2: 来嘛，
0: 圣诞节咧，好，谢谢你哈。大哥大姐，三个位咩呀利益哦？哎，你好，回爱通。
2: 你好，
0: 哎，你好，圣诞节片，好，安心来收
2: 听。好，就在今年啊，
0: 大哥大嫂，
2: 这是全国联播网，哈，
0: 嘿，
2: 全台湾拢听得到的，所以今天
0: 给好评，
2: 你跟电力
0: 公司。回爱通，嘿，大哥，回爱通。
5: 嘿，
0: 我要讲讲好，你哪行诶？
2: 嘿，小生子咧。对啊，你熟悉这个信心，这个
5: 耐心，熟悉有你
0: 无？哎，
2: 老熟悉。
0: 我不另外同
2: 你。好，我小姐给你接电话。
5: 好，好好，来来，
2: 好，感谢，谢谢啊。有福气的人，你电话个卡会通。有福气的人，
0: 铁
2: 唇膏，为什么？你出啦，听黄教授。哎，为着这，我会救你啦，我会请你啦，我袂害你啦，你相信我啦，做个大嫂，真心我支付啦，吼、哦，你听我话，你给我做句话啦，要我正八岁啊吼，无问题啦，这个回来通你给我吃，你会袂渴，袂过热，袂中风，袂长脑筋啦。人生我的造主尊啦，
0: 是啦，
2: 大小便唔免我讲，伊是谁在甲你处理啦，免啥费用啦，你听我的话啦，绝对无唔对。会爱通，你吃吃草本嘞，感谢电力金卡哦。
0: 黄教授救真济人，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真正爱好好把握，只有三五个苗呀利益哦，
2: 免管无啊。大多的，剩两个奶奶。
0: 对，
2: 大多的，
0: 六万五千块利益，
2: 剩两个。
0: 对，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会爱通哦，超不了哦，点点金卡哦。

0: 其实我也不管。
1: 给你用
2: 多少多
1: 赞赞赞，来一爽一爽来给他几条。给你用红卫龙
0: 给他万一管
1: 赞赞赞赞哎、你好，回来通红。
2: 哎、你好。
1: 哎、大哥你好。
2: 哎、我大哥两公好不好？
1: 大哥两公了。
2: 哎、
1: 哇，大哥做哪行的呢？
2: 哎、是啊。
1: 大哥你坐在这里，帮我下点位哦。给你好，回来通红。
2: 哎、你好。
1: 嘿，大哥你好。
2: 哎、我这边大哥两公。
1: 大哥两公了。
2: 是
1: 啊。做哪行的呢？
3: 所以这个机会是难得啦，
1: 既
3: 然提到买到彩票，医生你出运气很高，福气白日满啦，中风中风无你的份啦啦，也四开个个乖啊，嘛无咱的份啦，下手别个麻痹。他个别个听，别个感冒，别个流鼻水，那我别个听哦，他个别个听哦，做好营养，喝两个茶，个保养，你免个心血管会克会了，心脏又定起啦，免个会有脱掉嘞，血管劈开啦，血管哦劈破啦，你做你个茶，中风无奈的份啊，感谢哦，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啊，身体够用哦，人生这是。太谢你啦！
1: 这是超不能哦，同会都超不能哦，为上咱的身体哦，大哥大姐，台湾独一无二，无人比袂，敢那黄教授的袂，大哥大姐，个人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啊，赶紧把握机会，唔知阿哥有无，我定位
3: 赶快报。我教我做，
1: 这
3: 周教我做哈，
1: 哦，这周
3: 两关，这存了材料了
1: 哟，
3: 两关两千多，四关就是五千，今天特别我上关，恭喜哟！三罐，五千块六罐，多多哈，感谢，对不对？点个金卡。
1: 大哥大姐，难得的机会，爱赶紧了哈，身体可能自己来照顾哈。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3: 回来疼我，准备哦，点个金卡哦。
1: 身体爱顾哦，赶紧把机会来卡来这免付费的专属。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0: 哎，你好，彭慧蕾。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讲你大哥的冷笑。
0: 大哥，你讲了。
1: 嘿嘿。
0: 大哥，我到哪一行的啦？
1: 哎，好啊，挺好啊，嘿啊。
0: 好，帮你讲，好，麦去。
1: 好啊，
0: 谢谢你。

0: 这大哥大叔吼，今仔日也真是人卡电话，
1: 是
0: 来祝问这个会爱通，
1: 对对，
0: 非常感谢你。
1: 是是是，
0: 那我黄教授，跟您讲，就是不义之财，我不爱，无真正好的产品，我绝对袂当这个全国的电台伫咧推荐，我哋放一百心，
1: 对，
0: 你买我产品，也叫你骄傲，袂耽误你兴头，哦，你客气哦，中书看。讲我这几日啊，青草红头有好用无？要和你医生跟你讲，真正比大头无，这一定的。你三个老公已干起啊，所以放一百心，因为钱到我身上来，你受你吃唔知，那好你吃唔知，这等个幸运，环境退行，不义之财，我绝对无爱。你放一百心，讲到好歹我拢有在做，你安心下。这支你若不买着，我替你拍算，好两个吃。吃个老老老，别中风，别坐轮椅，免惊，含骨那硬，卡手麻皮，为安尼卡底小疼疼，你太疼就病人，卡底上的小疼疼，你个阿姐这个血爱通，你卡，你的卡别个翻烧，卡底别个烧啦，手底别个小疼疼啦，含骨那别硬啦，别个感冒，他个别憨憨，脑别个疼，真正好用，用三门粒，本钱，本后别紧啊，这草本呢，先别洗哇哦，安心个吃啊，感谢。平安出门啊，谢谢。
1: 喂，你好，彭慧龙诶。
2: 哎，对，我给你关掉看麦哈。
1: 好，小姑娘。大哥大姐，灶台抽油烟机、琉璃台阿个瓦斯炉，这么垃圾。叫人别人是贵三三哦，但是外口卖清洁剂，搁转化学的成分，去你去体内上身体。今日小爱要提醒，介绍你来使用完全无化学的成分，无酒精，而且呢，唔免用最强电力盖，使用起来真安全、真放心的厨房油污电解水，伊的成分100%纯水电解。垃圾的所在，甲喷一下，两分钟以后用棉纸或者是桌布，轻轻啊甲灰一下都足清气啊！这款太厉害啊！这款会当分解油垢，而且呢袂起泡，佫无界面活性剂。简单讲，这款电解水成分就是水，轻轻松松甲抽油烟机顶面的一层油垢，这个足清气的。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小爱就甲这款无毒的厨房油污电解水。送好你哦，机会非常的难得，和你轻轻松松，甲出来看个足清气的。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上完都无哦。哎，你好，彭慧龙诶。
2: 我这两罐了。
1: 我小姑娘，刚离婚时，我在。你好，
2: 佟慧龙。我打电话。
1: 爸爸辛苦病。你好，
2: 两。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江北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昆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今啊昆芳的昆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拜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昆衡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昆衡上出名的产物。昆衡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昆衡上界骄傲的产物。昆衡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风吹落干。
3: 为滴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阵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
1: 是
0: 真侪人爱招朋友，安尼好。

0: 一般的印象是安尼啦。
1: 哎，
0: 不过吼，其实上吼，这个所在有一个秘密景点。
1: 这个所在有秘密景点就对啦。
0: 对。
1: 意思是讲，原来真侪人唔知影这个所在。
0: 他需要进前吼，不能年前唔知啦哈。
1: 嗯嗯。
0: 不过这几年吼。因为那种咱这个韩国吼，那叫奥巴马帅哥哦，你们女孩子最喜欢的奥巴帅哥哈，
1: 奥巴就是帅哥，
0: 对对，这个韩文的意思，奥巴的帅哥意思。啊，这个奥巴哈，一来在台湾哈，担任这观光大使
1: 哦，
0: 伊就是去这个所在翕相，哦，翕相了哈，真侪粉丝哈，都要去探索这所在，结果才知原来这所在叫银河洞。
1: 银河洞，
0: 对对对，
1: 啊，来
0: 对
1: 有啥？
0: 哦，来对吼，主要吼，台南都要小爱讲的吼，一些爬山嘛，登山步道哈，而且步道来对吼，主要是要看几种的较特别的所在。
1: 这个所在原来有步道区的
0: 地方，对对对，
1: 行路。
0: 这个、步道一般吼，咱用大家去这个树林进去，所在是吸收分多金嘛。
1: 对啊，
0: 按过除了去收这分多金以外哈，一个在看瀑布。
1: 哦，个瀑布底下，
0: 对对对，他主要这意外，一个就真特别的啥，特别物件，
1: 拍
0: 摄咱别再讲物件啦，特别的一个宗教信仰，
1: 家有没有书，
0: 第二家不用教，不用教，哎，你小孩你欢迎尊敬，
1: 哇，你今天没卖哟，
0: 嘿嘿嘿，
1: 先进哦，
0: 对啊，去背诵啊，是啊，祈求了哈，
1: 今天哈，
0: 家人，嗯。身体健康啦，属于要属
1: 于哦，对对对，
0: 是。这所在是叫、嗯、叫观音寺庙。
1: 哦，观音的。
0: 哎，观音观世音的一下就
1: 是
0: 了。
1: 是是。
0: 你这个所在啊，因为咱开始讲想要叫银河洞好啊。
1: 嘿。
0: 好，因为这个所在啊，已经做山壁哈，一些内凹的，是凹的起的。
1: 嘿。
0: 好啊，刚感觉个银河这个尴尬就对了，所以叫银河洞。
1: 是弄些山洞都要有来落去。
0: 嘿，对对对。
1: 当然起一根庙底下。
0: 嘿，对，哎，
1: 我明白哦。是啊。
0: 就哎呦，瞧下你是欢迎进。两个我被讲的拢讲掉啊！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可以讲掉啊！伊就是啊，即个山洞内凹凹入去吼，这个去当中做一寡咱的即个信驾吼，迄个信道就对了吼，都要去加遐客气一点下。观世音的庙底下，
1: 安尼未歹啊！观世音菩萨底下都未灵啊！
0: 同样，咱波比啦吼，
1: 是啊。
0: 主要这意外吼，边啊，各有一个雕像吼，是吕洞宾。
1: 吕洞宾来招来家，
0: 对对，忘掉。
1: 对啊，
0: 招来家，
1: 这应该有故事哦。
0: 对啦，相传是啊，咱打吕洞宾是跟那八仙的其中一个嘛。
1: 对啊，吕洞宾啊，
0: 吕洞宾啊，啊，当然是也是一个指定哦，看接收在清水。
1: 哦，啊，我知啦，因妈来家佚佗过，
0: 对，忘掉。
1: 没那怎样讲，因来家佚佗过，有证明，有证据嘛？
0: 就是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这个是哈，当然是一下凡来家佚佗的心。啊，结果因为天上的那个玉皇大帝哈，
1: 会叫一顿，
0: 哎，对，有代志要找伊嘛？
1: 哦，好，
0: 那找无人哈，
1: 找无人。
0: 结果人家讲，啊，你走掉了，
1: 为什么？
0: 对对，
1: 哎，
0: 光光镜，主要要登机。
1: 哎呀，那你家，
0: 哎，对对，啊，叫讲掉。
1: 你那这也是卢董。
0: 小爱
1: 是啊，
0: 那么我代志哦，别再问个想生，阿婆导游都没有饭吃啊，
1: 唔对，
0: 唔对啦，人家点乜金啊？
1: 哦，了解哦，我问落去啊，
0: 唔那个问落去，好，你看咱有移动兵就对啦。
1: 哦，了解。
0: 小爱，哎，我叫你处理处理，那个问啊，我们那个问那个移动兵唯一代志啊。
1: 哦，所以是卢洞宾关紧紧，咪等于天顶。
0: 嘿呐，
1: 哎呀，浪费钱，哎呀，浪费钱。
0: 所以讲吼，咱咧凡人吼，都查这卢洞宾曾经吼不来得给，所以讲在弄只雕像在上。
1: 真的吼，
0: 来讲，一介说来是连介神仙吼都来给啦。
1: 安尼吼，那凡间那家背蛇，哇，是想象力就丰富诶。看
0: 到
1: 一只，哎呀，唔在想诶，啊，我在。卢洞宾山，我来讲七个。
0: 对对对，好，所以我点讲好，小孩我开玩笑，那点讲哪去多钱？那估计 AI 哪个坑 AI？
1: 啊，这站卢洞宾我来过。
0: 好，啊，这个所在哈，咱讲实在哈，伊这爬这个登山步道真轻松的，袂讲真困难啦。哎，大概时间头一休息就会将结束啦。好，啊，你爬到以下去的时候。都是最后都是在猫空缆车的这站啊，所以讲，你若爬了是嘛安怎啦，嘛可能忝嘛，对不？而且所在休困啊，哈，所以讲你也是顺便坐这猫空缆车去泡茶，去休困去，
1: 哦，
0: 啊聊是非啊，
1: 是拢底下附近，
0: 嘿，对对对。

0: 对对哈，差不多这样附近
1: 行行。
0: 啊，一般来讲哈，咱那边最省力的红线都是安尼的，你也在坐捷运，坐个新店捷运站。总站哈，写在下行了。啊，哎三哈，你那边最省力的方式等于说，去总站这样，去像那种白班的客运车对不？
1: 嘿，
0: 你也在坐客运车去的银河动物园入口处，好、啊，头到起头到一百块左右尔啦。
1: 哦，
0: 啊，因为要开始北北，大概只休息就结束了哈、啊。啊，你若讲要为新店捷运站要行好近哦，差不多要过三十分的时间。
1: 哦，安尼坐车好啦。
0: 哎，那坐车好啦。
1: 所以只要甲问江大哥讲，要来去银河洞登山步道，那
0: 伊就
1: 知
0: 影
1: 所在。
0: 一般吼、
1: 哦，
0: 就像我拄仔讲的欧巴吼，底下底下就去上了吼，像即阵吼假日吼人拢真侪滴，去甲去甲跟人司机。咱大哥安尼讲，伊拢查你要去到，还是在在个入口处啊？
1: 哦，欧巴去过，
0: 嘿，
1: 欧巴上，
0: 哎，欧巴上
1: 去，
0: 哈哈哈哈
1: 哈。欧巴韩国话是讲帅哥级的意思
0: 啦，
1: 啊，但是咱家太太拢讲欧巴上，
0: 好，欧巴上，
1: 欧巴去过，欧巴上嘛爱来去哦，
0: 对对对，
1: 是爱来去佚佗哦。我是小爱英，
0: 我是阿良，
1: 咱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再次邀请到涂总监来到咱的这位现场。涂总监你好，
1: 小爱你好，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总监。
0: 涂总监非常的无闲，今日伫北医啦，好好来宾演讲，真心欢迎啦。
1: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都顾不来了啦，
0: 是啊，
1: 谢谢。
0: 因为真是大哥大姐拢有关在这方面的问题。屁话都无法度嘛，当时行路都安尼崎崎，足济呢，行动无方便啊。
1: 对，其实小爱你知道，因为我进前去一个安养中心吼，啊，我去啊演讲，
0: 是，
1: 然后我个其实就是问现场的爸爸妈妈啦，吼，讲你感觉讲年岁大了，上主要的身体问题是啥物？
0: 大部分拢回答讲关节退化足严重诶，
1: 系、哦、退化的问题嘛，吼，关节问题嘛，
0: 對
1: 啊，佮有目睭。
0: 目睭
1: 会大下嘛？
0: 确实最严重诶啦。
1: 大下即个问题，
0: 对，
1: 做侪人啊，无就是讲有血管诶问题。
0: 对。
1: 其实讲来讲去，拢是食诶。
0: 是啊。哦、
1: 包括恁家、可能会推广诶物件嘛，是拢食诶物件，食诶不管是恁是大众。
0: 对。
1: 啊，爸爸妈妈买来买去嘛，是食诶物件是大众诶。
0: 确实有影着对，啊，都关节着退化，目睭无爽快，
1: 卡卡
0: 啦，
1: 吼吼吼。
0: 是啊。
1: 啊，有做侪人爱食讲吼，哦，补骨头嘛。
0: 嗯。
1: 好无？有当时想讲啊，我骨头诶问题啊。
0: 是。
1: 来。我们爸爸妈妈其实做这时阵的状况吼，你知道我时阵有病时阵，我去统计起来吼，其实做这人骨头无问题，
0: 骨头无问题
1: 啊，骨头无去弄掉，伊也无去弄掉，有啥问题
0: 啊？但是我都客客行路未好势呢、啊，
1: 卡卡的嘛吼，
0: 有
1: 做这人讲哦，苦了背未起，啊无是讲行路时阵脚头会疼，
0: 是
1: 啊无个是腰部加腰加会酸会疼。
0: 你讲安尼对呢？可是我正确都是安尼。
1: 做这样拢感觉讲啊，我这个是骨头的问题。
0: 对，
1: 其实这不是骨头的问题哦。
0: 啊，这不是骨头的问题吗？
1: 这是你关节的问题啊。
0: 关节都骨头，噶不是？
1: 关节就是咱会弯翘迄个所在。
0: 是。
1: 好，咱会弯翘迄个所在叫做关节。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所以你以前拢直直补吼，我食骨头，食骨头，食骨头物件，嘛是苦了，佮爬袂起来，啊嘛是惊咯，嘛是佮会痛。
0: 足奇怪，内容未好食，
1: 对
0: 我都改善。
1: 对啊，有做成功，目睭有我滴点，因为目睭打嘛，
0: 对，
1: 色色点点嘛，
0: 打眼睛嘛。
1: 哎，对啊，我滴点滴点，未去修，无路用，有点无效，无点无效。
0: 这到底原因出伫倒位呀、啊？
1: 我先甲大家讲一下，你有想过？我相信爸爸妈妈拢有听过一个叫做玻尿酸。
0: 玻尿酸。没听过啦，真济大哥大姐真济拢欢迎讲哦，去第一组，
1: 吼、
0: 哦，卡到乌黑的时候在啊。
1: 对，有做这样讲吼，因为较大的时阵吼，玻尿酸就是主诶，主关节咧，
0: 是
1: 你会听。
0: 对
1: 哦，啊，你个听做者医生咧讲吼，因为咱的关节咧所在，
0: 是，
1: 哎，就是内底有玻尿酸，你个爱注玻尿酸，可以较润滑诶，
0: 对，
1: 走路个较袂痛。
0: 因那无因两骨已经无顺啊，行路我你也听，我你也听，你
1: 唔
0: 知。
1: 啊，然后少年的人，比如讲有位做医美，还是有位妈妈朋友可能较爱水嘛，怎样讲？伫医美嘛，有听过玻尿酸，啊，玻尿酸是咧创啥？你知道？
0: 医美嘛是需要玻尿酸，啊，我关节退化嘛是需要玻尿酸，到底玻尿酸是用伫多位？
1: 来，
0: 什么所在需要？
1: 来，我先讲一个，你知医美玻尿酸然后用伫倒？
0: 用伫对呢？
1: 比如讲，你有法令纹。
0: 法令纹
1: 哈，法令纹凹陷，
0: 哦，
1: 啊，有诶纹路无？看
0: 见。皮肤把这个所在
1: 啦。嘿，对，就是边啊这两寸加法令纹哈，你可以再甲补一挂。
0: 哦。
1: 因为伊立落啊嘛。
0: 是啊。
1: 你个甲补起来嘛，个面个加较胖啊。
0: 哦。
1: 啊，无就是有诶讲吼，我感觉边啊无够毒，我个去注玻尿酸。
0: 这个所在嘛，注玻尿酸。
1: 所以对，所以其实咱若注外面的玻尿酸，伊是来做一个填补的。
0: 是。
1: 好、哦、填补，比如讲你边啊较毒的啊，个变较阿毒个边啊较毒个安尼。
0: 对。
1: 好、哦，啊你也是有法令纹的，你个去注玻尿酸，好蓬起啊，苹果肌安尼。嘿，啊你会较大注玻尿酸，注关节的，就像你讲的，就是卖会卡卡。因为咱关节的所在，其实让我们的关节异症。
0: 嗯，
1: 伊随着年纪大了了，伊会流失。
0: 是，
1: 像我们爸爸进前，我唔知道各位爸爸妈妈吼，
0: 哪
1: 种朋友你有去注过玻尿酸无？
0: 重新真侪人注过啦。
1: 你知道啊？你有注过无？
0: 我是唔捌。
1: 好、哦，你唔捌啊？你少年哦。你知道像我们爸爸七十六岁、77岁时阵去注的。
0: 嗯。
1: 伊拄开始嘛是个像我讲的，脚会疼。
0: 我脚。
1: 惊路惊袂叮当，别惊路你咋个话？
0: 嗯。
1: 会足疼， 嗯，爱个嘛是听人讲，就是、嗯、比如讲伫迄个老人会安尼无，大家个招招会讲啊，啥物组啥物组哦，咱招招来金寿组啦吼，看有较熟的无吼，十个人安尼个对啦，哎对啊，看有较熟的无，哎讲哦，伊就去阿公住一间，
0: 嘿，
1: 八千块。
0: 一间八千哦，
1: 哎、欸，伊这个算俗的哦，
0: 哦，
1: 伊这个算俗的哦，因为因到十个人，所以一间八千块算俗的哦。伊讲也是你一个人一人去住一间才万二块，
0: 哇，遐尼贵哦，
1: 哎贵哎来钱个唔是问题哦，因为你会听嘛，开一寡钱吼你较袂听，你无要紧。上主要是啥？我爸爸讲看到迄尖，哎、哦、有够大只的，
0: 迄骨头安尼用一支尖啊个
1: 嘟来，哦，啊个嘟来吼，嘟来安尼个嘟来，然后甲迄玻尿酸甲注入迄个管子内底，好、哦、啊你个较袂无较袂听。
0: 哦，
1: 哎、欸、来，我先甲大家讲一个哦，
0: 嗯、
1: 这注入唔是讲干呐注一盖就好啊，
0: 啊没换过个注一盖呢。
1: 来，我先讲哦，因为玻尿酸毛分品质。个咱那像咱的地皮同款，有好有坏，
0: 哦哦，
1: 哈、哦，啊，所以嘛分品质，
0: 嗯，
1: 所以咧你也是较好诶，哦，可能一年搁住一届，
0: 搁住一届、哦，
1: 哎、欸，啊，你也是讲品质较歹，然后半年爱住一届，
0: 半年爱住一届、哦，
1: 哎，过来哦，阮爸爸是干那一支卡哦，
0: 嗯，
1: 你知道有一个阿姨啊，一住两支卡。
0: 哇，两支卡
1: 就是万六块，
0: 万六
1: 块，对吧？我看下个住一间，
0: 哦，
1: 所以咧，我要甲爸妈讲一下吼。
0: 嗯，
1: 其实我看到讲这案例，互你听个是啥？
0: 嘿，
1: 其实咱自生出来时阵，咱龟身躯拢有玻尿酸，
0: 龟身躯原本都有的。
1: 龟身躯，咱的迄个结缔组织浆，咱的关节所在，其实拢有玻尿酸。
0: 嗯
1: 比如讲，咱的头脑内底嘛，需要玻尿酸。
0: 嗯，
1: 哦，啊，过来就是咱的目睭。就像我讲的，像那年岁愈大了，目睭愈来愈涩。
0: 哦，你
1: 讲
0: 脑爱玻尿酸，
1: 脑嘛爱玻尿酸，
0: 目睭嘛
1: 水。对，因为你爱玻尿酸，你才袂讲脑顿顿安尼。
0: 啊，你讲咱身体原本都有啊，
1: 起码
0: 是常常走去多位啊。
1: 来，然后过来啊，我袂讲了，唔是干遮了，过来皮肤，
0: 皮肤
1: 其实做者保养品内底拢有啃玻尿酸，
0: 对对，
1: 就给你锁水，做咱的关节。
0: 嗯，
1: 他吗？
0: 头毛嘛，
1: 金刚
0: 头毛金刚拢
1: 需要玻尿酸，拢需要玻尿酸，所以其实咱生出来，咱人体内是有玻尿酸的。是因为哦，是因为咱年岁愈大了，玻尿酸直直流失
0: 哦，
1: 一直滴无去啊，直直流失。
0: 嗯，
1: 所以呢，咱人体70%都是水分。
0: 好好，
1: 啊，你直直啉水，想要把就赶快搭，
0: 会
1: 涩。想要头毛年岁愈大了，愈来会粗，
0: 哎，变米粉啊，
1: 你的指甲熬灯
0: 哦，变
1: 哈，会变会变色哦。啊，个那个是啥？关节想要会疼。就是因为你啉搁较侪水问题，因为你体内玻尿酸直直流失，锁袂掉，
0: 锁袂掉啊！我啉水先那锁袂掉，
1: 因为你欠玻尿酸啊，
0: 欠玻尿酸，
1: 玻尿酸上主要一个是锁水的，
0: 我想的啊，
1: 嘿，所以咧，直直锁水，所以你也像阮爸爸安尼关在听，我就问一个，咱规身躯干那膝盖是关在哪？无嘛，
0: 系啊，
1: 咱的弯翘的所在，
0: 就是啊，
1: 咱的弯翘的所在其实拢需要玻尿酸，好、
0: 哦，
1: 咱改做节肢，比如你的手，
0: 是，
1: 好、哦，啊，你的脚，只是讲你的脚头乌，
0: 嗯，
1: 是你较常常活动的所在，
0: 对，
1: 所以你较明显，其实唔是，
0: 嗯，
1: 咱所在所在的弯翘的所在拢需要玻尿酸，
0: 哦，
1: 所以你要知哦，嗯、你也是体来看玻尿酸，
0: 嗯，
1: 会更个薄，
0: 会更个薄、啊，
1: 哎，把这个打起。啊，把这个当面皮个撩起，他摸个锁起，肩胛个高鼻，卡到乌个疼，所以全身窟窿需要玻尿酸。啊，我要讲个是讲，唔是讲跟他住一个所在个有效啊。你其实上主要个是你全身窟的玻尿酸，拢会去甲过好调教老用。
0: 原来咱人体遐尼侪所在拢需要玻尿酸，都要涂涂先甲咱讲，都要皮肤关节骨头。会更嘛需要，头毛嘛需要，那你脑部嘛需要，目睭嘛需要，指甲嘛需要，
1: 而且是骨头内底其实嘛需要玻尿酸。
0: 啊、嗯
1: 其实哈、哦，玻尿酸有足侪用途诶，咱骨头内底相当需要玻尿酸，
0: 伊
1: 会使加速咱食入去个钙质的合成。
0: 哦，是。
1: 嘿嘿嘿，而且还使好咱的钙质，它好吸收个对啊。
0: 那你听起来是不是？咱真侪人拢有食胶原蛋白，嘛是需要玻尿酸
1: 需要
0: 缩掉的
1: 对啦。对对对对，因为你若讲胶原蛋白。蛋白我先讲解，胶原蛋白正是一个帮我们支撑起来的，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好，咱有弹性的啦，应该安尼讲。所以你看，咱皮肤也是有胶原蛋白， 结 QQ，
0: 对，
1: 啊，问题也无玻尿酸也薄薄，一碰未开，我物件个支撑起来，
0: 嗯嗯，
1: 那个用咱那个海绵来做比例，
0: 嗯，
1: 海绵哦，你看、哦。伊也是碰起来，
0: 好、
1: 哦，一个一定也该用水个碰碰安尼，啊，问题来对嘛是空的，
0: 嗯，
1: 好、
0: 嗯，
1: 啊，咱的皮肤嘛是安尼，
0: 嗯，
1: 你也是跟阿补胶原蛋白，伊有弹性 QQQ， 问题薄薄，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可、哦就是在玩内，所以咱其实人体需要胶原蛋白跟玻尿酸的，
0: 哦，所以涂总今天安尼听起来，咱需要玻尿酸是咪够咱的关节，当然来讲吗？够、哦、咱的血更够咱的能力，会当然来讲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哦、这关有事啊。
0: 讲的这个所在，关节也好啦，血更也好啦，能力嘛是同款，拢是咱大哥大姐上在意、上要紧的这个部位呢。
1: 对对，因为其实、我今仔好大家一个观念嘛，咱保健食品不能大爱吃。
0: 对，
1: 啊，问题有的保健食品是因为你感觉有，你有感觉的时阵，你要进来补充。
0: 嗯嗯嗯。
1: 有的保健食品是安那辅助你即马食的物件，搁啊可好吸收的。
0: 是。
1: 好、哦，等于就是相辅相成。
0: 是。
1: 你感觉滴滴吃，比如讲吃骨头的。啊、你看玻尿酸，
0: 对，
1: 它的吸收会比较慢。
0: 嗯嗯。
1: 你本来要希望讲，它吸收会使100%，
0: 是。
1: 因为你即马看玻尿酸，所以你可能讲吸收50%，
0: 嗯，
1: 人家更加少。
0: 嗯。
1: 因为咱人到60岁了，咱的玻尿酸是逐年的。好、嗯哦，咱人体就是构造就是很神奇。
0: 嗯、
1: 你吃的料，你都会强，你也先给你包的。
0: 嗯，
1: 比如讲，你今天吃的料，你也想讲，啊，我来包的哈，妈妈给你发一些，他那零食的料料什么，啊，我来包那种快的菜的，啊，问题可能你也吃不到。
0: 嗯，
1: 对，咱做的玻尿酸就是那个玻尿酸。
0: 啊，那太深了，因为咱的大高大细大部分主要玻尿酸的都是关节，啊，那卡达乌降白部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都是能对咱这个部分来讲，
1: 对，
0: 咱缩小，咱清除掉。
1: 嗯，对啊，就是关节部分都需要。
0: 对啊。
1: 你讲爸爸妈妈需要，
0: 嗯，
1: 就是少年人嘛需要。
0: 少年人需要。
1: 对啊，因为少年人很健康嘛。
2: 这个是咱现在人拢大部分拢是冷气房内底，啊，冷气房底人嘛，
3: 啊，咱的气温拢吸掉
2: 了，差嘛吼，你看冬季也是伫冷气房内底，冷拢袂去干，
3: 这是一定的啊，
2: 啊，我那个保温瓶，我无啥去烧，
3: 所以无啥。这个时间，咱的标准都七分七分
2: 啊。对啊，了我们下去，有动态稳定，静态稳定，好，动态就是讲你不能切掉的，布料会变长，含你无切，
3: 了我们下去。太标准，这叫做静态，安尼就是尽量切。
2: 所以这也是有这样情况，就是你布料上面多少的切，
3: 都是安尼哈。
2: 嗯，
3: 所以咱看布料上，看足切啦，
2: 看足切啦。
3: 起码是有科技进来，进到进来会用气，那切了我们怎么
2: 办？对啊，
3: 是啊，我那太笨了。所以说，厨房健康很怪，因为去到厨房这个所在就对了。
2: 啊，这个饭是要多穿一点哈，就是多化酸哦，天天都得用。而且有人想讲，有人想不可打温
3: 配
2: 饭，那你就无人用。啊，有人想讲，哎，我今仔也才冻一年。
3: 你意思讲天气原来有差吗？
2: 都毛差，都毛差，系啊系啊，都毛差是阮进前阮朋友去住医院，伊讲要做钱啊，你讲要做较毒的。各人安尼，各人安尼，啊，有人讲，哎，刚才挂你的消息啊，你知无？所以啊，介绍毛差讲真诶啦，啊，稍微紧诶介绍毛差，就比较省一寡。啊，你讲冻较久，就比较贵嘛，吼。
3: 是。
2: 所以咧，今嘛其实讲真诶哦，你也准备伫医美诊所，
3: 嘿，
2: 啊是讲，应该讲伫本诶医美诊所，啊是讲，你本诶一寡医学合作教学大楼迄种教学中心，
3: 嘿，
2: 好，医院教学大楼教学中心迄种，一般来说。上有名就是一个叫做 QB 的玻尿酸，因为一百多年的历史啊，伊就是拢在研究玻尿酸这个物件。伊刚开始的开发的时阵就提供，就是较外表，比如讲保养品的啦，从打包来就是跟滋味面滋味较健康啦吼。啊，后来现在就是研发出来就是物件。
3: 哇，
2: 因为那分子爱个撸水，
3: 因为现在缺少分子，
2: 分子爱个撸水，爱个撸退休，所以就是会技术是困难的，因为困难的在他所研究出来，嘿，所以起码目前就是首先啦，啊，另外就是玻尿酸要一排，浓度嘛爱管，
3: 浓度爱有够，
2: 对，
3: 啊，明天怎样讲伊浓度要哪判断呢？
2: 其实讲啊，加十趴以上就算不管啊啦，
3: 加十趴以上，
2: 加十趴以上的玻尿酸其实。送得管的送维持得住啊
3: 什么科技真的进步对我们来说是很酷的因为我们没关兵来那个看法他把我们住几天都要算
2: 对对对
3: 你现在有品质某一点不够强啊
2: 对
3: 对对当然现在什么科技真的进步普通这些人都品质较好的这样当保掉关山啦能力啊对不然你做的都要算我安排点什么其实是太低了，太低了。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好，所以这么多的健康知识，而且很多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教出去的。

个早期，咱们都来说出来，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你请一个人询问，唔免客气哦。我当客人就免客气的转耍，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0: 的经济状况。何总监，
1: 好，你好。
0: 南庄公庙的公鸡，那个姑娘公鸡就是两个姑娘生的。哇，糟糕，大家要欢喜噶，因为他生的样子啊，就像你所讲的，过去用靠背去刺姑娘生是吓得还爱叫啦，你看我够惊的叫啦。等下来看你关系一盖，我够麻烦的啦。起码我这么生的生病，糟糕，大家就是没赶紧来了解嘞。咱这个身体大概也有点的道
1: 理。来，我请看这个胸片啊，我等下拿出来，爸爸妈妈讲。我那这个不有感呢，
0: 安尼太赞了。
1: 你买这么多卖无，这个商品无卡卡就好起价，伊就免挨价嘛。你讲你讲，恁比较做诶。
0: 是啊。
1: 我你今年做一届有够上大诶。
0: 大哥大姐，就是要了解玻尿酸应用到到底有偌全咧。
1: 啊，其实哈，玻尿酸病伊也是讲啊，九十趴以上，伊就算不大病。
0: 对。
1: 啊，我们这边呢，伊做到高涨到在九十七趴以上。我们都算不管的哦，
0: 是啊，太赞了。
1: 小阿弟卖选工作跟阿弟聊，其实这是全员工都招人做到这么管啊。所以你看我在讲啊，你做不了，我就把它拿走去。你今晚是准备开始听，我跟你讲，你一天搞要吃五两到四粒，当时要吃拢无紧，你吃拢无到原因的，当时要吃拢无紧，你就一天搞要吃，你今日去检修做工啊，嘛只会其他袂吃，好，你今日检修因浓度不管，再来就是什么会使做到浓度这么管？因为底下大手嘛，日本人就是专门来做玻尿酸的百年大厂，叫他都做到这么管的浓度啦。
0: 朱总监，你讲这个生病是何在生病嘞？
1: 叫超导水样玻尿酸病。
0: 玻尿酸病就是用感冒的掉啦。
1: 啊，用感冒，
0: 用感冒，
1: 打包感冒好
0: 啦。打包用起掉啦。
1: 我你讲，你多休的时阵哦，你感冒时阵，你刚刚说哦，太凉了，休息，这个是玻尿酸。
0: 哦，这个是玻尿酸的成分啦，
1: 没错，
0: 没烦恼啦哈。那一罐几粒？
1: 一罐大概有三十粒。
0: 三十粒。
1: 嗯。
0: 朱总监，这个生病啊，还难说呢。然后开始，然后呢，我。对，阿哥大姐关注健康，最近最近阿哥有咱的努力在配合时间，拢强调这个三点，因为呢吸收了，伊会刚辛苦来边需要玻尿酸的所在，
1: 对，
0: 是安尼太好啊。
1: 所以其实你看阿年纪大了，你尽量把这打消问题哈，那只有我自己变，那是跟阿年无什么改善的问题。
0: 嗯，
1: 不过呢，因为是因为玻尿酸的流失，你配合玻尿酸无好，无比个较好下啦，会好得起来啦。
0: 所以咱需要玻尿酸来补充呐。
1: 对对。
0: 我总觉得那里超导水量玻尿酸病，从过去你要管一超导的它，因为你真的有台好了，像生病的时候管理就需要了。
1: 对，
0: 生病有够好，有够赞的啦。
1: 对，然后我先讲一个，阮伫外口吼，你讲是先做，你来看到外口遐，一块铜锣就是加一千五百块。
0: 外口的铜锣啦，
1: 1580块。
0: 是。
1: 啊，今仔日你也是要习惯了吼，阮就是用是1200块。嗯，我以前爸爸妈妈讲，我想吃青米汤。
0: 只要青米汤里有，
1: 我直接给你煎爸爸吃
0: 啊
1: 呢。
0: 哇，那太有才啊！我真想跟讲。
1: 我请问，网络就是经过青米汤变浓，所以不会泡水。
0: 一天啊，一天有八颗的掉了。
1: 对，
0: 一天有三个掉回来的。
1: 对，
0: 啊，所以咱就是最近的也不行的呀。所以不管是什么水，都可以去吃玻尿酸。
1: 对，当时咱们毛病啊，肯定都好啦。
0: 对，
1: 好啦，你不敢说这个虚的，你有通过包包来，这你虚的都是真的。
0: 啊，用南宁嘛，哎，这边南宁直接很有味道，当然油品就变了。
1: 嗯，
0: 这么近，那你怎么不找近？我可能都是南宁直接了嘛，因为这边都有，
1: 对，
0: 现在都在用同样玻尿酸嘛，
1: 对，所以呢，那会有一个组合价
0: 哈。
1: 我可能讲，今麦一罐就是1500块，
0: 是，
1: 三罐就是3200块。三千两，
0: 我唔少啦。你唔睇咧，直接做都无睇油胎啊，一罐精力可三罐三千两，都为人都为了省啦。你都无得睇掉啊！所以朱总先来到咱小爱生活现场来讲吼，一定要有低效、有材质的，好咱来广告广告，真济人都有选择健康问题啊，都需要玻尿酸。
1: 对，那我先讲一个，阿兰先讲，你是讲什么情况？那就是很有可能酸，好。啊，十五组做十五个内底嘞，我当然听上侪人吼。我本来三罐是3000万，所以介绍一点优惠啦。问题我讲真个啦，3000万啦，我大家慢慢看着，真个钱提来头也，也赚翻起来。
0: 是啦。
1: 所以今仔日我只要三罐，你唔免讲3000万，我直接拍十万。我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啊。
0: 1000块是大推荐嘞，
1: 大推荐。
0: 太好太赞了，谢谢一个台。
1: 从来没有过，因为我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 大家心理作用，那你应该表示那什么心理作用，大家拢解气，我这个是很严重的招。
0: 他对着三起来只要千百块呢，
1: 千百块，
0: 够犹太犹太，我相信咱的全国大姐听到嘛，就欢喜。
1: 还能怎么说？好啊，用我看，价是1580块，你那个是你个贴的，你不话的两百四，你个得提点面款的意思。
0: 为什么感谢？啊，但是咱老早刚每当个增加一点
1: 嘛，便宜啦，
0: 其实咧，老早到二十多啊，
1: 那个便宜啊，你看就最等价咯。
0: 所以三起来只要千百块呢。
1: 加钱备胎，
0: 开火啊！插导水样玻尿酸锭，和咱的关节的所在吼，咱的能力这所在，阿哥有咱的肺部这所在，会当保鲜着玻尿酸，真赞哦！和咱的灵活度够开提升啊！你，朱总监，请问这里面的生病，你都有讲到这大人囡啊，有个人皮肤这部分较注重的，拢需要加强吸收玻尿酸，或者是当年这生病的时候啊，咱的大人嘛可以做使用，咱的皮肤嘛挺需要的。今年咧一百零五多岁做咧，啊你做同事六千嘛，
1: 对六千啊，
0: 六千是3000啦，八千啦，
1: 那对，
0: 你听讲就听讲，不只是那个位置啊去掉，人生要卖省啦，
1: 那你卖好嘛，按个长
0: 度啦，
1: 对头，
0: 对呀，啊六千啊，三千块给你，然后人家三千的广告短信，
1: 六千啊三千
0: 块，对呀，
1: 你这不敢睇咧。
0: 身体不乖，搞尿了呢。我那不灵性啊，那小伙子，这半夜都去住宿了。哇，那现在那个住了这个不钱还行些，去接受你了，而且那个上进的小伙子也够勤奋。哇，这种
1: 天气，怀孕心疼呐。啊，我农历老二讲啊，讲个别哦，个别老体力老百科，妈妈还呐。
0: 是啊。
1: 所以你今仔日大灾就是啦，只要三千块，啊，那含量十块就好啊。含量十块，
0: 不挣钱
1: 吗？没有没有，
0: 你
1: 这你这，啥我先讲一个哦，最近你家退出去吗？
0: 对啊，
1: 我也想我留下来。啊，现在这个因为第一是无是上升啊，
0: 人生的最上面，所以我困了十分钟少啦，十分钟没有搞，今天就清了了啊，想法就是动作太慢嘞，看，你睡觉就讲一点没完啦，都是啊，
1: 没完啦，你现在你这是外口干嘛关门关？
0: 0800-588-133，请爱的双卡来帮您。

经五十个月，今年是去有台农家上顶的广播短剧，最多的三千只有清水颗粒，广州的隆重的车只有三千颗粒，非常的有台广播短剧，希望你后边路越来越好势，我打电话给你，趁你能有机会来看看这些特别专耍，快快快快，我快带一分身，快快快快，我快带。

行啦，但是发音真好奇奇，这次我是怎么进行这个尿酸，这个男朋友管咯，第一年是这个爱爱的，我管你爱个是自己带，现在什么口碑这样进步来讲，上新的发明，这样讲的多尿酸，赶快的一张讲对，管在阿湾的所在，多充着多尿酸，而且你多尿酸的浓度90%以上。直接整治放在车体放在退化放在发音来做些改善一天当农业最细的都可以啊都是这么简单这段时间经过就有清明天的改善提醒我们放在的灵活度今后别个提起告别放在发音你是完整多少钱的无双牌玻尿酸地一天来的农场中院因为是皮油糖浓胶化定的广阔短气最多的产品只要请地口里大多的浓重六千只要打千口里

0: 勇敢地玻尿酸哦。
1: 想要跟你吃，多

有收听期刊复苏带来附近记。

用这边的建筑是三幺三，这个人不用管哦，这个人是跳到三十九，每半年还要去住一届。起码是有科技证明进步来讲，像我今年发明在用三的三幺三，赶快一张奖杯放在澳湾的所在，补充着三幺三，而且你三幺三的浓度高十趴以上。一些针对工作体系、工作配划、工作发言来进行分析，一根长两个细细粒都可以啊，就是这么简单。一段时间经过，比如前两年的改善，提升咱的工作的灵活度，然后每个提前降低工作发言，应付完成工作时的无状态。过了三点，一开来的人差不多了，给你一片油田红椒锁定的长枪短剑。最多的三天只要千四块里，大多的拢总六天只要三千块里，非常的优待。老高短期希望你后将路愈来愈好势，希望补充玻尿酸，来发现发掘你千里能行的机会，来看这人智慧的精华。空白空空，我白。

0: 赶美工上身哦。
1: 啊，我有看。
0: 就等一下哦，算看来房子送不哦。广告短信。

虎爸爸一声声，哪里唱啊？在旁边做顶级哦。

0: 高大姐，大概抽油烟机、琉璃台啊，够垃圾楼，千年垃圾。虽然别人是第三山哦，但是我看你清洁剂，各种大号的新闻，天天去推来上新闻。今日小爱妹推荐介绍你来使用，完全无化学成分，无酒精，而且呢，唔免用最强的滴袋，使用起来真安全、真放心的厨房油污电解水，伊的成分100%纯水电解，大啥物所在合喷起来，两分钟以后用棉纸直接洗倒过，轻轻啊，甲回起来就较清气啊，这款太厉害啊！这款会当分解油垢，而且呢袂起泡，都无气面活性剂。咱来讲这款清洁水，清温的水，天天早上甲抽油烟机顶面的一层油垢，这个真清气。今仔日买大块的产品，答应大家这款无毒的厨房油污电解水，更好利用，机会非常难得，不哩天天早上甲出来看个真清气。我不到家快点打电话来看这边不会也参考空白空后模范版也成真空白空后模范版也成真0800588133上万的我
1: 好，
0: 那解说再聊了，把这件事发来再解决。
2: 没脱尿酸。哎，万能装。

0: seven， 我呢份，我呢 lucky seven， 最准方向地睇 ，FM 7.1。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央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卫生的，有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个在咱家庭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罗宾街全程一到80公里，是自然道界的沙区，都进入了雨季。雨季以前就是雨季，今年以来不停不断的降雨，但是差不多都含罗宾街大发波阵的关系，一直到一部多年才停了为雨季。罗宾街是彰化县外的一个新城，无路可去，老过去的彰化县，外来做上海区的传统。彰化人生活甲罗宾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罗宾街正是彰化区上好头，年轻人在讲，雨水大部分在的水果头，也是个错误，因为彰化县外一段太近。
5: 最近是不光太热，还有空气。
4: 你不论你在指导的时候反对提升，你对你中产化学的流通应该比你更好的
6: 讲。这里面咖啡发生的很多波折，在新山庄什么大姐姐在跟我说，其实也是不完全的很多波折，很多的山庄什么小姐都在跟我说，他的老婆太疯狂了，很大的现象，但是你都老掉，一个学生学生，你都过点来。

そうだ、もう秋なのに、水がうちに来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爱。

0: 算是很好的事情。好，来跟我们讲叶同学，叶同学，叶同学，叶同学，我们同学，来这个谢谢妈妈，大哥，我都在等你，谢谢你。哦，来跟我们讲来这个叶同学，叶同学，叶同学，叶同学，哦，阿姨同学。
1: 哦，
0: 我就是六星啊，有啊，哦，跨党季节，跨这个英国啊，哦，再来啊，刚才来数字节，再来微信嘛，去 RNG 啊，数学节啊，学习海运哈，那你想按这些做什么？啊，这样，我进来，咱打工哦，咱就会爽的，因为票给通，要按照单拢都不要紧，嗯，拢有机会哦，你等着，好啦哈，啊，咱来开放咱的好朋友，来这个开讲的这个监管，看咱这个感情的联络专线，空吧。控控八控控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来哟、哦！哦，你好，
2: 新年好，情人节快乐，爱你们吗？
0: 哦，谢谢你爱我们。
2: 对呀、啊，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1: 那是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比较特别。
2: 没有什么啊，
0: 没有，
2: 讲了还
0: 苦。对，那是你勇于说出口。
1: 如果我是你老公，你敢讲吗？如果我是你老公，你敢讲？
0: 我上台了，
2: 我都是这样
0: 来
2: 讲的。
0: 对没？

0: 非常加价钱这么贵。
1: 他们跳这个舞，嗯，那个，我讲的那个老师就是。
0: 就是特别喜欢的哈，这个感觉哈。但是每次他一天每天的一句话，
1: 听得着音乐是乐器，
2: 音乐是乐器，乐器哦，哇，音乐乐器，
1: 小月花，
0: 小月花呀，好了哈，好了好了，再给你安排哈，
1: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2: 来，今天我帮忙带带来这个节目，
0: 音乐乐器嘛是吗？
2: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
0: 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
2: 嗯，嗯，
0: 嗯，嗯，嗯，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嗯，
0: 辛苦，因
2: 为大家哦，你连电视都不懂，我天天在送。
0: 你怎么都听见的？
4: 你这来了来了，怎么
2: 管？我叫我娘爷，你也玩差不呢？
4: 不要听见，不来。
2: 我叫我娘。
4: 你讲叫我娘鬼，你讲你娘阿伯打的。
2: 你别了，你有个电视，我去。
4: 我娘阿伯打的。
0: 啊，我等下你阿姨到上位，你爹会走。
4: 哎呀，
0: 哦，上回你自己搞的，就是跟欧娘来回
2: 去。你没来回去吗？你可以来回去，叫欧娘回
4: 来。我
2: 是
4: 你
2: 爹，
4: 我是
0: 我哥，
4: 我
0: 哥哥。
2: 对
0: 呀，对呀。我是你爹。哦，没见，就是我今
4: 天
0: 我
4: 坐地
0: 靠你，跟
4: 你
0: 同
2: 居，我的兄弟。
4: 哎呀，
2: 哎哎，
4: 还
2: 是跟你
4: 那边
2: 挨打。哦，
0: 那
2: 个。对呀，你叫我还讲一
4: 句话，
2: 我
4: 讲一句话。哎。
2: 啊，你让刚才说东西就是够熟悉呀。
0: 啊，你爸人家拢拢家己煮家己食较济啦，对。
4: 哎，我嘛陪恁经过，我背答嘞。
0: 我知啦，恁遐太厉害啦，恁一边拢。
2: 我那煮来就跟你讲。
0: 哎啦，
4: 哎，
0: 恁遐拢零经啦，零经过啦。
4: 哦。啊来，跟零经烧酒泡咖啡啦。
0: 烧酒泡咖啡哦。好啦好啦，等下我哩炒啦哈。
4: 哎，我来点歌，
0: 好来，要来做一首。
4: 点多马，哎，
0: 啊，多马调呀，
4: 哎，
2: 多马调，
0: 多马调，好啦，好，这个，我给你安排哈，好，OK，拜拜，拜拜，我继续过来，继续。
2: 对，咱来先讲好，咱先这么讲好，你先教我一下，我来先让某个在讲，哎，
0: 对对对，好，
2: 我来办，我来开始。
0: 对的，好。啊，你做的这个关系，有啊，哈，那这个，那你还要有代价的，对吧？哎呀，啊，那这样，哦，贵的，哦，都贵多少？哦，那个人啊，只要健健康康哦，中中普通，对吧？主要是啊，就是工作，哦，现在这个哎呀，他比较快的，然后这个就要退休。他只能是在把心放在自己怀里，我都是自己熬一下，好好不会，我笑的时候，哦，多高看钱嘞嘞，但是你看到拢没有来帮助，
2: 都唔在讲帮助，
0: 唔知啦，你一个礼拜嘛无咧讲叫人咧帮助，
2: 太难了，
0: 我讲，你讲话全部是讲家己讲啊，加加一寡红脸面啦，一寡亲戚个叫蔬菜水果啦，啊，你是爱食，叫人先讲要家己食，嘛不爱食。这个在你家住的年纪的时候，我把心胸用了小房小房过去。
2: 阿姐，你妈妈都这个都吃多少肉？终于到了。
0: 哎，对啊。哦，这个在家住的年纪的时候，把书打到拢心里。
2: 对对。
0: 刚刚有过去拢没顾及，讲啊，我以前拢唔知好保养，那我想家拢吼科技在进步，想要来个食什么来个保养就发达。哦，啊，所以讲咱看咱家己这个把手个顺时的认真些爱心，做好来个这个。保养品，哦，阿恁等下先，哦，阿快来先挂，哦，对对，阿，哦，买几万点杯，吼，阿恁若都有任何问题，阿计算下来给你做服务哦，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含情万种。

重重的走入生命中，生命它已成功，我找不到他的心中，只看到那夕阳红。我重重的走入森林中，生命它已成功，我找不到他的心中，只看到那难。

0: 啊，不错不错不错。嗯，
1: 来哟，感谢月亮主持时间，咱就来接，就来这个顺利主持环节，咱这个顺顺上上上。来，感谢李清杰，李清杰，好，咱的林先生，对起嘛，哦，非常好，好，感谢咱这个主持的婆家。
2: 我刚刚好，我妈妈想把，哎，把这个话题上上去。
1: 啊，对，
2: 对吧？
1: 这些我平常在看哦。
2: 帮助。
1: 哦，这些人讲，咱唔是为咱看，我一下哎呀，阿大哥。我就唔知佢哋食咯，怕食嘅。哦，你讲咩咯？怕火，我唔关事。哦，你真正把猪都过控制噶。
2: 猪脚都是最低呀，你按猪皮最低。
1: 系啦。
2: 阿你怕唔怕？
1: 系啦。
2: 阿你我妈是唔识怪食猪啊？
1: 系啦。
2: 怪怪就把猪皮剁咗。
1: 对哇。哦，阿所以讲能讲两用两刃，两刃无锋胜过的人。
2: 对对对。
1: 咱而家博，你哋国代嘛讲啊，哦，呢度。今年卖有加托棒的哦，卖有你的目睭叫喇叭破掉啊！所以讲哦，咱今仔日我嘛就无敢讲，有些人讲无听住，所以就做咧成功，恁讲到底介绍什么样？哦，阿无你搁好心一个，你挂一挂量啦。哦，阿咱就讲下头前一点钟，咱就互咱休息一下啦。哦，阿来现在，我现在互咱一挂爸爸妈妈无发阿票，还是讲现在再来发阿票？所以讲哦，最近是发发阿票，尽量使用量少。
2: 对对对。
1: 因为你一挂你咧。保养物质的商品，都无咧甲你讲针灸，我咱个物质会对症啦。哦，啊，这个目标咧甲你做改善的帮助，改善。
2: 我再说，我再讲保养用品，哈，营养的保养啦。
1: 对啊。
2: 用药保养，无个药做保养，你讲做啥够够？
1: 对啊。所以讲你万不听过人物质健康。
2: 系啊。
1: 哦，啊，为什物质会健康？就是咱目咱个物质健康是因质对啦。
2: 嗯。
1: 哦，啊，无说你叫脱掉嘛。
2: 对对。
1: 哦，啊，咱今仔一只，咱就是要来甲做汤。
2: 哎。
1: 卖药砖嘛，无说你出去脱掉。
2: 对。
1: 咱若目睭健康，贵人你就知啊，不恐怖、恐慌，全部拢无看。
2: 对对对，啊！你人这个就是讲，以前讲就讲，我靠你阿妈地方，我靠你阿妈地方，你
1: 是
2: 是。有
1: 啊。
2: 啊！今日咱正常在做会，
1: 正常
2: 做事都好不正常哦。啊！这出事人吼，拢手抓抓的。
1: 哎。
2: 我等手抓不到哈，
1: 哎，
2: 老师，我马上去挂抓来。
1: 有。
2: 大家哦，啊！大家就落去
1: 啊，
2: 听
1: 哦。是啊。哦。啊！所以讲咱真的吼，咱很放心吼啊。啊！大家这个就是安尼，现在是手抓啦。哦，我讲真的，哎呦。我头先你已经切过，我现在掉进去了
2: 吼，
1: 还记得搞我万年的拍婆啊
2: 吼，
1: 来过来同我声吼，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爱你那对人造。

0: 逢见你剃头，烧你个烧你狗，爱你一对难受，多彩花不彩花，感情用下头，别不要提多些好，多来的青春像可好啊，多情别老。你是恨家老，永远爱家你，山无高，水无流。
1: 来，感谢咱的这个唐妈妈哦，感谢咱的桂枝嘛，感谢有咱的乌龙大姐，还有感谢咱同学啦哈，来感谢一三四的朋友，来关姐姐，来杜小姐，来金婉姐，翠英姐，又是沈丽华先生。

0: 来，多谢着咱的秀婉姐，感谢着蔡太太，多谢着阿龙妈，来，感谢着咱馒头，不感谢秀兰姐，多谢小薇姐，多谢您哦，新朋友来，七四一的朋友，七二一的朋友，多谢您哦，一三四的朋友，谢谢，来，感谢大家发声，共不共同，不共同，祝你顺利。
1: 想要想要到你会去找人走，多谢我无害我感情用这道，直接到地多谢好，无人青春上可好，啊无情的人分离是分家老，永远来家里看无到水无老。
0: 来，感谢兄妹姐、元帅的苏亮姐，来清风大哥、玉才姐、德清马、毕满姐、宋贵大哥、丽琪姐，
2: 还有都感谢这个地主
0: 啊，
2: 感谢这个小盖机器哦，上来这个美女，
0: 美女一脚，
2: 对，
0: 家族，是
3: 家族做的。哦，哎，要投奖会的，
0: 对啊，对
3: 压轴的，
2: 好压轴，喝酒是慢点
3: 的。对，哦，这个难讲哦，喝酒哈，
0: 哎，
3: 还是你看看，
0: 对，
3: 哦，啊，第二次的嘛，哦，恋爱做恋爱吧，哦，一起爱，做盘哦，啊，
0: 对，
3: 他们那里嘛，不要做盘，不要做盘做嘛。真係做
2: 得好，哎呀！
3: 我想講講啲咩事嘅人哦，其實咧，起碼跟特定嘅關係嘅人，啊，特別講大家講愛情啊，愛情
0: 啊，
3: 愛情啊，少人。其他啲事咧，講有人先公司，一上司就不服，有人先公司，如果即係喺大家講先公司，做頭家嘅工係重要，
2: 重要啊！
3: 一个偷鸡的人讲是看病，还是一个偷鸡的人讲是当作来看病？我讲是这样，我今老是做医疗安全，对不对？我要跟你讲，我要去昆明拜。
0: 哦，
2: 昆明了，
3: 对，昆明拜的，我要去大东路的面顶开门。
0: 是，
3: 我今仔要看门店，门面在那看好。好，我等下我的钱不多，做不了，赶紧送，我要交一下来开门店，没关系。我以后咪喺度找我嘅镇长嚟晒嚟做我哋
2: 嘅，
3: 为什么？因为我员工阮公司嘅服务嘅镇长，我俾佢晒嚟晒嚟做拍片，
0: 要
3: 呢个特别服
0: 务，系
3: 大公司嚟都我咪做片，亦当个特别服务。为什么我讲我一做得好，一个物件啊做了嘛不好，伊无我做翻啊是咩？
2: 对哦，
3: 你看人吴清扬老师嘅镇长算数嘅。反正人在老师的当中本身就不好说，只要那方阿姑啊，既然是在做国主妇的当中，我要看到这段时间，我嘛是自然啊，阿啦，一旦讲嘛，超前部署，
0: 对
3: 啊，啊为什么讲爱超前部署？哎呀，你这一个物件，咱们看得到，吃得到，才知影。啊，无你做那真好，对无？啊，所以今仔日咱做头家人，就是你要去外口看，啊，都有好物件就是，参考来学习，咱们来。大家拢在讲吼，手工有时些，咱来办办办办办啊！咱讲咱个白酒内底会更，
0: 那
3: 个带我签名。咱白酒内底会更哦，是因为啊呐，开，
0: 你做开，
3: 哎对对，
0: 因为血管了，
3: 因为血管在里面。大家讲啊，咱人个白酒个会更个当中，你拢无了解。你感觉讲吼，咱人会更拢有大条细条，
2: 对对。
3: 你敢知啊？咱白酒个会更个当中，足细，
2: 足细条，
3: 有足条当中，其实比你个。好
2: 嘛，不开
0: 心。
3: 啊，我只问你，但是你的血是安那边会打滚？其实咱是做咱的目睭目部的事，目睭是重要。
0: 哦。
3: 我正在讲，其实咱目睭的骨肉干最
0: 多。
3: 以前他讲的那些功能，看体重的话，体重两百两百，体重都不够。
2: 对。
3: 其实咱现在目睭都看得看暗。今嘛的人啊，今嘛是看暗啊，是较早是看黑啦，看暗啊，是看啊歹。
2: 对。
3: 今嘛的人拢先看清亮亮，人家妈妈老的那袂晓，就买要看清
0: 亮，
3: 对吧？啊，但是我看手机啊，看了歹一点，后啊再来买另外。
0: 对。
3: 这不要多，不好，这就是。
0: 对，
3: 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你也是接触到新的知识，那么资讯
0: 来了，
3: 你也是用怪呀。他到底有听人在讲那个哪里哦？哎呦，那我们参观哦，条条的给阿爹毛病了。
0: 对，
3: 就给人看到。哎呀，乌藤哦，叉叉嘞吼，参瓜啊，参米坑哇，削个龟丸哦，来就靠边嘛边。 对有影响，
0: 对不对？
3: 只要凡是起码是无害，
0: 对啦，
3: 嗯，然后红食无效，看着你的字食无效，一定害得起，
0: 对对对。
3: 有的人用什么用瓜无好的物件，用消炎的止疼，嗯，吃你食一羹，吃你两羹，你感觉未疼，你就得养
0: 死，
3: 因为老伙仔唔得
0: 钱，
3: 啊，老伙仔唔得钱，你乌白白乌白食，也较有几派真正食，嗯，因为啊呐，传统的社会，
2: 对啊，
3: 但是现在社会已经无同款啦，啊，所以讲咱人的智慧会把书啊当做你这个工具，你自己爱做事，
2: 对啊，
3: 你敢想讲咱的人诶，把书在工作当中，你假如讲在讲，我怎么还在讲过那会当中？人生的当中是有三难的，不过对着咱不难。因为今天就是啥？今天就是啥东西啊？今天就是亏钱。
0: 哦。
3: 对啦，现在啊，就是那个战争是破开了，后又足细条的。你敢知日本人一再讲用人生起来甲做过啥物？
2: 过难。嗯。
3: 哦哦，今天出来的，今天就针对末梢血管最后一根起来，甲大家拢做出来。但是他只是心想做事，那你要这次当中在今天在用来的时候收在的是我的用的时候，但是这个用的是毕竟是
2: 哦
3: 啊，这个时候你总会把这些的帮助是生效，而且公大这边来讲，比如啊，上菜的话，安那边的把心肝化成包括蒙蒙乌乌生生生效，这个是代表你的。对嘛？啊！你现在我情况好，真个十个手，十个咧，第一啲未知咧嘛，目睭十个啊，拢讲无了好食，
0: 无食。嗯，
3: 你买了买什么计划
0: 书
3: 啦？哦，一挂玉米啊，花生书啦，啊，是三生书啦，即有诶无诶？啊，我都讲系出得差咯，
0: 因
3: 讲拢无食。但是你会很唔得，因为在那江西人用红目睭，但是你不要跟公路很通。我请问你啦，你走路电话都变通电？
0: 无
3: 啊，对吧？啊，一间厝，恁家电话内底拢停啊，电话拢甲你停了嘛。外口电就无送了，恁家厝内哪有电？
2: 无电
3: 啊！啊，严重啦，送你来甲恁家门牙甲无，互你倒断啊！有里面哪会啊？
0: 对
3: 啊，你把手机给互伊看，有咩防护装饰老物
0: 业？
3: 当然嘞，你食药防护的比较舒服。
2: 对啊，
3: 我一直在讲，咱现在囡仔，现在话伊的血管哦，都碎掉，如何要帮助伊碎掉血管？所以叫子弹射，所以说我在那里的当中，我突破子弹就可以不用子弹射，从无增加，
0: 哎，
3: 用鲜花弹弹的
0: 没有，
3: 但是这如何可以也把它先，
0: 哎，
3: 一斤
0: 一
3: 斤，哎，都等来量下好
0: 了，哎，
3: 所有同学爸爸妈妈在阿姆山啊，阿婆。你吃了好啊，不好？啊，其实这个物件你讲，我拢做，我那是做
0: 啊，是是。
3: 哦，你讲是，
2: 随身携带，
3: 啊，随身携带会讲的是啥？啊，你的书包看到你看到的，那真的
0: 是，是是
3: 好的，
0: 哎，对，
3: 你这边这边还没做，那是我讲句实话，不是在讲做营销，
0: 哎，
3: 你拢没做，
0: 对
3: 啊，哦，你用的是我那配的了啊，还是就是上大市的？
0: 哦，
3: 但是那里我都讲的是啥？这个。
2: 所以说你
3: 说这个贵人主要在我们后面的说好你那蒙古生下这个平静
0: 是
3: 这个没错
0: 哎
3: 他当心主要当中你看那公立的把这个路路路啊弄有没有跨步啊
0: 这
3: 个有没有三星给接啦
0: 哎是
3: 你那里我站了我被讲的太小但是哦这个我被回馈
2: 回馈哦
3: 啊我比我被好那个爸爸妈妈被回馈
0: 哎是
3: 我立刻上三三平三方便你那吃到这个物件，肯定要找到嘛。但是我感觉，比较发达吃完了后，妈妈发达吃，
2: 有，
3: 但是这是稀罕的。
2: 嗯，
3: 我优惠拢是对对爬掉
2: 的，
3: 那我能清楚，反正对对。
0: 哎，就是
2: 来。好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
0: 0800-800-631，加咱万年的导师，是不是？心甘情愿。

了解，你对我真情我也知，哪知何地随时起风台，是我听着云东西，希望你会嫁着好安西，将咱过去放落大海，我在遥远的所在，祝你幸福的将来。心爱的人在我心内，夜夜的目屎就落来，只是为着环境来所害。

看你好难挨，接着心甘情愿看你去予别人坏，啊，那这侥幸呢？

在我心内，夜夜的目屎就何来，只是为着环境来所害，这就是感情愿看你所贪爱。

0: 大哥，艺术节刘思佳哥，艺术节刘思佳哥，镜头下真人先生，学起来，学起来，你好，不能说一节哦，阿甘可能是我的朋友，好阿甘，是，这个韩国在进行的故事都很多，嗯，哦，最重要的感谢就是你的提示，哦，啊，你有什么不想跟同事，谢谢，哦，
1: 好
0: 的，
1: 那
0: 感
1: 觉
0: 要
1: 祝
0: 福
1: 我
0: 们
1: 的
0: 朋友，
1: 谢谢，
0: 哦，谢谢，
1: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3: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4: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0: 哦，谢谢，
2: 哦，谢谢，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3: 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3: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3: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
2: 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
2: 谢，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
2: 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
3: 谢，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
2: 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
2: 谢
0: 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
2: 谢，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
2: 哦，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谢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哦，谸，
5: 哥那足济，迄是看无好。哦，目睭屎哥济是看无好，你目睭那蒙蒙雾雾、酸酸涩涩的人，迄是代表你目睭你无够营养，所以爱食透早个食。
6: 是，
5: 这个物件就是要食透早个食中昼的。因为是头灯咩灯大，你防止紫外线把你啊照射。
6: 是，
5: 你个目睭那会冲透你才好。所以今仔日我介绍这个隐形的叶黄素。
6: 是，
5: 给你报告，这个来整做一摆，
6: 一摆了。
5: 这一摆活动，我绝对要给你大家学到在当。
6: 是，
5: 爸爸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咱就是用讲啊，甲对的，用一个手机讲啊，对的。然后的当中，咱每一罐内底有三十粒哦，
6: 三十粒泡。
5: 这个就是你让你下早啊，炸出门中道，炸出门，还是你出外去铁佗的炸出门，你会使你食。
6: 是，
5: 这一罐我啦三十粒，我给我买袂偌济，一千八百块，
6: 一千八百块，
5: 对。但是爸爸妈妈，你也炸到够食一粒的，
6: 对对对。
5: 就好用的
6: 呀、啊，
5: 所以今仔日你若是用一罐啊一千八百块的当中，今仔日我无买袂遐贵，
6: 是。
5: 今仔日一罐爱一千八百块，我买袂你偌济，一罐我买袂你千二块，
6: 千二块，
5: 对吧？一罐啊千二，两罐爱两千四，
6: 是
5: 啊，对。我甲你报个，一罐嘛千二，两罐嘛千二，
6: 哦，
5: 安尼有优惠
6: 哦，再送一罐，
3: 哦，优惠优惠，
5: 未使讲就再送一罐，我未使讲送，
6: 哎是，
5: 因为我讲一罐嘛千二，两罐嘛千二，你要买一罐
6: 啊，
5: 买两罐，
6: 买两罐啊，
3: 吼，看我买两罐。
5: 啊、来来来，啊，一罐嘛千二，两罐嘛千二，这变到说两罐千二块嘛，
6: 对对
5: 对对。爸爸妈妈，你个话定位起码办怎么样？
6: 我算，
5: 我算，我算。来，爸爸妈妈，你今日搞我买两罐，你连咪都吃完啊？
6: 是。
5: 我要和你今年的把酒金签个名。
6: 好，
5: 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今日搞我买两罐，我优待你一千两百块。
6: 对，
5: 是。准哦，爸爸妈妈，我给你报过者哦。搞我买两罐一千两百块。
6: 对。
5: 搞我买两组的是四罐，
6: 四罐，
5: 两千四，对不？搞我买两组的人客，我加一罐给你，
6: 我加一罐，五罐才等于，
5: 是不？
6: 两千四百块哦，
5: 两千四百块给你五罐，
6: 是。
5: 这五罐啊，吃不好，你后摆什么别行你都唔免做买啊，
6: 是。
5: 因为银杏甲这个啊嘛叶黄素的当中甲结合了了后是上盖强的，
6: 是，
5: 对不？
6: 哇，真厉害，老师，啊那比如讲你三组嘞，
5: 买三组，
6: 哎，买大组啊。
5: 一组千二嘛，两罐嘛，两千是有五罐嘛，
6: 对啊，
5: 三千六安尼啊，
6: 对，
5: 三组是三千六，
6: 对，
5: 甲你报告者，我有甲你讲个，三罐啊啦，三组三千六，
6: 对，
5: 对不？一届就好啊，
6: 好，一届就
5: 阿凯，甲我买三组的人，三千六嘛，一组千二两罐，按两千是有五罐嘛，
6: 对，
5: 三千六照你讲是八罐，
6: 对
5: 不
6: 对？对对对，
5: 我甲你报告，甲我买三千六的人，我一届会几罐？十罐，
6: 十罐。
5: 是啊，为什么讲我一届搞买三千块，我买给你十罐？
6: Hey.
5: 因为给你的囡仔在读册，目睭那蒙蒙雾雾的，目睭那看较无的，你来个吃，
6: 是
5: 有够好的好哦。先明白哦，唔好食过，啊，相信我未够，两罐千二。
6: Hey.
5: 想讲要食着较古董的，买两千四有五罐，
6: 对对，
5: 三千那我买你几罐？
6: 十罐啊！
5: 这拢拄啊做好尔，会当下干两千共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嘞。
6: 哦，
5: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爱的人客哦，赶紧把握
6: 哦。是，
5: 我数量无真济，
6: 来大组
5: 的人有嘛吼？我只会当卖十五个尔。
6: 哦，十五位哦，十五位哦。
5: 我无真济，因为三千那卖你十罐的，当中一罐才存三百六十块。
6: 对对，来把机会。
5: 挂机卡电话，
6: 来，那你电话0800-800-6311，0800-800-6311，
5: 来，你好，
7: 我那我是说，
5: 你买几罐？
7: 两千四，
5: 两千四有五罐哦，三千那有十罐，
6: 嘿是，
5: 哦来，好，好来，稍等一下吼，来好啦。 哦，所以讲妈妈讲诶，我唔捌食过买两罐千二，诶，啊，像我买只嘛讲安尼，啊，我买两千四有五罐，
6: 对。
5: 嘿，妈妈讲诶，安尼我买十罐来开哦，
6: 啊，将你
5: 买三千当，因为加千二，我加五罐啊，
6: 是是是，
5: 买爱三千
6: 当，哦，做了就好诶啦。
5: 啊，我甲你讲，着买个一拜年啦。
6: 来，到机会吼，
5: 来你好。哎，我这，阿公妈妈，
7: 哎，我多少？
5: 三千担的十罐，哦，一盖两两，一盖两两，哈，
7: 哎
5: 是，一罐有三十粒，三十粒未来，哈，哎，说个罐了，备一罐，少办一条下来，
6: 来来来来
5: 来来，你好，来你好，来赵子妈妈，
8: 哎，
5: 你赵子妈妈，
8: 哎，
5: 嘿，
8: 我这问，我讲我目睭看无，迄神经筋拢打起，
5: 哎，这就是神经筋打起，迄个血更未过，迄个是爱。
8: 爱食
9: 嘿啊！对，因为你的神经紧打起啊，所以讲你血唔才袂过啊。食内底有加银杏，你唔才走袂过，无走袂过啊。
8: 我是讲，讲安尼看无啊，讲
9: 来食。那这个，这爱来加食，啊，加啉一罐温滚水，卖啉冰的哦。
8: 我拢烧呢，我
9: 爱烧的，爱啉烧的，吼。好啊，稍等一下嘿，好，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
10: 哎，
9: 以前大哥，你要十罐的香的喝。哦，好来，稍等一下来。
11: 所以讲，阮以前大哥爸爸妈妈甲你讲啊，你的电话若落去的时阵哦，你爱赶紧卡哦，我无真济哦。哦，来来来来来，来
9: 你好，啊，落去落去
11: 来，来
9: 你好，来新妹姐，嘿。十罐的吼，十罐三千的，有够俗的俗，是今仔日才有的，稍等一下哦，嘿，来
11: 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新朋友你好。
9: 大主的哈，我们的银杏加上叶黄素，台湾独一的，而且都是专利的，早晚各吃一颗就好了哦。等一下哦，嘿，好，等一下哦，嘿，来，
11: 来
9: 来来，你好，来你好，啊，那杨雪妈妈，
12: 啊，
9: 杨雪妈妈是不？
12: 对对对，
9: 哎是，
12: 哎，我的星星工作，
9: 你要偌济十罐三千六的，好不好？上介绍。
12: 我两千四
9: 的啦吼，两千四有五罐哦，妈妈你想着，两千四有五罐，加千二块，搁加五罐哦。
12: 啊，
9: 加千哦，好来，稍等一下。
12: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我把肚子做
9: 得怪怪。好啊，好啊，好啊，啊，等一下嘿，等一下嘿，来，
11: 来，来，
9: 来，你好，来，你好，来，亲妹，亲妹，妈妈，哟，哎，亲妹。
12: 啊！我
9: 目睭拢会模糊，即个模糊。啊，就是模糊，就是迄个神经有无退化去啊，过无过啊，啊，恁即个模糊。
12: 哦。
9: 哟，
12: 啊，即。我该做
9: 几罐？千二块两罐，两千四五罐，三千六五十罐，这就是咧优惠哦，恁呢？食无好唔免钱。
12: 我吃这个。
9: 你两千四。
12: 两千四。
9: 嘿啊，有五罐啊。
12: 好好
9: 好，稍等一下，嘿，稍等一下，来
11: 来
9: 来，你好，来，嘿，来你好，金金珠妈妈，
13: 啊，我是
9: 三千六五十罐，我妈妈跟你讲，三千六十罐一罐存三百十块，这是我特别的发地主啊，人家。
13: 我等你啊。
9: 有我等你啦。
13: 等我买五百罐，我搞下我的电话，啊，给我提个红的，你点动啊，动啊，今天去得去啦。
9: 好的。嘿。
13: 啊啊啊！无伊就讲，啊不管啥电话咧，啊伊讲袂当卡，同我啊送到去那去搭车。啊你啊我若无去，你变歹歹。
9: 没啦，迄袂变咧，迄袂歹啦。
13: 袂要紧，
9: 袂要紧，袂要紧。来，小蛋姐，我叫给你下啊，小蛋姐来。
11: 来来来来，
9: 妈妈来，进来来来来来，苏玉姐。好，买两组两千四的五罐啊吼，啊但是买三千那较会好啦，稍等一下哦。好好，袂要紧，稍等一下嘿，好好稍等一下吼，来
11: 来
9: 来来，你啊那算你啊个金卡嘿，来，
14: 有，
9: 你好，
14: 我大组
9: 的，啊你要大组三千那个吼，食好再甲我介绍，吼，
14: 有啦，我现在介绍了。
9: 安尼吼，系啊，谢谢，感谢你。
14: 啊，我带你有事了。
9: 哎，有小蛋姐，我小蛋姐叫人给你接无起来吼，小蛋姐来来来，
11: 小蛋姐。来阿凯，进来进来，电话里面你也放一下歌来，进来来，进来中中接着拢满线来，进来先放歌者来。阿九幺空白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印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捡洗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洗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接着卢水溪含观音关修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是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卢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欢迎收听

0: 来啊，欢迎咱所有好朋友来大家空过了播第二接近直播现场哈，尤其是咱这个阿基阿凯主持，咱这是五代人给这个现场哈。挂电话马上当，等你唔通挂电话哈，再把握这机会哈。这命也愈来愈少，要不然等我们是问题讲。前人做吧，就这这个生病人是送村的，按下面做这个水下洗手的。
1: 其实哈，有真侪爸爸妈妈哈，恁拢无了解哈，你甲想看卖哈。咱人什么物件吃了去了后啊，经过肠啊会吸收，然后对着血，这个送去了咱所有的所在。
0: 对对对。
1: 啊，你个想看嘛？为什么讲你个看有诶心脏病？我话食救心。
0: 对对对。
1: 写了救心的字的细细了脉当中，一旦的字下卡个干了去了后啊，伊马上心脏也开开。
0: 对。
1: 救心是开开，因为那叫做血管扩张。
0: 哦，血管扩张。
1: 哦，那个救心叫做血管扩张，叫做口寒舌下病。
0: 哦。
1: 你敢知啊？今麦上盖新的当中，咱做口含舌下，和你的字的下卡，伊的血更的时阵，伊吸收的速度是上紧的。
0: 是。
1: 而且你个想看嘛，在咱的字的当中，伊送给咱的目睭，送给咱的脑是上紧的。
0: 对对对。
1: 食到腹肚内了后啊，佮等啊送给来面顶了后啊，叫做血花。
0: 哎，血花。
1: 所以今仔日有足侪爸爸妈妈的时阵，你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舌下的当中，和你讲的伊无甜哦，
0: 无甜哦，
1: 伊专属的使。
0: 是，
1: 但是伊无甜，伊无掺糖哦。但是你食落去了，甲咸的，伊慢慢的油了后啊，煮下时阵，你若会甘完了后，你搁甲啉一撮烧滚水落去了后啊时阵，我甲你报告。啊啦，耳清目明
0: 哦
2: 哦，
1: 你有个人暗时啊乌叫
0: 系吧？
1: 有哦，会记得
0: 有有有有哦。
1: 安尼吧，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也会记，就是代表你耳蜗的神经在退化。
0: 哦，是啊，嘞，
1: 耳蜗的神经在萎缩，所以讲你的记忆啊愈差。就是我都不是哦，像阮做广播的当中是会挂耳机的人哦，你也哦，你甲看哦，我唔叫你知哦，咱有足侪爸爸妈妈老伙仔当中吼，你甲看喺哪里哦吼，无咧关，愈大声愈好困，教我感觉的，电视那店面我都精神啊，所以讲阮家的电视本来是智慧型的电视，伊也是，伊也讲哎，无人咧甲看，无人咧用遥控器一主动关，表示我甲关我就精神啊，所以即摆吼我都拜托。你不如你卖搞我关，我讲我要找一上届传统的电视哇，卖搞我关一个撸大声，我唔惊你知我家己是撸大声撸好困。
0: 啊对，对对，我拢想。
1: 因为这就是咱人的神经也退化，所以讲伊要听到你的声音，也咱的神经不断会兴奋。所以讲感官了，咱人目睭的神经的当中，你卖会在退化当中，你一定爱给你，可以帮助到循环，循环上届重要，应用那会有。搞，下面打波，孙元来后，伊只系清金个面，所以嘟嘟只阿姨啊，你搞我讲一句，当然，我真少听人讲咧舌下吸
0: 收，
1: 舌下吸收，所有的人在做舌下吸收，干来一种咧，
0: 是，
1: 啥物物件，都是救心，
0: 哦，救心啊，
1: 还叫做舌下吸收，但这个物件，我要搞你做舌下吸收的当中，就是搞了伊个混珠作势，好，你慢慢感来去，用来去，伊舌下吸收，佮针对着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坐你隔壁你也嘛用赖，
1: 你
0: 跟你某讲话，比如讲我要跟我某讲话，伫边啊嘛用赖，
1: 哎对，
0: 未记，今日手底下咧背嘛未记用讲，为什么？这安尼目睭会歹无？
1: 哎呀、啊，
0: 所以讲咱今麦的目睭，伊的视障的问题，赖遐你啊坐的问题，
2: 嗯，
0: 这叫眼睛的障碍，眼睛障碍就亲像鬼遮眼
2: 咁，
0: 暂时甲你抓咧你啊，只要你应用啦，可以你就安那拨云见
1: 日，哎对，
0: 你目睭就。金千个名，是你那不爱个播音
1: 节目啊？
0: 你今日我五档讲话，你听下当中，你开一个千二个试看卖，讲我五档有骗人。
1: 哎、欸，是啊，是是，
0: 对不对？但是我要跟你报，这个物件来吃，你个地有偌济人去咱俄罗斯？
2: 哎呀，是啊，是啊。
0: 我妈妈，我跟你讲，我卖你无贵啊。
2: 嗯。
0: 为什么我卖你无贵？因为我卖你贵。你吃不下去，啊！你卖听人讲，哎呦，这种这物件内底原料拢四个国家的专利，这四个国家的专利，我都是要恁大家吃的，什么呀？
2: 吃起
0: 才是好米啊！吃不起，你讲物件国家好嘛不好？所以讲，人家财万贯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今仔日目睭的金星要搁零的当中，爸爸妈妈，你得把握今仔日的
2: 机会。
0: 这个机会你若把握不到，
2: 嗯，
0: 亲像讲咱的过年这几年这只有一拜，
2: 是，
0: 无定定的过年，
1: 对，
0: 我要讲意思，无定定的过年，我要甲你报告，
2: 那、嗯、
0: 就金钱个名，对你来讲是一个极好的帮助，
2: 对，
0: 所以讲妈妈，你一定爱去一句话，我五档的一定要和恁做加工，和恁大家吃得起，
1: 哦是，
0: 啊，这个物件为读国校啊，
2: 哎，
0: 会使吃到大腹肚，
1: 拢是
0: 吃，大腹肚会当吃到65岁，
1: 哦，
0: 65岁会当和你吃到99岁。
2: 是
0: 哦，食到99了啊，唔好食伤多。
1: 哎，是，
0: 因为食到99，你又个耳青目明，
2: 哎，
0: 大家来保证，你是一个受人尊重的
2: 人。对啦，对。
0: 少钱你唔愿开钱啊，要去讨赔的啊，是不？你个赔付啥物啊？
1: 赔付啥？
0: 赔付啥？来，阿基姨啊，你好。好，啊，你稍等一下，我叫阿基给你吃哇嘿。
1: 是，
0: 叫恁阿基啦。不是叫我阿基，因你嘛叫阿基。好，来来来。所以讲，我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来，我给你报告一下阿凯。
1: 嘿，
0: 咱都个进一个广告。
1: 好，
0: 妈妈你注意听哦。
1: 是，
0: 我讲真的，你过去那只足济人会过目睭的，你那拢无感觉。
1: 对，
0: 因为伊代表伊的第一点分子无够细。第二点，伊袂要做舌下吸收，舌下吸收的效果才好。第三重点，你爱给你，即爱食游离型，
1: 还是
0: 因为游离型的都有食油类去了后，伊的效果会更加好，和你完全的当吸收诶。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需要，会人去哦。
1: 好，来，这是广告。
0: 八阿伯，
1: 来，再等你，0800-800-63110800-800-6311。
3: 阿哥阿嬷，咱要来见哥哥咯。
1: 老师都有讲过，别人是一行强卖，我唔是，我是合作会，和大家同做一个来对对调
0: 吼。其实我嘛要甲大家报告，唔是合作会，
1: 嗯，
0: 我爱这个配比配种的当中，就像讲你咧去咧牛目镜咁款，甲你啊咧坐去咧边啦，你咧镜台面头前的当中，哎、欸，这个度数有够无？这个度数有够？我知影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因为我卖恁这物件拢较有年纪的人，足济人目睭打薄的啦，
1: 是，
0: 目睭的咱啊眼线打薄的，所以目睭你怎啊？那伊个肝全拢打伊嘛，
1: 迄妈妈
0: 讲，哎呦，我视网膜神经萎缩，神经萎缩，萎缩是虾米？缩歪啊，
1: 是
0: 看无啊，啊缩歪看无了，你暗时啊你食那个食食头壳一空个
1: 哦，
0: 你爱食食透早甲食中昼，因为透早就是光了后啊，甲咱青菜同款嘛。暗时都会大累嘛，
1: 是
0: 啊，你时都救伊嘛，你打拍个救伊打薄啊啦，咱卖可以打薄，保湿保水，卖打薄你目睭都未救伊。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讲，你要食这个银杏叶黄素的当中，第一点你要知影安怎食，
1: 是，
0: 无你食目睭是无效的。透早甲中昼食就好啊，
1: 透早中昼哈，
0: 暗时啊暗来啊，你后啊目睭伊本身都会修复啊，你唔免搁再食，因为你只要三顿。食了有够营养的当中，伊就安那修复，搁再食。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我为什么推出着这个银杏叶黄素？
1: 嗯、
0: 我用罐啊袋当中的当中，和你炸包啊来，伫咱的配包啊来，底是方便你炸出来。
1: 是，
0: 你会记哩哦。 早到吃一粒就好，
1: 再去中到哈。
0: 你那下早甲下到啦，

0: 冷滚水加恁挂，你若中昼你啊目睭屎阁会愈济哦，你卖烦恼哦。这都是甲你的垃圾啊，甲你清掉。
1: 对。
0: 你的公路你塌掉嘞，先甲你清掉。
1: 是。
0: 你的目睭若蒙蒙雾雾、酸酸涩涩的人，你食咧个地会通顺，你目睭油会安那，甲你排掉，你唔免烦恼哈。啊，你若食只暗时啊了后啊，你困起来了后啊，若透早若是八斤了后啊，你感觉目睭会愈黏落，目屎过愈多，你免烦恼，
1: 甲
0: 你恭喜，迄就是甲你的公路内底垃圾甲你清掉，所以讲甲你清掉了后，你才袂塌掉咧。有人目油咧，拢碎碎滴，拢滴袂干的当中，迄就是内管塌掉咧。目屎的公路你话无解清，就是咱的冷气水你排无咯，即底下都倒积出来，你的
1: 病
0: 变变啊！所以妈妈，我跟你报告一下，为什么我要提这个物件叫台湾独一无二，叫做银杏加叶黄素。银杏嘛，过你阿达嘛就好诶。银杏会当过你的公路就好诶。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其实我内底过掺一点啊物件，叫做糖浆。
1: 糖浆，
0: 互你目睭卖发炎。
1: 哦。
0: 对吧？你有发电视咧广告嘛？高管咧广告 PPLS 嘛？
1: 对对对对。
0: 这都是个掺一撮迄个物件入面了后，你目睭只会紧卖命。
1: 啊是。
0: 但是我要卖你，我若卖你足贵。嗯、你嘛食嘛，食袂起嘛无效，食袂起嘛无效。我今仔日我要用到这个关怀老人的介绍，
1: 是
0: 一罐我要卖你偌济，千八块。
1: 对，本来是八块。
0: 三十粒我要卖你千八块，有贵无？足贵的，
1: 足贵的。
0: 但是我甲你报告，伊足好用
1: 的。对，
0: 为着我要让你大家好用，一罐我要用到你千二块。
1: 哎，搁只千二块哦，一罐哦。
0: 阿妈妈，一罐千二块无够俗，我老实甲你讲，
1: 是
0: 两罐千二块才有够俗。
1: 哦，一罐才六百尔。
0: 因为我要让大家吃起，有的妈妈有钱，有的妈妈无钱，一回吃袂起有效吗？你看电话拢讲满线，所以妈妈讲阿哥，等下安尼我甲你买两组，因为我一届我一年就回馈一摆。
1: 是
0: 啊，我拄啊今日专工伫这个正面特别的日子，啊，我特别回馈予你。
1: 是，
0: 注意听哦，今日一届哦，今日这嘛是第一摆卖哦，注意听哦，你甲我买两组。两罐清滴，两千是有四罐，四足歹听。
1: 哎，
0: 我第一个，我搁加一罐哦，你五罐，
1: 五罐得等于两千四。
0: 你买两组的人，一组清滴有两罐，两组两千四有四罐，再加一罐哦，你有五罐。
1: 对，
0: 啊，我好人做到底。
1: 对，
0: 妈妈讲啊，五档，我给你买三组，三千。
1: 三组三千。
0: 对不对？我有迄个能力啊，我想要让我这两对好啊。
1: 是。
0: 啊，我给你买三组三千档，我跟你讲，买三组。
1: 对对对，
0: 我要让你规家口啊拢食了有够好，我一届让你几罐，让你十罐。
1: 十罐啊！好、哦，这等于。
0: 是啊，我要让你十罐。十罐的意思是讲，让你大人囡仔拢总会使你食。
1: 是是。
0: 好早食一粒，中昼食一粒吧。所以妈妈，我跟你讲哦，你搞要三千六的人，你注意听者哦。
1: 嘿。
0: 买三千六有十罐，你去提看买啊。你买两千四有五罐，你去提看买啊。你买千二有两罐，你去提看买啊。这是我用感恩的心态，要甲恁说多谢。
1: 是，
0: 爸爸妈妈，你若有需要，赶紧把握。
1: 小组一罐六包，大组一罐才360块，八十块。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
0: 来，你好，春比妈妈，你好。
2: 啊，你要问我，我。
0: 嘿。
2: 我问我
0: 的电话。你的电话，我才有看到啊。系啊，你是我的会员啊。
1: 系。
0: 系啊。啊，当然。十罐嘛较俗，食到嘛即拄好做好个尔，我就是要你逐日食顾身体吼。来，你稍等一下嘿吼，你稍等一下嘿来。
1: 来，
0: 你好，来你好，好来，来你好，嘿，那健康爸爸，
3: 嘿，我买迄个三千六个啦。
0: 好，来三千六个吼，稍等一下嘿来，
1: 来
0: 你好，来明月姐。
4: 嘿，对，我要大煮。
0: 做煮的3650饼哦，哈，等一下哦，嘿，来，哈，等一下，
1: 来，你好，来，要不要玉飞姐？
4: 我要大煮。
0: 好，大煮的十罐3600哦，嘿，好，来，稍等一下，嘿，来，你好，来，你好，来，美雪姐，美英姐，哟。嘿，
5: 油脂不好，人会使食。
0: 油脂不好不要紧啦，油脂不好，足侪拢是油脂蠓啊、垃圾的啊，伊这甲你的公路顺啊，甲你清清的啊。但是你放尿会较臭，唔免烦恼哦。啊，放尿会较臭，你卖烦恼，去清你的垃圾，迄不要紧，无影响。嘿，对，稍等一下，嘿，来，
1: 我来，
0: 来，你好，来，来，凤娇姐。
4: 哎，
0: 凤娇姐，我无等下来。
4: 哎，我两组。
0: 好啦，啊，你稍等一下，嘿。 啊，该我跟你讲吼，放歌落去了，即摆拢完全拢完全无多接啊。妈妈，大组的存五组，啊，中组的存八组，啊，细组的十二组，啊啦，两组的时阵无足济，来，你得爱赶紧的啦。
1: 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十一。

0: 来哦，哦，这个保安讲，哦，我那今日因为阿将兵将叫你预啊，我你讲电话线满线啦，电话线满线，我唔知讲咩哦，大家要那要要那个，大家讲这今日这物件啦，诶，你要需要，因为大家拢抢大灾，哦，大家拢抢大灾，所以我不爸爸妈妈，我今日大灾一定无够的吼，一定无够，今日老师开个大灾嘛，无几几几个贵州阿面咧，咱都全部贵个叫这个话，你要爱你读书记，你考来我给做清楚拢无要紧咯，至少你有盯到，对你把酒帮助，而且对我来讲是一个上大上大这个。安慰啊啦吼！
1: 哦，我只惊你错过。
0: 对，
1: 咱做些爸爸妈妈讲啊，我目睭安怎敢会使食？我目睭安怎敢爱来
0: 食？
1: 我甲你讲啦，你讲你目睭已经拢退化，甲看无啊？你做些我做些失明的阿姨啊，你嘛赶快来把
0: 握。为
1: 什么？你无食目睭就点点涩涩流目
0: 油
1: 啦，不要问题都会来嘛。
0: 哦，
1: 唔是干那看无的问题哦。
0: 对。
1: 哦，啊，咱甚至咱家一类看未清楚，另外一类。更加爱个过好嘛，对不？
0: 对，啊，所以我爸爸妈妈吼，不管你目睭啥问题，咱若讲了，咱个目睭就是讲两项物件，营养有够，而且现在的工作爱戴头个头头，即个工作啊头头，营养啊瘦够够，你目睭就是清的嘛。
1: 啊，
0: 你讲你讲，我们食起来那个过好不得呀，那个大家大家咱未同款的物件，拢无人去过来，目睭目瘦，啊，你是咩啦？顾不好你目睭一道通透。
1: 因为你目睭要过着目瘦，我跟你工作少，跟咱讲等特别呢，用心研究着这支，比如咱的龟甲花啊啦，吼，拢总会使来甲做保养。
0: 这支嘛不是个个人，你把手了了，你连咱手卡把手拢全部给你搞掉哦，头脑嘛给你搞掉哦。所以咱想讲，这个身份证对头脑嘛最好就是安尼，
1: 吼。对对对。
0: 啊，所以我把握这机会，比如你这个目睭一道画画，一道可以这通透，一道可以卖白卖白白卖，我们这无神经来帮忙，这一天等起来就掉啊，吼。啊，这嘛大家拢休息时，我叫大家听应该时阵，你爱你在用手。
1: 咱听过东西来。收咱最后的租数，咱的马仔不一定五等的，嘛拢无会好来给你做优
0: 惠。订大租要无啊？
1: 哎，要无啊？
0: 啊，你叫我订小租、订大租，我咧建议今日改大租的。哦，你计小差在差太济啊啦！哦，来，啊，机会先把握。
1: 啊，听过东西哦，赶紧来收咱今日最后这租数。
0: 是。
1: 目睭金清明，拢看你家己。
0: 对。
1: 哦，要爱家己的，家己进来哦。
0: 是。
1: 0800-800-6311。
0: 0800-800-6311。

0: 哦，跟你讲，手上跟你讲恭喜，
1: 恭喜你！
0: 我这不是讲大家，大家弄头，
1: 哎、欸、不，哎、欸，咱、欸、已经足够无优惠啊！
0: 这这边是过年，
1: 对、哦，
0: 过年前，过年前，哦，啊，这边是咱这边要去牛骂声，
1: 对啊，
0: 阿爸妈。你要看，这计划顾得好。
1: 对啊，你想要重见光明的，哦，你想要来修复的，
0: 规
1: 家伙啊，来个这个安怎保养的吼、哦？咱今仔日五档的，安尼最后一天来个大家做开开啦。嗯，
0: 再去看，把酒杯酒就去看物件。
1: 哎呀、啊，大家拢同款，
0: 把酒杯把酒来使用啊，就使用大家看几工啊，吼、
1: 啊，啊，
0: 把酒杯起来去困啊，啊，个电脚起，我咪去使用啊。啊，我讲啊，你要保养，讲实讲，个休息休息休
1: 息。没事的呀，
0: 没事嘛。
1: 哦，咱哦，直接咱讲做会搞的，讲家己迄个来。爸爸啊，啊做一件事，大做个炸弹去。
0: 对啦，
1: 伊个你等下你食完过来买，如果爱再搁爱开一个，哦，价钱搁较贵个。
0: 而且阿拉斯，阿拉斯嘛是买大做开好。
1: 系啊，
0: 细做一罐600块，平均一罐600。大做一大做一罐，平均350块。你讲你差偌济，你家己算。
1: 哦，差济嘞哦。
0: 啊，你家己算过嘛？
1: 是啦，
0: 啊、我就算到上尾啊。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咩啊？你家己数。
1: 家己来把握
0: 啦。后边我都不去介绍
1: 啊。我讲哦，开钱我都来个保养诶，啊，你家己进来个保养。
0: 老师讲，蒙古人，哇，都是收费啊。
1: 如果哦，我呢太上本了。
0: 对对对。
1: 那有人安尼啦？哦，迄、那个介绍未个遮优待啦，我讲啊，拢忙你家己啊。你都要定定要回归哦，咱遮乡亲
0: 啦。我教你一个方法咯，因为你无要介绍，你家己看到原来清楚。
1: 嗯，
0: 啊，书底来接，来接我接起来，拢给你送物，
1: 送
0: 物。啊，这老师特别讲
1: 话。哦，这进前无会想做这人去甲我讲，啊，你当时要好我，我嘛无生未出来啊。
0: 对。
1: 哦，因咱这原料吼、哦，要做一届无简单。
0: 啊，跑马边来啊。
1: 哎，对。哦，啊，咱伫遮嘛，希望讲咱的爸爸妈妈规家伙也家来抢咱最后的这个招数。
0: 哎，来。
1: 哦，啊，听过东西哦。哦，啊，你家来把阿伯。
0: 对。
1: 哦，来你个。
2: 来你个。
1: 来你个。嘿，你好，
3: 嘿，
1: 是。
3: 我回去了。
1: 好啊，好啊，好啊，好
0: ，OK，
1: 好，谢谢。你等姐，等姐，
0: 来，妈妈，爸爸哦，你到时要收了这个月，再收回就好啊。哦，那你要先订起来，两家先订。你莫讲，别紧，我后个月再来订。哦，后个月订无啊啦。
1: 哎，来，你好，陈大哥哈。
4: 哎，你好，
1: 你好，嘿。
4: 我买目睭药
1: 啊。啊好，你买一组大装的哈。
4: 一
1: 做
4: 大
1: 做
0: 官，
1: 啊！你等我
0: 刷
1: 开
0: 给
1: 你
0: 服务。来，把握这机会吼，我同佮介绍啊吼，来，爸爸要介绍，爸爸方便。恁两岸到了白鹏，你咩啦？给你卡掉来吼，我说手白鹏，你手只能做好哩，但是你还是卡掉来吼。空白空空，白空空，六十一0800-800-631来听一首点播歌曲哈，饮未醉的酒，哎，喝不醉的酒哈，饮未醉的酒，饮未醉的酒，我来这首歌曲哈，来听歌同时，爸爸妈妈来一根破虾歌嘞哟。哎呦哎，我
1: 找歌。好啦，你找歌啦吼。咱伫遮吼，咱这机啊弄足久的，才骑3年嘞，骑到29年
0: 嘞。29年。
1: 哦，所以讲你都唔免烦恼，规家伙咧食速度嘛较紧。
0: 对。
1: 哦，啊，想要来唱，想要来把握未听过的东西哦。0800-800-631。
0: 0800-800-631，来，饮未醉的酒，点播歌曲。

0: 大概哪咧讲到食吼，阿凯就上盖哦，目睭都
1: 大。
2: 今
1: 仔日头先讲伊嘛是上盖，还不三时也咧做代志咯吼，提个包。
0: 啊，无啦，不怪咱试食，迄罐拢食完呀。
2: 哦，无，老师我跟你买哦，
1: 我跟你买哦。迄罐是迄间无搞起咧老家。
0: 哦，我想讲
1: 咧，我先来，
0: 我想讲要来食一下葡萄干，结果食无掉，他变成食海。
2: 如果我是公司变上济啦，
0: 好，
2: 我爱食咧。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啊，其实我要甲恁大家家爸爸妈妈吼报告的，咱老岁仔人吼，食脆食面啊时阵吼，爱食较圆形食物，
2: 是是是，爱记贵啦吼。
0: 过来就是讲，咱今日老岁仔人咧食物件当中吼，你就一定爱给你食这些物件，讲啊，爱和咱大家知影讲哦，对咱辛苦有帮助。
2: 是是是。
0: 比如讲，你甲看吼，咱即马寒天到会食火锅，会食较济。你看囡仔吼，是不是一巴肚痒？
1: 哎对。
0: 尤其过年啦，搞完时阵吼，你看暗时多食食暗顿凉凉。
2: 对
0: 对。啊，你点子啊？你啊话是如果巴肚痒
1: 啊？
0: 对呀，有料有够劲的啦！
1: 对呀，
0: 因为为什么？
2: 有中掉，
0: 没啦，
1: 也消化较好。
0: 没，弄唔掉，弄唔掉。咱的辛苦，咱的寒的时阵，咱的产生热量来抵抗你外靠辛苦。
2: 对，
0: 所以你巴肚足紧枵的，你也得制造热量啊，你也制造热量了。所以为什么寒天啊搞食空巴崩低卡崩的时阵，偶尔食一靠热量就冻开。
2: 对。
0: 所以今仔日的时阵，吼，恁大家拢无了解吼。我等你吼，爸爸妈妈，今仔日我要和你谈掉。好，和咱的新啊呐，和咱这个新朋友送照顾的。
2: 哦，是是是是。
0: 今仔日咱老朋友今日你个买着哦，是啊呐啊呐，去和咱这个新朋友对应着。
2: 对，
0: 因为咱家人两代。一件是啥物？
2: 咱这咱谈。
0: 哎，这里就是超量，
2: 超量，哦，
0: 对，咱这两代这个人客，
2: 是，
0: 咱所以讲特别，我要给你优惠，好不？啊，今日一个优惠哦，这个梅子葡萄干，
1: 对对对，
0: 安尼我给你报告。我要带二十个，
1: 二十个哦，
0: 啊，这二十个吼，绝对要和你耳朵会得志
2: 哦，是，
0: 啊，今日半杯半小上啊，买无掉就无啊，
2: 哎，就比较加种手的哦，
0: 吼，啊，这二十个哦，这二十个卡手爱咩哦，
2: 来咧，
0: 绝对有特别的方法咯，
2: 是，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3: 阿哥阿妈，南北来听哥哥咯。
2: 我吃过来做这个，那就不一样。这梅子葡萄干的，我咱的只是气味上好。
1: 嗯，这大概鹅肉。
2: 我叫他吹吼。
0: 我刚才跟大家报告，咱的梅子葡萄干的当中，第一点吼，啊用原形来甲熟的，无抽筋，好无甲这个啊那葡萄的这个精华抽掉。
2: 是。
0: 大家拢在吃葡萄社会做会，
2: 对
0: 吧？啊加着这个梅啊当中帮助消化。所以讲今仔这个梅子葡萄干的当中是今仔日有两大，今仔日个小量的当中。要啦，就这两大福气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日这个梅子葡萄干的当中哦，给你报个只，做四修也好，啊是讲买啦，那爸爸妈妈你巴肚那肚肚那无爽快时就好吧吼，你都会当吼你来解吃。
2: 是，
0: 但是今仔日咯，注意听，有二十个娘娘，
2: 哦，二十位哦哈，
0: 温多苏青就偷走啊，阿伟化仙伊就先偷走啊啦。今仔日咱每一罐拢是300公克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咱每一罐拢是300公克哦。
2: 是，
0: 咱的梅子葡萄干，我跟你讲，我是将啊啦，我跟你报。啊，来一罐的当中都是300公克，今日一罐我原价咧卖偌济钱，400块，有几点拢我咧卖一罐咧卖400块，今日买三罐爱偌济钱，
2: 1200块，
0: 3罐1000嘛，对不？今仔日200外收，
2: 是，正数。
0: 要带你1000块，
2: 1000块三罐，
0: 头前20个人客，咱照你讲是买3罐，我送你1罐，
2: 是，
0: 对不对？今仔日够加2袋，对吧？我今日加送2罐，
2: 哦，你要送2罐，
0: 对吧？啊，本来是加1袋，我加送1罐，
2: 是，
0: 今仔日又加连2袋，对吧？加送2罐，
2: 好好，太对，
0: 买3罐，
2: 对。
0: 上两罐，
2: 5罐听着去，1000块，
0: 对，啊一罐再存哪只？
2: 200块你呢？
0: 国家个领导，
2: 好谢谢，
0: 系啊，国家个领导，
2: 你肯定会有要给你出了哦，好，有要出了哦，
0: 但是新品变啊。这二十个年嘛，免怀疑。
2: 哦，
0: 即马电话吼已经弯咗咩啊？
2: 加油吼！
0: 即马电话吼已经弯转起来啊！我给你报告二十个年哦，二十个超过我都无啊！爸爸妈妈来哦，
2: 系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米来你好，
0: 来你好，赵清姐。你要一组吼，你要食看我的梅子葡萄干无？唔包咯，你甲我食看啦。那么巴肚那肚肚那无爽快，甲薄薄食食咧就好啊。
2: 哦，你记住。
0: 你甲倒几粒来甲食，有够赞的赞的吼。
2: 嘿，
0: 买3罐，送你2罐，5罐1000块。
2: 是，
0: 来，
2: 聚会啦，
0: 来。来，你好，美娘姐，你好。
4: 喂，你好。
0: 姐姐，我刚上来。你买一组吼，啊，你买干玫瑰，我的梅子葡萄干不？
4: 啊。
0: 买过吗？
4: 没有。
0: 没有买过，吃吃看哦，嘿，吃了再搞我娱乐起来哦，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你好，美人姐。
4: 罗大
0: 人。嘿，来，你好。
4: 请问你
0: 好。好。
4: 你敢有食诶？糖尿病的
0: 药啊，有啊有啊，
4: 有啊，
0: 系啊系啊，啊我等下跟你讲，我即马刷电无方便跟你讲，
4: 系啊。我叫机器
0: 啊。好啊好啊好，来来来哈，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百明大哥，
5: 嗯，
0: 百明大哥，好，你别紧张吼，啊小等一下，啊压一下，嘿，因为弄不会耍吼，拍水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美瑞姐，
4: 哎，
0: 来。你买几多？好来，买几多啊？姐，好来，谢谢来，来来，你好来，那张妈妈，嘿，张妈妈，我好等嘞，嘿，
4: 我爱几多？
0: 好，你买几多哈？嘿，阿那就随时个做七多米啊，姐哈，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你好，哎，经理大哥，嘿，经理大哥。
6: 葡萄干，
0: 好，葡萄干好，梅子葡萄干，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嘿，你好，来你好，我果冻也来，嘿，
6: 葡萄干，
0: 你买葡萄干好，稍等一下，嘿，来来来哈，来来来来，你好，来，那那李玉李大姐，
6: 是，
0: 嘿，
6: 梅子，
0: 好，葡萄干好，来等一下哈，来来来来来来，你好，哇哇哇哇哇哇， 温小敏大哥 lucky 哦。那去了啊，我都无法度啊吼，啊歹势，因为吼你练较久一丝啊，较歹势哦，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叶麦姐，
4: 喂，
0: 叶麦姐，嘿，
4: 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五罐才一千块呢了，嘿，今日咱有开加开两台，所以讲加上两罐吼，稍等一下，嘿，来，今仔日就是有加，啊啦，加连两台，所以才有上两罐，来来，你好来，来你好，稍等姐，你要一组吼。好来稍等一下嘿来咱就是今天就是庆祝开台就给上两罐了来你好来来谢妈妈
4: 嘿嘿
0: 我是你说好你好来谢谢嘿咱跟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咱今天就是加开两台加念两台在中部加念两台所以我才特别又加上你哈来你好来你好来正昌大哥
7: 嘿
0: 嘿正昌大哥嘿好来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所以讲哦爸爸妈妈给你报告这个电话拢满线吼啊较无遐尼啊好卡啊无遐尼啊好卡的心你要把握者今日就是加连两台无咱三罐卖你一千块啊我加连两台加送两罐啊那和咱的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今仔日我特别加送你两罐的当中总共五罐才卖你偌济钱一千块重要唔是你的钱重要是讲这个啊那每样葡萄干的当中你甲宝宝咧第一点爸爸妈妈咱保会。吼、哦，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的当中，和咱的这个消化会好，唔则袂讲啊，你今日啊食较油炒，食较无素食的，啊，你巴肚肚肚，卖食油啊，这个宝宝来个食食的了啊，你就放屁啊，巴肚你就酸啊，
8: 是
0: 啊，你的时阵你干嘛肚子无爽快？所以你卖食一挂迄高热量的物件，
8: 是哦，不加油啦，
0: 因为无食高热量，啊，你身躯个冻袂掉，
8: 嗯，
0: 所以讲食落去咧肚肚的时阵吼，和你减轻一下，来你好，陈正大哥。
7: 啊，
0: 嘿，陈正大哥，葡萄干一组吼，稍等一下，嘿，来吼，拢搬耍，拢搬耍，来，爸爸妈妈来，赶紧的来，来那孟妈妈，严孟姐，
4: 哎，买那个梅子
0: 葡萄干吼，梅子葡萄干吼，来，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来，你好，来，邱小姐。
9: 哎，
0: 嘿，来，
9: 大
0: 海，你好，嘿，来，邱小姐，
9: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不要啦，
9: 健健康康，买几多，我头都买几多诶，
0: 好，好啊，啊，我收到，好，我叫阿弟来接哈，好，来，谢谢你，感谢你哦，邱小姐，来，来，来，来，来，你好，来，
9: 喂，我
0: 蔡丢妈妈，蔡丢妈妈，哎呦，哎呦。嘿，
9: 我
0: 咧
9: 是做葡萄
0: 干，好，你要是做葡萄干哈，好来，小弟弟哦，哎呦，我跟你讲哦，妈妈跟你讲，我二十组这边无啊啦，迄拢总客满去啊啦，这个是因为加开两台，我只有特别三秘书的啦，来啊来啊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啊啦，丽慧姐，丽慧姐，听我话我上来来。
10: 好好，我
0: 买几袋。好，葡萄干哈，好来，小弟弟来。
5: 来你好，来你好。
8: 老板，
5: 哎，买芝麻，还有，
8: 要几天的？
5: 好，来，好，小蛋姐，来。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跟你报告的，今仔是鸡年两代，
10: 是，
5: 所以阿凯咱只鸡送两罐，
10: 是。
5: 啊，你今日我那无鸡年，我都无法度送你两罐，会当送你一罐，
10: 所以
5: 我
10: 大家赚到啦。
5: 对，照你讲是买三罐送你一罐，
10: 是。
5: 但是我想讲啊，西台个小年第一天哦，新朋友欢喜者啦，
10: 来啦，
5: 是都派点，咱中国人都台湾人都不爱试的，
10: 对。
5: 所以今仔你讲，何你我何你问？
10: 哎，五路财神龙到啊！哈，
5: 对，
10: 来，机会请你报警哈，来，0800-800-6311，0800-800-6311，来，民主解说点播继续挂起来，中山北路加七百，来，加七百。

0: 爸爸妈妈，今日介绍正常呢，就是我讲吼，这每一工咱蛋吼推荐出来物件吼，讲实在对你来讲，不管是吸收也好，还是讲这八年健康食品也好，还是讲冲泡类的，每一项对咱身体健康都是足帮助的哦。你安那吃安那吃，你讲那用种食食的方式，拢无改变你的习惯哦。我唔好你食药啊哦，哦，我这物件叫做健康食品。用健康食品包吃包吃，跟你营养教授，你就没有身体有毛病，你没有去看医生，没去吃药来吃。我都跟爸爸妈妈讲，一句话讲，吃药较好呢，还是吃健康食品较好？哦，药吃较侪了较好，还是讲吃健康食品吃较侪了较好？哦，你别惊讲健康食品吃伤侪，因为你若吃健康食品吃无够，你就爱吃食少，就爱吃较侪了吧？啊，你听条意思不？健康食品吃少，你就爱吃健康，吃药就吃侪。药若想要吃少，咱就爱吃就是健康食品吃较侪，啊，你才使。哦，所以讲健康食品主要讲是帮助您哦，帮助你健康的哦。啊，你这药啊是要让你恢复，等你健康的，好、哦、给治疗的，治疗跟补充是无同款的哦。所以爸爸妈妈爱分得清楚哦。所以讲今日这两样物件拢是好物件，但你如果要爱人，咱讲咱冇中毒，冇加事情多，咱哦自己开的一些辛苦点管，好给顾健康，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哦。无自己去那底啊，更加不要蛮便宜的啊。哦，咱难走，咱是钱包做大走的啦。啊，不如咯，给身体跟影响。健康本来咧要食到八十岁，跟食到九十九岁，吼啊！大家健康过日子，啊！你我讲哦，够好诶，最幸福诶，吼！大家讲耳聪目明，大家讲耳聪目明，脚腿会当扭捏，啊！你手会当扭捏，会当身体健康，全部弄个头脑清楚。我你讲，啊！你来过日子吼，吼吼吼！要加单唔使拢话紧，
1: 哦！
0: 要做出大指标甩你，
1: 哎！
0: 啊！所以我希望
1: 我
0: 妈加油，哦！加油，
1: 不容易，加油啊！
0: 咱从上边机会哈，咱在心胸区挂起来，当然这么很牛哈，但是这心胸挂起。这些卡机被护理专线，0800-800-631，0800-800-631，好，最后数量给个清楚哦。

0: 今日已经到站了。
1: 系系。
0: 哦，非常感谢讲咱即系大哥大姐哦，阿家里本来他都是迄个卡来的，讲咱断讯的。
1: 哦，断讯哦。
0: 啊，你要录这部，但因为奇怪，最近咱迄边拢在安尼。
1: 录这部断讯哦。
0: 对啊，你大树卡啊，电杆嘛是安尼。
1: 那个欢迎。
0: 对。哦，阿兰迪家时间嘛到站咯。哦。非常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仔日恁的支持跟爱护。大健康俱乐部，而且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1: 来，每天拢互你快快乐乐。我是阿凯，
0: 我是阿基，
1: 阿过来小吴，过来吴老师哈，过来团队大家好，明天再赶着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0: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哦，咱会使甲你寄去离恁兜上界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1: 间一间，
0: 对哦，会搞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1: 是简讯哦，
0: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咱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租送，咱今仔日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家是用着上界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店。桃园苗栗哦，个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家己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嘛先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家己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天你买的品行是什么？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1: 来，感谢的所有好朋友哦，咱线电服务专线：
0: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另外，能够刷开客服专线：
0: 空三四六二五五一六
1: 零三。四六二五五一六，
0: 透早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1: 感谢大家收听，
0: 感谢着您今日的陪伴。
1: 我是阿凯，
0: 我是阿基，
1: 您这是大健康，
0: 古老包，
1: 明天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2: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平衡呢？
3: 均衡就是讲袂帮你补个够，有诶时阵袂造成你辛苦负担，这才叫做均衡。这个配方的当中，爱比卫福部的要求更加高。
2: 卫福部最近通过国家级营养调和的配方，会当解决国民营养不平衡的问题。以特许方式合可，特定疾病配方食品，
3: 这就是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配方，用均衡的方法改善咱无均衡的所在，适合大家全方面的营养。现在吃还可以扶持哦。老人要健康，营养就爱顾，要均衡就爱你。益儿安体适能，这不是牛奶粉，这是营养顺畅的配方。老大人如果若吃袂落的时候，就是你的体力不好，体力若不好，就要喝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
4: 营养素教我教，讲咱一直啉落去，就会变更加勇健。最主要开淡薄钱，所以你嘛爱啉哦。
3: 这是卫福部长照医疗机构指定的配方，益儿安体适能老大人互相关心，三天到五天就会当快速恢复到你辛苦的体力，人老活力、体力、气力自然强够力。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配方，经过卫福部的许可，身体哪有健？

0: 老公，你做累了，我记得先。
1: 先洗书本散步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东洋村，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养犬。这种声音呢，出现受衰末、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全身偏振，我叫这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靠担心，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我本声音的苏水。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古种，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其实是基石，并不是真真彩彩捡到有啊。讲起来，也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让你踏破铁的无处水哦，所以有一句话在说，基石本无主，有缘吃基石。将人在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贫惰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在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致富。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基石流台有缘。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要维持一生的健康，要有相信自己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健康党的发起人，我叫大胆的大臣。只要你们有准来吃，就是有你注重你自己的健康，用你的会所，用你的常识，用你的经验，自己再稍微整理一下，好，再想一下，就是安怎，你这身体不好，你就是安怎，你的身体会较好，自己做一下整理，维持一生的健康，要有相信自己的信心和决心。我在你节目中讲，讲我要活到105，哦，这是一个口号啊，这一个信心也好，一个决心也好，但足多人讲，啊，唔惊闹鬼，吼，啊，你若要看我闹鬼，真正爱活到白骨，吼，爱活比我较久。前天，一台八，一对新歌。51年出来，啊！来我的身边讲，一路到顶去佚佗，讲，大臣，我想讲，我按算要过活30年，51年出的，今年65岁，身份证64岁，每年都半个，30年多久？10000。950天，啊你，你这阵哦，你几岁？哦，你40、50，你这么老听了节目者吼，我唔忘你这么赶紧家己设定，愈早设定，较早是设定讲以后要安怎，哦，啊要陪天上地，啊即嘛，以后吼平安过日子咯，啊你先设，因为你来设定。这个时间哦，这段时间你拢会维持着健康，好、哦、啊，寿命家己个设定较长了，啊，无一定爱活到遐，但最少啊，我健康，1000到950天，这不会简单，尤其是超过65岁，要来过65以后的日子，咱的器官拢剩1/3了。你我拢存1/3呢，啊！恁今仔日哪有听到节目诶？啊，今仔日有听到节目诶，赶紧设定，赶紧愈早设定愈好。啊，你讲啊，我这台车，啊，即嘛开个台中，我按什么开个屏东，屏东

好来啊，你的今麦都电脑旧了，我们个看 CD 哦，难免有滴啊，有滴滴讲话哦。本来当咱的节目的存在价值，我感觉咱的节目有存在价值。咱人啊，了解不够遐，会数不够侪，了解不够遐。啊，那是小可辛苦病痛，啊，唔知要找中医，要找西医，啊，是咧听心机，啊啊。一类在太平，一类少年家，四啊个看四十几岁啦，啊四十几岁的少年家啊，对我来讲少年家，就是讲穿一个报告表过来给我，穿一个报告表，我用一个报告表，啊来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报告表是这样，好啊。我的行动电话哈，空九一空，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空三二二三三。但我的来，你那有一寡问题参考啦，啊，你加一个参考，啊，你传来，啊，你这个问签师，得签师，啊，无你收钱的，我真乐意。啊，给一轮，给一轮资料，和你做参考。顺风，用了我二十几年的经验，啊，个和你做参考。别改了，137，不管哦，管哦，管哦，安怎管？暗时，那个。因为我订我订了健康的杂志，你讲哦，不管你几岁，拢爱百二以下。啊，阿公你讲啦，啊，咱即马用一个咱的方式来甲介绍你听。我讲估计伊无甲讲几岁啦，阿估计是也未五十啦，137，加了高十，哦，

0: 啊，佫一人哦，心跳77，我即话一讲来，大家做参考。咱关于137啊，127，还是117，还是147，还是157，拢不管。下面这个90减137，47，赞。这个若加减得到的数字40是标准，加减就是讲出去不要管，不要管，给了嘛对管，安尼较袂会收袂转来，安尼就先危险，中央欠费，中央啊，中央我不会失点。心跳77，加加减减124，上低100，上悬102，爱超过4，前两三四，惊着无代志，一路超过4，124，我讲可以啊，啊！因为你较早唔知道你个性体你唔知道嘛，啊就是听到节目，啊大家加减参考，啊我来讲过力减过力加心跳，三项拢会算在内。你莫一尴尬，你认为过力，哎呦心过浅啊，一尴尬你认为过力无意义，你爱过力加心跳，三项拢爱一概来。啊了咯，你拜拜拢爱三仙酒类，无啥不行类。好，三行拢爱到位，安尼得到的数字，100点二十，100点二十，100点二十，啊就讲百是120，这个袂当一步，这两步，你若观点还要教吼，你莫听着讲步就靠不上，这破链，破链就是。中风啦，啊，这叫做出类型的中风，这话算是中风。你卖讲啊，高血压就是中风，爱了解这内底问题。好啦，来先来听歌。
1: 来听歌，有几大歌。

137的高血压，你会惊无？你会惊无？哎，你会惊无？哎，我唔知啊。啊，我会惊，我会惊咯，我会惊讲，这个七少年八少年哦，就赶紧，赶紧食干血压的药。目前啦，咱一年食干血压的药啊，90粒。啊，恁会感觉无啥，反正直播交交的电话侪拢，电话侪也无差，而且就是无差，积极减少。伊个阿公，我吼早起起床啊，尿吼137，啊我暗时吼，你卖阿公，暗时我无屙尿，我屙尿是早起起床一点钟来。小便放完，按尿的时阵，一天就是讲气温有中昼的气温，有半暝的气温，还有尾仔的气温。气温一天24小时拢无同款，哈、啊！咱的体温，咱的血压，完了关关节节一天内底，啊，透早尾仔脉尾仔脉较悬。日头要落山吼，迄火无安尼吸来吸去，地球甲天顶迄粒甲日头甲地球，伊叫做地球吸力，甲天顶迄个日头吸力，叫做太阳磁场吸顶，甲地球吸顶，安尼咱的火油火力动力就动力就是安尼水块，安尼一点一点，所以那。一旦打到头卡，恰卡打到头卡，和那个地球的吸力感觉较会到的，你的循环循环会较好。就是有一讲讲，你大陆关系咩路的？啊啊，那是医学上安尼讲啦。阿妈伊甲我讲，我暗时我连那个听我都不晓得，我都唔捌啊，我都唔捌讲。暗时还过年会啊，尾仔嘛过年会啊，我唔捌，安尼甲你讲唔捌到，较趣味啦，卖讲无意义啦，我阿就讲我唔捌，每个甲讲暗时，阿人唔盲讲，卖七诈八诈，七少年八少年，伊讲食老，食老，慢性病药啊，阿食就食啊，不上，反正阿就是安尼叫。叫遐嘛食遐，叫遐嘛食遐，因为有一寡滋味，我不爱吃。真正对咱查甫人，迄方面有所影响，因为伊是无甲你找观音嘛。比如你过啦，是啊，什么想啊过啦，想啊过啦。啊，我较早都无即摆那过啦，无啦。啊，你会少些啊？啊，这不是正常哦。无，你微团呢？微团呢？啊，我出席当中，少年做兵，少年了后，我出社会，啊无，怎么这么有啊？原来想，原来想，你听有无？原来跟那个抗战未发生的代志，叫做原发生。啊，目前的干起来的药啊，就是强迫。理由里面的有一些电解质电解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哦、你如果说到七楼八楼下面的男人的男下面的男可以在地下街、哦、四十十波人出一个目睭不啊一双手那个残、哦、下面也没力就是不是男人这我的解释了啊，卖七少年八少年讲，啊，多一家，你若惊，我在家讲哦，你若惊，萝卜饭你敢食？啊，看萝卜饭哦，无啦，啊，你青菜水果，你就家己去调整啦。反正你若要了解较清楚的，要有设定讲，我按算要学外部。而健康，按你那设定，你对规则拢会健康，啊、哦，设定要偌久，
比如讲我咧求助好的学校，啊，我就去补习，啊，我就用心去读，啊，我若无要先，啊，我各家就好，哦，我国中、高中各家就好，伊就不爱去读啦，伊就放弃掉嘛，放牛啊，多要来学功夫，他能出状元，啊，你那边个国家搞的。啊！你都爱用心去读。啊，咱即马，伊只探讨来讲，你爱设定，你的年会要偌济？啊，你都会，你这条路，一定别小心谨慎。欢迎恁卡电话来，到来做参考。国一六，我这是国一六，跟每一个国家的数字无同。啊，若要甲恁要求讲百二以下，讲实在真硬到了，还是电报诶，就食免钱诶啦。讲食爱钱诶吼，你哪袂去食啦？上过硬到啊，要求了上过。我讲身材什么大三以下六，大三以上四，起码六十岁过，免过六十啦，到五十岁过，顶头就六，下面四。啊，什么意义？颠倒啦！你做的是国会人的，因为会拢即刻来颠倒。我那边你分我较清楚就是安尼，大家那边背会较清的就是安尼。啊，咱来听歌。

0: 今麦收收听，这个节目叫做《福康的大小报》，我叫大陈啊。啊，咱来听一段真趣味的对话。
1: 哎，刚才故事讲一遍来听看卖，我已经听不清楚。刚才
2: 说。啊，我得比较高啊，有无？啊，就吃好啊。
1: 嗯。
2: 啊，弄个吐血啊，一直吐血。
1: 哎。
2: 啊，上去兽医院，兽医院医生讲，我救啊。
1: 哦。
2: 啊我们早间的两个靠灯来跟我讲，
1: 哎，
2: 多了钱可以去吃，
1: 哎，
2: 啊，吃吃的天光都好啊，啊，几几天啊出年啊，拢搁活几十年诶。
1: 哦，是安尼啊，好好。
2: 对啊，
1: 今日你讲我不尊重听，就是啊，就是吃好哦。
2: 对啊，好吃啊，弄一点。
1: 是安尼啊。
2: 啊，弄，哎，啊，弄掉一头，要上去兽医院。哎，医生啊，医生啊，阮查囡讲，他袂过瘾啊，妈咪啊，
1: 哎，
2: 阮两个查囡都一直哭，因为吃足久的啊，一直哭啊，就等下你甲我讲，我讲啊，我吃不消化会晒的安尼啊，
1: 哎，
2: 啊，就因两个甲打破，可以吃啊，去钓落去啊，
1: 是哦，
2: 哎呀，啊，钓落过两天啊，就出鱼啊，就拢好啊，
1: 啊，就迄中钓迄几天啊有吃呢，以后搁吃无？你只狗
2: 诶，
1: 无啊，都无只，都
2: 未啊，
1: 好，好啊，
2: 都弄掉因啦，因吐血啊，医生讲无救啊，阮早起来，等下得甲我讲，我讲好个情况嘛，因为我嘛真好无好，我想我天崩气，
1: 对啦，西教做我教医啦，你西教做我教医啦，
2: 哎呀，都是他们呀。
1: 好
2: 我都没跟你说已经足够的了，是
1: 啊，
2: 几十几年
1: 了，
2: 是啊，是啊，是一天都可以有人弄到头发去，我跟他说这件事情，
1: 是啊，
2: 我都没记得了。
0: 好，来我们广告开始，我们北部的客户那才有条啦，人说下下不下三天下下一世人，哎，那北部的老客哦，我都卖二十七年啊，我已经超过二十七年，九月初七我就超过二十七年。啊，拢食个一段时间，你看，一厝的狗啊出大事，医生讲啊这无救啊，啊无这个这，有厝的都有这物件哈，都有这物件你可以减价啦，反正啊都啊免过去买啊，啊都讲无效啊。能介绍这个产品叫做加固啦、胶固啦。现在真第一点，咱这食品真歹你袂当，你节目中讲有啥物哦作用，有啥物作用？啊，只有是讲啊，他们买食个卡人家，啊，你用听讲听无啦，啊，听无准，无听到啦。啊，这类。啊，这个境外回来，五十几年出来了。有你讲你讲，讲用刀那只狗啊，啊本来就不好啊，啊吃吃这个五十几年，啊你讲这物件要吃安怎？我改讲这物件要吃安怎？这韩国我都干嘛讲？啊，处理处理，恁都听听都要处理处理。加工人交五人，我加按两日。家里对你，今嘛七十二三岁，过南北二路安尼走走，这就是价值，投资的价值。我四十四岁就开始吃，你几岁啊？你几岁啊？你吃未？我唔知，反正这是食品，会当予咱享受到安回时阵，晚年聚会时阵。同款，佫足健康。人家国内那边药神都用地，我唔知。含咱查甫人上界艰苦的，上歹过一关，放尿。甲恁讲，查甫的吼，拢有放尿问题。啊，女性吼，拢有排便的问题，一个排便，一个小便。加工哪家古人？我拢讲， 啊，你若有这方面的问题，小白奈花，你食一盒看卖，150粒3000块。啊，那愈济回就食较少，早暗时就一粒。啊，那我的岁数以下，你会当2粒2粒，伊会倒还苦。啊，你较早身体有啥物问题，伊拢甲你找出来。啊，一个开始的时阵，可能惊袂动，可能我袂落去下甘蔗，讲就食了一个手吼，几下甘蔗袂出来。啊，袂落去就水路的，拢爱挂顶头的啊，讲两只手一工。压力起来，就所以这真高怪物件，阿边惊，假边惊，咱这是食品，头毛尾食个卡真卡，咱身躯上个重要的器官，肺经，内面底有磷酸十分多，加高钠磷酸十分多，是一般的高磷磷酸3倍，加高钠磷酸十分多。但咱个人会更多，咱咧糖分高，惊血温度上高，一去烧着，咱咧会更，首先目睭白白，首先腰肌筋消去，拢为细条成烧，所以糖尿病人你惊就是惊，糖分甲两白质糖做伙，伊会产生温度，为甚故9万公里的血筋？一旦给咱过个十岁，安尼就记得了。加高钠胶骨了，来这个肝糖两白质组位，各微量元素。哎、欸，这人来精神较好，啊，你身体吼，对着糖分高，啊，就拄着买饭啥拢唔敢食。咱这款的糖不是甘蔗糖啊，咱这是一路，咱这款的是个人的肝糖的糖，无甜的糖，几粒颗。你也加几块麦，我话即块，150粒3000块，会使怀疑卖放屁。他们买食个卡真假，啊那登记食总告诉，你上过看麦，登记食，咱有特别做顺数，两球啊外口人台拢加完两杯嘛，啊你上过看麦，一盒算呀，啊一天你早暗空白。要一粒两粒，一天一遍，要两遍三遍，拢随在你一遍两遍三遍，一届要一粒两粒，看你加高啦，脚骨啦，会使怀疑，卖放屁，阿别咱的商品，你来我去我就去，我会走来走去，你那卡卡骨力，72、73我拢当作你啦，我当作我40几岁，40多岁，第二第二个退休金，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关市场口、南京西药房、罗东镇博爱医门诊边啊、天日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新港点心、清水老新安、丰源东泰、潭子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台中国良、台里华兴一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岛区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之星、德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区红星、河美万村、园林、立新广兴、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堂好星、田中林村、永靖金茂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碧头邮局、李林德明、台里一星、北港恒星、高拉布店、四堂、宝兴堂中央诊所。未了交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民生破筑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湖新生，中康协安，嘉义邮局，台江的中营，北区信泰，台区电编，以及着专行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工啦、脚骨啦。好来，阿金宝，你那还是你那？会所较济吼，一般啦。会所较济吼，人讲啊，我的会所较济，袂记你当，袂记你使。这合情合理，合情合理个顺天理。来金宝一罐60粒，2000块。早暗还是一干一粒，随着你。你试一罐看卖咧，一罐。好、哦、啊，好、哦、嘞，好、啊。我喊人讲，安尼 头壳看较清无，烟雾酸、天麻、一仙粉、红椒油、龙春、豆豆膏，拢针对咱个把咱个头壳会较好个方向来去讲，拢叫你个讲这个，啊，你个试看卖。咱今嘛想听到一个老人痴呆症，有个症嘛，失忆症嘛，自闭症。啊，那个娃娃骨唔知，啊，身体质量尽量啦，会当过尽量过。过来，秘鲁的印加果油，200粒一千块一个果块，啊，一干要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拢随着你。先来加油，因为咱辛苦。爱提供必須的脂肪酸 Omega 3的脂肪，啊，你想過看嗎？啊，一罐200粒1000元，光多少？來過咱的電話，咱的服務電話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機啊0900032233。台北今夜冷清清。

有一次甲迄落厝诶人去看迄马仔啊，就是中山北路去看骨科，去遐看骨科，啊落啊挂号，哦，安尼在闹热，外口安尼下下静静，啊落一塞，年会也袂结束，啊大家都拢伫遐参考啊，春节就伫遐大家外口伫遐看，啊因看诶角度。你在搞状况，我也是无，我唔是个，我只健康党诶，我就是，迄个给我诶会，差不多给我五回以上，以上给我五回以上，伊个国力大三，好了，好，先讲好完，国力六十六，国力大三。啊，加了六十六，加加减减六十四，伊个心跳一百空九，全部出来一百七十三。我讲唔当超过百二，超过百二，超过愈济愈歹。啊，超过该个关数吼，尽量啊心平气和。经过激烈的代志，啊，严天吃日头，运动尽量避免。啊，经过热的，经过暴的，爱避免。这个数字我一看就知道，这登记吃干的了。给我五岁以上，控制你八三，啊，我都来讲，啊，你控制血压是理水尔啦。你的身躯的水分给你离下来，僵硬，还未整理，还未经过油脂的整理，啊一挂电解质、微量元素就出去了。所以有人阿讲，哎呀，我呢，卡生手嫩呢，你食干的来的药一句啊，你哪会知？我哪会唔知？啊，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给了六十六。六十六，好，啊！你看这样哦，你那个高血压出去八三，啊，倒转来六十六，相差六十四，哎，阿叔未伤济啊！我拄则你讲那个太平那个少年家四十七，加减七四十七，一加减六十四。他心中继续骗，不怪他心跳一百空高，过收未顿。你拿那个同讲我啦，我把这个看了，我家里有做记录。哦，你讲你讲，我还过了七八十二了。那个是没阿妈，没阿妈去妈祖祈求一年的，我过了七十二，相差都我四十。心跳七十三，加加减减一百十三，一百十三，哎，买臭蛋啦！啊，真正讲哦，台湾啊，像我呢哦，这里奉公守法，会安尼各位身体哦，咱咧健保免等于哦，一种预算呐，百分之五的增加，百，比如讲今年一百块。每年一百块五块，按、啊、每年不是各加五块啦，是一百块五，还得各加五趴。阿兰都阿讲那个，伊的心跳一百块九，心脏无力，你到尾啊出问题就是，啊我一分钟跳七十三，伊一分钟跳一百块九的，得三分之一。爱心脏的动力，爱心脏来去大冒大唔在动力，这样咧心跳嘛，啊咧鬼心脏的咩啊，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男生啊，砰砰砰砰，哎对，我这关系啊，砰砰砰砰，心脏就有力，啊那啲啊砰砰砰砰砰砰砰，哎呀，做干不呀吼，哎，干不呀心脏无力哦。到尾心率就不见了，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到尾就
心中打不的时候，心中惊人就没生命了。

0: 时间暂时交换电台，电话0800-03-2233，我的手机啊0800-03-2233，啊，恁有身体检查表，啊，要来参考，免客气，你就加我的 line，啊，就当看到你的迄度，啊，我用念的也可以啦，啊，啊，咱时间到电台，小等，再个倒转来。
1: 记得快乐比上少的心，他因我心对，念着。

0: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水卫好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真理。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卤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鬼，站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还佫带着台湾海峡的沙，卤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富的资源，就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各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抗灾苦派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2座的水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暴涨，气象更加恶化。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咸肉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要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爱不断的照顾。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发起人，健康党发起人。我姓陈，我叫大陈。咱个节目叫做福康的道小铺，就是讲，咱买一件水衫，你嘛是爱不断的洗，啊个换。啊，你那开一台好车、新车，你嘛是爱去洗，啊个去拍啦。所以咱要一个健康的身体，爱不断的照顾。阿伯，那不断的照顾，清气，不是清胃哦，清气。咱的胃就是因为用啊，杂质过多，造成酸性体质。啊，酸性体质了，那个下贱、下贱、下发炎，就是咱来面对那个血液代谢不好。啊，新陈代谢啦，食食啊嘛较清菜，袂讲消化注重的，注重啥物件？注重营养、新鲜、营养、新鲜，食落就食。那么要来讲，即阵要来讲，晋江一类在园林，啊，甲我顶下回啊。天也灰啊，加工一百层，安那？啊，我光眼环呢？光眼环。Hello， 光眼环原因，跟你讲，肝炎过固，肝炎过固，什么炎？ ABC 嘛哈、哦、，A 型、B 型、C 型，肝炎最贵。一般你肝检查，拢会给你检查肝功能。肝功能就是 GOT、GPT， 你算讲上个基础的，爱检查五项，有两杯，白两杯。或者有胎儿蛋白，有肝脏好种就对了。你若要去检查一下数据，可能爱开一个，开一两万块，一万外块了。啊，你若无你去检查哦，一般的普通那种叫肝炎，好啦。啊，恁就讲一般的肝炎啦，一位写三十五位，写四十位，写四十一，咱不管，咱用四十，四十。就是超过，啊，你就关了嘛。

官俗务啊，官资金，我讲官资金这个公文哦，讲啊无够了，就一点啊呢，官资金啊。如果哪有我讲啊，不要我换，我会跟官来换，一官真重要，官。咱人体上个大器官，那一个油桶，那个油桶随着诶岁月的流逝，啊大开一卡，啊剩一半咧，肝会不足，就恁，肌无力，都是肝脏萎缩，啊恁，肝温管就是恁的肝脏萎缩，啊。免你功能歹，生一乖有诶无诶，嘛是肝火不足。那肝哦，对咱人体足重要。那先讲这个肝哦，肝炎四十什么意思？四十二什么意思？五十什么意思？就是讲一天会当再生四十粒。一个单位四十粒，啊你呢？四五十，啊就欠二十粒。啊那四，四十个，肝炎四十个，一天就变四五粒，都不够啊！啊，愈来愈不够，愈来愈不够。就是能肝小帮一点茶，会再生，但是小的比生较紧。啊你的名字就愈来愈矮，愈来愈矮，愈来愈矮。啊那小鬼，你那一段时间无去个修补，啊电器就电器，硬化都硬化，上拢无法道理，已经变灰团，上拢无法道理。啊伊讲，打电话讲，哦，就讲，咱有一对男宝啦，迄类。我在我刚才因囝爱必须的会员，啊，提来我斗，哦，真赞，因为快身体真好。咱人的肝十分之一，啊，可以当活个真好，骨剩十分之一，会当活个真好。啊，我就安尼简单讲，我讲，好啦，啊，你肝的话，硬到倒位去，我嘛唔知啦。最少阿袂烧起起来，迄地从十分之二啊，十分之三还是十分之一，我唔知。但是一旦给你搞，搞顺迄地啊，搞碎来，哎咯，搞迄地啊，搞碎来。先啊，一做先观音，哦，这。我讲起来哦，范围就足宽，就是讲，你伫迄个工作的环境，工作的环境做下出来，啊，加油站呢，做油擦的，迄个环境空气真歹，迄个金木嘛，迄个金就是空气，迄个空气完全有阿味。包括喷农药的，你的工作的环境充满了药味，这是肝病、肝炎，有一类哦。用我肝炎来管，我工厂你到位啦，哎呀，工厂啊真垃圾，你那工过是死的，你肝就好了，现在工过个死掉，肝就好去，好。当然，跟咱的产品无直接的关系啦。啊，你呐后边遐要阁继续搞，哦，我再给你倒搞。啊，那环境无改变，我俩上拢无道理啦。

这是类似讲啦。现在来讲，哎，我有法度，啊，你逐间咧拢输遐济歹空气，啊，甲你清，我下当甲你清是一趟尔，啊，你一间两趟，安尼让我道理，就愈来愈济啊。所以这个环境，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真重要。啊，为人讲啊，食药叫叫咩食药啊？大不如先去看你的主题，甲看你的工作环境。蔡琴，飙龙记录。

查甫诶吼，事业未顺，啊啦，女性吼，婚姻也未美满，啊就来去相命。啊啦，查甫诶，我要拄过较早迄个民国七十几年，鞋也开始卖，啊因咧头家，我迄个我的朋友是咧开车，啊咪爱过去。望地啊，去看卖一下，祖孙呀，啊，过来厝地啊，搁看卖一下，生意那袂顺哦，都看风水啦，啊，看厝地啦，啊，看改名啦，啊，八字啦，你也把一点平啦，不管将来袂顺心哦，会当吹尽量去吹啦。啊，我拢我即马写登来讲咱一个问题吼。咱先顾一个问题，比如讲，咱先话卖讲有志，咱先话讲官。那你官有问题的时阵，啊，我官年华，啊，这都爱看你的，你看生辰几月啦，啊，看你的工作环境，好、哦，工作环境，过来看你的厝地，你哪呢？我不是该记的。一条路也是准哦，一条路叫什么路？不痛。一条叫做亚坛神，大业阿坛主行宫，还有一条薄道，看还真水。啊，行行行，我走去灌水，行行行行。倒一间工厂呢，哦，迄空气够毒，我当外国行，赶紧把骨走。安尼要运动健身，吸新鲜的空气，来换空气，增加血流的动力，啊，咱的胃肠、排便会当通通顺，这就是运动的意义。血路帮助血路加强，心气、心甲气帮助咱的血液循环。啊，咱行路的时阵，会去下面卡里行。啊！咧大肠、小肠、胃肠，拢会咧震动，规身躯拢震动。啊，换空气，歹出气，好诶，一排。哇！去看到迄个工厂吼，后壁为即个即条路诶，只吼亚坛神即条路端出来，无爱行，进来走。啊！那要运动，佮变迄个变迄个臭空气吼。到处会困难呀，无意义啊！尤其是你咧喘的时阵哦，你摆空气拢输个足下街，输个大地大地，都输个来地狱。所以环境、工作环境，你住的环境啊，过来就是，营养不够，营养不了。如果我看你看病时阵，我也可能，啊你，你这三天吃啥，你会当记着你笑话看嘛，了解一下。迄啰，肝火肝火嘛，啊肝需要火，啊火就是营养的入味嘛，啊做火，做火就是靠胃肠，胃肠上好肝松，肝火肝火，肝需要火，心脏嘛需要火，咱两个脏。拢需要会过来胃肠啊不良诶，啊常常你拍不到啊，倒正食饭倒卡，古早话啦吼，你讲无情无义啦，啊卖讲啥都食饱了，尤其是迄糖分咧较悬哦，食饱了就走便所，诶胃肠拢无好，尤其是迄个先天性诶糖尿病，食饱了无偌久就走便所。Thank you.

0: 都行，我困的时候烧到你也是烧，大家都会要念，这样你要做的，这就是日夜颠倒。日夜颠倒不是这样啦，暗时若没有困，你放尿特别大放，这就是你下汗下水，汗中那水吼，汗火一多，水就冲啊解啊，那水就拼解啊，拼解吼，你会感觉我最近放尿那些这大放这轻，啊拢未臭臊，那就是你下水，那那姐姐好美啊，你一日面那紧的，我面那想到那紧的，啊就无水啊，面那打薄。打打啊，一根手茶，这边你啊，快乐 ，Hello， 这里边哪件？
1: 大家好，哎，这是第一期又出来，
0: 哎，
1: 今嘛吼，哎，这是高飞安尼讲安尼，这里都不能行了吼，那基本十间运动，第四间半就开始行，行差不多点半钟。阮这是田嘛，叫做行田地坡嘛，哎，听你哦，做好就行好山，穿好鞋的行，
0: 哎，
1: 名叫起来，水，
0: 名叫起来。
1: 你别在讲迄个，你讲叫伊安怎安怎，起码哦，是哦，是拢爱笑嘛，伊这伊笑嘛，伊笑新鲜两公斤块，我都照着伊来对面行。
0: 是，
1: 哎，你再接受，哎。这边冬季哦，三个月前来哦，哦很漂亮，你下次不用来照了。我一下子呢，你进来就讲讲，这我今晚免机了，安那安那。
0: 啊，无已经挂，哎，无已经挂四型哦，哎。
1: 已经挂四型的，挂出水也四型免四啦。
0: 哎，那挂出水也四型免四啦，哎。

0: 可以的，快点伸腿，
1: 我举伸腿，来伸个白腿，
0: 他脚你对，
1: 上面是你，还有两个腿是你，
0: 好了，接下来
1: 到
0: 自己的时候，到
1: 通常是我让他去自己的，
0: 看你的腿，
1: 他都怎么样，抓不下去了，抓他。
2: Hello， 这个咱为了三叉神经哦，带你走神经，现在很强。我老爸拢未行，我拢做老行。我出事都有啊，今嘛无啊。咱介绍这两产品，伊会带好我，真有信心啊！你食个一百块哦，有信心啦，无一定食个够的，但是真。真有信心过日子，因为较早迄个贷款的吼，迄个炸弹剁剁剁剁皮啊解决。你那，你，然后了 B 肝贷款的 A 肝呐 C 肝呐，千万哦，一小酒都唔能去卡断。就是讲咱厝的亚素亚素老老亚素出来，你那个电话就嘣，阿罗出代志啊！都好霉啦，烧酒啦，啊，我都化学的物件哦，你想，我讲你老美干的人哦，你想好，啊，你生活特别爱个精神的，比如讲，你兄弟姊妹拢有嘛，啊，一个无啉，啊，一个有啉，无啉的咧哦，哎，就无啥代志，有啉的咧，真正就出代志，也引发。啊，这个米干，我知，隔二十岁了后，咱的白球就发现讲，啊，你这歹人，就开始整了。二十岁整到你四十岁，规身躯都两败俱伤啊，都拢艰苦结果。咱节目中所介绍这加工啦、小骨啦，我点来讲，你就买一盒，啊，要吃以前你就先买一瓶小，家你看，卖用听。大家都讲伊物件会飞天上地，精气神。我讲你若看无就算了，啊，你著看较有功。哎、欸，我安尼这两天我咧翕起来有差，百块两三千块食扛吧。啊，一讲，我总讲要用早暗两粒，还是讲你要早暗一粒，还是一讲要一粒，还是一讲要食六粒，拢扛吧，拢随着你，这袂改位，不过位。八个就三千块，他们买一个卡金格，咱呢，你爱慢性病哦，慢性讲肺油啦，啊尿酸啦，嗰个血糖啦，你爱吐呀，你爱物件，你血哦，都会去上到咱的血筋，啊咱的血筋够用遐久啊，而咱的血筋来洗完蒸完了，你要去。骑着辣椒吼，阿就真费劲。人家讲讲啊，什么脂肪瘤，阿就是筋络不够能乱，去骑啊、踢的呀，阿就一堆啊，跟他踢车同款。加工人、照顾人，百五粒，三千块。他们买一个卡金加，会使怀疑卖放弃，我卖二十七年，既卖也卖我卖，哈、哦，安尼讲下去，既物件啦，无好不可能个。跟这组那个在吃啊，那长期吃中高手，中高手就是青菜吃就不要鱼肉鸡鸭鱼肉就好了，那面营养较欠缺，来参考看看，百五粒三千块啊，有些顺手，那就是特别开发的，会使怀疑卖放弃别人的产品，三种方式。头一个就是我送个厝给你，啊，先看讲这个代言人、见证人，你看了会顺眼无？看了会上目无？安尼可以无？上目就是安尼可以无？第二，第二要告诉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区南北管市场口 南京西药房、罗东镇博爱医门诊边天日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清光点心、清水老新安、凤凰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昆华星、台中国良、台里华星一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市红星、福美万顺、园林、立信光行、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堂好生、田中林村、永靖林务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邮局、李林德明、西丽一星、北港明星、斗南武店、市堂、保生堂、中医诊所、麦寮招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明星、破树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永康协安、嘉义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凤轮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古兰、焦古兰，一罐咯，我讲金宝啦。啊你，我讲一罐咯，六十粒2000块，啊一缸，伊再接一粒，加两粒，本钱本我拢可以。这针对咱头壳吼，迄农民有会啊，岁数济，后好后歹啦。有，啊，落去等我家即阵，啊，你讲我后世人，后世人都当时，啊，咱都一世人好好过，有家食个这个会吼，啊，咱的头壳就跟咱的家乡红用盘，嘿啦，咱当，你在当山南北吼，啊，就真好笑，一罐六十粒2000块。啊，过来印加果油，秘鲁的空运来带200粒1000块，直接啊浓缩。200粒1000块，一粒5块，一缸一只一粒2粒3粒4粒，拢可以一粒2粒3粒4粒，本钱本澳拢会使。好，我们讲369，这个必须的止痒生，要做维生素吸收。各类总器官，哈，讲过算，讲过算，7分25秒，各中1分半。来，我咱的服务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3。

咱今天是讲歌，咱的歌，你那讲，我的肌无力，肌无力会影响到高血压，肝酸会影响咱的血油，咱的血糖。这肝脏是咱咱人的汽车的油碳，也当予咱精神百倍。拢伫个肝脏遐，恁当精神歹的时阵哦，敢若咧啉咖啡啦，啉迄什么提神的饮料啦，哦，啊，食薰啦、薄槟榔啦，拢用一挂刺激的物件，爱困。啊，就来去困，啊，你敢无钱哦？暗暝开始，过当用肝，啊，你若爱困，我食一寡刺激的物件，愈上肝，迄伤肺伤害。我爱讲者，我心变就是讲，我今日话个这样主席，就是讲，我的兄弟，我熟悉我这兄弟，好啊。真正我要做主席，阿哥，行这条路，沿着路来，麦克风拍几下，跟大家讲，讲我大家听。人咧有嘢，行下来听有嘢，大家讲你的讲啥？对个唔对，人拢知。所以，我你们讲的另外一边就是讲，咱的生活，阿、啊、咱。你过关，等关出大事啊！尤其是少年囡啊，因为老爸哦，讲大神，关了，赶紧，啊嘛，来去呆，风险了，关键哦，啊，急性的发炎，我卖小吹，黑卖小吹啊，啊，啊 ，hello， 嗯，这款呢哦，边。动三笑，细路三笑啦，不是自己怪来的。这吼、哦，少年家吼、哦，拢一个颠倒。啊，若爱困，就咧打牌；爱困，爱动的吼、哦，就去摕乖的饮料的吼、哦，提神的吼，恁饮。啊，明明我就叫恁来困，我讲我要来困，我要休困，啊，恁也卖好困。甘愿，我大家甘愿，不是讲，安怎讲，命较短，寿命较短，甘愿。后世人，我后世人我唔知啦，一世人，啊人为人较长，为较短，为较健康，为较身体就不一定遐健康。哎呐，肝无好诶吼，一般拢会连带闭结，因为打结不足。大家不足，等下想不干，排便哦，咱排便出来，淤血的就是大家。哎、啊、那排了，你那大家不干哦，也排了不得不去。所以哦，一出来哦，哎喽，出来弄干啦喽，干啦喽，哎喽鱼贵啊呢哦，马筋啊呢，干啦干啦马筋啊呢，一对。有一句话叫做立即而后重，用伊个名来讲，要去变数真急，禁未掉，哇！紧嘞，我，真急。结果坐开半点钟出来嘛，干嘛讲？啊，你干哪个？后边个荡荡，无啥清气。肝病也叫做消化系统，嘛是叫做吸收系统。我真的真重要，你顾我们的肝，如果对我说，啊，就主持睡得到，大家随便说的，啊，倒在眠床的感觉不同，我倒了可能我不爱睡，但是我倒了，我会浸到我的肝，又浸到我的油脂，我的器官都浸不到我的血，这样就得到营养，对这种药，当然，
我都话讲，你拍麻将的啦，开车啦，还放假的啦，连假，暗时哦，我是真了事。暗时开车，过路费免收，较早，怎么嘛呢？哦，十一点过，一点过，无甲你收，通车费用，而且身体，身体一路浪费哦。哪呢啦？哪呢？用四十块、四十块、四十块。暗时啊，开车能省两百块，那两百块拢不够食药啦。啊，我就甲伊讲，甲迄类顶下位啊，迄个欢迎小姐讲，他直接讲啊，啊，你就食起来看嘛。你阿袂讲啊，你就是爱食偌久都偌久哦，免啦。反正大家拢顶下位啊，甲食吼啊。顶下位该叫什么意思？哎，无像你上班啦，阿袂当讲阿钱要白开啦。我嘛是今日觉得讲，家里闹差，阿你都看你的意思，看要继续无？我你感觉，阿那无差的哦。大家这个会所，有的拢啊，另外一半的拢先行。啊，无看见那面色，我爱稍微还佫看见啊，我要无你上班哦，安尼几艰苦。因为我是将心比心嘛，你直接能看卖啦。

那我做一下收尾哈。啊，从今天开始，爱国主心。我是讲生活方面啦，个人的看，来当加一人灾，还要减一人病痛。来，就是过度疲劳，日夜颠倒，分酒过量，分酒过量哈，啊，工作的环境。我来注意啦，我过关啦，卖讲啊，迄、那个有命，我的命去趁钱，我的命哪享受啦，我的命哪用钱哦、喔？关键，会当盖未盖盖，我唔知啦。迄落内底哪落上过污染的哦、喔，关键，人家考虑看卖啦，用命来去换钱哦、喔，无啥价值的。过来。飲食盡量講究，盡量注意較新鮮的，啊，有色的盡量避免，啊，用那邊酒鹹的那種的吼，酒粿啊，較早人家日本的說的塔古漢，啊，豆那個菜頭本來就白色的，一個這邊的黃色的，我來便當哦，較早火车头来便当哦，啊，这个黄色，我说鸟啊鸡，啊个浸色浸个足奇怪，尽量食个新鲜，啊，改过自身拢过会啦，啊，看你改过来改你过来，他早是别困不好困啦，啊，即嘛别困无难困啦，哦，哎，就是咱的神经哦。做了神经，你拢把海家外国起错了。你这阵啊，爱困唔困的赶紧啊，改过自新啊。无即嘛，要困未困的哦，要去困啊困未起的哦。啊，再来食个定静剂，人家就真可怜啊。较早就食一个提神的，食咖啡啉，啉咖啡，薄冰能食薰啊面啊包，就是帮你困。即嘛。想尽办法要来困，都不好你困。哦，咱人尽量爱有当时啦，跟恁开讲哦，有当时哦，爱当作病人，唔当讲你，那你用哦，外用都外用。有当时啊，不是有当时就是啊，人啦疲劳啊，发病又困，当作病啦。啊，人啦像啊，像我头家讲，人啦人无爽快，你关心又困。赶紧休困，这是一粒一贴真好的良药，休困做病人。人较早你讲做强无做弱，你人来去贴毛，你千万莫运动，按摩去专门做。感冒的时阵啊，啊你贴毛无贴来，你莫去运动，会你惨。哦，空吧空空。免入会，空三二二三三，未漏会，上上对对。我的手机啊，你记着，然后就无问题，阿要来参考，搞我来，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非常感谢，最后恭喜啊，再见。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等来啊！哎，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点用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关键素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无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三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就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无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堤，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伫这个大堤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无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美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露水米又不胖又不臭。位在露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美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鼻米的生产地。除了露水米，鼻头乡也过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可乐的乡民，靠着一支棍打，打着鼻头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打着山产回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的成为鼻头主要。
5: 每一个大地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虚拟之乡，这当中是暗时十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6: 刚好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7: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8: 啊，各位空乡，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7: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阿伯阿妈，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6: 就阿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拢无啥气焰哦，准时拍开手机甲我收听。
7: 真啦，无啥气焰的寒嘞，
6: 无啥，就已经真早唔知啊，就凉凉嘞，
7: 做那嘛就好。
6: 系啊，啊所以哦，咱嘞爸爸妈妈，恁呐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头小踏这个，本身吼咱保暖的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哈。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07-09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唱小无哦，最近哦。流感在流行，长病毒嘛在流行。嗯，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长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7: 啊，好加在有食咱的产品啦、啊、吼、嗯，啊咧恢复真紧，
6: 真紧呢。因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呀。
7: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啊，加食着阮的一寡啊过敏的系统的吼、
6: 哦，
7: 啊，真济啦、哦。
6: 嗯，
7: 尤其今日那这样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加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6: 是，
7: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
6: 嗯，
7: 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啊。尤其家宏啊、阿伟、阿仔、阿凡吼，啊，最爱听无？不应该。
6: 嗯。
7: 来，喂，你好，
9: 你好，喂，
7: 哎，新朋友吗？
9: 哎，新朋友，哎，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哈，我不知道有电啊，现在一共给会收着，那无收着。
7: 好了，你稍等，你过来一下，
6: 好，你等你，你只应该礼拜定天。
7: 这外包，这外包接到一些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的，哎呀，啊，我讲在这段时间哈。啊，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去看我的妈妈。
6: 对。
7: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6: 嗯。
7: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6: 注意啦。
7: 哦，啊，你若困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困起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6: 温滚水嘛不要紧，
7: 温滚水是上好啦，啊那无保温办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6: 是是，
7: 但是迄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啦，
6: 凉啦，
7: 是自然的凉水啊咧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困醒天拍扑光，
6: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7: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哈、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恁量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6: 这两个时间点算上准的时间、
7: 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咧交接啦吼，就那像咧调鱼冰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样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6: 是
7: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降时就对了啦吼啊，亲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去加一台安尼啦吼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啊，就会当听个啊
6: 12点
7: 啦吼啊，搁有咱中共啊大中台一控六数嘛，
6: 一控六二，
7: 吼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6: 嗯，
7: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

0: 咧卖。
1: 嗯嗯嗯。
0: 啊，较早有诶是用李啊培养低培，
1: 嗯，
0: 哦，白孔七百个诶，青菜孔孔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1: 嗯。
0: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啊，孔。高干十干高美，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建的什么物件？我等下我的行动来讲，我爸爸妈妈听。现在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连播网啊，和太济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家宏讲的那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醒。我一年当就对，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套的，
1: 是
0: 一般热人家无人家吃。
1: 嗯，
0: 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啊、吼、哦、八丁啦、啊，
1: 嗯，
0: 哦，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人中药，
1: 对对。
0: 哦，人我的是纯家哦，嗯、好特色的。99.999%，哦，这真正拢无人诶，未动火。啊，以前诶家，你只要若过遐，
1: 嗯，
0: 也未食着，
1: 未食着，未食着。
0: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种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过遐，搁有慢性病，啊，明知影食这个家，
1: 嗯，
0: 食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
1: 嗯，
0: 安尼唔是看咧吼，眼
1: 看咧简单
0: 片啊，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的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0: 我拢经过上官单位的，我是伫药厂正控的教，
1: 嗯嗯，
0: 唔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你狂狂狂的等于，恁家你偷产物件，你恁也唔知。过来加有定加甲软加，你不管甲上买加，软加你千万唔通买。软加一斤多啊减四两啊，
1: 是，
0: 系啊，因为水分嘛。
1: 嗯，
0: 哦，啊，咱这是正定加，咱这卡落涂卡规地拢碎去。但是咱啊用烧水来甲养，恁十分钟就养起啊。这只正港的好特色的。啊，古板六加加，
1: 有，
0: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服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家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服一千个至两千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哦，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别哭别哭，有诶，敢若落一个冰，落一个冰层，要去搞冰霜放尿，要再条惊个搞抓尿诶。搁、
1: 嗯、
0: 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卡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加红，啥物只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什么疾病拢无哈。之前我有讲，我因为混食饭，我气管啊，我迄、那个不是气管啊，我的冠膜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的产品，尤其我最近这个每条通
1: 哈、嗯，
0: 啊爸爸妈妈恁呐食会少就对啊啦。哦，看下高道咧换一少，条条通的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卡电来感谢你，敢知？
1: 是
0: 医生卡电，偌济人卡电来感谢，讲医生讲哦，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上来个病，你性命都无。
1: 嗯，
0: 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哦，啊，因为这样物件啊，可以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许多济医生嘛咧怀疑。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样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哦，人讲成买成年万买迄落年，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1: 嗯，足济、
0: 啊，
1: 真正是咧一般诶，饲鸡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0: 因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
1: 嗯嗯，
0: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那我听过家宏的，啊，你只要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啊，你偌久唔要叫你甲你姑妈烧香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个路用，包括食这都和你袂卡袂手袂灵气支持。哦，阿兰先来听一首歌，啊，这什么人唱的哈？
2: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讲播的歌曲。
0: 哦，
2: 这首歌都演的唱歌。
0: 阿家宏都还要唱啊，家宏来唱一下啦。
2: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首听，无演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口刷小歌，哎，
0: 淡淡，
1: 嘿，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就不想放散，
1: 不想放散过，
0: 对啊，
1: 不想放散。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
0: 嘿，
1: 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我上过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我咧先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伯啊，我出社会，啊，我咧就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咧先咱高一吼，啊，阿伯啊。今年我
0: 起码话正高二啊，
1: 系啊系啊，大菜无头食，高粱又无头啉
0: 头啉啦，
1: 系啊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转向龙甲讲吼，啊，伊要结婚啦，啊，咱向龙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咩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
0: 希
1: 望咱爱未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佫较好，
0: 哎呀，
1: 对，爱未着祝伊幸福，
0: 哎，不是祝伊大啊，
1: 爱容易未着祝伊大肚啦，啊，直接开开玩笑啦，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节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聚会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好诶。
0: 袂歹啊，对啊。
1: 过了歹可能就好诶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那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在东北时段哈。啊，每一天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是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吃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哦，真感谢你。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啊，伫即个风啊升降诶时阵，吼。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有，
1: 系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噶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按脉伤诶，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诶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侪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诶历史是啥？阮诶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诶产品，
0: 对不
1: 对？系啊，阮同款诶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我有可能和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乃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这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东西绝对袂让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是我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算正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做做囝啊，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塞牛车，拢用烟笔，用人吐呢，吐归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炒甘蔗，爱去共乌螺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咱赚钱的工作，粗略的、努力的，各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袂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顶来吃，沁饭顶啦，吼、嗯，我上印象中的啊，沁饭顶的筋，吼、哦，啊，即马我阿你讲吼，那进入沁饭顶，通我你烤，你就唔通我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反正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价，吼、哦，因迄个较早就好个人，
0: 系啦，
1: 啊，种植啊，种过来十家。冇人诶啊，有啦吼，不能种植啊，有种种，迄咱较未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劳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大汉。讲到即有当时啊，家红哪有更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诶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你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啊讲？但是我唔是咧气象骨科的医生
0: 啦，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先讲骨科的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下啦，消炎止痛先做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要个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我哩食，东北时代食食最后的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系啊，吼、啊，我都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啊。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六角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抓骨折骨折。七车四车啦，
0: 啊
1: 三车
0: 三中六院，
1: 哦三中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靠古板六角架，古板六角架谁那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即、这个古板哦，
0: 系
1: 哦，金鸡骨、动物的骨，伊个一个骨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哦，人讲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哪无一块，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什么？你食六角，未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要带着
0: 古板，
1: 这也是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真个咧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放一个杯啊，啊，因厝都请用佣人啦、啊、吼，佣人，哎呀，
0: 使用人
1: 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吃甲凉凉，唔捌听骨头酸的。反正阿秋伯啊，佮邓惠修吃甲九十外，吃过身的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啊。
0: 是
1: 吼，阿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
0: 有
1: 阿婆家，
0: 有是骨家，
1: 哦，对，
0: 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成了，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 但是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范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想要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把咱咧念，人咧什么人安尼有钱，
2: 嗯，
1: 爱当安尼加一盖买过来斤，
2: 是，
1: 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
2: 哎，
1: 啊，咱安尼什么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迄、那个换讲起来的人吼，用骨头、用肉、用生命、用血管，迄、那个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顿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在调查，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主流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古板六角家就对啊，纯家哦，爱天然的哦，
2: 嗯、对，
1: 爱食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六角咯、哦，然后讲，人有的是讲六天七天。我的是空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空出来，安尼恁就会好吸收。
2: 唔、嗯、对，
1: 过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个对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呢，
2: 嗯，
1: 过来，我第一个甲卖半万呢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你食别人的家拢食不好，谁人食不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要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经过啥物啊？
2: 做油的，
1: 哦，地沟油的啦，
2: 嗯，迄、那个
1: 李王的李丹呐、啊，
2: 哎
1: 呀哈，李丹的康师傅啦，哈、
2: 嗯，
1: 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主人啊，工人啊，做的时代在咧做油啊，
2: 微加啦，
1: 哎呀，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都有良心，良心是写在现在，唔是写在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啊，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伊咧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
2: 嗯。
1: 我讲的这种亲戚，咱中部地区听会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咧，五十趴五板，五十趴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一比一，相中加来合作会，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让你不再酸抽疼麻痹，让你不再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个天有的爱白叫牛奶的啦，只是没讲的啊。啊，只听药啊，你唔通大家要吃吃吃，你连咪就西药剂，你连咪你肝就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规定讲叫我卖家，你讲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2: 嗯，
1: 啊，咱无安尼啦，你就拢讲对这爸爸妈妈真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2: 嘿，
1: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
2: 嗯，
1: 吼、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
2: 是，
1: 我怎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哦，高阶天的七十二变，
2: 嗯，
1: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未酸痛，咱怎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2: 嘿，
1: 嘿啊，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2: 险多险啊？
1: 险为医疗怎落来？
2: 嘿，
1: 你讲啊，你讲嘿，你是也要算成本啊卖啦？
2: 嗯，
1: 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息股半落降吼，起差不多赌第一年高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差三倍计上。
2: 是，
1: 做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这嘛，但是我对古板六角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 古板六角家，我讲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瓜主筋，神主骨，巴拉姆妈，古板六角家，食着顺呢，会当甲你入关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先啊，有诶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苏丁，
2: 嗯，
1: 哦，南
2: 巴丁，
1: 南巴丁是，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讲南山关呢，
2: 因为伊就这样子减少一股半甲六甲的成本，
1: 对，正确诶，阿华甲啊阿威拢讲了正健康哦。过来，有诶人先啊做两家，
2: 因为弄到水分啊，对等哦，增加伊重量，
1: 对，
2: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啦。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四年啦，
2: 对，
1: 吼，你那个拍个打，啊，但是其实你拍未打，因为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电
2: 速打啦。
1: 对，正确啦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诶哦，咱毋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啊打诶。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诶节目暗时诶，卖古板落个价，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七千二，哈、哦，一斤啦、
2: 啊，一斤啦、啊，嘿，
1: 都
2: 不是多，七千二，
1: 我算你七千块，
2: 是，
1: 都不是多，爸爸妈妈，啊，我的家和别人无同哦，我的家不是当年那一块一块算下的啊，
2: 嗯，
1: 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
2: 对，
1: 一片多安两两，
2: 对，
1: 你当个听个个薄荷壳也无算哦，
2: 嗯，
1: 我今日开放我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你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2: 是，
1: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放15桌，
2: 是
1: 吼、哦。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寸骨、缩筋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折，酸痛好哩，唔免走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脚架，一斤我卖恁。7000块，安那半斤呢？3600，中北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去继续搞我卖。一世人恁啊，唔爱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你卖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啊要继续我酸痛，恁啊唔爱食过假。过去吃别人的卡吃不好，吃我的你甲吃一盖看卖，一斤70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8-098啦，0800-097-098啦，
2: 咱今日交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啊中部时代，你啊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后尾。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不干那保温板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装顺加，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命的，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装会使食。你等于用保温板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那咧酸痛，泡沙食两袋，下暗那无感觉水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时阵无准算啦，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哎、欸，你好，麻烦帮我加半斤。
1: 哇，你半斤哦，3000啦吼、哦。来四牙吼、哦，一牙多好两两吼。来电话
2: 接你啦吼。来，
1: 来，来，喂你好，
2: 来你好。
3: 来，
1: 对，来你好，
3: 我迄个。
2: 加一斤的无啊？加
1: 一斤
3: 就
1: 是
3: 一
1: 斤。系啊。哦哦哦。好，阿姨，一斤的哈。好，来等
2: 一下咧。等一下哈。好来，
1: 来位了，来位古板罗家家哈。
4: 古
1: 罗家
4: 要一斤。
1: 好，来位来红的啦哈。阿爸，你讲，三公里后底买一斤7000的，伫加红的这老位做啊，我一斤赔你7万啊。爸爸妈妈，人为什么3斤3万的啦？我阿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
2: 来。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刚刚半斤来，
1: 哦半斤啦，来，
2: 等等等等，
1: 啊你都泡澡哪里酸痛的，吃保养的一干脏，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炖一下买当骨，拢装会使做一下药引，无做药引，你泡澡甲泡两地，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吃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古板肉夹夹？会惊看的，古板肉夹夹，甲买怎个吃？来，
2: 他就变料买当啉吼。
1: 来，喂，你好。
3: 对，我要买
1: 骨肉夹，
3: 买一斤
1: 的。来，买一斤的吼。妈妈，买过吧？
2: 你之前捌吃过吧？
3: 捌啦。
2: 嘿。
3: 我今摆寡人个要搞啊，要去补啊。
2: 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在身体里。
1: 你之前打算买？
3: 加
1: 好你呗！哦，你可以认真看咧哦。阿怪加，
3: 老弟，听也好
1: 听着。嘿，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哎呀，都无加旁边。
3: 不久无，不久无卖着啊！
1: 阿今日就甲起来吃，哎呀，好新朋友，
3: 哎呀。阿怪买买一斤，买起来啃。
1: 好啊，好啊，来坐来坐咧哈。
3: 好啦，
2: 好。好，谢谢哈。来，一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疼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捌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疼的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甲。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元我算你7000块。我阿你讲东北时代，我7000甲你买，阿、你着透早甲泡两地，下暗泡两地，若无好就对啊。我70000退还你啊。
2: 来朋友，
1: 来你古板落个讲，
2: 是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2: 没接啦吼，带你电话来啊吼，
1: 来都来时段，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今日哩半斤哦，这转台湾哦，恁不能下流数啦，转台湾得被半斤加，跟他咱家加五两，半斤就是3600，咱啦东北时段，你啦如果买一斤呢，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要买半斤一斤隆重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对对对，阿当兄阿姑家有爸爸妈妈在偷着大做的呢，偷着大做的，着大做的等下进到一斤的就爱也未写迄落嘞。啊，我啊，来我讲给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2: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2: 系啊，
1: 我是讲安尼啦，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打端两两啦，
2: 是
1: 啊，今阿发出你咧稻田电咧电咧拢满线，啊多你含阿仔伫遮，啊我看你甲送两两咧，
2: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卡电话有来电讲一斤咧哦，阿乌也送两两，
1: 阿仔，阿尼我嘛送两两，
2: 阿尼咱就一斤7000块。我加上你四两啊！东北是大爸爸啦，咱一斤多八啊！啊，你若7000块，今日订一斤的多十啊！一斤快四两，卖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肉夹夹在底啊，全国你若买就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我今日借回啊，别来下买对号啦。
1: 对，
2: 为你好，
1: 来为你好，来。
3: 哎，
1: 你古板肉夹夹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3: 哎，前啊，食了未歹啊，真成功过迄个，阿爸过得等来保养一下身体。
1: 这个陈大哥拢等去冰冻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的家食甲好甲会好落个啦！哎呀，来好，等来
2: 个，你就会来吼。
1: 哎呀，来东北时段，啊，今日就已经甲恁优惠价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哦，一斤过四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2: 嗯
1: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哦，东北时代啊，今日7200有7000块，佮送你四两加啦，
2: 对对，
1: 等于十八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节，手袂硬，关脚袂起，咱袂久袂啊！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一解试看卖。人生，我跟你讲啊，
4: 我家己增加囡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生前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那暂时83岁，还阁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
5: 好，
6: 你好，你好，我要一组一斤啦、
4: 啊，一斤哈、
6: 啊，
4: 好，来等等
5: 下来哈，
4: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落家甲男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特色的，咱爱动物的古哦，吼、哦，这种几啊百年的诶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袋，暗时搁甲加两袋落去就得啦。我来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性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恁一个观念啦，不头酸痛。咱呐、啊、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当无阿多，用煮的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阿多，该当开刀咱再来开刀。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你好。
7: 啊，你好。
4: 哎，来，你要古板六角干哦。
7: 我等等，我要买古板六角干
4: 来。来，买几斤呢？半斤呢？
7: 啊，买今仔日唔敢上市呢。
4: 哎，今天去中山市呢，你有够巧诶！
7: 我是买袂落，搁做袂起呢。
4: 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7: 好
4: 来就先来，
5: 来就来
4: 啊！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大爸爸妈妈
5: 来了。
4: 喂。
8: 我要
4: 半斤，来你半斤啦！哦，来等
5: 你
4: 个咧，哦，等你拢满爽，系啊，来为你个来珍珠妈妈。来，你去一斤吼，来，你电话行咧哈，来电话
5: 来哈，
4: 你小动作应酬咩啦哈？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整个阿秋伯啊，我住囡仔以后是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六角干，唔怕酸痛。我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要食，家己惯惯，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油的囡啊，一斤是上二三十斤的汤饲料。你啊，唔捌食过咖啡，半斤的经济困难嘞，要半斤倒来甲食看卖，早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生咖啡，咱就天天啦，
5: 哎呀，来喂了，来
4: 喂。我
7: 是买个那个半斤，
4: 来个半斤拿来等你来嘞
5: 哈，哎
4: 呀，来喂了，来个股份落个价哦。
7: 嘿，我要一斤。
4: 来，等你来翘的啦吼，
5: 翘
4: 的拢要写一斤嘞。
5: 是，
4: 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一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一月啦，吼、哦，寸草难生。啊，我讲太久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骨属阴，甲属阳啊。咱来太久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都才会当照顾，和你身体才会当好哩。来，维六，
5: 维六，
8: 都
4: 在磨
8: 一斤
4: 呢。来，今天上市了嘛？来，来，来，来，来，哈，来，全国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斤高美啊，把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称筋串骨、舒筋活血、筋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的起来，控吧，控控。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5: 对，
4: 啊，搁拢染一挂梨啊皮，染一挂地皮啦，染一挂什么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顺顺顺，完全古板六角家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气口，迄、那个气口则是正港顺的哦，我阿你讲，咖你若食好食的。代表的价
5: 格，对不
4: 对？价一定要有一个开口，或者是正港天然的鹿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也三加加也四加一啊，也十半斤过，那无甲你让你改善就对啦，无让你甲乖啊半条。我来讲长辈时代，交往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鹿角价格，咱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嚟。我甚至个半号、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
1: 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哦，都收一条表，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好会着人哦，而且要我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
5: 来回
1: 了哦，电话拢满上，来回了。哎呀，
8: 我
1: 买
8: 一斤呢。
1: 起价。
8: 哎、
1: 欸，
8: 我
1: 这个无怕
8: 呢。
1: 对啊，起价，我呢加恁人食了赞无？
8: 袂歹啊，赞啊！我
1: 拢家
8: 炖
1: 迄汤
8: 啊。
1: 哇，因咱较早讲来掠一只掠大车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5: 当然啦，
1: 我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咧啊，即个家己。
8: 鸡
1: 鸭会当
8: 排啊，我
1: 都蛮。哦，
5: 因为吼，即马天气瓜凉凉，所以吼、哦、你啊排鸡鸭个点这家吼，真正就好诶。啊，骨头就。系啦系啦，大大细行动，大家都会当啉啊。
1: 啊，一斤七千块买对未？即个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诶工钱啊，系啊，来真诶个咧。
8: 啊！我不
5: 给，
8: 一斤，
5: 一斤，
8: 有人
1: 要
8: 送
1: 个
8: 一斤，
5: 有人
1: 给
5: 一斤，
1: 两百块
5: 给
1: 一斤，好，来啊，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甲加，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哈，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五千年的历史，就是牛板肉甲加。较早即拢个王中贵族才食会着，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三千六，就互恁买会着啊哈，互恁做一解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牛板肉甲加，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八九十岁还阁会行，免惊快啊！咱安尼五六十就咧跳舞，五六十就咧换卡头舞啦，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牛板肉甲加。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关心人讲关注金神主君啊！啊，我就跟你讲啊，骨属阴，甲属阳，咱人啊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来位了，
3: 来
5: 了，
1: 嘿，来位，
3: 我
1: 来
3: 半斤，
1: 来电话起来，
5: 来电话起来哈，
1: 来位了，来位了，妈妈。
3: 哎、
1: 来了，要古板肉加加哦。
3: 啊，我觉得。
5: 好，来你坐下先哦，来
1: 啊，来啊，来古板肉加加有够赞的吼。
5: 系啊，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我这点钟做完就不
5: 错。
8: 妈妈，拜拜嘿。贵在鸵鸟嘿。
1: 嘿，鸵鸟古板肉加加啦，嘿，来来
8: 这。
1: 好好好好好，来
5: 好
1: 来
5: 来
1: 来
5: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
1: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
1: 来来来来来
9: 哎呀、
1: 啊哦，
9: 之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个少，买
1: 半斤
9: 啊，
1: 啊，
9: 我准备过就无啊。
1: 啊，
9: 这个，今麦在
1: 寒，
9: 什么
1: 都报住。哎呀，啊，这个嘛卖骹尾、手尾、恁支支吼，啊，这个对关心拢真好。好好，来电话呀，
5: 电话呀，哈，
1: 哦，这来回了，广播家呢，来回了。
9: 哎，关注。
1: 来，不管哪个家，好来电话，电话呀嘞，
5: 好来，你等一下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若一斤七千块，搁送四六，予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生骨轮、痛骨站、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哩，今仔日牛板肉加加，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吗？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听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东北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顺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计上台啊，惊惊啦，风来抽疼，风来湿疼的时阵，咱就惊惊吼，安尼吼生抽疼吧，是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咧活了尊严，成就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
2: 定当王差，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家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当我看人面是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一路三脚
1: 多啦，三脚
2: 对啦，阿你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来了，
10: 哎，你好，我一斤，
2: 一斤啦吼。对啊，你个
1: 上车过哇？
10: 有啊有啊，对啊有啊。啊，平常是拢咧吃卡拉乌啊，拢坐坐落来啊。
2: 卡拉乌，
1: 有卡料，有卡料了嘛？
10: 哎呀，有啊有啊。
1: 好，来电了呀，
2: 来电了哦。老师讲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就有过来来讨租数啊！
2: 是
1: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2: 嗯，
1: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一斤是算的7000。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仔叫人斗上4两啦吼。啊，一斤佫过4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到爱10000块，佫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兼送你4两。长辈是大伯了吗？泡茶两袋。下晡两袋，你甲偷嘞？那吃不好，剩下你咪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那要半斤的3000粒，有四牙，总共一牙有8袋，四牙多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咸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搁送你4两。啊，三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下骨啊，骨内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外久毋捌去甲你姑妈烧香啊？你骨的内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压，袂行，袂徛。爸爸妈妈，骨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吃不好，明仔载物件甲寄上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工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来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准备时多，爸爸妈妈，今日古板落脚脚一比，咱这店家，你若慢性的西药西啊，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即袂同位，即拢无人中药啦。顺天然的菇板、甲鹿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下你咧卖迄什么二仙啦、八珍啦，迄拢有人中药，迄恁有同位火气大的人袂使食。咱即大细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使食，骨头酸痛也使食。爸爸妈妈，即落天你甘愿好酸痛，即落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我咧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古板落脚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装何你退用？电话0800-0997-09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寸筋断骨，生人骨固定骨，生定骨固定骨，甲你筋骨落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升7000，搁34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97-09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准备时段，多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古板落个家，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哦，外口一万外块的唔好去买啊啦。哎呀，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嘞，古板落个家，电话0800-0997-0998，我甲时间交电台，刚相差不啦吼。
2: 我来等一下，我等来哦。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无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堤，加强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堤的头，所以古名叫做鼻头。无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美村，建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无水米又不香又不臭。位在龙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美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也是唯一一个有鼻米的生产地。除了龙水米，鼻头乡也过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可望的乡民，靠着一支拼搭，打着鼻头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搭着山产回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的成为鼻头主要的产业。四十多年前，伊个创立罐头工厂，将当时鼻头盛产的油果、芦笋做成罐头去外销。即卖鼻头乡四十岁以上的乡民，有大部分人拢在伫咧苦务的工厂上过班。工厂已经传到破败第三代，因无挂炉，也无到大陆去设厂。
2: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卖的秘籍，搭配着草地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到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阵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有只有听一点钟的，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全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听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有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此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敢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哦，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真济安遮用劲，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我多健康的靠青草。啊，看到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在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我头拄啊，写个阮卖，大家拢卖好几百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个嘛超过啦，吼、哦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跟你讲，你不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啊、四丁啊，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啦。嘿啊，吼、哦，有诶压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饮者咧不好。啊，咱这古板六个家是正顺古，正顺家。拢总无人不行重要，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囡、嗯、囡啊，各小的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家质、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家咯。什么叫做一次落家？你知啊？喂，
0: 就是
1: 一迄、那个落啊吼，先割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鸡菇。吼、哦，动物的啦，吼、
0: 哦嗯，
1: 这古爱观点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谁人一定要有太极叫污浊？那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你嘛咪伫遮咧骨头酸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谁人人爱有一关，这也是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控到臭味大，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制作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顶家哦，正好白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孙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着正正孙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小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有像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有伊啊，家己家宏家己去监督的吼、哦。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先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
0: 是
1: 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长辈时段啊来食。因为这些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
0: 对，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泡澡，哪个泡两杯，下暗个泡两杯，你原本手咧袂硬，管脚咧袂自然咧，袂骨袂硬，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惊咯，硬三脚架，脚子无力，硬四脚以外。行跋倒的，愈来愈挑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噶啦有当时啊，烦心病病爱白叫两位。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 讲好死，我都无加汤卖伊。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生我六个囝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王囝秀才还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你呐，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两过，啥慢车嘞啊？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啊？骨刺的要甲你开两过，要甲你关骨浆嘞慢车嘞啊？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体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做你做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做啊！
0: 嗯、对了，
1: 哈、哦，安尼呐换人工嘞，运气好诶，加用五磅十磅，运气歹十磅五磅，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
0: 毒吧，
1: 但是咱若今日生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辛苦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朋友啦哈，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家家，食无老酒全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你安怎食，泡茶泡两杯，用保温盘放两杯落，好、哦、啊，我这一盘八杯。哦，一袋多，一袋一盘多了两两啦，哦，啊，你甲听我甲情况嘛，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哦，这个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未米如未得啦，哈、哦，啊，我讲啊，东北时代，今日一斤七千二。

0: 你看咱一支三黄黄，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个家，要食你手袂硬，关卡袂自然，袂穿不拉只，袂落眠床盖，暗时干那落眠床盖要放尿，无在条今日较便所的，便的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一斤七千块加上四两啊，来回了。
1: 喂你好，
0: 来你古板头个讲，
2: 后面一斤哦，
0: 来等一下嘞哈，
2: 后来等一下哈，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古板头个讲，
3: 再帮我
0: 下
3: 一斤，
0: 来来等
2: 一下嘞哈，我来空白空空空丢七空丢八，关键哦，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来个
3: 下
0: 一
3: 斤，
0: 来等
2: 一下嘞，后来等一下，
0: 来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0: 陈爸爸，
3: 等你过家，
0: 我阿你帮我咧卡家诶啊。我教嘛，系啊，啊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知几多食钱。
0: 系啊，好，好来电来呀，
2: 来
0: 好
2: 呀，
0: 好来，
2: 好
0: 了，来喂，你好，
3: 喂，
0: 主持人
3: 你好，
0: 嘿，
3: 我叫你来带两斤我
0: 来买一斤吼，好来电来呀，你啊，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啦，来喂，
2: 你好，你好。
4: 嘿，我
0: 要
4: 买一斤。
0: 哦，你好，来等你下咧哈。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伸骨轮，听骨折，风湿肩关节的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起来，袂骨病啊，袂徛，袂坐，哈，拢总有效。你外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准备许多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在掉，你连穿一领裤袂久都揽袂起来啦。准备许多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过会做哦，但是伊要拍伊人袂拍，
2: 是，
0: 系啊，要露衫嘛袂露，系啊，啊结果食咱个古板落个家，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你去甲我订大一大组的，来，
2: 来为你好，
0: 为你好，妹妹。
4: 哎，阿刚红领讲买个三斤的啊？
0: 有啊，三斤的，今日无呢，今日。
4: 我
0: 下暗都
4: 拄好听到啦，啊，小公啊，我正直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0: 你是叫咩？
4: 开门看恁敢
0: 有？你是叫咩？
4: 你是叫有啊？
0: 不要紧啦，来啦，我为着、哎、我为着，对啦，我为着为着你哈、啊，今日来回馈我这东北时代。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啦，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啦，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叫我咧骨头松了先，哎，有爽快无？哎呀，
4: 有啦，赞啦，赞啦，
0: 赞啦！
4: 阿你我做门哥卡去第四辈啊？
0: 第四辈嘛，人无加糖袂哩哈？
2: 是，
0: 哎呀，
4: 系啊，无阮规家卡拢会食，即卖寒人在当顶多，
0: 当顶多够赞，哎呀，食这个袂惊寒，
4: 第四吧，拢会赞。
0: 哎，食这个袂惊寒哈，来等那个，过来，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5: 我打哦，
0: 哎哎，来。
5: 我们孟姐哦，你也是有得订三斤针诶？
0: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诶啊！
2: 对对对，
0: 哎，你把别个，
5: 我平均平均改订一斤针诶啦，我订人啊来吃，按个数量不啊数量哦，我没有吃啊吃了哦，那个最近别说我吃一针嘛，因为其他医院都拢无得吃啊。
0: 哦，
5: 我打针针啊，你也有三斤针啊，我不要订。
0: 好啦，打开用诶啊，那个总共三十斤消完就无啊。三斤、四斤、两万的，加赚一斤啦哈！好，来等你啊，
2: 来哈，来
0: 来来，六。哎，六
6: 黑哈，
2: 哎，古老刚嘿，古板老刚，
6: 哎，五斤
0: 来
6: 不？
0: 五，来等你啊，
2: 来等你啊，哈，
0: 来，来来六，来个古板老刚。
4: 哎，
0: 阿吉
4: 到
0: 无迄
4: 三斤
0: 上
4: 一斤
0: 诶。对啦，打解尔，嘿啊，拄啊打解里面尔，你无注意听着。系啊，
4: 我拄仔咧敲电话，敲也袂记
2: 住。系啊，阿龙妈说啊，系啊。
4: 哦，阿我过来，阿咧我改三斤三一斤的啦。
0: 哦，来电话呀，
2: 来电话呀。
0: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遐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啦？
2: 准
0: 备时代，爸爸妈妈，阿咱这里的透早甲泡两杯，暗时甲泡两杯。我讲太极分阴阳，五中有白，白中有哦。孤属阴，甲属阳，一处落干哈，绝对要叫你身体好哩。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来等你个咧，
2: 来
0: 喂了，
2: 喂。
4: 我
2: 被
4: 艾特大厨
0: 啊，被大厨。
2: 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金贵着哇？
4: 有人讲有假。
0: 是哈，
2: 阿姐了呢。
4: 只要
0: 功能
4: 是
0: 正
4: 好，
0: 唔
4: 知
0: 要搁咩。好，来等你个咧，我等你拢摸出来哈。来，
2: 来，
0: 来，来，来，主管听。
5: 喂，
0: 来了。
5: 喂哥，
0: 来要去几斤呢？
5: 三斤，
0: 三斤，三斤呢？哈，你等那个嘞，
2: 好来。

0: 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果包换，
1: 嗯，
0: 99.9%一比一的，是办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的真正效果。咱是十天九美空的哈，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哎，一包一斤
0: 啊，三斤上一斤，多两万的呢。
2: 我个一包。
1: 后来就到是多了哈，后来你同意啊哈，后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今麦当买三斤来哈，
1: 我刚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你买不几包多？
3: 一包三斤还多多，
0: 那你话咩贵呢？
3: 哎，我咩贵？
0: 啊，这个好不？
3: 没坏啊，
0: 哪哪没坏？
3: 暗时较困难去。
0: 暗时较困难去啦吼，啊，骨头那袂酸疼，对，安尼来安尼，筋络那袂酸疼就好困
1: 啦，对。
0: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者，来，甲你恭喜下，来，
1: 再来恭喜下吼，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嘿，有
0: 上几
4: 斤
0: 哦？嘿，
4: 有买过啊？
0: 谢谢谢谢，有买过啊？
4: 啊，吃了好不？我是俾我爸爸一只，因为爸爸食食的时候出头生病。
0: 啊，今晚吃吃咧咧。
4: 啊，今晚吃了袂歹啊，所以他过来准备。
0: 好好，来点点
1: 来来来，
0: 来回你好，回你好。
5: 哎嘿，你好，我是买买三斤。
0: 上好上斤，而且大家都买三斤，上几斤
1: 买上几斤的，
5: 两斤。
0: 好，来点点来来来，买点面红，买点料来回你好。
5: 哎哎，今天是不是有三斤上？
1: 哎，
5: 三斤上
1: 斤？
0: 对对对。
5: 哎，我想
0: 买
5: 迄一个帮
0: 我
5: 下
0: 子。我
1: 你
0: 冇
1: 你
0: 冇
1: 买三斤上？你
5: 真
1: 两
5: 买
1: 过吗？
5: 两买
0: 过
5: 不？
0: 哇！
5: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你好食啊。哎，煮汤好啊，就煲的啊，好好困，就拢就好困的。
0: 哎，赞赞赞！
1: 系啊，好。
0: 这个筋筋骨多，那袂酸痛，暗时就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请袂。我就讲啊，本来举三卡，举举四卡，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搞恁支支，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
1: 吼，
0: 寒风打起，啊，你啊赶紧买倒来食啊。啊，来为了蔡软妈妈。
6: 欸、我
0: 买
6: 一斤
0: 啦，来一斤来一斤
1: 来，来个上四哩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偌酸、偌酒、偌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5: 喂。
0: 嘿，来了，要古板落个讲。
5: 嘿，我头早买水果，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0: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讲买过？
5: 有啊，我买过。哦、
0: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就买半斤
1: 了，买半斤，半斤可以用
5: 的。我买三斤呢。
1: 好啦，好啦，好啦。我咧讲
0: 话，即大家拢做下话，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为了来要股份落加工哦。
7: 我
0: 拄
7: 条
0: 底
7: 一斤
0: 咧，
7: 我要改三斤
0: 咧。
1: 好，
0: 改三斤咧，好来。
1: 大家
0: 拢
1: 要改
0: 吼。啊，我跟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呢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王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干净，一手去清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古板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阿妈？来喂，
1: 来喂，
5: 喂，
0: 嘿，妹妹，
5: 我阿妈家是做
0: 三斤嘞，
1: 好，你是三斤嘞，阿妈阿妈叫你买哈，嘿
5: 啊，
0: 阿妈讲这个。
5: 有啊，
1: 以前是拿
5: 来
1: 浸，好
5: 啊，
1: 浸。好，你拿
0: 去浸
1: 就
0: 对
1: 啊。
0: 哎呀，哎，啊，你阿妈是咧食哪？
5: 以前是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
0: 啊。哦，拢好啊。
1: 哎，
0: 哦，好，啊，你姐姐你有较大汉无？
5: 有啊。
0: 有啊，
1: 有啦。
0: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5: 第一关
1: 呢？哦，真厉害，
0: 厉害。
1: 好，阿你哦，
0: 谢谢啊，阿你没得怪。
1: 哎，不来，
0: 来，我呢来。
5: 我要三斤，
1: 你买
0: 要
1: 三斤，
0: 你头先都买两斤起啦，阿进就要买三斤。
5: 我
0: 今日
5: 你个
0: 包回
5: 啊，我
0: 刚刚
5: 叫我先买
0: 起
1: 啊。
0: 差不多要
5: 买
0: 完
5: 呢
0: 啊，
1: 是，
0: 哎呀，
5: 阿
0: 叫
5: 我先
0: 买起来
5: 做。
0: 好啦，好啦，好啦，先买起来
1: 哈，好，来先买起来哈。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的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喂，妈妈。
2: 哦，打架是做大做来好不
1: 好？大做哎呦，
0: 你干嘛的？
2: 我也未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什么用要卖了好多万，用要卖迄个，啊你甲我讲啊，食好好，我食一个，好啊，知影要讲要开到位，怎啊无去呢？
0: 哎呀，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2: 啊，今
0: 麦
2: 不
0: 听
2: 到你
0: 咧讲
2: 哦，你
0: 讲
2: 啊，
0: 唔
2: 是做大
0: 多
2: 来
0: 哦。这个
1: 妈妈
0: 本来无啥来做工课，嘿，食咱的家，食家今麦工课做
2: 够。今麦，我
1: 做食到，我
2: 拢做到来得
1: 几日。嗯嗯
2: 嗯。哎，你打卡是做大多来。
1: 好好好，
0: 多谢哈妈妈。
1: 哦，妈妈，
0: 你先别叫哥哈，咱买钱我烧哈啊，当下当个最终就是大爸爸妈妈哈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老家家啊正。一处六格啊，一处六格加二处六格，介绍就差真济啊。过、嗯、来，咱十间高美矿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装矿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矿出来。来，维六来，你做我妈妈。
6: 嗯。
0: 诶、欸，来六。
6: 诶、欸，
0: 一斤一斤搁上四面七千块。诶、欸，啊。
1: 好，
0: 来六六位哦，
1: 六位哈。
0: 嘿，阿外公，哎，你电话
1: 有啊？
0: 我讲你电话有啊？你住北区西门路的啦，
1: 住咱台南的黄金时代啦，哈。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红，食骨头卖酸疼。外口家大家拢讲解飞天的正地，一斤万二块、万四块，啥物个三斤三万，我阿你讲啊，今日都唔卖，今我一斤卖你七千，三斤卖你两万一，佮送你一斤。一斤让你吃免钱的，一斤你给吃那不好，三斤给寄回来用啦，我完全配合你，爸爸妈妈，这样拼这顿有大顿无？再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了，透早给泡两茶，暗时给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白，手袂冷酷，脚袂自然。卖穿不拉只，卖盘碗，卖牙真是啊！方式真宽窄，连双手疼。爸比爸爸妈妈，开旧机呢，吃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庭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五，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当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虾，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等于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届，食真正的古板肉甲虾，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要换人工关节，要请外头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哦，你家四家客，也三家客，也轮坐轮椅，中辈时代拢总唔免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好特色的，吼、哦，一柱六角，啊，同学的金鸡菇，迄下家拢有一个八卦型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那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咧进口足歹入来吼，
1: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不过咱爸爸妈妈过日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靠咱的骨棒罗嘎嘎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唔得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等咧等咧等钱啊，等咧抽款咧，也是讲咱啊天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生抽疼，囡仔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咧，拢总会使来输咱的骨板罗嘎嘎。不用滴咩，不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制作的半斤就是三千六，一斤七千块。咱啊一大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好、哦，维利奥，
0: 维利奥，维利奥妈妈，奶水美妈妈，奶利奥，你个古板老家家哦。
1: 奶利奥，奶
0: 利奥，奶维利奥，
1: 奶维利奥。
7: 哎，我四斤的要加两
0: 组。脑细菌。 三斤上一斤无得啊。
1: 三斤上一斤。哦，对啦，阮数字较含慢啦。
0: 哎呀，这别啊，拢无物件。
1: 你为虾米要卖甲两组？
2: 哦，我
1: 就知道，
2: 我
1: 三十岁
2: 啊，我
1: 是二十八号，
2: 咩
1: 安尼
2: 要
1: 去
2: 了，
1: 所
2: 以未
1: 去了，然后
2: 就
1: 跑，就
2: 搬到我们那里。
1: 哦，
2: 就搬到我们那里。对啊。
1: 哦，
2: 安尼
1: 你
2: 也干。做工课拢做啊，要煮啊，煮袂落，啊，起码煮袂都爬袂起来，吼，起码食加迄卡头乌
1: 拢食两粒啊。啊，你也感谢我，我就是家红本人。
2: 哦，我
1: 就
2: 想
1: 要，
2: 啊，你
1: 拢食平常无
2: 会？
1: 无啦，阮迄平常久，阮只是
0: 真久无会啊，系啊，因为就无。
2: 我
0: 都准备无
2: 啦，拢查资料，就拢讲无会啊。
1: 啊，即个都打空好咧
2: 啊。
1: 系啊。
2: 最好的商品一定爱食平有啦，嗯，都拢
1: 食平，
2: 你
1: 有
2: 买
1: 无？啊，拢买了钱，你敢要食食买？
2: 哦，
1: 就增加
2: 到
1: 尾啦！
2: 啊，
1: 哦，
2: 这
1: 是
2: 大人，
1: 特别
2: 是
1: 大
2: 人到老
1: 岁
2: 人到
1: 三
2: 三
1: 级的。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
2: 呢，
1: 哎呀。
2: 哦，无你安尼好，再你我咧搞笑呢，无我咧真正连做工
1: 作
2: 都袂做
1: 啊。哦，安尼甲你恭喜啦，哈。
2: 当时会加来。
1: 明仔再甲你加，
0: 明仔再加，你有机会，
1: 哎呀，好好好，来真来加咧哈。来来，
0: 好，你好
1: 啊！等你拢满线哈啊！感谢全国做广播时段，这个月大家拢一礼再礼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行的举办落较干，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要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哈！
0: 是是
1: 啊，他都阿伟跟大家讲安尼啦。快点这么些电脑这么感动啊来我
0: 你好
7: 你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从做一阶段长进啦，
0: 吼，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生态大包，
0: 对，
1: 大概真有效啦，
0: 有如个，
1: 啊，一袋一百块，
0: 是，
1: 啊，一包三袋，
0: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话，嘿，我多太无用
1: 了，啊，我已经上一斤啦，
0: 是，
1: 我是讲阿无安尼啦，
0: 嗯，
1: 今日恁都和恁来讲外用啦，吼，
0: 是，
1: 只系未来得生出来。外口生田未来去干好几米，你甲送五包啦，
0: 好，
1: 哦，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你搁加送十包，
0: 有
1: 生田大包三千块呀，来，
0: 哪位哟？
9: 哎，我啊，姜啊，
1: 嘿，来你姜啊，来，
9: 我姜啊是，
1: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9: 哎，
1: 要几斤啊？
9: 啊，
1: 要几斤？
9: 我都有一斤，
1: 好来真的
0: 呀，一斤哈，你等我一下啊哈，
1: 来准备许多，安尼恁大伯那听得嘞，哎，几斤啊？恁那买三斤送一斤嘞，搁加送恁十包，剩下大包啊！准备许多爸爸妈妈，刚刚这十包剩下大包，就加赚三千块啊！
0: 碰到
1: 加赚的啊！啊，你身高对、跳高对、大高对、二高对，啊，你吃咱的古板肉啊卡。生对听对，甲你生对，甲你治疗对啦，吼、哦、对生对听对治，治对听治对生，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互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那骨质疏松嘞，佮兼甲你生顶骨，啊拍拄啊，阿伟你甲我讲吼。看着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呢，伊家己即块生态大包公司本来要用卖，
0: 是，
1: 伊昨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生态大包，准备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哦半斤啊是一斤的要改吼，就大组的，每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打电话，电工就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哥送十包的剩下大包，要人准备是大，要人爸爸妈妈厝内底进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条大都一，咱若如果有生骨轮贴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毒。即个古板六角架，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在使用咱的生态大宝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袂
1: 来讲寡用啦，这真正是吼、哦，过年讲到嘛，生下就道理好理理啦。
0: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吼，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要靠古板落个加，该了止生痛，咱用咱的生下大补，先加消炎，先加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和你这定能够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专讲来要食古板肉加加，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解啦，吼、哦，浪费三十单，拢都我干那听一解，听了有够难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有话我都跟你讲啊，过去都一斤的卖万二万四万六的，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你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三千六，全国加教行咧卖三千六的，全国加教行咧卖七千的，全国加教行咧卖三斤送一斤的，两万的咧，佮加十包，剩下大包，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那边就无啊，来位了。
10: 哎哎，
1: 我
10: 不
1: 滚。你别滚，吼，咱洛江人对不？
10: 啊，新
1: 港
10: 人。
1: 哦，新
0: 港
1: 吼，
0: 新港这么一个
1: 新港，你等我接一电话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身骨轮听骨折，未骨病啊，未徛未坐，手未压，关卡未自然，未腰不拉只。我来讲啊，打着卡底点的差的，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即系筋骨路未了灵的，卡会旧筋的，吼，按骨那筋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伸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就疼，雨来湿疼，尤其降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1: 哎，
0: 来了，来
11: 要
0: 要挂只要挂只，
1: 要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11: 我买较济
1: 个，半斤呢，上一斤啦，吼、哦。
11: 好
1: 啊，哎，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公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1: 我是，捌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吃。
1: 啊，你讲的，你吃别人的，佮吃我的，你试看卖，大王的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啦。
0: 哎呀、啊，好啦，好，你
1: 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讲啊，我这一批的，全国搞无人搞，我比赛啦，那全国搞，会办公来办一个全国比赛。好过的就对了，我敢说我的第一名，我的我一个月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输入卡，用动物的金丝菇、太极、观音名、欧中优白、白中优，人是怎样爱有日月星，我就跟你说啊，爱有阴阳啊，骨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的，才会当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硬骨交生啦吼，互你减未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未冷叽叽，佮减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来讲啊，头拄仔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本来脚要翘，都摆都抱袂起哩。
0: 对、
1: 哦，哎呀，来来来。
12: 喂，
1: 哎，叶大姐，
12: 你
1: 别加哈，古板肉加加，来这边，
12: 我这边
1: 一斤来的那个
0: 的哈，
1: 哦，但我讲，有买拢赚到啦，啊，我讲我想要去卖人半斤的，一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的卖好赚的，我想要卖三千六，我根本无了无赚钱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啊，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来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上华。
12: 是啊，
1: 别古板落个街，我加红。
12: 啊，迄还没挂多诶。
1: 来，你咧三斤送一斤咧呢？两万咧咧。嗯，叫送十包生肖大包来，你等来夹咧哈。
0: 好来，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到遮俗的，吼、哦！啊，你连讲来要甲阮买，阮的家同款有咧买，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七千二啊！
0: 对哦，
1: 吼、哦，当不是的，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
0: 甲加上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只有我多，甲公司政府这个节目，
1: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生痛症，有诶骨头生痛症，食别人诶加，食加就抓一世人，讲无爱去买加，强骗太济，
1: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就甲退上来，甲加上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人啊，农村的主题，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啊。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用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加，一斤拢买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七千块呢，一斤佫贵四两，七千块，江北是多，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三千来，大组的就对啦，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啦，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观战哪一个换金刚呢？我给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三斤送一斤呢，搁送你十包生鲜大包，开你两万一，唔免换金刚观战啦！左手差不多无啊，好，阿咱来听歌，我当作一下左手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六卢大哥？
13: 喂，
1: 哎，来六，哪位？古板老哥哥？
13: 是，
1: 没最近。三斤送一斤来电来
13: 行
1: 咧
13: 吼，
1: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我话你讲，爸爸妈妈在哪吃？泡茶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啊在卡电来干胶，咸物件你退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唔是产品咧，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买你两字信任。阿五个看爱先听歌，
13: 是，
1: 阿就是做
13: 小鬼啊，系啊，即嘛你又个卡定个，个头家清楚
1: 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先赶紧做恁家去来写，真少对诶。第一首歌以后，会当个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13: 好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

0: 来哈、哦，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秀命命啊！当然啦，咱哦，准备时段，恁啊点的歌曲，阮就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搞啊，佮他卡电话咧搞头家咧敲这招数，因为拄只真正有了无一挂，佮敲袂啦，因为我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长辈时代的爸爸妈妈都叫你听这部，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呢，拢改三斤送一斤呢，为甚物？三斤送一斤呢，佫较好，而且佫较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进拄只定一斤呢，咱啊改起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阵，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当中会使炖哦，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够热。用咱的古板六加加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一两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准点的对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哦，后盖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加拢红订完呢啊，
0: 对
1: 哦，吼、啊，阮个念子时的节目，阮都一个无物件通卖，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按时接档啊，和阿伟啊，甲嘉宏甲阿发阿仔联播，啊，今日咱咧最后爸爸妈妈，你得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吃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啊，自然风打一滴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堆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拢总有啊，来位了。
2: 我
1: 搞换，
2: 我
1: 要买
2: 三斤
1: 的
2: 啦。
1: 好，来，我刚才你有去换，无买来无啊？
0: 哦，来，
1: 啊，我就讲啊，手袂压，管卡袂起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关紧，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呀，这臭盐水啊，胖盐水，
0: 屏
1: 东有种，屏东有种盐水，唔知讲啊，这什么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六角家，食甲会当去搬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东西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六角家，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啊？
0: 哪位你好？
2: 喂，你好，
0: 喂，
2: 这
0: 古乐
2: 家三
0: 斤
2: 三斤，
1: 三斤三斤
0: 的内行
1: 的，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家三家姨啊，家四家姐，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和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观察啦，咱甲钱省起来，咱食的洗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敢若要孤咧上厕所。有的瑞背袂起来，啊，有的袂穿不拉食的，中辈时代来食咱的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这甲你听完过本啊，这甲你入关心，关注金心主贵，派叫的阴阳二中有白，白中有黑，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我
1: 要买
2: 一斤，
1: 买一斤哦，好来
0: 点来点来啊！
1: 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平软骨，咱好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啊，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请炖的一比一的啦吼、啊。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啊，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按时翻身变变，会点的擦卡的旧筋呢，会麻，会擦的。我来跟你讲啊，赶紧甲卡进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维六，
0: 维六。
1: 第二，好，好，来进来，好，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段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啊，恁那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个家，一年拢卖过来千斤，卖过来万斤，就是因为接触口碑啦，来回了来宾得啦。嘿，来妈妈。
2: 嗯。
1: 来，阿你吃了，吃了好不？
2: 没
1: 来哈，阿那没来。春笋啊啦哈，哎呀，这都对个，三明阿里个，哦，妈妈好，多谢阿里，你别等那个，
0: 等一下啊，哈，
1: 所以这拢听友起来，甲咱啊，
0: 分享。
1: 阿爸，你讲你卡起来，你那吃了好，你不一定爱买，你甲我倒分享就好。哦，咱讲实在，咱那吃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三十年，用五十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买生鲜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痛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骨板六角甲一比嘞，全国上赞嘞。今日食，明仔载要需要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家阿伟，伫节目家安尼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人家咪啊。今日骨板六角甲要甲你食治疗。吃把你定人骨嚼生把你锁筋寸骨寸筋瓦灰、哦、我来说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寸筋串球锁筋瓦灰啊健身身骨轮健身骨折的卡会麻痹的卡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踹拢总会当甲吃哈来回了
2: 喂啊佮甲恁家定做三
1: 年啦哦阿妹你是变钱的呀
0: 你
2: 啊，都听到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咧卖啊，无拢不时啊要卖，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在在你真正，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起那个未排着要卖，就是代表无诶，哈。
2: 系啊，啊无你讲你是啊无在卖啊，啊你拢不时咧欠卖买无。
1: 系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啦，你无多就来买暗时诶哈。哎呀、啊啊啊，来点那个嘞哈，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即个有爬过有吃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咧听只是较少来听着暗时的节目，啊，但是我只是的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的物件伫电视台，每家拢一杯一中哈、哦。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生，无爱去抽，无爱去。尤其你咧夹三加一啊，医生讲你这哪骨软骨哪个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就爱个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叫你做福建的啊哈，啊生骨刺的，生南山巴，生软啊迄、那个土巴上的哈、啊，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没有你食生猪听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维
0: 好。
2: 哎、
1: 欸，
2: 你好，我
1: 要一斤
2: 哦。
1: 好，一斤来哈，
0: 过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七千，你会当唔免挨得阿爸，你开两万日，会当甲你食长斤。我今日甲你卖三斤，佮送一斤。全国的对啊，你今日甲买四斤加啊，三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哦。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而且效果佮无我的十分之一啦。我今日甲你转现看啦。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回了。
2: 对
1: 哦，嘿，
2: 我
1: 借
2: 问你
1: 吼，
2: 嘿，那有
1: 糖分
2: 干
1: 没？哎，佳姐，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这种药家你就袂食起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菇饭干六角，拢种会当食。哎呀，
2: 袂胆固醇管
1: 啦，肯定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空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哎呀，这上好的哈。
2: 哎
1: 呀，来的那个
0: 哈
1: 啊，中北时段，你有胆固醇过高呢？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癌症的？你咧洗牙齿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啊！ 通通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人重要，中白时代敢那顺的古板落干是安怎？阮要南顺的古板那个落干，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即种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个吃拢总有效，泡茶两杯，暗时两杯，中杯时大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生正正，手袂了悬，脚袂自然，酸骨疼麻痹，袂骨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杯时大你个吃拢有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古板六角家，全国上好的啊。因为只有我们用顺的而已，我们是一比一的好特色的正店家啊，店家这世人你如果买吃一次看看，你就会感觉说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多冤枉钱的，都去买到我们那两家啊，如果没就去买到那种啊
3: 人轮的
1: 啊，控制啊皮啦，控制皮啦，啊控制皮，不怪你在吃大过存的罐啦，
3: 对
1: 啊，咱这是正的，这家人家里都有去监督到这正一处落格，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鸡菇，我说啊，咱人阴阳要调和嘛，走孤属阴，甲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啥物爱阴阳调和，啥物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一头倒来的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的阳，吼、哦，所以讲啥物，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个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好你身体好哩哩啊，中白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唔爱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肉夹夹夹夹王夹位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一斤夹王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佮送你十包生态大包，
3: 是。
1: 当然，这十包生态大包就三千块啊。
3: 对唔对？
1: 啊，准备时段，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对，万八块，万八块，多买着三斤送一斤啦，哈、啊，总共钱也是两万的咯，哈、啊，三斤送一斤，三斤两万的，佮送你一斤，等于四斤两万的，东北时段，你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店家店妈店粉叫店放假，啊，你若长咧酸，长咧抽，长咧疼，甲啃两块啊，低尾当骨落去，甲你抓咯哈。
3: 来，喂，你好，
1: 你是王妈妈？嘿，来，我古板落个讲哦。
3: 来，你要你要第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4: 我是三斤的。
3: 好，来来来来
1: 来，
3: 好来，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啊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都只定半斤的，定一斤的，今麦要改三斤上一斤的，爱谈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3: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几日，有可能爱明年叫我都搁卖了咱正完正顺的这个古板都加加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让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优惠呢。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的就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呢七千块，搁送四两。恁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豪搁送十包的这生肖大包，要咱爸爸妈妈会当和咱哦生肖条件和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多做最后存三分钟的时间，空吧空空空丢七空丢八。
1: 爸爸，你到哪？那个手咧卖牙关的卖骨病啊！哦，啊你是你卖半条骨的哦！啊，我都讲啊，卖牛裤起来放着，敢那惊去诊所，惊未到，切咧切咧，是要踹着的，那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老咧举三脚架，脚出无力咧，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听我妈妈，哎，妈妈，来，你个骨板落个干，
4: 哎，
1: 无几斤咧？
4: 啊，
1: 无几
4: 斤
1: 咧？好，来，电来举
4: 咧
1: 吼，好，来举咧，
3: 来哦，
1: 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人讲老尾个物件，看下你咧搞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 哦啊、全国无人卖这小卖这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想啊，
3: 台湾
1: 人听会主持人的，叫骗遐济钱，吼、嗯，食、哦、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这阵那是咧钓鱼啊嘞，一门转咱这周轮，听着家红家乌迄个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身体条麻痹。一门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做辛苦赚的，做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去运用，好好去把家宏来自龙山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山，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动作，
3: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啦哈，一斤七千，七千二三的七千三的四的，半斤的三千六，会跳的。买大包呀，三斤送一斤，再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哪位你好？
5: 哎，你好。
1: 哪位？古板六角家。
5: 六角家。
1: 哪位贵客呢？
5: 我买三斤的。
1: 跳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3: 好嘞，对啦。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啦哈。啊，咱老手哥有一点钟的，毛两点钟的。
3: 对。
1: 啊，咱继续收听啦哈。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准备时段，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那听一点钟、两点钟的，要到节目的，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那继续听的啊，感谢您继续甲阮收听。
3: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刚响。

0: 病房大，
1: 院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宝贝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乐冈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保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保阳区，只个当推出着黄色的新规。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保阳变成了今个历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保阳区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特地去屏东也一张古董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保阳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丁丁塔塔的绿球包围着白色色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带来着菜农食连来解采收。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之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只有看这大呀、大小、大弟小妹吼，逐工无三气焰，从今日到来要收听遇到万里，感谢阿万里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人来，这里、個。今仔日吼，大家好康啦！啊，但是我来讲我去，可能啦吼，以后买到这一困难啦，哦，啊，因为我顶礼拜有推出，啊，推出，其实顶礼拜会不是无够啦，是南部吼咱遐济啦，因为要起价啦，哦，啊，我来讲，你注意听，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吼，这不是我咧甲恁喊哦。这个咱台湾呐、啊，台湾咯、哦、未来二十年呐、啊，我昨我嘛，有讲，迄天我嘛有讲，未来二十年啊，每一日咯、哦，每一日咯、哦，有可能会增加，迄条老人痴呆了对吧？失智的啊，会增加超四十八个人，一天哦，哦一天哦，哦所以啊，你若想讲啊我。我都甘愿不要失地，阿就无多啊。无我咧讲真正爱讲，啊失地症啊，老人痴呆真正是无药啊啦。好、哦，我即卖甲
1: 咱讲。
0: 我即卖甲你讲，因为你若听我节目这几十年来，我不是提了报纸新闻、医疗常识，你讲我恁听。我连住这病院神经内科的医生，我捌。一个医疗常识，你甲恁讲，不管你偌有钱，痴呆、失智，干那会当啊？干那会当预防的啊？对对啊，绝对无药啊！然后伊后来，如伊也做啥？台东圣母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嘛，我伫报纸新闻，那个医疗常识你讲，伊讲即卖人啊，对着这个失智啊，无药无根。无拄着人面。

0: 酒因啦，有无拉丁，下面签约的迄个养生村，咱来听伊讲一寡只的，这款的你一只养生的在，这个养生村对着只的认为别人，你安怎好也是地，过来是地要安怎注意，你会安怎形成，伊会要甲咱解说。好来，我即卖讲的，我家己早的病的，我家己听。其中一个因老母已经无治了，后因母也无治的，我这个朋友做友好，是安怎伊会跟老母送去一个疗，伊个算，无啊，伊个养老院啦吼，养老院。但是要送去的时阵啊，人养老院甲讲一句话，因为恁母啊在失地，好、哦，所以来阮家是一定放的。手会甲放个，啊三几外久甲放开一届安尼啊，啊你若讲你有闲来伫遮，阮拢甲放开，你有照顾嘛？你看会着，因为阮养老院无可能一个一对一啦，吼、哦、一对一，吼、哦、人伊这政府嘛规定绝对无可能一对一，吼、哦、结果敢若去半年啊，就再见你，
1: 差不多啦，
0: 哎，只要半年就再见你啊哈，啊我来讲，我咧朋友听你讲啊，对老母安那对安那。我讲吼，这算对你，迄、那个对恁老母来讲，就是讲，迄、那个要安那讲算脱离掉这个束缚啦。哦，啊你嘛较快活啦。哦啊，所以啊，这唔免想遐济啦。那么，我都甲你讲过，所以我这朋友定咧讲一句话，我甘愿讲食老啊，未惊红如你安尼杀。未行倒咧眠床顶，至少咱头壳清醒。咱人最后这里路，我的尊严也搁低咧。好、哦，咱人的尊严也低咧。伊看到因老母安尼啊，伊实在是，人咧讲到因老母，伊就目屎连落。啊，无法度啊，得着了病就是安尼啊。哦，拢同款安怎？是安内个生个两样，就是拢这点无法度个过。起码食饭饱。去个房间困，我这头底咧过身的这个啊，因老母拢在眠床顶，甲放大便，放放的吼，规间安尼甲隔壁安尼甲隔隔甲规间臭味么？因咧新妇讲要是啊，特别啊做工回转来吼，甲母家都母甲三更半暝，啊唔甲去，规间无甲处理阁未使，啊你敢有再去处理嘛无法度啊，哦，第二个这个脑筋塌一条呀。他的呀就无多啊，头啊家己顾顾到尾啊无多，嘛是安怎？嘛是因为食愈来愈严重，下手的哦，亲像囡仔呢，都想着苦疼起来，都放晒啊，放了你啊无要紧哦。我表你讲，放你啊，咱俩处理啊无要紧，伊唔是，我那手都握起了，都多酸啊，酸酸的边那个膏，因我去，那新妇个后生讲，这单靠我，咱靠栽条膏啦。这款嘞，你讲这你就无法度啊啦！过来刷来去哦，伊讲哦，因师傅搞讲那嘞，你爱注意哦，你目伊那会行会走的啊，你目睭了啊了啊，闪一个无看，走出去外口啊，你作危险嘞！
1: 你袂记你刚刚咱
0: 前
1: 对话
0: 咯，
1: 进前
0: 伊要
1: 回来，我来猜的，进前无嘛是你去
0: 红
1: 车讲
0: 过节
1: 失事嘞。结果伊逐项拢啊乖条条哦，伊安那早点班，对他唔
0: 差。讲伊
1: 看，你看老岁人，不过吼，伊虽然是失智，失智，但是伊脚手了就没就流泪，对他唔差。
0: 对啦。
1: 跟囡仔嘞比，跟囡仔同款脚手较好，你看嘛。
0: 讲归内面的人吼。去哦，母家真正实在是，所以恁爱知影失地，
1: 这失地是安吼，
0: 是一种吼，
1: 现在讲这失地，伊这样个性，伊到尾虽然你看咱毛点点，你看隔壁迄个人因老母啊，
0: 哦，这个
1: 失地，不过人伊看伊去点点拢伫
0: 坐地啊，坐地啊，
1: 啊，这伊开始好，不过坐地啊人较稳定，还阁真好过，所以囡仔。拢家己滴过，
0: 过家，
1: 过家过往，
0: 过往去
1: 啦。啊，你啊，一般你看，你坐咧迄个朋友因大细些呢，才几工尔。
0: 个
1: 失智啊，失智，失智进前，伊拢感觉很暴躁，很暴
0: 躁，
1: 就暴躁诶，一弯。

0: 啦，啊无过安尼摔东摔西啦。
1: 嗯，会安尼拍拍大拍，因看的啦。
0: 尾啊，人也送去养老院，养老院看较正常啊，讲过送回来啊。尾啊，过啊，
1: 无啦，送去养老院一礼拜就翘去。
0: 哦，对啊，伊讲伊讲头也是。叫警察来，警察看讲，嗯，啊，个较正常啊，啊，个好正，大概阿妈个反常。
1: 反常嘛。
0: 尾人啊，送去养老院，一礼拜呢，个去啊。
1: 所以咱这咱这长辈时代，
0: 对啊，
1: 爱注意啊，真正爱注意啦。
0: 哦。石头吼，我咧讲，失智的人吼，
1: 伊都袂认你的啥，你
0: 到底伊啊，别无什么经验，你可能想袂到。你看我那金额。伊若甲阿妈来，伊嘛是小块哩孙子啊，啊，甲阿妈来个外口婆婆做，啊，要出去装装出去装啥？找因后生，因后生上班都袂等
1: 下。伊个记哩啊，啊，拢唔知啊。
0: 啊，就拢是讲啊，要甲出去找后生，结果嘞，伊咧附近咧，派出所拢报街，拢在拢办。
1: 拢知啊，即种事咧，就是要找啥个？
0: 系啊，结果伊是去找后生，啊，人警察嘛去找伊安尼啦。你也看，
1: 实在哦。
0: 所以写真讲哦，啊，你边安怎无人知啊？
1: 所以咱这
0: 阿伟阿伟发生正常咧，就是一定。
1: 所以咱这的保护啊，吼，你等下爱听我详细。啊，我先跟你讲个吼，这有可能最后一届啊啦，吼。啊，恁呐要爱，今仔日恁拢爱提啦，吼。啊，这我跟你讲，这真正做好的物件，哦。所以今仔日啦，我咧个想，可能正歹正歹迄落啦，
0: 正歹迄落啦
1: ，来，我来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个这也都像咱富电所啊点的吼。这首歌我来找无日本的啦，嗯，一个要听日本的迄款的吼，嗯，也歹找，
0: 也歹找，其实哦，咱人哦，本来你就是
1: 讲，
0: 咱正常好好的时阵，咱个爱提早用，爱提早先来去过。玻璃的，你的这粒头卖恐怖力的，
1: 卖叫
0: 空暗器，
1: 卖叫空你啊！
0: 卖讲安尼就安尼，你看咱人哦，就是怎样讲，身体啦要用拢好些，一定爱靠保养，爱顾，因为你咱年岁大，年岁愈来愈多，器官嘛当然愈来愈退化。
1: 啊，这哦，我来讲哦，你报纸，这我拄仔咧甲伊讲，一天会讲增加48人老人痴呆症，是我讲的哦。
0: 我感觉这种不，
1: 我无骗你哦，
0: 这种问题噶愈来愈严重
1: 咧。
0: 啊，尤其是啦，失智化的吼，刚刚年纪嘛愈来愈轻咧，
1: 愈来愈少咧，
0: 少咧，48岁个有啊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哈、啊？
1: 一天48个，那是惊人嘞！
0: 惊人
1: 嘞！真正系惊人嘞！
0: 这种人严重起来，阿伯行出去，到底迄大家拢安尼戆戆啊行，戆戆啊坐，那行落去就规定的话，
1: 系
0: 啊咩？因为你只看一天加40个呀，你要看一年爱加偌济，是嘛？阿那等阿那出去，大家去吹，阿什么吹就是哇！都咧，大家都咧，刚刚是无业游民，都恐怖片啊！大家都咧吹安尼啊。
1: 副店长啊，吼，我即卖报一首无聊的男性，一下写日文日语的啦，啊，唔知是唔是，我唔知啦吼、哦。来，红衣龙翻唱的，好来。

0: 无聊的男性日本的音乐，来，咱来现场，咱邀来邀请佩迪来，佩迪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迪。
0: 我跟你讲吼，今仔日啦，因为我这你顶回互我遐来卖了无够啦，今仔日来，我甲咱这爸母讲，我跟你讲吼，咱台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那因这个报纸即卖这相关的单位研究的哦，真正啥物人要失地？无人知啦，真正无人知啦。
1: 因为我先讲一个吼，有足侪人讲吼，失智伊可能是遗传，这嘛有，
0: 嘛有，这嘛有遗传，嘛有可能。
1: 所以讲，你的爸爸妈妈也是讲吼有失智的，你嘛爱注意。问题有足大原因是啥？小你靠头前就讲吼，想到即马四十五岁高人有这种失智的问题。
0: 我来讲，阮刘总医师拄着四十五岁啊。
2: 报唔是报道唔是看这个多少年？
0: 报纸顶单嘛看这多少年？
1: 所以你知影想到无？因为想到即马失智的年龄往下降，因为即马人生活压力大，压力大。再来就是啥？即马人常常拢困无够，熬夜。你只要困无够，压力大，其实个影响着你的脑神经。我甲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是迄个中山医，我有一个同学嘛，伊也开日照中心，伊甲我讲一个统计，足恐怖。伊就讲吼，因为即摆咱大家拢知影，讲咱台湾就是一个超高龄的老人化的社会。即摆目前全台湾有477万人的老人家，好，老人65岁以上的哦。
0: 他
1: 嘛，我每年嘛是啊。每五个人内底有一个老人，即马目前这老人内底一定有中度失智的人，有40万、40万人，这是中度失智的哦，中度的哦，中度的哦，中度是意思讲，给你像你头先讲的，伊无法多自理啊，伊啊那就是大小便给你拢唔知的。而且是啥中度失智，想到你讲有人一礼拜，你要中度失智一礼拜就走，因为伊唔知影讲要安怎食物件，伊含食物件要安怎吞，伊拢袂记住，所以伊的营养不良
0: 去造起。这点是事实咯。
1: 对哦，然后个是啥？你爸喜欢那样五年，即马是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是中度失智。五年了是四个人内底，65岁以上个有四个人底有一个。所以我跟爸妈讲吼，伊讲伊那日照中心是安那，是足侪人因为伊惊伊会失智，所以伊透早时阵唔是讲直接样直出，因为即马足侪老大人是啊，爸爸妈妈是安那，透早时阵恁孙去上课，恁后生早起去上班，你一个人伫处理，唔知要创啥，退休啊嘛，看电视个弟弟坐伫遐。所以愈坐愈个愈动工，你讲你也是讲有朋友，你会使去公园哪行哪运动哪跳舞的，吼，你可能个会较延缓。
0: 嘛无延缓了，
1: 延缓了，
0: 延缓了。
1: 问题就
0: 是
1: 对，即马是足侪人处理拢无人，所以应该上去日照中心，就是可以一寡比较耍游戏，增加伊个就训练他的脑力，吼，这是轻度诶。
0: 这是来算起来咱。今麦年岁65岁以上的人，算真是真悲哀呢。较早会送去迄个日照时，又送就即只来讲，囡仔送去幼稚园学
1: 过。
0: 今麦唔是呢，今麦是变成话送老伙仔去学过，来去学，送这老伙仔来去学手艺呢。
1: 对啊，
0: 哦，其实你会记30几年前，我一个朋友就一来咧甲我讲，叫我等于东山山区最看土地有。迄阵作秀的，
2: 叫
0: 我咧找地方，叫我投资，讲以后咱来开啥老人的
2: 老
0: 人院啦，
2: 养老院，
0: 养老院。我迄阵写是吼，拢想靠可怜，要死。
1: 你知影哦？即马日照中心即马政府的方案是安嘛？伊讲吼，只要有一个国中的学区、各中的学区，就要有日照中心。
0: 对。
1: 目前即马台湾是有800几间的国中，所以爱起到800几间的日照中心。一间日照中心敢会使收容最多60个人呢？
0: 60个鸟，
1: 60个你也想800几间嘛？上侪在收容40000几万，
0: 4万。就是老人痴呆是做歹过。
1: 对哦，这是我讲的是日照是轻度的迄个失智，你也是重度、中度到重度，你爱上去哪？是爱安养长照中心，24点钟人爱给你顾。
0: 对，
1: 因为你爱知。轻度，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 想到做这人，你轻度的时阵，你拢无去看医生，因为你会想讲，比如讲轻度啥呐？比如讲你开始记忆变慢，开始袂记得关水龙头、水道头袂记得关，家属袂记得关，定定揣无物件，你物件买过了，你搁买转来。你透早买鸡卵啊？你下晡搁想讲，我鸡卵是买贵无？我你搁啥物买？这是轻度的。
0: 下晡食了，别个
2: 当然不接啊。
1: 过来，这是轻度的，吼、哦、啊！很多人唔知讲我已经轻度，伊敢会想讲啊、哦？我可能最近就是年岁大啦，记忆就是变歹啦，啊，所以伊袂去注意。你也无去注意，为轻度到中度、中度、轻度甲中度两年外时间尔。啊，中度安那？你有看过足侪人个无？脾气变作歹。啊！常常怀疑，当怀疑，说怀疑新妇甲偷客钱，怀疑新妇
0: 对，系啊，
2: 你迄个就是怀疑，也差不多是
0: 安尼
2: 啊。
0: 那
2: 我怀疑，
0: 就怀疑，叫你家钱，
2: 你家钱在身，
1: 那阿爷在身嘛，阿就是四鬼去人讲，阮新妇对了无好，三顿拢无我食。
0: 阿是爱达顿都食煞足饱，
1: 达顿拢食足饱，食足饱袂记得，搁直直食。
0: 就亲像阮店人安尼阿元爸安尼，人我阿华甲问讲，你食饱未？阿妹啊，阿妹姐阿温姑阿丽啊，
2: 阿温小姐
0: 讲，阿华甲问讲，哈哈，你，伊个温姑，哈哈，你是对还唔对？
2: 你阿妹姐，
0: 食饭呀？
2: 啊，
0: 伊只人
2: 食饭
0: 呀，
2: 结果伊个阿个搞笑就讲，对啊，我无阿妹姐。啊，对啊，你个食便当
1: 尔，
2: 你
1: 还
2: 未食？
1: 啊，这话人是啥？你讲食便当，
2: 咱个咱因为咱个发觉讲啊，有问题啊。
1: 对，我来讲啊，这是食便当，有足侪人是安那，伊未记食过药啊。
0: 对，
1: 药啊，这是爱含量，你是讲个是爱食偌济尔？问题足侪人未记讲伊食过药，空空食，直直食。啊，想到这只年岁愈大了，身体迄个变态是就愈来愈严重，靠靠食药啊嘛。
0: 对，
1: 系啊。啊，出门啊，就是讲各位啥，是中度的哦，这是中度各位啥，日夜颠倒。我明啊唔困，我明啊就是即马透早三清清的走出去。
0: 你即马是你讲阮母啊？我咧外头讲，阿妈暗时拢唔困，拢困起时。
2: 啊，即马。拢煮好，拢定啊，背啊，你困。
1: 对啊，这是最，这是最辛苦的代志。啊，这拢是中度的呢，中度的，就像你头拄讲的，你嫌啥，我都未记安怎食物件，未晓煲。
0: 对啦。
1: 啊，然后，
0: 嘿，
1: 啊，个失禁，大小便失禁，乌白放，乌白啊，有的人讲，衫穿穿，无穿衫走出去。
0: 对啊，有啊。
1: 系啊，
2: 有啊，
1: 对啊。所以这是安那，所以咱唔才讲哦。有人讲哦，咱拢希望讲咱的亲戚啊，爸爸妈妈长辈变植物人。问题真正有过过失地的人，伊会讲哦，我干嘛一变植物人？伊嘛卖失地，因为你植物人了，你是倒伫遐尔，你袂啪啪走，你袂搞遐麻烦，你袂就是你袂安尼，我等下再甲你用你有诶无诶安尼，你就是倒伫遐，我互你三顿饲哦，你食就好啊。问题你失地的人是。你真的是，你一转眼一个走出去啊！啊，唔知走伊都唔知。
0: 啊，我都甲你讲啦，我一个朋友啦，看到因同地的老人痴呆啦。伊阿姨，我这个朋友啊，因老爸是坐轮椅哦。你讲一句话啦，啊娘，好加载我坐轮椅的，要不然呢，我坐轮椅我也够知影啦。迄树迄实在是可怜。啊，我跟你讲哦。拄着囡仔以后要送你去安养院，要甲你顾的，这是你前世烧好香哦。
1: 对。
0: 咱台湾真济，因为你已经失地啊，互恁囝甲你害怕，这是咱讲代志不应该啦，但是足济济啦。我讲汤嘛，捌发生三电波嘛，发生家己一件嘛，至少嘛一件无，甲老母去投保，结果。用个唔单那个用死，迄尾啊嘛是拢掠去关啦。
2: 迄是报纸有刊嘞，
0: 报纸有刊嘞
2: 啊。你也无刊嘞，唔知啊。
1: 所以人讲啥，久病无孝
0: 子。对对，
1: 这个是最好的体现嘛。我跟你讲，我拄开始跟你讲，我都有耐心的。过久了，我嘛会忝啊。
0: 对啦。
1: 所以有当时啊，你会讲哦，你看做者新闻嘛是讲哦。伊家己个七十几岁，老人过老人，
0: 对，拢拢安尼，
1: 七十几岁啊！我过阮妈爸爸妈妈可能一九十几岁啊，到尾想哪天过袂落，爱个放袂落，伊爸爸妈妈两个当地住煞
0: 嘞。我跟你讲吼，后人过家迄个红过人，也佫唔知人啦吼，但是甲过人已经中风啊啦。 真多呢，真多啊！你听我直播，你莫讲阿公，你讲阿咧讲，敢无卡？我甲你讲足多。哦，咱听到就是当地过老岁啊，过家因老因老岁啊，要出嚟啊，但是已经
2: 过人，过人，
0: 过人已经中
1: 啊。啊，问题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个，其实咱台湾的医疗真系做好，健康嘛做好诶。
0: 对，
1: 做些病都会使吃药啊，吼、哦，该做改善、该治疗诶问题失治，起码这个病啊，起码是无药医诶，是无药医诶哦。你干那
0: 在给
1: 你控制呢？给你控制，比如讲你轻度的，你较轻呢，我给你吃药啊，你卖自己变中度加重度，伊就给你控制伫遮，
0: 但
1: 个唔是逆转呢，吼、哦。啊，再来是啥？迄药啊是安那，给你镇定的。你
0: 最主要镇定加安眠啦，
1: 镇定啦，啊个你
2: 卖好困的，
1: 卖爬爬走，爬靠卖是伫想讲有人要给你害，有人要给你害，给你较镇定的安尼尔，吼、哦、啊，给你关于妈激动。所以呢，哎，一针药啊，嘛不是讲医生要开好你就开好你哦，你爱先用核磁共振，
0: 都爱掉出来
1: 的。哎，阿哥用迄、那个一个叫正子断层扫描，再去测量讲你现在爱会再食几种药啊，伊才有法度开好你，嘛不是讲大家拢会再开。所以我要甲爸阿妈讲者吼，药啊无法度治疗的问题，咱台湾的生物科技是真的做了很好。
0: 阿我来讲，咱先讲到这吼，要安那顾这个，要安那来，要安那用生物科技来顾预防咱慢失智，吼、哦。等下咱再来讲，这大家拢听过啊。哦，啊，我阿你讲，今仔早这样物件，真正是国际性的产品呐、啊，国际性的产品。但是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哦。反正今仔我尽量啦，甲介绍澳谈电话同款啦，啊那无多就无多啊。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一首可怜的软蕊，再回吧。

0: 可怜的乱花，再会吧，阿弥陀佛，以咱所唱的吼，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哦嘿，咱今仔日啊，咱食到八十岁、九十岁啊，要行完人生最后一里路，爱活着有尊严，我爱真正有尊严啊！你讲我坐轮椅，坐伫个眠床顶，至少我人要清醒清醒。我来讲，人真正唔好着老人痴呆。拄啊一个阿姐打电话起来讲，阿公阿感情也好严重。人即卖唔是讲住几开百外万住，迄我住的讲十二个哦，住十二个月，十二个月爱百五万，啊，就未着老人痴呆。卫生部已经引进，已经开始咧管咧。我甲讲，恁爱看详细哦。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啊，就你讲啊，你这十百五万开完，十二个月拢住完啊，无甲你保证你第十三个月就好哦。反正第十三个月你就着老人痴呆啊。啊，没啊没啊，来你注意听，咱前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啊，叫做林芳义嘛，伊是医生。去年就重检老人痴呆，无法度医无，无法度啦。
1: 伊嘛是无法度，
0: 无法度啦。
1: 伊嘛是无法度。
0: 伊无顾，甲无法度，就爱报纸了，报纸才揭出来。迄个较早嘛是咱的福利卫生，敢那迄阵也做卫生福利部的吧，迄阵的部长。所以人生啊，我跟你讲，阿弟爱听阿公一句话。这专家里只伊这专门的养生村，你行入去，老伙仔无看甲唔爱看，伊讲哦，真正咱人活着有尊严嘛，唔通着老人痴呆。对不？你老人痴呆唔是你家己无感觉，但是你恁的囝儿是谁甲朋友的中间，大家看到你的动作，真正大家惊的啦。好来，所以啊，咱电话你若提无到的啊，今仔日你爱。你那袂，你爱见落去来，咱来进一个广告来，对不啊？你讲老人痴呆啦，将来预防啦，对不？啊，咱要安那对待预防？
2: 哦，我先讲一条，咱家老人痴呆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脑细胞在里退化。
0: 对，脑细胞。
2: 啊，像那脑细胞的退化，上主要就是咱头壳内底有足侪上侪粉色，迄叫类淀粉蛋白。
0: 对。
2: 现在目前的药是无法度把这类淀粉蛋白给
0: 消耗掉，
2: 你无消耗掉，你本身的电脑你内底，伊无营养，无营养，无养分，你个就是退化，你脑部的萎缩。所以今仔这个咧，嘛算一个咱另类台湾之光。因为咱这是咱台湾一个国立大学，甲美国一个哈佛大学共同合作研发出来，佮摕到三张的专利。伊的专利是啥啥？就是讲哦，防止你失智，增加你的记忆力，
0: 哦，
2: 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阮是外口呗，包括讲我伫养生村、伫我的日照中心、伫我的长照中心一盒六十粒，就是得千百块。
0: 哦，千百块。
2: 今仔日来，我跟你讲，那就是照一定赶快，本来今仔去给奥选卖去啊，咱照一定赶快，就是两盒三千五，两盒三千五，
0: 你是讲对还是对？
2: 对啊。
0: 我三日两盒三千五。
2: 哎，正经不是我来，伊就是讲，我不是讲爱卖两盒三千五吗？
0: 无啦，对啦，恁是讲要起价无？
2: 对啦，
0: 但是卖啦。
2: 不是，
0: 我跟你讲，我卖车真袂贵，啊，你无够会嘛？迄阵恁会我啊，我遐济嘛。
2: 是，哎，是不是两盒三千五？无，
0: 无遐，这是阵遐卖三千嘞。
2: 哈？
0: 嘛呢？你即摆来准备一边要起啊起啊呢？我两个打三千五，要死我这
1: 只。我好像没事，用没事。
0: 来，我来讲，我来讲啊，我来讲啊，卖啦，卖啦，三盒啦吼，只要千八嘛，三盒五千四嘛，你还知呢？这先讲，咱别讲白了讲，咱今仔日要维护咱的尊严，你嘛爱查要安那去保养啦，吼，咱人。卖掉老人痴呆，加行出去，下日你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那个什么人，你唔能感觉讲这款的也做，啊，这个足简单，你若看到老人痴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简单啦。
2: 嗯。
0: 好、哦， 所以我来讲，佩蒂都安尼讲诶，严重诶，真正到尾未食饭诶。
2: 对啊，
0: 伊唔早变啊食饭诶。
3: 他讲啊减肥
0: 啊，讲啊减肥啊，对啊，这自私的哦。来，我来讲安尼啦，咱三无停时感官。感官照顶边，感官啊，优惠哦，咱这爸母啊，吼，优惠三千块啦，
2: 三千块，
0: 对哦，我
2: 跟你讲，不是
0: 动作以后，
2: 我妈妈啊，我跟你讲，
0: 你嘛到这边来讲这個，对不？你讲较早你这个物件，长寿中心、养生村拢你都有接的。
2: 我跟你讲，我也在三千块，爸爸妈妈，
0: 他
2: 跟我希望讲，你来到乖乖啊吃，不要照时啊吃。因为这个熊兵，这个熊兵，我嘛和我们爸爸妈妈讲，我们爸爸要八十岁。
0: 我你家讲实在，我不听你跟你讲，我丈人真正老人，真正你饭店啊，真正你讲话天对啊。我知影，我需要家，需要家，已经八十几。八十你唔当叫恶话，再来
2: 想，
0: 都上班啦。
2: 所以我把我爸爸妈妈家，所以我讲真嘞、
0: 哦。
2: 我希望今仔讲我买晒友好，大家听
0: 听
2: 爸爸妈妈。
0: 啊，我呢
2: 三千外斤。
0: 好，阿你送足友好。
2: 对，
0: 我来讲、三千友。
2: 啊，你来吃。
0: 爱吃对，来我来讲三千啊，那两个啊，那无你吃，无啥物通吃啦，对不对？啊来啊，我来讲吼，你家遐友好，我你做较够你啦，我加送一个啦。
2: 我给他送一个，无安尼啦，真，我讲真诶，伊即马听咱的爸爸妈妈都侪拢是领迄落退休金
0: 诶，老人年金，
2: 老人年金领啦。所以我帮伊讲，讲爸爸妈妈吼，你也在外口存啦，咱家己过外口存严。
0: 对。
2: 所以今仔日咧，我去送一盒安尼会使无？我去送一盒，拢总四啊三千块。四啊三千块，一啊外口就是千八啊，六十粒的，咱饭吃
0: 啊。好啦，你送一盒，安尼四啊无？
2: 四啊吧。
0: 四啊无？
2: 四啊。
0: 来，我来讲，我甲阿华啦吼，卖讲互拢我撇离开啦，
1: 歹势。
0: 阮两个哦，阮两个各有啦，各加送一盒无你啦，
1: 安尼拄啊
0: 我
1: 啊，四啊阮两个撇收啦，
0: 系啊，拄啊我啊啦。一
1: 定
0: 五盒啦，
2: 五盒
0: 啊，优惠你三千块，
2: 但是啊，靠你几万块哦，我靠你五盒几万
0: 块，我多九千，我优惠你三千，
2: 甲
0: 你省六千，啊，这拢现代的会，这一单这你这放一单付我，
1: 三年，
0: 好，更三年，好，所以我跟你讲，后边绝对无这个计小哦嘿，啊，你拢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嘞。这真正有对用白鸟去做实验的产品哦，真正有实验的产品哦，啊，实验讲真正有效的，只要他卖到这卖哦，因譬如讲，因阿因两生村哦，老伙仔特工就吃，
2: 伊
0: 阿讲吃阿无吃安怎，无吃万不离就老人出在养生村。
2: 伊做侪人是安怎有钱无当开，
0: 嘿，
2: 因为是地啊，钱够好
0: 些，他就不用开钱啊，
2: 对
0: 吧？
2: 我不要开钱，然后用骗了了嘛，做侪啊。
0: 骗了了无要紧嘞，你若像水上迄、那个，因后生去甲包保，咱唔知哪家用死，咱唔知啦，主要甲再去迄个北江街。那個肉粽把那些全部彈下來啊，這樣還去報警
2: 呢，
0: 說他老母怕不會呢，啊警察去那找到呢，啊在那保險的時候保險公司感覺怪怪呢，這樣還在查，原來他老母
2: 就
0: 自己走對那去的，是後生家那種的，你再看看咧，咱這些爸母啊，你要走到這步嗎？啊不是你的對的啊，阿峰今天在這裡說給你聽，我如果自己沒保養人家反正你看到太沒聽到阿峰的聲音靠腰老人出大意啊，啊你聲音就連累啊，我沒陪你的來，所以咱這些爸母啊，你注意聽啊，由著咱國立的台灣裡面國立的大學跟這個美國哈佛大學共同研究的高超高手的叫做智性豪買十個上两盒，最多收到五盒嘛，优惠你三千块。 今仔日电话较有通，我来讲，本来是无爱去送啦，阮当来讲哦，因为这日啊到了，去送一个。恁外口买绝对足贵的，啥物物件？石墨烯四合一内裤，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嘞。细多的送一领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来，我跟你讲，你若讲买大组的，五盒三千，十盒是咪多六千？
1: 对。
0: 十盒六千哦，只要是剩六百的哦。这款的你要对买，来，我讲，买大组的啊，买大组，我等下拄啊敲电话来，趁这边还袂起价，我等下直接搁加送四盒无哩。
2: 天哪，不是要你
0: 告我这回，我不知道啦，
2: 我是问你一直接上线
0: 上四鸭四鸭我十四鸭有你啦辛苦上你两年这个石墨烯的内裤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今天就因为我顶礼拜推出无够无够这边拜托贝尼过来一定是硬要起价，我改
2: 心，我
0: 知，啊，我也是讲哦，贵车价未，
2: 无起价，个东西也不少啊，
0: 佮无，我这边佮卖甲恁去，阮吸收，阮公司来吸收，但是后盖，后盖，你那
2: 对啊，后盖袂使你啦，
0: 后盖就无得安尼啊哦，过来，我咧讲哦，足济人接到啊，足济人接到，干那一个感觉，加足好困，加足好困。你就较未着老人痴呆，我来当甲你讲，
2: 因为你睡眠不足，你困无好吼，做者原因嘿。
0: 啊，我来，
2: 就是你脑部
0: 的话。我来讲，你莫定来讲，买啦买。我来讲哦，这报纸新闻今仔看，我拄仔才提个配置看，这真正咱台湾的研究哦，未来咱台湾有可能啊，有可能一天，每一日咯会增加48人老人痴呆，是你爱我，无人知，所以你一定爱爱爱安怎，绝对爱预防，绝对爱预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那袂电话更加卡好诶，因为我阿你讲哦，后边来绝对是无这个介绍啦，好、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啊恁拢会使去问诶啦。即卖外口所有的拢是要买着这个物件，绝对无可能啊！这个价钱你绝对买袂着啦，
2: 买袂
0: 着
2: 啦！
0: 啊，伊
2: 也去清白啊！
0: 对对对，伊固定
2: 的，
0: 你就你养生村啊，迄真正有钱的吼，养生村的遐大家都要吃，对哩哦。阮养生村的大吼。大家都吃，
2: 伊大家拢出听讲吼，我是
0: 对，
2: 伊做伫养生村是爱身体健康，
0: 爱行，
2: 爱行，按脑袋清楚诶。
0: 对，
2: 你若是有一个一个状况诶，人个袂互你
0: 做，人个无你做，
2: 造成人麻烦。
0: 对，你搁较侪钱都无你
2: 做。对对对。
0: 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我跟你讲哦，你电话提无到这边来关切哦，来关切哦，啊无后边你是真正无当
2: 别去。我本来来是想讲要起价，你
0: 我知啦，我算唔知电话，
2: 电话会
0: 就
2: 叫
0: 你，点解火车坐的时候你就会就叫你讲，我遐坐我就了知啊，啊但是未，咱讲知啦，大家侪人提无到啦，对不？啊！你总是要大家拢有我做看，那其实啊，我来讲哦，那以起码咱台湾的研究啊，只要40岁以上，就拢有这现象出来，就拢出来啊！啊，你只要40多岁，你都要开始保养啊！你见面你保养足性啊，你就一天两粒就会晒啊！后来，过来。你就是早，你若讲啊，我都60多，啊，我65，我60、70岁啊，80岁啊，你就是早过两粒两粒啦。
2: 分清价。
0: 哦，啊，你即摆也会用卡电话，代表你还未头壳还未退化，即阵你都要开始过啊。即阵啊，你都要开始过啊。
2: 对
0: 啊。你唔好讲，你知影讲，哎呦，定你出去未记你家锁匙，出门啊，火噶，你阿哩兄，你阿哩煮面，定家煮面，你乖。 这种作为一样的。
2: 爸爸妈妈，我相信你嘛看过讲吼，你身躯边的朋友，
0: 对，
2: 有人失地的。你乃感觉讲，哎呦，太安尼啦，刚个伫顶几工顶礼拜，搁伫公园个跳
0: 舞，红花安尼。
2: 你卖想讲、哦，我白，大家拢会想讲我白，无管你什么白。
0: 对。
2: 你起码实质阿白研究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诶，失地的问题。
0: 对啦。
2: 系啊。所以那个是预防。
0: 采取足济啦。
2: 嗯。
0: 啊，是啊，那这个产品美国有法度安，你咱台湾有法度参加呢，美国嘛参加呢、
2: 嗯，
0: 因为这是两间大学共同研究，哈佛大学，我相信您拢捌听的啦吼。过来，因为因这个产品出来了，因为鸟吃啊吃，吃吃嘞，对个试验，头前放一个电网啊里啊，拢阿未吃的鸟吃啊，甲当着这个啥？
2: 装
0: 着这个电棒啊，伊后边，伊就后边，佮感官佮装。
2: 对。
0: 然后伊就爱用做两种，一种有食这个，这种高头菇的，啊，一项无食的，当这个弄电棒啊，你我来讲有食的这吼，只要电的，伊袂佮惊我；无食的这感官佮装的。
2: 对，业绩。
0: 对不？所以咱人的记忆力是安那接差，我咱台湾是。真正咱讲实在呢，即全世界包括日本人都讲奇怪，台湾人是安那，即几年下来，老人痴呆，迄个
2: 比例，
0: 嗯，
2: 你来
0: 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啊，因为第一点，因为咱讲在台湾的福利相对好，地输就真侪种毛病，咱家己本身嘛未去用啦。啊嘛未去想讲唔知安怎卖啦，哦，这就第一点，第二点嘛，为难都是讲，那我对阿哥讲话咧，我系讲哦，阮迄、那个阮朋友因老母啊，嘛是今仔去阿哥家咧开讲咧，明仔在地界因后生个叫卖人呀，那你是安怎才卖人？我你啥人？伊唔知，
2: 嗯，
0: 唔知才送去病院，我一日去检查咧。他一条呀，但那他一条会几鸟？
2: 你知道我朋友因后边讲带一个长辈吼，啊，七十几岁啊，大刚三更半夜就底下街底下叫唔困，
0: 啊，
2: 结果有人要搞台，阮媳妇要搞台。迄时阵，阮朋友妈妈就讲吼，啊，伊人就是去用附身啦，魔神啦。
0: 对啦，较早人拢讲魔神
2: 啦，
0: 对啦。
2: 伊拢唔知讲这个是狮子，
0: 这是底呀，
2: 这个是狮子呀。阿公哦，要出来去哦，看公，因公哦，迄个因迄后边迄个邻居的媳妇公，阿到我知影了，讲出来去哦看，出来去哦医生看，问题嘛无去食药啊，药啊硬个硬叫伊食，逼伊食，食迄药啊一再食，啊药啊是安那，药嘛是镇定的，
0: 哦镇静
2: 啊，最后因后边到后边去看没啊没啊，阿妈人家
1: 是去叫安那呀，我系去客栈。这狮子的时候，阿伯讲足普遍的，就是你朋友个一个伊嘛，遐拢认为讲伊是被害
2: 的。嗯，对，
1: 伊是拢。伊个嘛四十通，
0: 四十通回啊，
1: 通回了。
0: 啊，干啦。
1: 嘛，其中是讲，
0: 人要加下啦。
1: 那条电话，
0: 啊，听了电话就叫人莫接啦。
1: 阿伯讲，人要来解下啊，那对吧？所以伊个人。嗯，咱
2: 们
1: 讲这个是狮子的
2: 前兆，它、啊、是时好时坏哦，两边好两边
1: 歹哦。对啊，对啊，对啊。那咱讲，那起码吼，起码在两边，刚才讲啊，原来他在恁朋友那个是狮子的
0: 前兆。狮子的前兆啦，啊，结果伊就另外就再见你了，是
1: 吧？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做好嘢。哦，做钱敢那钱济，来我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定你甲这的长辈时代讲，咱人食干年话有啊，一定爱顾咱的。咱老伙仔人的自尊，咱家的尊严爱顾好些。虽然你讲啊，那是地都大，唔知啊，唔知你敢知？你家的照顾遐囝，真正实在是有当时啊，你讲实在是有顾无当讲啦，唔家你顾，人厝边隔壁看到讲啊，先生这条未通啊，你家你顾，其实是无照顾。好、哦，伟龙讲，我敢问。甘愿坐轮椅啦，坐咧眠床顶啦，但是我头壳清醒啊，我啥物拢知啊，对不对？你也知失智咧，是大行拢唔知，大行拢唔知啦，含食饭都未用食，怎啊夹煮咧怎啊夹面啊，未用煲，
2: 未用煲，
0: 真正未用煲。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行到迄步啊，迄就是也做啥你知唔知？苦过军人年啦， 哦，可怜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起来，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干那今仔日一讲我嘿，因为我卖车做一边了无够的，这边过来吃做一工，准有较济嘛是一工，绝对袂超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工商中间，咱来听音乐啊来。

金矿关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家，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若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干边小别，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这的中辈时段吼，阿翁我甲你讲一遍吼，咱今日推出一工嘅，因为后边伊无爱过你做第二工，吼、哦，就是你今仔有电话聚会，咱就做话，咱就交话提出去啊。后回你佫推出，就是介绍无同款啊，
2: 哦，
0: 介绍无同。
2: 我先讲一下吼，
0: 对，今
2: 嘛老年化趋势
0: 在，对。
2: 今麦台湾是一个超高龄的老龄化社会，所以这个熊病想要讲吼，去解决个。你看我本来来爱国爱吃点，而且我老说我以前老去买那个鸡块，
0: 对，最好一抓。
2: 因为这个熊病不仅是要做自己的，
0: 对，
2: 不仅肠道做自己的，
0: 对，
2: 不仅需要养生进来，对，用药的。你今麦早早大家拢听讲吼，这也是自己看你要赔钱啦。你钱要划水啦，
0: 你存卡钱就不好啦，
2: 卡钱钱都不好。
3: 啊，大家都会想讲，我今天我要划较有尊严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老师朋友，你知无？教授，伊少年的时阵嘛是拢徛伫台上啊，然后做意气风发啊，做领导的啊，结果伫失职落了嘞，规个人拢无尊严嘛，什么打屎打尿拢啊，因后生招呼来个轮流甲照顾。到尾后生长了，无法度甲照顾，伊照顾我气甲要死的，你知无？不然嘛做优化，顾无话顾呢嘛是用气甲要死，叫话落来甲顾。
0: 我落甲你讲一项，恁注意听，这就是我之前捌讲过你的华人资质病院吼。哦，这报纸我看到正常别讲的哦，因为报纸我也老了，只不过我今仔无提出来念名。伊啊，一个十多哦，七十二岁。哦，七十二条，你上七十二条，伊是公务人员退休的。
3: 嗯。
0: 啊，当时啊，当他失职的时阵啊，因这个查囡啊，敢那是无计，无计，甲你个大兄讲，公务恁拢有，虽然有头路哩栽培。
3: 嗯。
0: 啊，我都离华人家里面，无老爸就我来讲，因这个大兄，两个大兄嘛做大方，甲讲啊无老爸互你讲，啊爸你啊，我有十，咱大家那公务人员有十八趴嘛。
3: 嗯。
0: 啊，个每个偌济老年嘛，啊个退休金加起来应该嘛未少啦，吼、哦！伊这两个大，这两个后生就讲无遮，就是当作你个老爸，吼、
3: 嗯
0: 哦！你老爸那过世。

0: 对无有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这是今麦目前研究出来上新的报告。你呢？你如果是老师、公务人员，这的人啊，给做好丢老人出班。有人讲啊，你真笑，那有可能？我底线遐悬，因为我来讲，恁逐天劳力用心多，压力阁受过大。这是上新的研究哦。你唔能讲我切太悬，就是因为你切材料收不得悬，你的脑用料收过济，安尼你知无？哦，啊，我拄仔咧讲起啊，起码是公务人员退休的，因这个查囝顾家真正无法度啦。
1: 你知道我讲的迄个教授，伊是中度的年龄代，伊个时好时坏。他也是伊好起来的时阵哦，伊会感觉讲，伊感觉讲家己足艰苦，你知道？伊讲。我正经是伫学校徛伫讲台前面假人，我也变甲那一个伊感觉变做无自信的、无自尊的，你知道？都无尊严的，伊家己也转愈来愈无想要出去，因为有当时一出去，唔知要怎回来，有当时伫外口在安尼行路，唔知要行去倒。啊，比如讲有当时拜的时阵吼，迄个病伫牙台时阵，伊就想讲吼，想要甲抬。
0: 对
1: 啦。迄个人伫咧搞看，唔知要对
0: 应怎样？
1: 对。
0: 哦。啊！你看，我拄阿华，你讲我一个朋友因大细生的，一个大四楼，一个大五。因那细生，因那大生的呀，压起来像飞机啊，冰点球，大细人拍。啊，先来安尼，我来讲，迄外好个，你敢知？甲方圆一块地讲，迄块地啊，价值几十个，你用做仓储。啊！因这个后生要甲提供爸母，你去地方去，我来做，我要做头路啊，我做仓储。因、老爸唔肯，即摆暗时先啊，拍规间安尼拍安尼精，你知道？伊就咧怀疑因囝要等下甲，要
1: 甲，
0: 要财产啦。
1: 要
0: 啥？要死哇！叫派出所来，派出所警察甲，跩派出所回来甲安大后，你死拢好哦，明仔暗咪过来啊！你那咪过来啊！啊，迄因后生我也唔敢带，唔敢带遐啊，无一定爱咪带做去嘛。半暝啊，起来，因四楼因咧细声咧，我朋友甲叫起来，叫起伊讲，迄遐大胆，我太有法哩，嘛是无多伊。我叫派出所来，派出所讲，啊，你这样咧嘛唔是办法，你事后按时都起起来，对不？甲尾啊，甲送去，我因讲无多啊，甲送去安养院。几礼拜？
2: 澳洲呀
0: ，澳洲呀。大家听我那嘛
1: 是。你也知哦，
2: 拢发表对吧？拢发表
1: 对吧？因为你上去遐，你也是安尼只敢拍拍照啦，啊，乌白放乌白
0: 晒
1: 啦，有诶无诶啦，
2: 讲真诶啦，
1: 人嘛未给你收啦，人嘛会惊啦，因为我毋是甲照顾你尔
0: 咧，
1: 因为嘛看过足侪长辈爸爸妈妈以前诶好好时阵咧跳土公舞啊，去公园都去。叫做上去安养中心，因为是底料，上去安养中心了，规人发飙的。
0: 对
1: 啦。讲哦，看了因后生长遐讲，真的看了都唔甘的。
0: 对，放的属实咯。
1: 现在又讲看因爸爸妈妈去用放的遐，伊做唔甘的啊问题，伊家己无法度照顾，所以啊家爸爸妈妈上去遐红果，啊上去遐红果，伊个唔是一对一的。
0: 哎，无可能。
1: 伊安养中心是安那，八个病人才有一个照顾者安尼尔，你知无？
0: 哎，对。
1: 所以呢，伊无法度。伊爱给你保镖的，因为我唔是你专门的看护人员，我爱照顾
0: 伊啊。你别，你就是爱另外请一个你专门。
1: 对，
0: 我爱讲迄无偌济啊，我家己雇凶阮厝边啊，请一个一个月十万。
1: 有啊，
2: 有啊，
1: 够够
2: 位啊。
1: 对啊，
2: 都
1: 无
2: 钱啊，土地啊，
0: 就
2: 卖也无钱。所以我唔
0: 知。起码
2: 都换，
0: 等下
2: 换
0: 就较少啊。起码买啊，遐少少伊家叫得来。恁请我了啊。
1: 你看我了，我了冇脾气的呢，我了冇性格不好的呢。
0: 哇！
1: 国家你这你有看迄新闻，都是我了，因为国家去泼，所以该老人怕的呢。
0: 都是
1: 啊，真的啊，摄影机都看到，都在个偷怕的啊。啊，因为伊嘛失地啊嘛，偷起物件一堆啊。
0: 对啦。
1: 所以我拢会跟爸爸妈妈讲哦，我伫制造中心巡逻，跟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哦，你只要今晚。家己感觉记性大大变歹，你一定要好好保养的。因为你也是无保养，为轻度变中度，甲变重度的是这个过程是足紧的。你莫想讲哦，我拖了十几年啦，拖了二十年只安尼无，迄过程是足紧的。尤其是你啊，一定65岁的人，
0: 你讲我

0: 我不要惊死。
1: 不是啊，那可是因为你
0: 我没啦，我大刚没吃。
1: 变老化嘛，变老化嘛，老化不是干那讲咱心中咱器官的老化，不是讲个你的骨头，变脑波嘛哎。你今仔骨头更加好，你掉失地了，你嘛扫未出去，你嘛是倒地下，嘛都无路用。所以脑波的保养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红阿红，再跟你讲一遍吼，你若袂电话机啊，加警察。我相信绝对乎你有这个解答。
1: 对啦，
0: 咱人卖讲六十五七十啦，实在四十外岁都爱过啊。啊，你唔能讲我真拢一个灾人咧，我都甲你讲过啊。会记了嘿，痴呆虽然为人是拖慢慢啊来，嘛有人是拍掉的，今仔日好，明仔载就唔灾人呀。
1: 遇到遇做者爸爸妈妈，我先讲一下吼，做者人吼，伊唔知伊开始失智。我先问爸爸妈妈，你即卖听的人吼，我先甲你问一下，你有感觉讲你即卖近期的物件你记袂起來？你安怎想拢
0: 是想的？
1: 他想就是过去少年的时阵，都食过什么面啦？你少年的时阵做过什么工作？问题你近期的代志你记袂起來？
0: 建工讲过去，
1: 对，建工讲过去。
0: 啊，谁讲谁袂记？
1: 对。
0: 阿伯是啦，对，
1: 阿伯是啥？常常水道头袂记得关。你出门的时阵，直直想讲，我看我家属想关无？我水道头呢？所以过来是啥？过来是常常找袂着物件，物件找无，遥控器找无，手机也找无。你卖想讲啊，我在这里偶尔安尼俩，不是，这个是拢一定开始有失地的。
0: 我来讲
2: 啊，
1: 这种起头啊。
0: 对，咱这爸母阿公甲你讲，其实这啊。加油费，加油费啦！你绝对要紧提等保养啦。你即卖，我还阁在人啊！你一感觉遮两粒好，你已经有家己感觉讲，我听你袂记担，袂记使，变了你就甲早暗拢两粒两粒安尼甲食。我阿你讲，你食一阵嘛，就你绝对有迄个感觉啦。阿爸阿那甲你讲有感觉。就你人家我若去推出你的卡电的话，我代表你也够好好，你也未丢老人痴呆，对不？啊，那老人痴呆就晓得啦。
2: 啊啦，人家啊，我个推出的时阵，你即马听到哦，早要想那个电话想去挂挂的时
0: 候，啊，你就知，你就知啥
1: 嘛，对不？我最早进前伫迄个坐一大巴坐捷运嘛，看到一个阿伯坐坐讲放尿，伫捷运里面放。
0: 哎呦，
2: 还
0: 买
2: 拢一定
0: 拢
2: 有迄
0: 落，对啦，啊，其实你家
1: 己唔知啦，伊真诶唔
0: 知啦，真诶唔知啦。
2: 啊，你早你讲咧放落，我有一下伫阮遮街边嘛看老伙仔两个伫遐个，结果伫遐个当下我过去路边嘛伫遐放，或者嘛伫遐放。
1: 佮一个也要吞口咧，我做咧做侪人是唔知影吞口，我直接放落，
0: 直接放落啦，
1: 直接放
2: 落去啊，系
1: 啊，
2: 伊个当作囡仔做做主
1: 哦，对对对。
0: 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等下，咱专家会起来跟你讲，你安那用什么物件来保养啊？好，来礼貌三唱的，迟来都爱来。

多少遍，两颗心呀，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

0: 词来得爱李木山所唱的哈，咱这宝物啊哈，要身体要健康啊，未使重来啦。好啊嘛，这款人啊掉掉啊，无多重来啦。哦，来，好啊，咱讲遮济啦哈，来，贝蒂啊，咱讲遮济啦，我今仔我要预防，要安怎来预防老人痴呆这个上个条，因为所有的。你那是老人痴呆，拢属于神经内科管的。
1: 嗯，
0: 哦，所有的神经内科的医生拢干那一句话啊，老人痴呆失智症绝对无药啊，糖尿病。
1: 对。
0: 哦，除了你还未钓到进前，你都要预防。
1: 嗯。
0: 啊，那钓到啊，嘛不是控制呢，嘛无效呢，因为我即卖讲你听吼，老人家把握。我虽然不是医生啦，但是你那连讲，你那讲，啊，你即摆听节目，啊，我那巴肚安尼，哎，我那无肚安尼，你自家问看医生是未规矩。这四种药一定正常，我这样来，第一种叫做镇静剂，第二种叫做安眠药啊，第三种叫做癫痫药，就咱你讲的这个治不掉、治不癫的药啊，第四种神经病你吃的药啊，这四种药啊，拢一个共同的特性，让你镇静，让你较安定的啊。啊，愈食安怎愈严重？哦，看我咧讲安怎样无样，你去再问看
1: 卖。
0: 对，吼、哦，来，啊，恁若拄着讲是大人就安尼啊，吼、哦，我趁着甲恁咱只爸母啊讲啦，今仔日因为我今仔较未食，只量完尔，后边是一定起价啦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我拄着我家己，我家己老母嘛捌安尼，我嘛是用这个食，我丈人。断一断，二十八天贴出来了，人全拢规拢拍卡，怎样拢？未样个，未样，未样讲啊！反正你着坐，你着知，已经唔对啊。
1: 嗯。
0: 我嘛是用这个食的，
1: 对，
0: 我嘛是用这个食的。一句话，较讲个讲句话啊。
1: 嗯。
0: 那你都要注意啊，那就是头壳咧转袂对啊，开始你拍卡啦。后来啊，拄着这个经验，咱咧，
1: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吼，咱现在年岁愈大了，老人痴呆问题吼，人家是啥？你有糖尿病人，还是讲你经常困眠拢困无好的人，较有这状况，你会比一般的人更加严重。原因是啥？因为咱大脑其实咱每一天吼，自生出来了，咱大脑每一天拢会代谢一寡蛋白碎片，吼。啊，问题你年岁愈大了咧，这清除的能力，甲这清除的能力会下降。迄种感觉就是哪像啥，你逐天出来咧弄粪扫，你逐天拢摕粪扫去带。问题了咧，因为即几天可能粪扫车无来，你讲粪扫拢伫蹲伫你厝内底，愈蹲愈侪，所以你物件垃圾物件就愈蹲愈侪。所以咱上主要爱啥？爱甲你内底头脑内底一寡垃圾物件、类淀粉、蛋白这个清空出去，清空出去了咧，你还佫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这个商品真正是真另类，台湾之光是因为咱起码高龄化社会愈来愈
0: 多，
1: 所以咱即系有这生物科技公司去研究讲吼，要啊把这类淀粉蛋白佮清空出去，要啊防止失智即个问题。因为你也知道哦，咱政府每一年的处理这失智的问题，爱开会啊，也
0: 会啊，
1: 愈来愈严重。所以伫外口，你可能捌听过甚物猴头菇素。吼、哦，这个商品我想到讲吼，人会使摕到专利。前两日国立大学甲美国哈佛大学会共同研究出来，因为这内底物件是干那猴头菇素尔，伊叫做猴头菇素 A。
0: 对。
1: 伊上主要是清除你脑内底一寡类淀粉蛋白，你保护你的脑神经，人家有专利的哦，有专利的。再来就是啥？不是给你给保护，不是给你清除，最主要就是要给你加强循环，因为你循环不好，你无法多活化你的脑细胞，所以有一个叫做脑磷脂剂。
0: 脑磷脂剂
1: ，我给你加，就活化你的脑细胞。再来，有一个叫做软磷脂，最主要就是会使让你的脑波神经有营养，会使传导，还有牛磺酸，这是让咱脑波营养的物件。因为这全部拢夹杂起来，这全部成分上主要就是安那，我针对你的脑部，和你增加你的记忆力，防止失智。所以有做者一挂日照中心的一挂养生中心，直接讲啊啦，第一我精神比较好，第二就是啥，我未物件未忘东忘西啦。
0: 对啦。
1: 以前常常摕物件，摕手机啊，摕遥控器，摕手机拢摕到袂记，真正囥在倒。 一天你知道有的人在家里说几十百几好几百钥匙你知道吗，因为都是滴滴不去吃吃的料气质加很好，人就加较稳定，加较不在那里发脾气、哦、再来就是什么，有说、哦、吃吃的料呢基本上他妈妈又出去了，最主要是知道要回来了，有很多人出去不知道要回来，爸爸妈妈这个是一
0: 个，很多人不相信说有这个现象真正发生的，
1: 哎呀你看你周围亲朋好友，我相信说也有很多人我来说怕怕不知道要回来，你知道我爸爸现在要80岁了，他也是常常都下晡都去散步你知道吗，我也很怕说他怕怕不知道要回来，近期有一个明星爸爸说去散步这个贵啊，刚无等啊，啥呐？伊讲下落迄个鱼池内底，
0: 那
1: 漂鱼啊，去吹无嘛，伊唔知要等来嘛，啊，所以讲下落鱼池内底，到尾是迄个警察去吹足久啊，人闻着臭味才知讲下落内底，嘛是死地啊，嘛是死地安尼走的啊。
0: 对啦，还是得处理，伊当时啊吼，其实死地啦，无介严重性是上危险啦，即摆处理是要倒转来吹无咯，爱哭哭撞啊。对不？会紧张啊，足济哦！我话你讲，啊那只有囡仔怕的嘛，足济哦。
1: 对啊，所以你知道有失地的人哦，伊讲啥？伊有失地的人，大部分拢糖尿病，有糖尿病拢是第一，第一就是你肺内底拢是一挂垃圾物件嘛，
0: 拢是，拢是
1: 啦。啊，掉的嘛，啊有失地的人嘛，都有人会掉糖尿病，因为伊食过物件，婆婆食，
0: 对，
1: 饭直直食，
0: 哎，
1: 食袂饱，饭直直食，啊药啊直直食。啊，伤身体，伤你的肝，伤你的腰子，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是讲吼，你看过别人是因为安尼，你感觉伊足可怜的啦，后生长囝无遐照顾的啦，你家己个爱保养啊，你家己卖行到去步路的时阵，才家己拢唔知啊。
0: 我来讲，其实
1: 我较无自尊啦。
0: 唔对啦，实在咱讲在你为济啊，我来讲啊，真正值得爱国啦，人啊无自尊啦，你啥物拢唔免讲啦。身体敢唔，迄含你啊！我来讲，一旦失地啊，你任何工课你拢无在了做主
1: 啊
0: 啦。
1: 啊对啊。
0: 吼、哦，任何工课拢无在了做主
1: 啊。你老说当面要叫你去话，你爱、嗯、你爱，
0: 你唔看，
1: 你爱欢喜哦。有做这样是顾无话顾你啊，就安尼。
0: 我来讲，你家你你家你顾足少。
1: 对啦。
0: 我系当讲实在。
1: 嗯。
0: 哦，我家己辛苦边度足济边度事大人做安尼，你顾。其他人不跟你说过无路你的不知道要怎样跟你说
1: 嗯
0: 好、哦、啊嘛嗯说一句咱说一句反正我听你说的大客厅咱吃饭啦大客厅苦饭啦大吃在放屎啦你要他怕吗那是你老母的
1: 嗯
0: 虽然你大家不知道对吧你要他怕吗所以真多人哦拄着这个问题啊实在是没考过吧？
1: 是。我感觉讲这个商品是，你也是个起码也在听电台，不要是讲你要白
0: 摆。对
1: 啦。你也在买了个滴家，而且是讲好没有你跟你爸爸妈妈讲，因为你也有过过，你就听讲过会失业啦，今天有话痛苦。
0: 你卖讲恁过过，你看厝边这边你过，你看这边钱
1: 啊？对啊，对啊，对。
0: 足济人唔是无钱哦，伊就无照顾。
1: 嗯。
0: 无照顾啦，请外头来，你上工。因老爸失地啊，外头年轻，今日来带我一个月走，迄个无来无外
1: 久的走，辛苦的啊，
0: 足艰苦，
1: 足艰苦的啊。
0: 尤其我来讲哦，失地的人哦，大部分拢是听电台，你是你困，暗时转暗时出头来
1: 啊，叽叽叫啊，
0: 暗时转诶，暗时转头咯，你是无赶步啦，啊，你就讲叫你就叫较嗨呀，好，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希望你今仔日有你听，
1: 嗯、
0: 啊，这是最后一遍，啊，咱嘛干啦做一讲尔、
1: 嗯，
0: 最后一遍就是干啦这遍有这个介绍尔，好啊，恁会使去找看卖，退掉了后，你搞看后边的成分看卖啊嘞，这个物件真正咱台湾你无人找啊啦，
1: 有人讲
0: 高头高手，我嘛有啊，拍摄啊，高头高手，那是高头高手。伊只机是叫做高头高速 A 哦，哦，伊这就是把这个困称为高头高了后，高头高静的了开始也个大大个形式啊，就是大家困嘛熟啊，才有提出来做哦。
1: 对，
0: 所以对，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是完全拢都无共的物件啊。哦，来，啊，我再甲你讲一遍，最后一遍啊。后面推出 绝对无这个介绍嘛。
1: 来，
0: 对啦，最主要。
1: 啊，今天今仔无去吼，因为进山上侪人无买着。
0: 最主要天啦。
1: 我是想讲吼，你进前无买着，爸爸妈妈也是讲吼。你家己知道你有状况，问题你可能手头较硬的。
0: 对。
1: 我们今仔做一个，今天是算涨价前的最后一档。
0: 最后一档啊！
1: 最后一档啊！哈！涨价前的最后一档，我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你开始有这个问题时阵，你无希望造成你家里是些困扰的人。
0: 对啦。
1: 你买来给你保养，买来给你
0: 养。这首先啊，对袂，恁囡仔是足重要。
1: 对啦。
0: 对啦。
1: 对，你个。
0: 你过。你过也唔是，唔过也唔是。你上去安养院，我就甲你讲过，阮这个朋友啊，上去安养院，逐天哦，伊是逐天哦，中昼做生意，当然是无休困咯，就赶紧去安养院看陪老母。阿母伊讲，我那无去拢北个啦，拢北个啦。你甲想看，半偌久半年啊？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甘美卓所唱的《痴情布袋岗》。

0: 来，市政部地讲来，咱来进广告哈。哦，我来讲哈，这个季姓豪，伊是由着这个咱台湾国立的大学，加美国哈佛大学共同研究的哈。内底所南的除了高头高所 A 以外，卵磷脂、脑磷脂、过瓜拿拿。不然闹所有的含咱的公路所有爱的物件，拢装入进来底吼。一盒内底是60粒嘛，我唔是你卖30粒的哦。吼，你最听一盒内底是60粒，以为你1800块，3盒要5400，吼，我以为你3000，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后回你绝对无这个计数，吼，绝对无可能买到这个计数啦吼。3盒，以为你3000哦。配置上几盒，我甲阿华哥给上几盒玻璃，哦，
1: 等于啦，今天希望爸爸妈妈在那
0: 吃。等于含电话拢同款啦，哦，无甲你起价，我甲你冻伫个遮，一碗五盒，优惠你3000块哦，哦，那五盒拢60粒袂好嘿，你若靠通诶。我送你一件石墨烯4合1的内裤，哦，看你要3加4加的，10个查某，你甲小姐讲到哈，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啊，5盒3000，10盒偌济，10盒拄好6000块。最后这边，你去找看啥物人要安尼送互你，因为阮当来讲，我来讲，咱顶头拢是大人。咱嘛无希望，咱的时代人叫老人痴呆啦。哦，可以，我讲80到90岁，伊呐，我都知影咱，知影伊的子孙啊，对一个，知影讲，我什么，我的子几岁啊？我讲，你爱做，咱做伊的子人做幸福。伊嘛，出边隔壁看到，你看到咱的时代人，咱有哇，这老伙身体头壳真好着。
1: 对，
0: 我呐叫老人痴呆啊，老人痴呆啊。甲买啊啦，大家看，大家惊啦！哎呦，某边人因兜，你甲看因囝咧食饭，啊，就高层家就伫遐咧办啊，对无？你甲看，你红讲安尼，虽然你已经唔知人啊。
1: 我感觉上主要是安那，你知道？有做者时段，就比如学弟讲讲新新妇甲我拍。
0: 哎，对啦，
1: 是
0: 啊，安那。啊，你甲看，你
1: 哪？我系讲布料，你事实拢无什么。
0: 对。
1: 但是有用人家的嘛。
0: 对。
1: 啊，所以。我感觉讲，今仔这个介绍吼，爸爸妈妈外口
0: 最后不懂了啦，
1: 最后不懂，外口食的是清白，
0: 吼，
1: 都是日照、红照，这种是清白。今仔日真正是因为最后一懂，我希望讲你听着爸爸妈妈那个哩，家己身体顾好，所以阮个大做诶，
0: 养生村是特干未甲有无教会诶物件，阿峰调你讲超级懂来，最后一懂哦，来大做诶10盒6000嘛。10盒6000，我送了直接送4盒玻璃。
1: 哇，真的！
0: 哦，这我来讲，这等于你用要买一大细组的啊。你收到加寄信号14盒无，还会当藏要3年。哦，藏要3年，所以等于你豆豆甲吃。哦，后边你讲起见，我还阁有咧，我唔免买，安尼你就记得啦。好来，14盒，因为你6000块。这个石墨烯4合1的内裤，上两件给你。08003100009，
2: 08003100009。
1: 我很加量，我今麦很加量，我今麦电话上讲我电话。
0: 对，应该是。
1: 无，我那边哪有可能？咱即马我感觉是讲吼，左手我可以省啊，你即马咧未使，你电话上电话我听，我未使咧，我很多我。
0: 好来，
1: 好不好？好，请掏几个龟啊啦，
0: 掏
1: 好不要，卖个迄落来，大桌子，好，十桌就好啊啦。
0: 大桌诶。讲着拢文不对题啊！啊，我别，我阿你讲，就请佩妮对我来讲啊，真济老呀。那我都 阮囝都等来拢搞偷给钱啦，等来要搞用啥啦？你甲看恁囝会爱等来吗？
1: 没啊，绝对没啊，
0: 对不？
1: 分搞下药啊，
0: 对不？这作贼哦，这作贼哦，来说恁这爸母啊，我来讲，那一定爱保护，你存卡借钱都无啊？人生啊，你个话，讲一句话，后嘛定讲，你个囡仔讲，我个话嘛无遮久啦。哎，六十五啊，过六十五话题啊，百三你我多话家咧嘛，
1: 有啊有啊，
0: 对不对？
1: 你也报好报好啊，
0: 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甲咱人生啊，剩最后一条一扎拉路，甲行后靠尊严的，甲行后靠尊严的，身体甲顾好，脑部一定爱顾，因为我咧讲啊。你存卡借钱就无啊！你一旦甲唔知啊人啊吼，你钱藏伫堆，你嘛唔知啦。吼，过来我阿你讲吼，你会记了嘿。这个教训爱记住掉。你看桃园啊，桃园啊，迄亲生查囝，安尼甲关住阳台，我甲老爸日台好死，你看卖啊嘞？迄报纸嘛老嘞。假赛判二五年，查囝判二十年。
1: 不是，我感觉有当时其实吼、啊，照顾者今天嘛不辛苦，我不是要替
0: 他们。但是我来讲，但是这是会很热啦。
1: 系啦，反正你看这些新闻嘛，是迄照顾者国家咧，讲要甲因爸爸妈妈讲得死。
0: 对啦，
1: 妈妈。放袂落嘛，啊、放袂落因爸爸妈妈嘛，无代表国啊嘛。
0: 哦，你甲看迄，我咧讲，拄好我咧讲华人嘅啊，迄嘛是查囝，人咧后生就讲，啊你甲要顾我财产，阿爸。一在上面，我讲啊，做公务人员啊，十八八只有钱足些，人后生甘愿放弃，拢互你这查囝，查囝过到尾啊，跟大兄找上来讲无安尼啦，咱做一个啦，啊钱哦，大家照分啦。人遐大兄本来是无爱啦，但是因为当时大家随你讲嘢嘛，啊拄着啊，总是爱想办法啦，对不对？真正无药啊呢。我跟你讲呢，老人痴呆真正无药呢。你敢要钓老人痴呆？卖讲恁啦，包括我都会惊啦。好、啊，你也去。你若见面当啊开始吼，咱的时大人有这个感觉，你都要赶紧落去啊。即阵要见面回来。
1: 啊，是讲来，你听爸爸妈妈，你今仔个就状况，你嘛跟你
0: 买来。对，我跟你讲吼，我讲阮母爱经验，阮是安内知，就是亲像你讲安尼。饭吃饱，换一个心，人伫遐食饭，伊讲伊无食，讲伊无食啦，啊，讲话就怪怪啊。哦，这款呢，你要注意，这就是失智的前兆。好、哦、来，过来，阮丈人，你介阮姐来知，因阮丈人这个无共，即摆是你讲话哦，见面开嘴讲一句话，就是提感冒去学食。啊，即摆是哦，坐两点钟，卡讲到你讲迄个感冒呀，卡讲到讲感冒呀。
3: 好啊，你这刚刚你改正啊，这水啊，我讲系啊，啊，但伊又无为做跟你讲啊，想起来再可可再想想
0: 下，
3: 等下，这
0: 刚刚
3: 你改正啊，
1: 这
3: 水啊，
0: 啊，
1: 他
0: 讲
1: 了
0: 讲
1: 过，
3: 啊，
1: 系
3: 啊，
0: 你
1: 重复啦，
0: 对对对，你那里重复起来话呀，哦，
3: 你想无物件，无为敢跟你讲，就讲呀，按着再重重啊，你讲啊系啊，阿爸你食中昼你食饭未？阿伯呀，我小弟讲，啊？要回家吗？你给我讲一遍。要回家对。
0: 对起码是失智症的征兆，安那食都食袂饱，这种失智症的前兆哦。哎，
1: 说食物件都食好肥呀，我去有人是袂记食药啊，药啊苦苦食。
0: 对，哦，早餐嘛，我煮啊，遐药啊唔到食，我阿你做来。
1: 啊苦苦食。
0: 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囡仔卡好去，细多的，买三盒，送两盒，多五盒。又为你三千块，佮送你一件石墨烯四合一的内裤。大组的十万六千，佮加送四盒无？大组的加送四盒无？十四盒六千块，佮送两件石墨烯四合一的内裤。 这是最后一栋，
1: 最后一栋了，爸爸。
0: 啊，我来讲嘛，今仔日一工做呢啊，后壁绝对无滴落滴落呀。
1: 好
0: 吧，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好来。哎，你我来讲嘛，咱嘛无广告时间啊啦。哦啊，做咱只爸母，我来讲啊嘛，存大做嘛存三多尔啦。你若袂电话，你也该紧个卡啦。好来，今仔真感谢佩奇。就给我们炸来，又给我们炸这些东西来了，不然是卖车就做了，啊做就是没够的、哦、因为那时候他们会冻掉了、嗯、这边再来吃也剩这两三组而已、嗯、啊你如果说、啊、我就不爱以后不爱不爱丢老人痴呆不爱吃的你电话你也给警察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08-00-318-009、
0: 哦、最后一栋哦，嘿，活动绝对起价哈，因为我来讲这个物件，无可能讲定这个最少。
3: 讲
0: 无
3: 起价嘛，
0: 减压缩啦，减压缩啦，减压缩。
3: 啊，
0: 反正
3: 等
0: 于也相关
3: 起价
0: 啊，拢对啦，对啦，啊，你那，你那认为讲啊，我都，你来甲顾好，你的脑部甲美国跟台湾的大家共同研究的物件，你最用心。来，有需要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尖阿文唱的《夜里哟》。来。

0: 咱这长辈时段吼，买电话警察卡啦吼，因为我相信啦，大家都无希望再得迄种病啦。但是这个病是大家拢，我会当甲你讲啦。哦，我拄仔咧讲咧报纸一讲讲，有可能以这二十年来啊，咱台湾讲差不多一天啊，唔是一个月哦，但是一礼拜哦，是每一天哦。会增加48人就着失智症，哦，你甲想看卖，是毋是你来讲啦？啊，嘛毋是无，毋是你，嘛毋是，你讲啊，嘛毋是你阿公啊，来讲，哦，我来讲，啥物人会得，拢无人知，但是我希望恁啊，大家过好，哦，因为这啊，除了预防以外，哦，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毋是我咧讲啊，恁会当甲问每一个，迄个医生还是即个做啥？这个话做营养师，这款病都是无法度，
1: 对不对啊？
0: 啥物药啊都无效，先做慢路后你吃嘛无效，哦，啥物简单妙药都无效，就是下早做预防，哦，下当预防呀，无药啊啷个医啦？好，哦，来买电话机来记个卡哈，0800-0900
1: 去
0: 国开清醒，对，卖去钓钓啊，将来你后悔。
1: 好，我讲钓钓，你个无迄后悔
0: 就无意义啦，对啦，
1: 因为你
0: 个
1: 三半行去啊，那后边那后悔，
0: 对哇。所以咱啊袂，哦，因为我干啦，拄啊，迄时嘛咧甲咱讲，干啦做一工嘢，
1: 对
0: 哇。干啦会当做一工嘢，因为这咱本来就要起价呢。哦，本来就要起价物件哈，所以你若讲啊，我就希望讲，食老来处理啊，未去唔打落哪转来，食老来啊，未去你讲出门啊，家属内底啊，嗰啲刀门锁咧啊，锁自家囥喺内底，哦，所以咱只爸母啊，电话寄起来，啊个卡，你就会当预防着失地，0800-0800-0900
1: 0800-0300-0900。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大家身体加健健康康啦，因为咱台湾就是改变了太严重了。你看，
1: 你看连退化，你脑部退化痴呆。
0: 你看，你甲看，大家听咧，我无骗你。哦，卖讲恁咧，即卖看会到的，你若讲看到你家己的病是必症啊，你将来你看咧吼，拢上万啊咧。因为安那讲，我都甲讲过，上紧的，今仔日人好，明仔载化者唔知人唔知人。哦，这个那是过阵讲就唔知人，迄就是安那，迄就是你。啊，做啥？这下都擦掉，
1: 擦掉。
0: 好来，买电话金额卡啊，0800-0300-0900，
1: 0800-0300-0900。
0: 咱节目来到时间买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要系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领导来，你要收听伊就万里看行啊，万里啦哦。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三生啊！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挂名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上新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今天你，你甲凯奇的陪伴，在空中咱个再相会。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专线哦。咱的赖真特别咯，用这个电话0925123459对当加赖啊。咱的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这个0925123459。咱现场call in专线嘛是这个好记的0925123459，只要着开始服务的，一切拢会当挂一支电话，和开始有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等下，咱啊，即马节目个就开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野花》。节目当来开始，搁要来讲最近有啥物嘢福利，咱会当来去甲政府小敲一个，敲一寡钱当来哦，也搁有。哎、欸，有人你若有香港卡啦，吼、哦，啊，我唔知要买啥，买袂好，穿衣我就开，不是穿衣啊，穿衫，穿鞋啊，人就穿衫，穿鞋啊就开始臭，啊，鞋啊脱起来就开始会臭，安尼撸，哎呦，足歹看的呢，啊，迄香港卡的油啊，佫有够贵的啦，吼、哦，哇，唔知要变哪，这个香港卡无法度。啊，搁伫遐药啊，若藏在遐，就惊阿孙的啦。啊，是讲，阮咧，阮家有一个小花记伫遐无好诶，小花失智诶，嘛惊伊摕来食。我药啊呢，唔知要藏在倒，我啊药啊唔知要藏在倒，啊惊人摕来食，啊搁惊我无效。啊，香港卡又搁上又搁臭，哈，唔知要变哪，迄油突突诶吼，啊搁较惊，穿个鞋啊，咱就惊骨折啊，迄油突突诶。啊，又淡淡的，啊，穿个鞋啊，行行行啦，无洗伊个出去，哇，打得个嗨，刚刚这个香港卡，唔知阿边啦吼，今仔日，阮右手有一个20年的，真正已经卖20年啊吼，足少提出来卖，足少足少足少，我刚刚足好足好的人客吼，买老实讲吼，买20万的，买10万的，我照送10万30块。就少就少提出来卖哦，卖10万呢，我只有送一罐呀，就少咧送诶。今仔日有特别的机会，我咧把握，无济无济，因为这五罐啊做足少诶哦，足少诶，这个罐啊吼是这个业务用的罐啊吼，所以做足少，唔是咧卖罐啊，业务用的专用的罐啊吼，足少，所以这唔是咧卖哦。今仔日要特别有一个。真好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这部一定要听哦！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野花》，下面再个等来做我现场，等你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0925123459，山野花邀请你做伙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十八岁以前拢一个月当领偌济钱嘞？真正那才好哈、啊！啊，年岁大那不爱六十岁就开始领钱，对不？现在大家人拢食油，对不？爱这三高拢遐尼济，应该爱六十岁以后就爱开始领钱呀，因为六十岁都无要做工课啊。你既然叫阮爱做到六十五岁，啊，六十五岁以后才开始领钱。安尼嘛唔对，啊十八岁以前你着十个月来领，甚至领比六十五岁可能还佫较济，唔对嘛，这个政策，啊后摆囡仔唔着拢袂做工课，早早就有钱来领，安尼要安怎做工课？那对，改六十岁就安尼啊，啊无五十五岁有个人着退休啊吼，会真济呢，你伫个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单位。做二十五年，还是做三十年，你就会当退休啊！啊，像我，我若像十八岁就开始做工课，我唔免五十五岁，我嘛会当退休啊呢！所以，政府爱改啦，五十五岁就爱开始领啊！哦对，是不是？我是安尼感觉，唔知你的感觉是安那哦？所以今仔日，大家收音机喇叭该准落，第一该跑落吼，咱节目就要开始啊！节目的开始要跟你讲吼。你敢知影？咱台湾其实骑铁马真少，拢骑啥？骑奥托拜，出来就行，唔免打咱台湾偌干呢。好啊，出来啊，佮打铁马，我连面唔昏倒，掉沙。杨哥，你敢知影？伫欧洲那边，因是讲呐，讲要保护地球，所以规定哦，偌严的，你知影无？伊后摆哦，一公里内底，你若开车。哦，一公里你若内底你若开车，一定爱甲你扣税。安尼这边要哪去做这个一公里开车要甲你扣税？可能即马大家拢有这个摄影机啊、摄影机啊，哦，各有定位啊。十台车即马拢爱装 GPS， 你若开一公里你就停落来，啊，你就爱随罚钱。诶，即马毋是拢科技执法，对无？毋免警察伫遐，拢有迄摄影机伫遐咧翕啊，科技执法。所以后摆科技执法在澳洲啦，不是咱台湾，咱台湾算好个啦。十八岁啊，未十八岁，就逐年会当，不是逐年，逐个月领补助呢。啊，未十八岁，逐个月领补助。啊，澳洲善家所在，若要去过澳洲，就知影手机啊，唔敢举起来，举起来随用偷摕去。迄包包吼，若坐咧吼，迄一卡，迄袋啊，对无吼？啊，用卡撑入去，不是。不是排在胸口的哦，我没跟他说，就是你坐的时候、哦、你包包不能排在胸口的，你把它拿下来，两只脚把它撑进去那个两原本的排的那个肩带那里，两只脚把它撑进去，啊，把那个包包那个袋啊袋子哦，不是袋啊、哦、包包的袋子把它压在你的脚下脚，坐的你要把你的包包这样压的，啊，不然随时就要这样刮去手去用脚整个袋的、哦，迄、那个咧拍的迄两条，甲伊戴伫个咧卡下卡，安尼拢袂用手去，袂用拖去。抑阁有你拉链，咱台湾你出去包包拉链无去，人去甲你扭起来，讲嘿，先生，你个拉链无去，我甲你扭起来。你若伫个遐，你拉链吼，搁爱挂锁。伫澳洲你拉链若无挂锁吼，你只规个包包都袂用提了了，卫生纸嘛去提，我甲你讲，你讲啊，我内底无啥，你有啥，伊就甲你提啥。哦，啊，你的证件嘛真好，去买当美金，去买当美金，所以去澳洲佚佗的就知影，第一，食的比台湾哦贵差不多四五倍，然后去外口手机啊嘛袂当提出来翕相，迄导游会甲你讲，导游啊，伊甲你讲，你若提出来，人民人就甲你手机，爱说伊爱夹一条绳啊，你的手机啊出去外口敢爱夹绳啊，佮夹绳，唔免嘛，伫澳洲爱。哎，暗咧困吼，伊会分一个嘿门诶吼，甲你插一个锁。你敢知影？哎，暗咧困，伊有法度，伊喺你内底甲你物件偷摕了了。你隔间要穿诶衫拢无，含衫嘛甲你摕了了。吼、哦，这毋是一个两个，这是大家拢会拄着诶代志。所以有时啊，这个导游吼，佮会分咧锁互你，家己爱锁起来。也毋过因比恁更加巧，因知我中国人、台湾人好奇。你阿袂记咧房间，人就伫咧内底三十外咧等你啊，也是你伫咧内底咧等你啊，我足危险诶！啊，伊袂甲你安那，伊干来甲你物件全部提了了尔。所以你讲啊，澳洲足好诶，你若去过你就知影啦。诶，澳洲无比台湾啊好，真是啊！咱澳洲是欧时差咧，即马较无人会偷。

0: 坎哦，以前足侪头坎车，现在嘛少少头坎车，摄影机贵个拢是，啊，全部拢有定位科技执法，走拢走袂去哦。你大陆叫做什么？叫做天眼。你敢知什么是天眼？天眼就是不管你是人，也是车，伊拢一点已经甲你定位啊，你行到哦，还警察拢会知影。伊若要知影你这个人，伊就去，唔知是安那。命打进去也是这样，你那个鬼你就会告出来，警察就打电话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在哪一个路口站在哪位哪一支电话条旁边，他都知道是怎样开始的，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天眼真的定位这么准。因为以前在疫情的时候，我同样也是要回去上课，回去上课疫情要关14天，他在这个酒店里面，他们叫酒店啦，我们叫做饭店，在饭店内底爱关14天，一出来了后，你搁爱去当地哦吼。比如讲，我伫个上海关的，啊，我要等来去中医学院，要来去上中医课的时阵，我就爱个坐车嘛，坐火车来去来另外一省。要去另外一省的时阵，你爱先去警察局报道，哦，你爱先去报道，啊，我袂记你报道，我嘛无卡电话去，两警察就来啊。你现在是不是在倒一个位，站在倒一个红十字路口，啊边啊是不是有一个青红灯？我讲对，啊你也知影，我就开始设计看，那真尼恐怖。我含在倒定位，你拢看有。你讲你第一只袂当叮当，也没有警察客啊要来甲你载。迄时阵疫情的时阵，定位定到只恐怖讲，即马科技个愈进步啊，伊定位更加进步，啊真正走袂去。啊，真正走袂去，所以台湾有可能嘛有安呢，所以歹代志莫做哦。这个定位是真恐怖的，你即马跌倒，真正拢找会着，真正拢找会着。所以科技在进步吼，我希望会惊的人，咱唔能爱惊心灵，抓头三笑有心灵爱惊以外，咱嘛是爱惊。即马唔是讲摄影机伫边啊呢，伊伫位车头顶地当甲你定位啊。恐怖的哦，啊个回来吼，伊讲欧盟一公里内底袂当开车，澳洲啊，后摆是一公里内底袂当开车，你若开车就爱甲你扣税。其实澳洲大部分的人拢骑机马，你看电影，哦真侪人拢是用骑机马，甚至上下班时呐游泳，敢那老伙以前古早人讲话，伊是真侪人哦游泳上下班呢，因那有溪吼，因那有真侪溪，有真侪水。啊，其实嘛算清气啦，因为无物件好食，无粪扫好掸，所以嘛算清气。因上班的时阵，哦，有可能坐公车去上班，转来咧，伊就跳去要溪内底，顺着溪安尼流流，等去到因岛附近，才阁爬起，才阁爬起。这毋是一两个人尔，几啊千人，甚至几啊万人，因拢是游泳上下班的。有的人呢溜来的时阵较紧吼，溜去上班较紧，伊就溜来。啊，那登去因兜较紧，伊就溜回去。真侪人是安尼，甲台湾真正无同款。哎，我你看，一个人的厝有两台车，恁兜几台车？你想一下，刚奥多拜，真侪人拢有三四台呀。佮参照讲吼，啊厝的人两个人开车，三个人开车，也佮三四台车，一家伙啊，三四个人，奥多拜三四台。车嘛三四台，看有好业无？哦，看有好业无？啊，那咱伫台湾吼，讲一公里内底，你若开车骑奥多麦，若要罚钱，若要扣税，我跟你讲，台湾人早就变起来了，扫帚都举起来，要来去总统府要抗议啊，对无？咱台湾无法度实行这个政策，一公里内底讲什么环保？哦，免袂当骑多摆，袂当开车，有油诶拢袂当用。电车会动哦，电车会动哦。哦，啊无就爱罚钱。迄个伫台湾真正，我扫帚行咧，就拢买总统府要来抗议啊。一个有，一个有吼。伫日本，日本科技嘛真进步啊。日本科技进步加真侪养老院，养老院哦。拢叫 AI 来陪阿公阿嬷，太奇啊 ！AI 要来陪阿公阿嬷，啊，用一电脑，你安那陪阿公阿嬷？来来来来来，各位少年啊，太奇来甲你讲一下吼 ，AI， 你敢知影？即马真侪少年啊，逐天讲话对象 啊，佮有伊要问代志，拢是问因的好朋友，叫做 AI。AI 真够甲人讲话呢 ，AI 真够开讲呢，你知影无？即卖我若叫一个 AI 来主持节目，伊是袂晓讲台语尔。你若叫伊主持国语的节目吼，真正叫，袂甲你骗。我哪会晓卖？我哪会晓讲新闻？啊，佮我哪会晓报？讲话声佮足好听，你爱什么声，伊就甲你变什么声。AI 我搞了呢，即卖冇人 AI 咧做广播哦，唔是人伫遐咧讲的。国语的节目，不是人咧讲的，真正拢电脑讲话，电脑做内容，电脑咧卖物件，这是真的，无甲你骗。请一个人，有可能哦，像我安尼5万块、8万块，请一个月，看业绩嘛，无业绩你就是一般的薪水嘛，加夜班的薪水嘛，5万块、8万块一个月。你若请电脑咧，我买一个系统20万，唔免半年钱就回来了呢。所以阮做这道的，我那去的哦 ，AI 甲阮代替哦 ，AI 即卖是袂晓讲台语哦，但伊若会晓讲台语的时阵，就无我开始我多坐咧遮，真正，无法度啊，人电脑，即个电脑内底电话就免用手，家己就用系统家己接电话啊，你卡来，你讲啥，伊就甲你应啥，足紧的哦。所以是 AI 是真够开讲，真济少年啊都会甲 AI 开讲，我嘛会呢。因真正足够开讲的，你甲问啥，伊就甲你应啥。袂像讲吼，你甲恁囝咧讲话，问三句，甲你应一句，一句甲一个字俩。嗯，好，知。甲恁家的人讲话，也是甲有时啊甲朋友讲话，即个大家人真闲，嘛无法度甲你讲三分钟、五分钟以上，你就甲 AI 讲。你讲一句，伊甲你应答句，吼、哦，迄款感觉偌好嘞呢！所以即马推行，日本已经开始啊，叫 AI 来顾阿公阿妈。第一，伊逐工吼拢会当甲你开讲。你开讲的时阵吼，阿你阿公，我想要敲电话吼，阮囝，我想要甲阮囝讲话，人个 AI 页面吼，就是迄荧幕，就是荧幕啦，就是伫个电视就对啊。伊就开始甲恁囝卡电话，用视讯卡电话，你也会当看到恁囝，你也会当甲伊讲话。做个真好，机器人伊个面是一台电视，你若叫伊卡电话，伊就卡互恁囝，直接甲伊视讯。你要叫伊创啥讲？啊，我今仔吼想要来看一出《包青天》，伊就紧嘞，伊这个面吼就甲你换《包青天》。你要看啥物电视？你甲伊讲，伊个面就随换互你看。恁囝阁无遐尼紧嘞。恁三囝嘛无遐尔紧，甲你出个意思咧。你甲 AI 讲，伊就陪你啊，爱开讲，爱陪你看电视哦。啊，你啊讲你个阿妹，伊若做了无好，啊，遮尔啊慢，你甲讲吼，啊，无你是咧创啥物吼？你甲讲，你是咧创啥物？伊甲讲，歹势，多谢指教，我阁改进。这是真正的哦，而且一个有法度帮有迄两只手嘛吼，啊下骹骹是软啊嘛，会当阿公阿妈要起来的时阵，也当互你看咧，个手指甲你插起来。伊即马推行，即马可能啊十个人一台机器，五个人一台机器，可能过来机器已经渐渐要出来啊吼，有可能会当一个人一台机器，啊就陪你。还照顾着阿公阿嬷的人，就会当减少啊。因为因买当定时，譬如讲我要2点钟甲阿公阿嬷留一边血压，伊就家己会来阿公阿嬷家讲，啊我甲你留血压无，伊就手来家己会去甲留血压啊。哦，所以留血压啦，哦啊个食饭嘛是会当，伊会当提饭来互你食。啊，我甲你吃可能无法度啦，提饭互你食，无问题，无问题。所以减少真济人伫个。养老院啊，伫个病院迄款的所在咧，顾人、顾老大人哦，迄款的人会减少，过来拢过去。你想，人一个月的薪水那3万块，迄台过去那10万块，一年就赔本啊呢，一年就赔本啊。而且过去也免甲你请假，过去也袂甲你做啥应催应急啊，对不？啊，过去充电台当去行，迄台过去。用了10年，也免给伊薪水，免给伊薪水呢？偌济钱买来，啊，都免给伊薪水。用5年就登本了啦，比请一个人还登本。 所以头家你要用家己来顾阿公阿嬷，哦，就是一个人教一代，啊，奖金就真济能力，啊，佮请一个更加专业的护士来顾阿公阿嬷，大家人拢要安尼啦。迄家己甲你扫涂骹绝对无问题。阿公阿嬷伫遐营养坐咧时阵，伊就哪甲你讲话，哪甲你款房间，甲你扫涂骹。现在已经会当做家呢，是完全拢无问题啊，完全拢无问题啊。边甲你请一个摒扫的，也阁较好。你讲开始感真正有遐厉害，这是真正的，真正的。而且现在已经真侪有伊拢开始安尼在做啊，包括着伫个美国，也阁有日本，诶，真侪病院嘛安尼在做，养老院嘛渐渐会开始。我嘛渐渐会开始，因为只要我都去顾着阿公阿嬷，当时有常常讲血压低啦，哦，也是讲有啥物问题，也是讲人昏倒，伊拢有一台会当甲伊对调咧，厝内底人嘛放心，病院的人嘛会当减轻着照顾的责任，而且用一年的薪水就会当买一台啊，奈不会买一台，也毋是顾一个年，后摆会当顾咧几来个，用咧几来年，所以渐渐。啊，拢会改变，有这款的方式啊。哦 ，AI 慢慢渐渐拢会改变啊。从开始后摆做电台嘛，拢 AI 讲啊。你敢知影？即马电视节目，你看的是人哦吼。台湾敢那嘛有，台湾、日本、大陆，含即马电视咧播戏的，迄人拢是假的。伊叫电脑做一出戏哦，你看，你看起来人敢那真诶哦。要唔过，伊拢是假，全部拢是电脑画出來，哦，你拢看袂出來。伊叫做 AI 咧搬，哦，你就甲写，你要几个人，你唔免写，你就用甲讲诶，甲 AI 讲，我要几个人，啊，这出戏要演啥物，我要演讲，有一个几十百亿个总裁，伊去爱着，即马咧收抓落，收这个保特瓶，收回收，啊，搁咧收这個。李卓诶，这个阿嬷爱着一个六十岁，总裁爱着一个六十岁咧收回收收李卓，保特瓶咧阿嬷哦，啊这个总裁差不多四十岁爱着这六十岁阿嬷，啊两个人伊就甲这个阿嬷去整容整到二十岁，反正这款真奇怪的剧情呐，伊拢甲你演出來，唔免人去演，伊叫电脑，伊就甲伊画一个人真正的人你看袂出來，啊就落去演出來，一出戏。也免请人啊！哦，以前爱请人，一个人一个月可能爱有500块去拍片，即马唔免啦，用电脑做，50000块，30集拢甲你播完，50000块看你要几个人，吼、哦，拢无要紧，50000块全部规集甲你播完，含电视就变安尼啊咧。我是讲 AI 会当创啥 ？AI 会当做诶，非常诶多啊！你敢有知影有一间饮料店？伊内底嘛是拢用机器做，你起码你要去间饮料店，佮爱排队哦，佮真贵哦，一杯80块，一杯80块，伊内底全部拢机器，你今仔你要想，伊就来你吃落去，啊，抓着造出来吼，啊，搭咧杯啊头顶，啊，一个人把这个杯啊摕去遐，佮家己吃落去，你要什么饮料，电脑家己甲你调，甲你甲你配好，留落来，安尼，留落来了后，就佮家己杀过，杀过。空起来，哇！一杯80块赚，几个人？伊一天爱做可能过来千杯爱哦，过来因为用一直排队，足侪人排队过来千杯爱哦，内底三个人在做尔，唔免去煮茶啊，哦，慢慢底下切啊，慢慢底下摇啊，慢慢底下用边角啊，但拢唔免，只要看讲你瓢啊有炸掉无，啊，这个茶一出的吼，又走起出来，哎，出的甲瓢啊有同款无？一个人底下咧做拼点就好安尼，一个人做拼点，啊一个人底下咧收钱，啊一个人就甲物件讲哎，哎几号我来用电脑跳的，啊一个人就底下看看讲几号的有来提，有提唔到无？三个人，唔免煮茶啊，唔免底下咧煮珍珠啊，大汉拢唔免，全部拢已经机器化，含即卖饮料店变安尼哦，一杯要卡80块，你甲看，你甲看，所以。哎、欸，够趁钱的人真正头壳一震吼，佮啊佮用着这个 AI 已经真济啊。像我这边登去大陆上课的时阵，我嘛有去看因这个 AI 的这个展览馆，遐拄啊好边啊咧 周杰伦演唱会，我那去甲看。
1: 哦，你搞搞，
0: 周杰伦咧唱歌，我伫下骹咧讲话呢，你知影无？多好！而且迄天我甲你讲，迄天佫偌拄好嘞呢，我爱转机的，第一场讲转机，多好！周杰伦搞一个讲一台飞龙机，啊，讲一个激情乱，我讲一个时间串。哦，看到迄外口，这侪人啊咧，压机啊，周杰伦，本来想讲看到侪人想讲，这是在接我哎呦，根本不是，全部拢接周杰伦，哇、哦，真厉害，真正真厉害，伫个外口敢若听周杰伦的声，听会着，可以当收钱。你无买门票入去，伫个外口吼，伊甲你创一个桌啊，互你食物件啦，互你烤肉啦，互你啉饮料，听着声尔，你往那收钱。500块操作，你会当伫遐听声，啊食饮料，啊给他烤肉，500块操作，若要趁钱，逐项拢会当趁。只要咱身体健康，头壳清楚，你要趁啥无？对无？你要趁啥无？即卖个做 AI 啊，咱会当运用着 AI 做真济代志。只要你的头壳会清楚，啊你愿意接受着真济新的物件。你愿意去接受伊，甚至你用头壳想讲，我即马要安那来甲伊使用，即马用 AI 嘛唔免讲爱开钱咯，一定大家人咧想啊，开始你讲着 AI 遮厉害，爱开钱咯，真侪拢是免钱，譬如讲开讲的这個、手机啊提起来就当开讲，免钱啊，拢免钱啊，你讲你要做一个节目哦，还是讲你要做一个影带，你换一个影片。你叫伊甲你做出来做水，干嘛开钱？嘛免呢，即款的嘛免开钱啊呢。所以，咱一定爱会晓去接收，咱才知影讲后摆世界伊是要安怎来变化。啊，像讲，有美国啊，即卖在讲，不是美国，英国，伊即卖在讲吼，有这个食冰，迄、那个冰是袂牛气的，互你一直食，安那食拢袂牛。伊讲伊家己足厉害的，已经研究出来啊，连英国新闻报真大。哦，讲这个热天食冰会油气啦，伊个冰拢袂油，这是要这有啥物好发明诶？这要讲啥？你去大陆伊个冰，你甲摕出来，40度伫遐透中岛，伊嘛袂油气，因为是啥？全部含污染都无掺，全部拢是化学的物件，一污染都无啦，全部拢化学的物件，你伫遐一直开喷，化学的袂油，但是袂油，但是规矩伫遐。规矩伫咧遐，安尼无甲你骗。啊，有好食无？非常的好食，就是迄款即俗的冰淇淋那边，啊，全部拢化学，伊嘛是袂油，规碳放咧遐，伊嘛是袂油，真厉害。哦，所以英国讲伊外交袂油的冰，拜托的，迄材料早就做出来啊。你讲有塑胶的鸡卵无？塑胶的鸡卵吼，他老实讲。较少，无可能，因为塑胶鸡卵的成本比生鸡鸡卵的成本也搁较悬，所以因袂去做塑胶的鸡卵，这有成本的问题啦。哦，这有成本的问题。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开始先听一下电话咧，下面再等来直播。

年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有人已经冻袂掉，讲开始，啊，你唔是讲要卖香港卡诶？你妈，我这么做一个，我勒香港卡你已经接上啊，才敢看。啊，我讲了等下拍呢，我讲了等下拍，我感觉这个。这 AI 去接受，因为后摆的生活愈来愈多。像讲咱若去接物件，接物件即马拢无人来甲咱点菜啊！你得要摕手机啊，去扫什么 QR code 啊，甲一点，去甲你收一声服务费，哪样呢？你叫我家己来点菜啊！啊，你搁要甲我收一声服务费，我是感觉安尼是较唔对呢。我是感觉这点嘛是唔对的，拜托的开餐厅吼。我家己来这吃饭，佮家己点菜，啊！你佮要佮我收一声服务费，啊！就拢互你赚就好啊！我要赚啥？以前佮有服务人员，哦，他来佮我点菜，伏在我边啊！我你佮我收一声服务费嘛对？即嘛有 AI 啊，打乜话我家己来，佮我收钱，一点正唔对，拜托诶，头家，一百块嘛是钱呢，五十块嘛是钱呢。一声，你敢知影？五百块就五十块啊，一千块就一百块啊，一声呢，一声服务费足贵的呢。你有感觉无？可能恁阿好记啊啦，还是无敢开始。我的条件在阿恁命。好啦，咱再来讲，因为今仔日卖这个，阮的万应霜、万应松哦，万应松、万应哥的对啊，你啊叫做万应哥较好讲呐。万用哥，啊，阮的专业的名叫做万应松，伊是唯一咯，咱台湾咯吼，同一款的产品内底有欧盟 GMPC 认证，有美国 FDA 认证，也个阮品质管理是上悬的 ISO 22271国际品质保证的，阮今日伫上上管理做个 ISO 22716的管理。去生产出来的吼，当然阮的认证不是干那台湾认证尔，台湾食品认证，遐认证拢 OK。上重要，阮做个欧盟 GMPC 的认证，做个美国 FDA 的认证，是安那爱做这个认证。阮做这个认证，就是没有这个物件较安全的。哈，我咧评估头顶绝对袂当有类固醇哦。绝对嘛袂当有美国神丹，绝对啊嘛袂当有真济啊。譬如讲，来，我跟你讲一下，有这样物件吼是绝对拢袂当，因为皮肤抗生素嘛袂当，类固醇嘛袂当，抗组织胺嘛袂当，抗霉禁药，迄有个人嘛袂当用吼，佮、哦、有消炎止痛嘛袂当伫药膏内底啊，对无？角质软化剂。也够有诶人在掺一寡寡清洁用诶，我咧皮肤诶吼，你皮肤看起来啊金固诶清洁用诶，这拢袂当用呢。过敏性诶皮肤，也是讲生囝诶，这个妈妈孕妇，也是讲这个年纪已经较无好诶大哥大姐，年岁较大诶老大人，这个物件是全部拢袂当用诶。要过市面上咧卖药膏。加减拢有掺类固醇、抗组织胺、抗生素、抗霉菌药，也佮有止痛的软化剂、角质软化剂，佮甲你掺一寡，有诶掺一寡清洁剂，有诶佮掺一寡清洁剂，伊甲你写化学个名，你看袂出，你嘛看无，要么伊就是清洁剂。阮要求阮家己遮物件全部拢袂当掺。因为阮要做的这支叫做万用膏，你伫咧这个药房一条啊镜，条啊镜吼，差不多二十瓦，咧抹香港卡，也是讲咧抹口水的，也是讲抹这个从烫伤哦吼，一条敢唔免120瓦，120瓦，爱不爱呢？20瓦哦，120瓦。刀伤是刀伤，烫伤是烫伤，哦，也阁有诶，你家当抹酸痛尔，袂当抹口水，因为抹酸痛诶，伊内底有掺一寡药啊，有口水是袂当抹，抹落你会酸，哦，你会痛，甚至你口水也阁会烂，哇，
啊，所以我身体爱买一罐，康水的爱买一罐，要刀伤复原的买一罐，要烫伤可以会当消炎止痛、降红的爱搁买一罐，安尼几罐啊？买四罐啊！啊，我搁香港卡上加安尼，吼、哦，规气加暖过过，我要买一罐来抹香港卡，也搁要抹有效的，抹香港卡上贵啦。一罐有诶，就爱600到800，也搁买一罐，加起来已经偌济啊！你若全部拢要买，加起来几多钱啊？搁有哦，你诶，这个遮济遮尔啊济罐，放咧桌顶，你会惊人无细意去接到未？啊，你会惊抹咧手诶时阵无细意去接到未？也搁有囡仔刀伤、烫伤、切伤，足济块咧空碎，你也抹诶，你会惊伊去接到未？是毋是拢会烦恼？我嘛会烦恼啦。阮头家阁愈烦恼，阮头家惜囝惜命命，疼囝疼到哪这个汤生丸同款，所以伊特别才去研发这支的。囡仔若是幼伤，尤其是幼儿呀啦，小朋友幼稚园的哦，幼稚园的，伊从囝去扎掉，去扎掉了会险啦，会哭嘛，啊，惊讲对身体会有啥物问题无，会烦恼嘛，所以阮头家。特别去研发着一支刀伤会淡抹哦，上济就是烫伤，以前是拢爱买一罐，去游览的时阵买一罐白药膏，啊，平来冷冻的，迄罐摕出来抹，迄罐爱1500一罐的，迄罐白药膏咧抹烫伤的1500一罐，爱搁平来冰箱的，咱这罐比伊的效果，降温的效果，降红的效果，也搁较紧。也搁较紧咯吼，而且包装比这也搁较大，因为阮这是啥业务用的，业务用的，这罐也搁有一个上好的功能。咱若去用外口掠人，伊用的精油，有时也敢那油尔，你推袂下，你会当炸你家己这罐去，业务用的啦，业务用的是真大罐的，炸这罐去，叫伊用这罐甲你推，你会感觉讲哦。第一卖这么油3000多个黏黏哦，这是推落伊马上吸收的，你的皮肤会感觉特别的好哦。伊内底有甲你掺保养皮肤的啊，这个成分，所以你咧推的时阵会甲你皮肤做一个保湿的作用。啊，这个皮肤唔啊保湿尔，一个会当内底啊有这个薄荷，内底我今仔日喝你的。是特别包装有加一条筋的，你放心，一条筋伊是同款，嘛是有经过认证的，加嘛不要紧，加嘛不要紧的。你讲我有食过无？我当然冇食过。我若无食，我就唔敢甲你讲。加嘛不要紧的，因为阮头家就是研发一支，要让婴囝，然后无细意去食掉，家己乌起来，你叫伊抹去乌起来食的时阵，不要紧的。哦，去一个人发出来，那你知影即马失智的人才尼啊侪，老人痴呆症的才尼啊侪，老人痴呆症常常去吊胸，啊来抹药啊，一个去摕迄药膏来吃，厝尾厝也家己吃，真恐怖，唔知影要安那才好，买一罐回去，安心安全。你去用推的时阵，你抹落凉凉，真正唔免吹冷气就凉啊。过来，你筋络因为。特别掺这个一条，这罐是有特别掺一条筋的，我冇普通版无掺的，这罐加强版的，今仔要你的是加强版的。你安尼抹吼，你的筋络会感觉变松非常的多，所以你那种推，唔是用推，你是去用捏凉，唔是用煎哦。你那去用捏凉的时阵，你炸这罐，也无用的去，去个你用这罐给你推，效果会比。伊家己用伊个精油，甲你用，也去较好哦。你个筋络会当动差不多加五工好啊啦，加五工唔免去找伊滴啊，加五工唔免找伊滴啊，只要换一罐。唔信你试看卖啊嘞，迄滴啊你有抹过的所在，你会买当去望看卖啊嘞。一工两工，加个安尼，我、哦、皮肤足油诶，足好诶。因为开始有时啊，我伫咧公司上班，我拢是放一罐咧抹手。手提起来，有时啊，洗完手吼，搓搓，也是去摸一寡些物件吼，手安尼打打白白的时阵，我就提手抹抹，因为我有特殊的成分，让你袂油。你安尼手提起来抹抹，一时啊，伊就吸收啊，啊皮肤就感觉加足坚固了，更有上重要，安尼手就凉凉啊，感觉足舒服的。
哦，啊，这个无啥物件嘛，佮袂用。你外口的护手霜也佮较好用。啊，阮有同事就是香港开，伊抹效果嘛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抹香港开，你若干那这个香港开外口一罐就真正爱几千块呀，唔是一罐一条，有诶一条都要七八百块啊。二十瓦七八百块，今仔日这罐是八十瓦的，业务用八十瓦的哦。阮专门规划予人业务用，人会当摕这罐过去分装几啊罐的，业务用的八十瓦的呢。二十瓦就爱七八百块，这罐八十瓦的，要特别犹太哦，特别犹太比外口批发的，即个按摩院批发的啦吼，也是讲即个美容院要批发出去卖啦。今仔买好，你比因摕到价少，也搁较少，因为咱厝内底生鱼啊会去碰到的，会啦，真济啦。也是讲无说去去碰到小的，碰到烟筒讲小朋友会去碰到的，会啦。刀伤、菜伤会有无？会啦。出去吹破去，啊，搁买一罐无？唔免，一罐吹破你来抹嘛是有效。有一遍我无说去去哭到吹破，我想讲这个。我这个手诶，我冬天我有空诶，我嘴要安那抹都有效。你甲抹看卖啊咧，我抹过，真正有效。唔免搁去买虾米，虾米迄喷诶，迄虾米广东麻油粉，拢唔免，唔免喷麻油粉，你去管提起来。所以今麦咱若要出门出国，哦，出国唔是炸油啊，炸咧几落罐，唔免，你得摕一个细壳啊，一罐挂一挂炸咧。吹破会当，吼面嘛会当抹，手嘛会当抹，烫伤嘛会当抹，刀伤嘛会当抹。你逐天穿鞋啊，在外国的时阵，香港脚夹起来，你嘛甲抹袂油，而且真扎伤，真好用，大项拢会当抹，佮唔免冰。有 ISO 认证的，有欧盟认证的，有美国 FDA 认证的。今仔日你等我进卡吼。因为这个业务用的，我刚才穿五十罐呢，穿五十罐呢。原本给我们批发一罐是990，给我们批发因为是八十瓦的嘛，外口一条药膏是二十瓦呢。今仔日我们这是四条药膏装的八十瓦的，哦，八十瓦的一罐990。今仔日都买一罐送一罐，八十瓦990，那会当等去吼，分分的。出来对人拢会当用，尤其你若胸肝开吼，酸痛的嘛当用，胸肝开当用，酸痛当用。尤其你若煮饭的，有小朋友的，你一定厝的爱放一罐，厝的爱放一罐，烫着，空嘴，伊抹落去袂遐尼啊痛，袂遐尼啊酸，你会感觉足舒服的，有空嘴的，烫伤的，刀伤的，切伤的。吹有破空的，咱拢会当用。厝内底一定爱放一罐，常常去掠凉的，你就炸一罐大罐的去。掠完你就回来，你就知影讲是安那有影下较无同，敢精油成分无同尔，奈效果差侪。同一个人掠，同一个手法，你换一下精油，你感觉讲伊今仔日把你掠了特别轻松。把握机会，一罐990。哦，一罐990，啊，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两罐990哦，两罐990，比阮的成本，比阮的成本已经差一寡寡，业务用的，你外口搞阮批发，嘛是一罐990，今仔日买予大家人，对阮黄这个。皇家制药的信心会当提出来，过来没有足多人拢会当去用着阮皇家制药遮尔好的物件，所以特别帮我拆一个，拜托帮我，帮我拆一个，所以特别吼，拜托帮我拆一个，所以特别在用这犹太的，今仔日才有诶买一送一，一罐99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一罐99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你敢那两罐送做咧抹香港开，你就非常的好啊！你敢那两罐送做咧抹烫伤的，你就非常的好啊！唔免冰，你甲藏下就好啊！你敢那两罐送做咧抹酸痛的，你嘛非常的好啊！
即马伫亚旗啊、菜旗啊咧买装片，即马一罐原来四五百块呢，佮无佮八十瓦呢，拢五十瓦、六十瓦尔。今仔即罐是八十瓦，业务用的，阮摇手陪人八十瓦，业务用的，一罐九百九。今仔电话若靠有通，买一罐加送一罐，两罐互你摕转去，两罐只要九百九啊吼。今仔你只有的买一罐送一罐，电话顶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九百九，一边提两罐倒转去，干那抹香港卡，干那抹烫伤，跟卖讲啦，你伫遐藏咧，佮安全，囡仔摕去食，也是有失智老人熊熊，甲你摕去喂去食，你拢唔免烦恼，安心藏咧遐，安心用，各项拢会当用的，万用。哥买一罐送一罐，只要九百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就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的结构，侪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叠加，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嘛真富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0: 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哦，头拄仔即侪人敲电话来订咱的万年糕，一罐是989，今仔日特别的优待，今仔日才有货哦吼，买一罐送一罐，还有当另外一罐，互囝用，互查囝用，哦，互囝用，互查囝用。电话麻烦再接一个，因为正啊接线，现在电话再接一个吼，感谢。过来，我再用上个电话收者，我接个真正会喘。这个真正会喘，拍死拍死！再来吼、哦，有人讲吼、哦，凯奇啊，他，喂，快等我来啊！喂，你好，凯奇。喂，凯西。
1: 好多人在叫，我讲我在叫，我讲在叫他，阿妹啊。
0: 一罐989，今仔日有犹太哦，你今仔日有卡来，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今天你高八靠中共提两罐倒转去，两罐倒转去，伊就专门叫咱烫伤、刀伤，哦，一个上重要。咱若讲有这个砍嘴的，譬如讲香港卡，伊买单无啊，真紧就打伤袂上啊。一组吼，989吼，今天你989是提两罐哦，提两罐倒转去哦吼。好，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请同事给你服务，谢谢，感谢哦。咱常常来去出。这厨房啊，煮菜炒一下菜的，尤其是遐卡手很美吼，要紧煮煮的紧食的，炒一下菜的，蒸一下鱼啊的，鱼丸呢，皮薄一个，哇，手就起一泡啊，真大泡，安尼听啊，甲叫唔敢，也是讲，咱来去田的，咱来去山啦，挂一下草嘞，无细伊就挂一个啊，安尼花安尼一直流，找无药膏，遮侪罐，唔知影要用倒一罐，哎，写甲几个，唔知影要安怎用。哇嗯安尼香港卡安尼真正呢你敢知影迄香港卡严重的人吼安尼路家会老火你知无老火会疼会生会老火甚至个臭臭干啊臭干啊恁兜会搞到毋敢来啊个臭啊个老火会疼会生啊个上火偌艰苦嘞呢过来腰酸背疼想要找一罐啊药膏来抹抹的吼再来，一个讲哦，香菇即马足热，足赤热，找一罐药膏来抹抹，开心一下哦，凉个敢吹凉气嘞。咱的乡亲啊，咱的大哥大姐啊，迄罐啊，才等下一罐，有诶写英语的，写专业名的拢看无啊。哦，有时啊要用的时阵，唔知要找倒一条，唔知要找倒一罐，要用的时阵乱糟糟啊，名话，今仔日一罐。全部拢会当用，你会当放一个细罐啊炸出去。哦，做工的时阵老火小甲抹一个，也是讲用钢卡夹个小甲抹一个，去烫着，去烫着嘛小甲抹一个，也是讲咱嘴破去真疼真腥，咱嘛会当小解抹一个。唯一有欧盟认证的，不是菜籽啊路边摊的乌心药膏，嘛是地下工厂咧做的一款的药膏。欧盟最高认证，各位 ISO 国际品质的认证，我迄个澳洲人、日本人，因拢上古摸啊，对着这块的物件是非常古摸的，尤其爱食的，我真正讲到准备无声，头先电话接到要无声吼，升温是绝对着安全的，不管你是囡仔、阿家长哦，囡仔啊，同学啊。就是讲，这个皮肤已经进步的阿公阿妈，你拢唔免惊过敏，你拢唔免惊生，你拢唔免惊讲会抹无效，伊无任何的化学毒素哦，伊无任何的化学物件，纯天然，无含西药，无含类固醇，伊会当消炎，会当止疼。会当互你抗水修复哦，佮有天然的抗菌成分，才有法度互阿公阿妈的即个脚痒啦、老火啦，会当互你较紧打伤嘞，较紧收缩嘞哦。佮来生病的时阵，内底精油成分会互你为你的即个皮肤，因为你的筋络内底小夸抹落精凉，样佮内底是小夸烧烧麻麻，即、這个循环一通落去吼。 你的这个酸痛，你会感觉讲差非常的多。所以你要用抓零，你只要带这罐去，跟你的这个师傅讲吼，你给我换这罐，你帮我推，帮我抓，你会感觉讲感一个人，感一个手咯，是安那，这边抓上来，感觉加足轻松的，加足舒服的。外口一条油膏，拢十瓦、十五瓦，煮人个啊，尤其是咧抹脚、抹手，抹这空气遐大个，煮人个啊就无啊，你啊欠欠啊抹，今仔日唔免哦，吼唔免，因为咱拢是艰苦人，咱拢是做事人，吼、哦、咱拢是艰苦人，咱拢是做事人，唔免欠，空气遐紧就好，遐袂艰苦个，安尼就好啊。阮直接做八十瓦，放咧咧放咧客厅楼。来这慢慢叫你要大管哦，慢慢叫你要坐管哦，什么问题怕去你拢会当用安全，慢慢惊讲囡仔无细伊会当摕来吃，拢是非常的安全的哦。酸痛化肥哦，也是讲嘴化空，全部拢会当用，也是讲你的手啊打就开始手打打的时阵，我嘛是该摕来抹，做护手霜抹。哦、真正就舒服，尤其天气热的时阵，你家己抹看卖啊嘞，真正唔免吹冷气，你若天气热的时阵，你就抹抹打上了，小一嘞，你感觉整个人真凉、真舒服，敢那烧气透出来同款，敢那烧气透出来同款，尤其今嘛真侪咧烤沙、刮痧，要甲身躯内底烧气的透出来，你该用这個，你用看卖啊，真正会比你敢那单纯。用精油的烤刷擦就多，烧起几下就啪，就安尼撞出来，啪一下就安尼撞出来，足好用的，无我袂提来抹手啦，干那手我着用这抹吼。今仔日慢慢讲八十瓦一罐千五，一罐两千，伫外口，若讲像这只大罐业务用的，阮放个药房，千五两千，一定是安尼卖啦。干那抹香港卡这个效果就好啊吼，会当渐渐，互你会当舒服的。刚才这个效果，千五两千的真侪人买啊！今仔是一罐999，那安尼买一罐，一个送一罐，买一罐，一个送一罐哦。所以定位请你听卡，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

小办一个哦，小办一个，我袂过查清物件无，无唔着，即可能烫伤买当用，烫伤买当用，是啊是啊，当然凉凉，小凉之下做好各位，我出来对阮家己嘛看咧，阮妈妈嘛是迄个摕来用啊。咱就可以挂边机诶嘛，对不？他们只要听好，就说话听咧较重要嘛。哦好，好，一组你稍等一下哦。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0295-12345。你敢知啊？今麦社会福利福利社会福利有多一款？社会福利就是讲有补助的啦，有补助就是叫出去65岁以上，今麦嘛有补助呢。阮厝内底人最近去装假出去吼，我真贵呢，迄植牙一去讲5万块，惊死我！出去倒一去5万块呢，啊倒唔拿一去呢，爱三去，边啊两去嘛爱做伙做，15万，出去15万，而且全部拢自费，佫无法度签保险，佫无法度签保险，出去15万倒落，拢自费，无法度签保险，我看足侪人拢无出去，无法度去倒，原来倒出去遮尼啊贵，我是只阮这个阮倒有人去倒，隔壁有人去倒，我才知影呢。15万，搞我惊死！到出去15万，啊你若65岁，因为才几岁，而且啊无50岁尔，所以15万爱家己开。即满65岁到加出去有补助哦，所以你一定。

0: 问医生，看你有补助无？那有补助，咱加减用；哦，那有补助，咱加减用。啊，唔免同款。如果我是感觉啦，我就无介意让政府赚了侪钱去哦，无介意让政府赚了侪钱去。过来，我是感觉喙齿真侪钱，所以我先讲。啊，有要洗喙齿的，洗喙齿敢两个月会当洗一遍，还可以当涂这个牙齿保护的，这嘛免钱，咱嘛会当去涂一下喙齿保护的，这样免真正的上气啦吼。喂，你好，凯奇。
1: 凯奇啊，
0: 哎是。
1: 我是说，有哥，
0: 没有哥，白岩哥吼，阿爸给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1: 我好。
0: 哎，不买过吼。好，做白岩哥，好，小蛋娘啊，我读书跟你服务啊吼。
1: 你说呢？
0: 喂，你小蛋呢？我请，哎，读书，哎，来，再头位。
1: 啊？
0: 我请我读书跟你抄一下你的地址嘞，阿明仔给你收到好不？
1: 我当然有你的地址啦啦。
0: 好，我知，我知，我知。好，
1: 天哪。
0: 好，谢谢哦吼。好，谢谢。
1: 有，我有读吗？
0: 好好，安尼知。好，谢谢哦吼。好，感谢，再见。
1: 好，安尼有吗？
0: 好，有，安尼在，好，谢谢哦。
1: 拜一啦，拜一，我收啦，拜一啦，拜一啦，
0: 拜一，好，拜一，
1: 拜一啦。
0: 好，听你个，听你拜一，拜一，好，拜过的，
1: 拜一啦。
0: 好，拜一，哦，
1: 拜一。
0: 好，安尼高报告，今仔日提两罐。
1: 拜一哦，拜一啦。
0: 好，高报告两罐，好，再见。
1: 安尼没有。
0: 好，再，好，谢谢。
1: 哦，
0: 好。哦，谢谢，我拄只讲阿多。感谢，咱。同款会当敲到人家的产品哦，啊那我电话无接到，就是阮外口同事接到。恁若有通食喙齿，唔是食喙齿，有喙齿你就我都食白蜡啦，你就我都食甘蔗啦。哦，白蜡加食一寡对身体食好，因为食白蜡放呛气。以前细汉的时阵拢安尼嘛吼，各有真多，那像阮这镇卡所在拢有免费的。老人在厝诶，甲咱摒扫，也阁有中昼来甲咱送一顿饭诶，哦，来甲咱摒扫，来甲咱送一顿饭诶，咱嘛会当去甲公所来登记。即卖真侪公所拢有迄免费共送饭，啊来甲你厝内底摒扫，甚至陪你去看医生，用车载你去看医生，即拢免费去甲公所登记。过来哦，过来你听好清楚，咱即卖真侪是伫厝诶带阿孙诶。阿公阿嬤在那厝的要带阿孙的，你带阿孙的，恁新妇还是讲恁囝，有可能买给你钱对无？哦，咱咪想讲家己的啦，咱卖敢提啦，你是不是安尼想？你是不是就歹势？惊讲阿咱今麦都无在做工课，咱就讲带囡仔，安尼较袂方便嘛。阿公阿孙的，阿孙的咪食啥？阿公阿嬤塞起来就来就提出来，阿孙的咪买啥？拢唔敢讲。同款是阿公阿嬤家己的西卡摕出来，阿孙的欢喜就好啦，阮囝欢喜就好啦，阮新妇卖我歹面笑看就好啊啦，你是不是安尼？我甲你讲一个吼，你即马吼，政府有甲你补助，你先去上课，哦，去上课，上一个足简单的一个月尔，这个保姆课程，你先去上。你讲你啊，你唔捌字也是会当，唔捌字嘛是会当。喂，你好，凯奇。
1: 哎，凯奇啊。
0: 凯奇，
1: 哎。哎，你是企业公关员噶？
0: 你要买员工卡啊？不，啊，你要买偌济？
1: 我今年有给你买啦吼。
0: 哎。
1: 看你今晚是不有咧已经摆无啦？因为我今晚也要今后吼，哪里有台北？买五组送一组安尼啊！
0: 啊，你根本嘛买五组送一组的啊！
1: 对啊，食了我有半朋友食，我朋友总食啊真好啦。
0: 嗯，嘿，
1: 哎呀，
0: 食到胃好。
1: 我来送卡塔乌啦，吼，龟身骨啊，啊个便宜伊拢真好。
0: 安尼哦。
1: 对啊。
0: 哦好。嘿
1: 啊，嘿啊，啊今麦来食吼，秋天寒天拢免行卡威林，卡丘威林地区安尼啊。
0: 好，安尼我请阮同事。问过嘛？因为我唔知今麦阁有五组送一组无？这是张特别优待，你稍等下，我请阮同事看吼。谢谢，
1: 好
0: 感谢，感谢吼。因为这优待的是在阮头家又开这个宽限，阮才有法度做这个五组送一组。啊无今麦你是你若卡来，拢是3800。这宽限爱吼，爱问阮头家，爱问阮的迄财务才会当。我娘家真正。油菜非常非常多人买，真多人拢讲哦， 伊原本无法度去做工课，伊即马倒倒会当做工课啊。伊听人讲加拢一斤万外块，一斤三万，一斤万外块哦啊。即马买两斤食无效，啊，就个伊就甲你讲，你来买三斤食，一边叫我摕六万，叫我摕五万出来，我哪有法度安尼摕？一边叫我摕五万六万出来咧买加食，我哪有法度安尼给？哪有法度安尼摕？啊，佮我讲食一斤无效，爱一边食三斤，我哪有法度一边摕安尼啊多钱出来啦？伊就听着开始个冤冤家，而且上重要，伊就是看重讲伊即个医学常识也是非常好。咱咧食物件，外靠十块的布丁变管，安尼啊话，这个化学的成分哦，差不多掺咧百外种。迄布丁十块你甲变管，你看化学成分掺百外种，啊那真正圆形的物件等到就少了。所以圆形的物件愈多，表示这个产品是愈贵愈好。哦，圆形的物件若愈多，就表示这个产品是愈贵愈好。而阮的物件。你就看到你就安心，全部拢是完形的物件，成分拢是完形的物件，而且无任何无必要的成分，也是讲化学的成分。因为安尼你食落体内底，才有法度去吸收、去消化，百分之百用在你的身躯内底。哦，啊，佫会当一些化学的参照，伊的活性，也佫有伊的有效，也佫有伊的有效。伊才有法度真紧伫你的身躯产生了作用。咱毋是爱食侪，咱是爱食落，有法度百分之一百会当作用发挥出来。真侪人食足侪药啊，真正食饭百三粒哦，一顿百三粒，一顿百三粒，食饭十三顿食，食百几粒，食饭整几粒，安尼一直食。食足多，愈食愈无效果，愈食人愈虚。你干那辛苦吼，都无法度做代志啊！干那在下你遐药啊尔啦，啊无怪你的效果袂出來，啊药啊内底嘛无成分，啊干那在台下药啊，你的身躯当然嘛虚，该补的无补，规工干那叫伊咧运作，哦叫伊遐分，伊药啊食落来，佮甲你分，啊即无效的化学的，再甲分爱甲排出去，啊有效的留落来，啊佮送去互你的身躯用。伊逐工伫个身躯，你个身躯内底伫个甲你分油啊，啊，干来分嘛忝，规工甲你分油啊，伊嘛真忝，你个腰子嘛分甲会忝，伊往下甲你罢工，甲你讲伊破病啊，伊要休病假，一休了可能几年啊，三就害了。伊要甲调整转来，要高声等来上班，你还佫开挂个钱等来叫伊休等来上班，规工干叫伊伫个甲你分油啊，分油啊。我讲安尼有影无？喂，你好，凯奇。喂。
2: 喂，
0: 哎、欸、是，
2: 我哋一组几皮什么药膏啊？
0: 哎、欸，嘿，这个万年膏，你要一组哟。
2: 啊，我今日买一组好
0: 了。你买一组好，好。啊，你稍等嘞，刚刚买过台式的产品。
2: 哎、欸，你上来看我白大罐来看色牌。
0: 当然嘛，咯，你送的，甲你买迄罐是同款的，全部拢送业务用的，好哩。哦，
2: 全部拢相同啊。
0: 拢相同的，未送色罐的。你若送色罐，你收到那是色罐的对无吼？你拆开来等下，我阁寄十罐给你。
2: 好、
0: 啊，听到无？我今仔第一电台头顶，我就刚咧讲啊，你若收到细罐的，你寄等下，我寄十罐给你。全部拢是八十，全部拢是八十瓦的，你来看，两罐拢八十瓦。你若收到迄细罐的，你寄等下，我寄十罐给你。三一罐。
2: 我以前有咖啡，啥物粉啊？嗯。
0: 送的那罐也是送大罐的，也无用的給你，所以今天你不是說買一送一青菜送送的，我也不是送也无用的給你。
2: 你送起來，我擺設問題的。
0: 好好，謝謝、啊、我請董事給你炒紅、哦、謝謝。好好，再見、欸、你好，感謝感謝問到重點了啦，有的人可能也很煩惱說、啊、你送的怎麼送這罐的，同款用八十瓦的也无用的這罐送給你，不給你黑白送，还是讲跟你讲那个讲伪话术，用给你骗的，讲没就东升某某，伊讲送你一盒，一盒内底五粒尔，一个纸壳啊内底包五粒，一盒给你安尼尔，送你一盒就包五粒，五粒卡不塞入，五粒鸡毛卷的药啊，包了一盒安尼给你，所以真侪人嘛，去东升某某骗个惊，我会当理解。 因为我也有喷过，所以我会当理解你的烦恼。我伫遐，我无讲着，是我唔着，无注意着。有影哦，有影哦，就是爱一上诶，嘛是大官。你若收着细官诶，嘛无可能，因为我已经讲，阮这边规批拢是业务用诶，要来电台头顶，要来甲大家做结缘，真正要做结缘，互咱知影，阮皇家制药诶用心，甲阮诶产品，互你真正高高挂落。大个高位，你都唔免烦恼，唔免心痛，好好啊抹。我有去效果上重要，所以今仔日才要你买一送一啦，80瓦呢，外口一条15瓦、20瓦，就爱几啊百块啊，900-900，80瓦摕两罐，80瓦摕两罐，然后一罐是细罐的，你摕上来，我搁寄10罐给你，你寄上来我搁寄10罐给你。别等人后天讲，未当讲白话，要无吼，你来甲我去你遐。什么脸书啦，赖头顶，讲我讲白菜，当我就嗨呀，就免做嘛，对不？伊阿姐，我就真正讲，你若摕着细罐的，伊是80瓦，你寄上来，开始家己搁买10罐寄互你，安尼好不？阮当初若做唔对，我家己来负责任，10罐寄互你。控诉925-1234-5，稍等下，我先买，我要甲这讲好完，就是阿公阿妈。伫个厝诶，咧娶孙，同款会当领薪水，领政府诶薪水。杨哥，你先去上这個保姆课程，无读册同款嘛会当上。这个课程你去上这个课，上完了后，政府10个月会当补助薪水给你，就是政府付薪水，互你伫个厝诶顾孙啊。政府付薪水，互你伫个厝诶顾孙啊。哦，所以你会当敲电话。去咱的这个公所问讲，要安那政府补薪水，和你第一厝的告诉那，10个月和你的哦，10个月和你的哦吼。所以，哎，你即马人咧告诉那的哦，想要讲，我那会当赚一寡钱的，你会当家己打电话去你的乡公所问看卖啊嘞，伊就会当甲你斗三工协助你去领这个申请。啊，不过你先爱上一个课，无读册无要紧啊。有去上课就好啊，哦，有去上课就好啊，一定爱甲政府的钱会当批，咱拢甲伊批乱，一夹我嘛不爱放你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主要着完形家哦，一压3800，3压8800，今仔日一定爱把握机会，3压8800哦。打电话，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家的效果比人更加好，因为你拢食会占100%发挥的，阮无甲你加用料，要来甲你掏金减料，哦，用料互你切落真重，啊贵贵也袂好哩，阮袂安尼。外口你要买家，伊拢甲你讲，你无食3斤无效果，3斤买落500000块，今仔日你唔免开遐济，8800。要让你的效果比你吃3斤、吃6斤也更好效，因为8800开路的，你唔免像迄3斤吃2个月了后才有感觉到效果。8800开路，你真紧10天、15天，你就感觉到效果。甚至有的人是10天、15天就好起啊，一春呢就是老了就保养，3天就1罐，1礼拜就1罐，安尼效果就真好啊。8800呢？就会当解决人爱500000块，用500000块去解决的问题。8800就会当去解决人500000块，只有法度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真侪人只会选择阮的原生家，也免跑，也免住，开开，拎落去，小可减胖减胖，万免讲哦，爱个地皮啊，万免讲哪里哪儿拢唔免，减胖减胖，小可哥哥。安尼拎落去，你要掺烧茶麦蛋，要煮汤麦蛋，拎落去，一礼拜、10天、15天，有诶是已经好甲会离啊，吼较严重诶咧，你10天、15天已经感受着效果，那遮尔紧。好你加载，我无开迄5万，无开迄6万，去买讲爱食3斤才有效果诶加，好你加载，我食这一盒3800，就感觉有效果啊，哦。省足侪钱来，效果阁比人也阁较好，安尼就甲我一直介绍啊吼。控诉925-1234-5，开始阁接电话哦。 首歌《人生的卡波》，咱卡波那边欢呼伊的交吻，这心水爱的巴蒂哦，你先补充个心水巴蒂，当然你的卡骨、手骨、勇敢，真正好你会到起。哦，拍摄，我等我再播一遍。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记得呗。我呢有各位哦，也是讲你要咱的万兴街金巴犹太的机会哦。尤其有哥，过来是一罐九百九，无犹太啊。今仔日是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才有哦。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才有哦。

我今麦才知影吼，现在今麦真侪人，要来饲鸟啊！现在今麦真侪人拢在饲鸟啊，一只鸟啊三四十万，一只鸟啊八十万呢，非常的多。现在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开始要来跟你讲一个哦，现在大家拢在饲鸟啊。我最近我看到新闻嘛，知影，不是嘛知影，才知影，唔知影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迄个鸟啊会讲话啊，即马真侪鸟啊拢会讲话吼，真正啊唔奈会讲话呢，迄个修理奥多拜诶，迄个鸟啊逐工伫遐咧看伊修理奥多拜吼，已经看甲会响啊咧，你若看人客来，迄个鸟啊来讲，爬过啊，爬过啊。哎呦，安尼修理袂发咧，咔咔咔咔咔咔，人伊嘛用迄修理袂发的声，拢会响。我那个陪因头家讲话，啊个跟因头家开讲，个奶奶，这个是鸟啊，愈来愈饲，咱即卖人都太寂寞，太孤单，所以咱即个看电视、听哪里哦，啊是讲饲一寡动物，啊个讲话，啊咱家笑命命，有一个陪伴的感觉。即卖这个动物原来唔难会当陪伴呢，伊会当做啥？做你的家己人，开始。什么叫做做你的家己人？咱台湾最近的一个新闻，不知道你有看无？因翁出去外口咧上班，迄只鸟啊吼，因翁安尼个笑眯眯啊，逐天啊个饲迄水果，啊个饲果子哦，瓜子啦，啊个这个伊爱食的果子啦，葡萄干啦，还是讲腰果啦。安尼家己饲，营养的家己饲，啊，家己洗身躯，啊，家己讲话，啊，家己讲话，拢因翁咧顾这只鸟啊，啊，这只鸟甲因翁的感情嘛非常的好哦吼，啊，因翁会在咧上班，因某就伫咧厝咧。有一天，伊下班回来，迄只鸟啊讲话就甲伊讲，讲吼，林某林某，一去人家讲林某林某，林某叫李秀啊，哦伊。必须必须，伊某叫必须啊！是干呢？必须必须，阿明阿明，伊哦伊哦伊哦，伊某叫必须啊！迄个鸟啊，甲因翁讲，伊某必须啊！甲阿明阿明有可能嘛是伊个朋友，伊就讲阿明房间伊哦伊哦伊哦，鸟啊，甲伊讲伊某偷听呢？你这鸟啊，伊想讲因两个。你后来暗地的时阵，伊无想到讲迄只鸟啊会讲话，伊嘛无想讲迄只鸟啊会去倒马啊，伊嘛无想到讲迄只鸟啊会去甲因翁甲这代志拢讲出来，就讲几句尔，只能你秀啊阿明啊房间伊哦伊哦讲四句尔，讲四句尔，这个家庭全咧离婚破产。这鸟啊有厉害无？这鸟啊有巧无？所以有些出来对吼，饲只动物嘞，不过大家拢要饲鸟啊，开三十万、四十万，慢慢饲一只会讲话的鸟啊，原来就是安尼啦。哦，你家己咧饲的，跟你有感情，伊看到啥，伊就跟你讲啥。包括着看到因某偷客兄，伊嘛跟你讲，客兄叫啥名，伊嘛甲伊记起来，嘛甲你讲。哦，所以鸟有巧无？有啦。比人也更加巧，或者咱新闻有时候嘛想要饲鸟啊呢哦，啊不过阮家个人嘛无需要啦。啊，你若感觉讲恁某还是恁翁怪怪，今麦就开始饲一只，伫厝诶，叫伊家家讲话，啊，逐工饲只物件，过来伫厝诶就甲你看，看讲恁翁还是恁某有偷抓人家来底无，然后偷抓人伊就甲你讲啊，啊有时啊房间伊来甲你讲哦，你说啊，阿明啊，咦？等说，一哦一哦一哦，别哭，也是别笑，大家这首好听的歌曲，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做人哦，也是较低调的啦，无人熟悉较好。啊，若像这项鸟啊，就熟悉你，危险嘛吼。啊，这个阿明啊，干那爱陪人这。甲人某困去哦，可能爱赔一两百万走袂去，所以唔好去人乌白困，困着别人的某一赔嘛是一两百万哦。
当初既然讲唔免啦，唔免啦，因隔壁困一个才赔五六十万尔。

喂，你好，凯奇。喂，喂喂，喂，安奈无声。喂，安奈无声。

0: 开始。喂，
1: 我在买几杯药膏啦。
0: 买杯药膏吼，好，啊，你赶快买一包呀。
1: 我，
0: 哎，
1: 买一包啊。
0: 好好，买一包，啊，你稍等一下，我请同事给你服务啊，哈，谢谢。啊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主要就咱的那个药膏、万应膏、万用膏的啊，就是讲咱去做产去挂掉哦，也是讲咱煮物件去喷掉，也是讲吹起花咧吐咧疼哦，主要就咱抹抹咧会更加轻松的。用安尼管啊，几啊管？哎，药膏几啊条？唔知影要摕倒一条的，一管放在桌仔顶。那唔知要摕倒一个，你就把一管提起来，喙齿换咧浮，喙齿换咧流血，你嘛会淡薄。咱去无设计去烫着、喷着、靠着、挂着、伤着、切着，嘛拢会淡薄。也阁有酸痛、筋络硬僵、硬僵的时阵，嘛甲伊提来薄。安尼皮肤打打的时阵，你嘛甲伊提来抹；吼，尤其手打、脚打的时阵，你嘛甲伊提来抹。尤其是热天哦，吼，你若感觉皮肤真打，你提来抹抹，一个安尼，吼，比水冷气搁较凉，我无甲你骗。真正你感觉即马脚手拢打打的时阵，你提来抹抹，身躯都会热，提来抹抹抹，啊，风台一个落来，比水冷气也搁较凉。这是我家己即马热天，我就是常常安尼抹，当作护手霜，当作乳液安尼咧抹，因为一打三袂凉，一抹起哩马上就吸收啊，啊皮肤就感觉安尼软软哦，骨骨皮肤加少好诶，上重要就是讲个凉呐，啊袂安尼一直流汗啦，啊袂安尼一直赤牙起来啦，啊那咧酸痛，马上改抹抹，效果嘛是真好呢。唯一欧盟认证，唯一美国认证，唯一用相关的 ISO 这点，你会去做的。咱的万用膏，唔免惊讲囡仔会去夹掉，唔免惊讲厝内底老人吃太撑的人会去无事乌来吃，拢唔免烦恼。真嘞，规条的哈尼啊，侪条，唔知要用多一条的，拢家己杀个开，用这就好啊。所以阮一罐999，业务用的，哦，业务用的80瓦999。外口药膏一条，大部分拢是15瓦加20瓦，今仔日是80瓦一罐，药有用的999。电话今仔日就靠通，买一罐我就送你一罐，同款80瓦，真的万用膏。尤其恁若提灯去抹啥，抹你的胸当卡，也是讲抹你的皮肤痒，你试看卖啊嘞。也是讲你皮肤原本已经过敏啦，哦，也是讲已经真薄的人啊，你会当放心大胆来用，业务用的你就大大的给裹落去，高高给裹落去，你唔免烦恼，要让你裹会好，要让你袂心痛，咱拢是同款艰苦人，你知影无？艰苦人爱去做山，爱去做事，只会行行去找着、撸着，再去喷着、煮菜。咱无像人个好命人，坐伫个办公室内底也袂去安奈啊吼。咱即款拢是爱做事、爱做工过，厝内底爱款，囡仔爱顾诶，佮囡仔嘛爱共照顾。所以老买啊，遮尔侪条，咱老啊也看无啊，也毋知要安怎用啊，拢毋知提起共乌白抹，抹若毋对，佮互骂。今仔日买即款东西，毋惊你个抹毋对，因为拢会当用。喙齿患，你若讲火气大咧，浮咧疼咧流血，同款慢淡薄，效果非常的好啊吼！所以电话真卡，0295-12345。喂，你好，凯奇。喂。
2: 你好。
0: 哎。喂。
2: 我本是。
0: 没接通哦，好，你稍等下哦。
2: 对
0: 啦，
2: 我听
0: 喂，万应哥，没接通，是不是？
2: 买两
0: 张，买两张哦，好好，安尼稍等下，我请董事给你抄电话吼，抄地址，稍等下吼。喂，你好，凯奇。
3: 我买买凯奇，买买药膏啦。
0: 买买药膏吼，啊，买买偌济？
3: 啊？
0: 买买几张？
3: 好的。
0: 买一张吼，好，安尼我请董事给你敲电话。我请董事给你抄你的地址哦吼，我搁做电话。好，谢谢。好好，一张。好。稍等下吼。 好，好，感谢哦。啊，我请阮同事来甲你服务哦。哎呦，我继续，咱搁爱做节目。我当啊，怎啊讲啊倒啊？怎啊讲啊倒？我讲啊，煞火气啦！我讲啊煞火气啦！吼、哦，这万用膏真正诶，喙齿破也是喙角哦，足侪人喙角拢会起泡诶啦！吼、哦，喙角真会疼诶吼！你紧诶，万用膏甲抹。门诊，喂，你好，凯奇。喂。
4: 哎、
0: 欸。哎，是。
4: 哎、哦，万用膏买两双。
0: 要万用膏买两双吼。好。405。好，等下吼，我稍等，我甲你抄一下。啊，我再请阮同事甲你回电话好无？因为我今麦阁真多电话，好，谢谢大哥，好，好，感谢吼。安尼，再慢点，不可能说，我真正讲到会去到爱巴这边的机会，富贵手诶，香港脚诶，哦，佮你皮肤已经真薄啊，皮肤小块，贵面会痒，会起油漆诶，起油漆嘛会淡薄啦，拜托诶，上侪起油漆诶。哦，还是讲手诶一粒一粒诶汗疹呢，也是讲擦彩哦油喷掉诶，你拢唔免摕去点哦，免点你就放伫桌仔顶，不管啥你拢会当摕来抹，无抗生素，无类固醇，纯天然诶力量，互你诶细胞做修复，做你康水好甲真水，康水咧抹诶时阵哦，伊会好足水，袂老疤。先啊，阮头家互伊诶囝会用者特别去。设计这罐，特别去研发这罐，就是讲惊伊家己个囝吼有空水吼，会或者伤痕，会或者疤留落来啦。讲一句话，他叫的，啊，见好个人个囝吼上惊，来坐阮头家，阮头家可能袂好命啊。啊，不过我就是安尼感觉嘛，好个人个囝仔拢嘛惊讲身躯有一痕啦，有疤啦，拢嘛对我真好。重要这罐就是买互伊留疤啦，安尼你知无？唔惊伊去得着啦，安尼抹吼袂有这个。那个切伤还是什么掉伤哦？上惊讲第一面的会有这个疤会留下来对无？这罐纯天然的抹，它袂留疤，吼、哦，擦就擦在家啦。所以现在台南边那边，喂，你好，凯奇。
5: 哎，
0: 凯西。
5: 凯西。
0: 凯西，你好。
5: 哎，先，阿你怎么样？你是西区啊？怎么样？现在什么年纪啊？什么？什么条件？
0: 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跟你讲好不？你稍等一下哦，
5: 好。好
0: 好喂，你好，凯奇。喂，喂，哎、欸，哎、欸，喂，
5: 喂，
0: 哎、欸，那边万年哥呀？
5: 有。
0: 啊，你要一桌呀？啊，你两桌？
5: 一桌，
0: 一桌哈、啊！我向同事跟你讲啊吼，你稍等一下，谢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啊，袂老疤，重要就是全部拢是天然的成分，它袂互你有个人空嘴吼，你爱去拍着日头，像咱拢爱去外口拍着日头嘛，有空嘴去拍日头，一个乌乌开始就会老疤，甚至有个人一个生肉出来，用这纯天然的，不会让你有这个啊、肉增生的这款。喂，你好，凯奇。
5: 喂，
0: 嘿，是。要一撮万元糕吼。你稍等一下，我同事跟你服务好吼，也卡等我，你稍等一下哦吼。
5: 哦，
0: 卡
5: 一下。
0: 嘿，稍等一下。好，我等你一个好，稍等你哦，好，谢谢。好，感谢。所以你若讲哦，听讲康水老爸，咱家己孝顺啊，家己嘛真爱家己的皮肤，听讲康水的老爸的，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万年哥，一盒900，一罐80瓦。你的袂老疤的药膏，我再用讲袂出来。富贵手香港卡的药膏，拢15瓦，就爱600块、500、800，哦，这拢一定爱的。甚至你若买较好的，较袂过敏的，哦，全部拢一定爱这个介绍的。咱今仔是80瓦哦，80瓦，900，而且今仔日你若买一罐，佮送你一罐。同款80瓦，900的，同款一罐80瓦，900的万用膏，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全部拢会当用，唔免互你桌顶囥啊遮尔啊侪罐，要用的时阵唔知影要摕倒一罐，富贵手、香港脚，你拢会当用。妈妈洗手洗到这个手拢一直破去，有无？洗碗啦、啊，露涂骹啦，你爱买，拢爱去摸着迄，那叫什么清洁剂啦？ 哦，啊，再去摸到这个漂白水啦，有些手拢会打，拢会涩，拢会病，你摸看卖啊，你摸啊看卖啊嘞，我家己就是安尼，摸啊多，效果真好，上重要是摸完，即马天气这乱，你就知影人有偌舒服，未有汤汤，非常的打伤，非常的凉，再来。咱的这个原型家吼，原型家我想要去广告一下。咱的原型家真正不是普通的迄款家哦，第一原型无甲你掺任何要偷工减料的物件，也是讲为着要动荡要卖遐贵号的物件，无全部就是拢原型的成分，有效的成分，有这个涂骹上够力的鸵鸟精粹。一个有再生因子，咱的鹿茸再生因子精粹；一个有海洋活化石鲟龙鱼精粹嘛，给你掺落去。咱不多就是用这個啦，土龙精的精粹嘛，给你掺落去。一个有科技科学，今嘛上重要，一定爱过不头的，一定爱掺的二型胶原蛋白，咱不多玻尿酸拢叠来的，拢叠来的。所以才有法度八千八就会当，大爷，你爱一遍食五万六万，哦，爱食三个月才有效果的物件，你八千八一组食完就绝对唔那有尴尬尔，有个人已经好甲差不多啊，唔那有尴尬尔，好甲差不多，现省大概一升四万外块，因遐物件嘛是体温在加，佮去掺一寡中药粉，啊，家己浓缩做一袋，安尼来卖互你，中药粉掺愈济，伊就愈。嘿，伊就愈重，愈重就会当。原本一公斤，佮甲你加掺一寡粉，就两公斤卖你。一斤万外块，佮加掺一寡粉，分做两斤佮卖互你。佮甲你讲，因为这成分啊少，你爱食三斤才有效，你爱买三斤，三斤五万外，你开五万外绝对有效果。今仔日唔免八千八，我就买互你知影虾米叫效果。反正伊嘛是咧搞买万用渣落去掺的啦，你就直接买加就好啊，唔免佮互掺一手。效果佮比人一个较紧，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唔免用太一手的原型家定位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组八千八。

0: 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拜一甲明仔载拜二，一个低气压伫菲律宾东北方海域活动。台湾四周围水气渐渐增加，台北到苗栗、基隆、宜兰、花莲、台东、金门、马祖不定时短暂雨。台中到屏东偏雨，最近到好天。未来一礼拜各地暗暝透早小可凉凉，舒适的天气。早出晚归，骑车通勤，请得爱加擦一件衫，较袂去寒着感冒。卫福部推动健康台湾清净计划，彰化县医师工会甲卫生局联手争取到7500万的经费，伫彰化执行照护网，预计提供3625个代谢症候群、大颗糖尿病甲糖尿病前期的民众免费接受连续血糖监测。原本自费大约是2000块到2500块的设备，符合资格者会当免费使用。即马已经有1600人使用，一个剩2000名呀。卫生局提醒，符合代谢症候群、肥胖症、糖尿病，还是讲糖尿病前期等这些条件的人，会当就近向合作的诊所询问，有着医师评估是毋是适合使用。中华火车站头前广场每逢假日有真济义工伫遮，因为随手乱扔粪扫、凉水管甲粪渣啦，致使着环境真垃圾，互市民朋友真担忧。火车站前的门面即马变成大型的粪扫场，甚至互市民口说讲是都市之流。为着解决火车站前门面的问题，市长林世贤最近常常刷队，暗时啊来到站前的热点，考量到义工的语言差别，其工作也接触到中国、越南、印尼、泰国、英国5种国家的语言宣导单，并且提醒乱扔垃圾相关是面临着10万块的重罚，将环保观念精准传达到位。中华到南投，南投段的鸟落客生态资源真丰富，平常时就是钓鱼钓虾的热点。最近更加爆发出着一个真惊人的钓野生鲫热钓。随着天气秋天转凉凉，真济民众把野生鲫当作是珠宝的圣品，真济钓客也有钓到1-2大斤的肥美野生鲫。这个消息一个出来，真侪钓客纷纷扎专用装备来到鸟落溪，和鸟落溪瞬间变成真热门的掠鲫宝地。继续关心大众新闻。经过14年，生在海上乡亲期盼的大安港妈祖雕像正式完工。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说，自1901年完成规划以来，经历真多年来筹备，雕像总算在今年9月顶旬完工。妈祖雕像本体30公尺高，结合着23.6公尺北海堤基座，总高度是达到53.6公尺，大约是18层楼高，也是台湾本岛上高的妈祖雕像。工程团队克服着海岸强风、沿海这些严格施工环境，也实现着市长卢秀燕开不了工的要开工，完不了工的要完工的这种承诺，为台中海线再加添新的文化观光地标。因应海线地区食品产业发展加在地就业需求，台中市政府乐工局将在9月18号下在9点半到12点半，在沙拉区公所5楼礼堂举办食品产业联合人才活动，邀集到英信药品、圣香珍、台湾补风、麦当劳等11间真优质的企业，提供426个多元职缺，欢迎有要找头路，还是转换头路需求的市民朋友，把握机会参加。就业服务处补充，食品产业具备相对稳定而且多元的就业特性，会当为无同年龄层、甲工作背景的求职者提供多样化的发展机会。欢迎要找头路，还是换头路需求的求职民众踊跃。

清散户参礼民众，为传统祭孔圣典增添新光点，欢迎民众亲身来这感受传承千年的文化魅力。继续关心南投新闻，115年度住宅补贴开始了。南投县政府宣布，家己购买主体贷款利息补贴，甲修缮主体贷款利息补贴，为即马开始到9月30号开放申请，民众会当透过着临柜、线上或者是邮寄方式办理。县府建设处表示，本年度南投县积极分配的足够主体贷款利息补贴的计划户数是57户，贷款上限的额度是210万，欠钱的年限上长20年。修缮主体贷款利息补贴计划的户数是35户，贷款上限的额度是80万，欠款的年限上长是15年。县府特别提醒，两项的补贴只能当选一项申请，未当重复办理。南投县伫9月12号、13号伫保利中台世界博物馆广场举办“素食英雄幸福南投”绿色文化艺术节的系列活动，现场邀集到40多间来自国内甲日本的素食品牌业者，结合音乐表演甲在地文化，推广环境永续理念。现场除了设置素食餐饮甲特色大头啊展售，也结合着中台世界博物馆四周围自然景致甲室内休息空间，安排音乐的演出，展现南投山城文化甲多元的生活样貌。继续，咱来听台语每周一句。今日咱们来讲的每周一句叫做“小伙拜拜啊会”，形容那素罗的岁帕会。台语上标准而且正式的讲法是“晚会”，意思就是微火、文火还是小火。另外，毛咱一般人常常在讲的，比如讲“拜拜啊会”，用来形容咧煮食的时阵的岁帕会。就改叫做拜拜啊会，比如讲用晚会来控，也就是咱一般人所讲的用拜拜啊会来控，用小火慢慢炖煮的这个意思。拜拜会还是拜拜啊会，这种是咱一般人较会讲的话语，比较较大吧的讲法，用拜拜啊来形容一种弱小。稳定燃烧的岁帕会加速，咱常常会听到老一辈人来形容这句拜拜啊会，慢慢炖补、慢慢炖煮、慢慢熬汤的意义，叫做拜拜啊会。第一次的你可能会常常听到阿公阿妈跟你讲，阿孙呢，今仔食饭啦。哦，这点路吧，是阿妈用拜拜啊会。安尼温温啊，控控出来呢，我今食真好食哦。每周一句，拜拜会，小伙的意思。每周一句，给公大家，下回再个讲给你听。

好，我是徐文，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世界知名的披头士乐团唱的这首《Hey Jude》。在那个时候，披头士成员的约翰·兰侬因为要跟小野洋子作伙，所以跟他的前妻辛西娅离婚。约翰·兰侬刚刚一时在追求真爱，不惜代价，但是以他这样的行为，你只是伤害了他的前妻辛西娅，也让他这五岁的儿子朱莉安变成无老爸的囡仔。这个时阵，约翰·兰侬的好朋友，也是披头士成员的保罗·麦卡尼，因为每当约翰·兰侬的儿子朱莉安这么细汉就要遭受到这款父母分开的代志，所以去探望婴儿的时阵，就写出了这首歌曲安慰朱莉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汉了后的朱莉安跟他的老爸约翰·兰侬感情有时好有时坏，但是跟保罗·麦卡尼确实感情一直都维持了很好。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Hey Jude》。

0: 之前来更年健康一点零，
1: 新鲜情况因在用沙渣的用沙骨红，先是做着出来的中国家路本板，怕亏着干那块小费啦，甚至做伊拉店的白菜拢干那真正啦，即款看起来家年纪大小变化，其实可能是激烈流失的现象。医疗健身因得完，包括年龄增长、慢性疾病、放血不好、营养不足，以及长期欠缺的运动，开始讲无良沙注意，对生活影响其实真明显，肌肉不足。一个可能可变热烈来下降，由于破病转移，还是讲受伤了后恢复较慢，消化自理能力嘛可能下降。可是讲本身有糖尿病或者是心脏病，影响会更加明显，因为肌肉量不足会让血糖更加歹稳定，心脏负担增加，身体状态嘛更加容易出现着肾躁动或者是肌肉萎缩，两者加加的肌肉变化，这个运动加关键饮食是维持着生活能力、健康加日常活。这个重要关键。

0: 在南道观林爱乡何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升级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再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这阵的世间，阴魂来变身，自杀来死亡的案件，可叹像愈来愈来愈多。你若看电视一个打开，一世界都有人在跳楼，有人在跳水，有人是安尼开家属在自杀，自杀的花样是安尼百百款，自杀的人是愈来愈少的。这自杀的人，伊伫在自杀的进程。有的是因有自闭症，有的是有焦虑症，啊，有的是有精神分裂症。在医学上，这些病症拢是属精神病症的前身。在宗教上，这是去卡着因呢，有阴魂在变身。在中医理论上，是心神无在，肝魂不归，气魄来脱离，三魂七魄无所靠。因此，伊会胡言乱说，伊会产生幻听，会看到鬼魂，有鬼神在甲伊讲话。厝内人一个小可失去注意，伊就来自杀啦，真正是防不胜防。你甲看上界有名的影星陈柏霖，伊人水，伊个钱有，伊嘛跳楼来自杀，伊敢是真真正正为着钱来得自杀？伊好惨，就是自杀不来厝啊！伊一直拢在闹自杀同款，有时伊嘛在餐厅消火同款，会安尼大发脾气，伊会骂人，会怕人，会打人。那按照常理，伊人水，伊阁有钱，伊无自杀的条件，但是伊偏偏啊跳楼自杀成功。有人讲恶鬼魂那是来阴间，先改都改袂过，所以就一处又一处在自杀。到尾啊，就自杀成功。空中的好朋友，自闭症、焦虑症、恐慌症、精神分裂症，这些症状都会引起自杀的念头。我只希望大家要小心注意，千万唔当去改轻视。除了那些有人精神都小可有过样，咱除了问神托佛、找医生、吃镇静剂以外，咱来加强过关期。安心神，中肝魂， 因为有气才有气魄，心肺有够，心神才会在。肝若是用三魂七魄才有所靠，咱人若是有气魄，阴魂就未来分身。咱人若是心神正在，肝正用，就是去遇到阴呢，有那未来去解无悔。那是平常时多些友好老爸老母、善人君子，这阴魂有那唔敢来伤害咱。那是身体都正虚弱，心神都无在，肝都无好。咱中医上解好药啊，都是乌黄丸。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有人讲是乌黄理肝丸，有人讲是乌波丸、乌波散。乌黄丸的用途是真宽，效果有那真杰出。会使讲是中医的万能药，唯一的缺点就是有较贵本，但是伊的药效确实是真好，参像肝病、肝硬化、肝癌。这个时阵会使食乌黄丸，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本来会使食乌黄丸。咱人中风来分裂不清，会使食乌黄丸。有时车祸刮到伤，用要变成植物人，这个时阵本来会使用乌黄丸来急救。有人已经变成植物人啦，食乌黄丸煞来食好去，人拢讲是奇迹。嘛有人伊时常看到伊呢，伊会产生幻觉，会产生幻听。伊食牛黄丸，有那食好去。伫这个时阵，那是有幻听、幻觉，有看到伊的人，咱先去各家搭一粒西藏的慧珠，厝内中有来使甲藏一粒大水晶球，安尼会较平安。慧珠甲水晶球有一个正直的主张，伊会当防止一切不正之气。连这阵的电波的辐射线都来会当摆动掉去，咱这阵的社会电波的辐射毒愈来是愈严重啊！特别是这阵人人拢总有一支手机啊，那是时常在使用手机的人会伤咱的神经，有来伤脑，到尾啊会动听，会头壳痛，会头壳疼，甚至会臭耳人，有的会去治疗癌症。所以那是无特别的需要。也是用家庭用的电话，这比较有较安全。除了那是有水晶球，都要时常去给它摸摸的，去给它这样摸摸的。啊，那是有西装的贵族，都要给它挂在身上。啊呢，不但是可以撇下，可以当撇新时代的副下转。我这阵所讲的，这不是迷信，这是有经过的科学理论。

即阵马盖参上，一世界拢在发生火灾。这火灾有真多，拢是被人放火。这放火的人，有的是跳远在报复，啊，有的是一挂心理上无平衡的人。特别是有一种真恐怖的心理变态，因爱生火，因甲人放火烧厝、烧汽车、放火烧山，因看到火躲甲遐尼严。因会感觉真刺激、真兴奋、真满足，因此因一次又一次要甲人放火。伊这个囝平常时伫厝里，我那真爱生火。这个妈妈，伊到尾啊考虑的结果是将伊个囝甲医生发办，伊报案叫警察来抓伊个囝。

改改起来几条，社会都不安宁。有我情、受我情的人，那是愈来愈多，家庭、社会都会愈不安宁。那是发觉囡仔有有我情，还是有受我情，一定要赶紧想办法减轻伊的功课，减轻伊的压力。找西医，这会当治疗，会当互伊真好困。参照这款囡仔。会使去找中医买安心神、散肝丸，这款囡仔爱时常亲近伊，爱开导伊，安尼才袂将一个有路用的人，煞变成一个社会上恐怖的人物。

0: 听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去好长长长。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不但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2200块，一天喝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加接待当场心之精。

咱台湾人有真侪人去得着健康病。健康病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本来造成真大的困扰甲无爽快。有人因为健康病去开刀，有人是去用电烧，啊，有人是去用点药啊，结果拢是会过来发作，永远来复健，真正是找无几个。通常咱所看到的健康病，是安尼拍卡像十片流鼻水，鼻会倒流，严重诶。会安尼留一款黄黄的草的黄果片，有人伊会生片鳞，有人皮肉会萎缩，芳草来皮毛，有人出来引起头壳痛、头壳疼，智力出来变正歹，有正侪个啦，天天伊都正用功在读书，可是伊安怎读书都拢输人偏偏，有人敢若一个健康病，对伊那是拖到大汉，对少年是拖到老。时好时歹，随着天气在变化，随着天气在加油啊！有人伊有那真高拖，伊一拖是过三班，啊三拖是一世人。好运呢，伊无来变成歹症，只是气更来变歹的自己。有人较歹运呢，伊就拖到变成偏激狼，变成偏恩人，伊受尽病魔痛苦的折磨。也有很多人他请到中医师在吃中药，大部分的中医师都按照一般的研究叫他吃小青龙汤、吃青皮汤、吃葱泥散、吃心仪清气饮、吃心仪散，结果医好一个人真的有那找不几个。由此可见，鼻腔病是一种很高怀的慢性病，要治疗鼻腔病不但是要对症下药以外，有哪会真有耐心去吃药啊？爱会记得，爱加入补气药啊。有哪会加入是出来清肺、凉肺、兼清肺、引经药，这两种药啊，若是无甲落落，鼻腔病绝对是医袂好，绝对无度完全医好去。只是时好时歹，得治标治本。亲像你即阵用小青龙汤在治疗鼻腔过敏。时常在拍家上流鼻水，你若是无加加青芝，无加牡丹皮、川芷、甲石膏，你干那一直食小青龙汤，这边几工，你就会感觉嘴巴，人会感觉真神、真散气、真无元气，所以就无法度搁治疗落去啊。因此，鼻腔过敏这款鼻腔病对伊袂好啊。我亲像你咧食葱泥散、食心仪散、食心仪清气饮。用这个生物在治疗鼻腔病，在治疗鼻结膜、鼻腔萎缩，那是无加补气凉血药啊，同款有那无多种鼻腔病来医好治，只是会较轻松而已。鼻腔病好亲像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要医好鼻腔病，有那不是简单的代志，你就是开刀，就是点药啊，有那拢会过来发作。鼻腔病根本之道，都是鼻腔病。那是治疗鼻腔好治疗后，一定是要加一寡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的药品，安尼鼻腔病就我都完全加医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台湾有一个专门在替吃毒的人解毒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做成西会。成西会是基督教所创办的，所开支的经费拢是基督教向一挂爱心的基督教徒募款而来，因付出真大的爱心，在替一挂中毒的人解毒，使我这吃毒的人会当都看到春天。在咱台北县有一位60岁的林先生，伊有一个后生过去有那是吃毒中毒命亲，好加在陈思慧的爱心来感化，将这个吃毒的后遗症来改掉去，让伊的后生来变成一个有路用的青年人。到尾啊，林先生的这个后生，伊阁受到基督教爱心的洗礼，真顺利。读基督教新学院大学毕业，林先生伊真感恩，所以特别捐出一块3000平的土地，要来予陈思慧来起这个解毒所，来解救吃毒的人。这块土地价值1亿万以上。过去有地理书讲这块地是2量3户的地理局，有真济人要来买这块地去起庙寺。也有很多建筑商买去起大楼，但是林先生他爱惜祖产，那个时候他都不甘买。这次他的孩子解毒来成功，他的孩子变成一个有路用的青年人，他感恩他欢喜，所以他捐出这块地要来去解毒所来救人。他将新买的祖产地2量3户的地理地捐出来做公益事业。虽然林先生伊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无论是什么教，拢是伫教化众生，拢是以爱伫救众生。人讲大爱无分宗教，无分种族，无分好野善，只要有爱心，人人拢会使去付出。林先生伊都讲，只要是对大众有一个公益事业，伊真愿意去付出。伊讲伊还阁有一块祖产，那是这3000平解毒所无够用，伊到时会使阁捐出来。林先生伊嘛劝人讲，千万唔通去食毒，食毒中毒这是真歹解，以为是中毒无解亲。要解毒的人，有哪有真大的魄力才解会起来？伊希望社会上的青年人唔通好。安尼才袂造成悲剧，才袂去毁掉光明的前途。

0: 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偌好，咱是一只破病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是心得神，咱是心肝得归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伫咧食青春丸的十波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十波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愧无昧，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这阵的大哥大手机啊，互咱真侪方便，一机在手，我我四海任咱去，世界各国任咱去，行到哪位就会当拍到哪位，行到哪位会当听到哪位，实在讲是有够方便的。有人会当哪佚佗，佫会当哪做生意；有人哪佚佗，哪买卖股票；有人是哪佚佗，哪联络代志。实在讲是有够方便的。但是手机啊，听伤过久，讲伤过久，这会伤到耳孔，有来伤脑。特别是用耳机在听电话的人，这会引起耳孔痛，耳孔支支叫。有时头壳会痛，啊头壳会痛，也有可能会变成耳痛，变成臭耳人，甚至会生瘤。所以咱尽量唔通用耳机来听电话。伫在听电话的时阵，手机啊尽量爱夹壳开咧，尽量去减少副射线的伤害。那是发觉头壳会痛，耳孔会痛，目睭阁会酸会涩，会爱困的时阵。在这个时阵，耳机就唔通阁使用啊！那是阁继续使用落去，症状会愈来愈严重，有时连食药啊都食无效。我时常在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嘛时常在用手机啊在听电话，结果真正发生这个现象。这阵特别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希望以我的经验，唔免阁去。和大家去受到无必要的伤害。

0: 进广告。
1: 有家教所的老人，有时会向我讲建议书啊，我真想要买你的产品来保身体。可是阮后生啊，阮某某人伊都唔肯互我买，想到是真气死人。事实上，是谁来阻挡老人乌白买药啊？这不是伊不好，因为伊惊老人乌白买，会去买到无好的药啊，会去互人骗去。特别是这阵的电台有那真乱，好的产品有那真多，但是无好的药品有那未少。连假药啊，有那有人家伫电台在叫卖，真正是一粒鸟鼠屎，去拍生一饼糜。一挂好药啊，拢去予少数的歹药啊来拖累着。不过咱的药品根本拢无受着人的影响。第一，我本人是一个正牌中医师，这科技院、台北卫生局、台北市中医师工会拢总有登记。我是一个正牌合法的医师。第二，咱的药品是 GMP 药厂所做，只有卫生署的许可以后，有减价七代内政部的专利商标。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买咱的药品，听好安一百的心，特别是咱的节目上盖好是一家大事，拢爱去收听。听咱的节目，一家大事拢会真好乐。是说那是共同在听咱的节目，伊就会主动买咱的产品来给老人顾身体。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身体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补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补丹的内中有五红、金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言讲是一边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不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肝部对咱的身体跟咱的未来拢都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补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张仪为汝以弟孝，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担当，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除非设备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经典，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得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康，我的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老师，
1: 小卢，
0: 金永新，
1: 用真心。

请真药品公司共提供，就咱高清真的强力素八千，高清真的保和维生，高清真的定少散共提供。

0: 等待苦主所求挂起，一头向阮放。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快乐播节目吼。啊，咱有到哩高雄市的这个陈女士，卡来咧甲问啦吼，伊讲一般咱外口咧讲的维他命吼，含维生素有啥物无同吼？维他命就是维生素的意思啦吼，拢中小讲意思吼。啊，个人到哩阿廖的曹太太咧讲啊，讲饮茶羹吼，钙好吼，为国家家己炸这个综合维他命啦吼。讲一罐九十粒啦吼，
0: 因为超市个买一罐，
1: 因为一般吼，一般伫即个外国吼，会各个单位来算做食品啦吼。哎呀，即个了菜菜来咧咧，阿公阿公，阿姐食了吼，敢有啥物款诶情形会来发生吼？第一，咱食即个综合维他命，咱咧放尿诶，然后啊，第二来讲。咱尽量的以套餐来吃吼，套餐来吃较好吼。
0: 因为这个情形较好啊。
1: 对啊，因为咱吃情形会较好，啊，所以咱家里那是下晡以后来吃吼，可能会困袂起啦吼。就咱介绍乡亲那边拢吃一寡这个提神的饮料吼，提神的饮料嘛，小糖，伊内底有咖啡因啦吼，还是讲咱买一寡这个吼健康食品内底有掺咖啡因的吼。啊，咱尽量拢伫透早时来吃吼，咱伫即个中昼过了吃吼，啊，无咱平时会困袂吼。尤其咱对着咱一寡老大人啊吼，较歹困吼。啊，你若去加上吼，用咖啡啦吼，啊茶啦吼，啊，你有当时伫个中昼以后来吃吼，更加你平时过来较歹困了对吼，因为你精神会较好来提神了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咱会用心那边。有一寡什么款的问题拢不要紧吼，啊，咱拢会当卡来问吼，卡去问吼，只要我呐知影吼，啊，我就会当亲身困亲身变来甲你做解说啦吼。啊，搁有这个我了做他来讲，啊，食这个米含布莱斯敢会过几段吼？应该来讲是白啦吼，应该来讲是白吼。啊，咱就会讲。
0: 钙质呢有啊，
1: 对啦，钙损的吼，钙损的就对啦吼。所以底下简单来做。一个回答哦吼，啊有时候林美术他们交流来给咱做服务所在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他要来询问医力、药力、病历任何的药品然后，还是讲葫芦边的一寡疑难杂症暗上病，两林美术他们交流来三个做探讨的吼，咱拢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咧报挂时间吼，啊你电话赶紧甲敲出来吼，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啊，那有说阮公司做服务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人吼，金门妈祖庙吼，离岛边拢个小旅行，来看一下这条路的吼，啊是讲关键性，啊就我们可能。每一代都是我们的改变哦，所以我们公司来做好不好，有助稳。

0: 点，欢迎会当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单。7000600。
0: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1: 0906630200。0906680200。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还有你最近吼，会使讲流感呐吼，啊新冠呐吼，啊感冒人足多吼，啊假如敢那小可去感冒着吼，那咱处理吼一点。
1: 我听讲起来吼，声变了呢。
0: 好安尼哦，变娇艳啊声。
1: 当个各位呢，当个时间拢不
0: 一样。啊，干脆加点加加寡，咱来稍微要买来吃
1: 嘞吼。我口罩我都叫起
0: 来。来，较健好嘞吼。所以你加工啊，咱来变个小三个。今麦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啦吼，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甘平村、半岛拢有局部的这种的阵风吼。福建华人在当地区有南山的这种的阵风，其他地区拢是水云到雨天吼。中昼以后啊，吼，夏季以后的地区，甚至中部以北的山区，拢有南山的低层的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0度到31度。
1: 北部地区是

0: 来讲给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讲这个中华电信吼，中华电信吼，啊，讲长有72对的新人吼，集体来结婚啦吼，集体来结婚
1: 啦，好大事啊，
0: 好大事啊，对啊吼。啊，所以就是希望咱这个人的事业这啊吼。个人的事业即较稳定啊吼，啊即薪水嘛较好啊吼，哦啊即当讲，但是吼，诶当即72对来结婚拜贺啦吼，啊但是主要就是爱成亲啦吼，啊系客做人啊，爱搞做人啊，对吧？
1: 爱搞做人啊，
0: 对吧？啊所以咱国大即个吼，会使讲个人的事业介多啊吼，啊你看像台糖啊。中油啦吼，啊，台水的啦吼，即马龙中啊，台电的这样吼，
1: 举办这种活动，
0: 这种活动吼，较常来举办啊，
1: 举办跟这个费用没太多。
0: 对哇，这集体结婚啊，而且这种的吼，拢这个因迄一寡这个拢有补助啦吼，拢有补助吼，所以我感觉讲，来办这种的活动吼。对着咱一寡即个少年的朋友吼，这是真好的一个活动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恁来安排过去个，是当地即个当地当地地城市所点播的听歌曲，从前所带来歌曲《送君到雕》。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你现在值班呢？
1: 哎，对啊。
2: 我哦，本来我是该讲我要动画馆迄个规个
1: 如何进步为善呢？
2: 没啊，呀，阿伯呀哦，我无管我总先管报价啦。
1: 进烧山，哎。
2: 对啊，我总甲管烧油啊。
1: 哎。
2: 我先管四管啊，吃三管啊。
1: 哦哦哦。
2: 管吃买了马仔再来管。
1: 好。
2: 啊，搁个。朋友结婚哦，
1: 对，
2: 哦，
1: 嗯，
2: 等于那诶，这买白菜饭，我去伊拉去结婚，食介大查某啦，
1: 哦，
2: 啊，我那个看一转，来点饭吃好啦，
1: 哦，
2: 啊，我今麦在改娱乐
1: 诶，
2: 讲这啊，讲我吼，我嗯，去年应该是去年啦，去年还是爱个去年，
1: 嗯，
2: 我到刚好我无闲，点饭就是这个时间。更无用啊！扫家吼，
1: 一
2: 波一片拢飞。
1: 好，
2: 嗯，啊，拢足严重诶，阿是吼。
1: 嗯。
2: 是讲这时都做伊阿妈搞隔离去，
1: 就
2: 做伊做阿八天啦。
1: 哦。
2: 哦，啊，去迄个时阵更无用，就那边晚年时间。
1: 嗯。
2: 啊，就过癌症中心啦吼。
1: 诶。
2: 十楼，十楼诶诶，中山诶癌症中心。
1: 诶，是。
2: 嗯。啊，即马你啊吼，要诶时阵吼。哦，都拢见啊，伊拢见哦。啊，伊个房价介济，咱伊拢爱去去讲啊。
1: 嗯。
2: 啊，我就买啊，那无就买啊，然后我就无看。
1: 嘿。
2: 一件搁在伊又烧开啦。
1: 嗯。
2: 哦，这个搁烧开，现在安怎啊？无啊，无把酒啊，无那个烧开。啊，我就那搁可以看，把中科一开。你要摆烧了，我吃，吃不好哩。
1: 嗯。
2: 啊，我不要讲过，我吃那些要拢规定，对不对？
1: 嗯。
2: 啊，拢规定，我就讲哦，啊，吃规定嘛，吃饭我，啊，那我总我专得吃你这啦。
1: 嘿。
2: 我打电话你了，我得去看。
1: 嗯，是。
2: 啊，这个讲啊哦。
1: 嗯。
2: 今天，吃四五天了，吃个一路信心嘞。
1: 嘿。
2: 哦，这个讲啊，我总个吃我当嘞。
1: 嗯。
2: 哦，
1: 对，
2: 我讲叫吃四顿，
1: 叫三顿吃，要滚到七街。
2: 滚到七啦，我总挂来。
1: 嗯。
2: 哦，啊，我挂工资来，啊，拢吃小顿。
1: 嗯。
2: 啊，拢挂来，才吃四顿。
1: 对。
2: 哦，这两三天总看我看。
1: 对啊，对啊。
2: 家你感谢。
1: 没啦，没啦。
2: 啊，这我啊吼，
1: 对，
2: 生气，
1: 没，
2: 我得。我一个爸，因为我是挂的，
1: 好，嘿，
2: 我两个人较无危险啊。
1: 对啦。
2: 啊，那你我吃的都就像我们做，
1: 他们
2: 都都无痛快。
1: 对对。
2: 啊，做一种物件，
1: 哦，
2: 一点么困难。
1: 哦。
2: 啊，个有发炎，这个吃你这膏药拢全部要吃。
1: 啊，你哦。
2: 拢全部要吃，我给你饿了。
1: 谢谢。
2: 啊，不讲哦，都讲啊，今天你个做是三天的看我。
1: 哦。
2: 都不好，这个状况下我。你要在这个关，
1: 好
2: 喝，饮料，啊，都我在鹅肉水，
1: 好喝，
2: 这到鹅肉是，
1: 嗯，
2: 吃不好就是你无认真吃，
1: 哦，
2: 嘿嘿嘿，无认真吃，讲，
1: 嗯，
2: 多少吃一盖，啊，吃一盖什么，
1: 嗯，
2: 这一定是简单，对不对？
1: 对啦，
2: 爱认真吃，啊，等于啊啊，等于啊，交流，
1: 好喝，
2: 好啊，谢谢，
1: 嗯，谢谢哦，
2: 嗯，我谢谢我啊，这客户在可以换的。
1: 再见了，再见。

0: 最后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后街人生》，是咱住伫台东的靠山市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到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安尼，今仔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大的直播。现朋友的面书在交流，伫遮干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有秋生带来提供，有秋生保护卫生，
1: 有秋生的病少散，
0: 有秋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感恩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单，有秋生的药品，在你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福林药局。各方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路邮局，电信局边信安邮局，里港里港邮局，东港邮局的坐对面建银邮局，伫水底了南州各有建银邮局的分店，啊，东港各有中华银行对面东华邮局，东寮吉川呐吼，哪边是边兴，永春是东营，桥庄是东梁，各有信安内埔地。盐埔新庄啊，邮局的蔡对面红啊，开个红大邮局，伫番仔寮中地探头各红大邮局的分店，高秋叶邮局，高秋叶邮局伫即个高雄市美浓中正路43号邮局边有来开叶邮局的分店，比如龙岩小房、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街、古中店场边啊、普林邮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鲜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这个高频吼二块吼，屏东端伫9月28就要来上土啊吼，2029年要来完成啦吼，啊，这个九如吼，九如到遮阳的高铁站吼，敢那20分了对吼，所以当地吼，哎，缩短到头了30分啦吼。所以这吼，会使讲地方那边发展吼，
0: 而且是爱光天来做，
1: 对哇，这种会介重要吼。但一即么时间得紧钱啊，对不吼？啊无你啊讲伫阮家吼，阮家你讲买到即个遮阳高铁站吼，啊有当时你啊看，透早时啊你买拢塞车呢，爱几点钟开讲呢吼？啊即嘛，啊即个九如这吼。这个高频二块啦，用好的时段吼，要去到这个遮阳坐高铁嘛，较方便。但是我是感觉上重要的是高铁，爱赶紧坐来到屏东啦吼，赶紧坐来到屏东吼。但是这个10几年的吼，那个久的，
0: 等啊，就是等啊，那个
1: 啦，啊，个等对啦吼，个等吼。所以有当下对着咱这个高频啦吼，高频的这个生活圈啦吼。啊，咱这个高雄的大方便，高雄有捷运啦吼，啊，佮有高铁啦吼，啊，咱屏东的，
0: 哎，
1: 啊，
0: 这条
1: K 鸟，
0: 这
1: 高平 K 鸟吼，
0: 建设的差距，
1: 啊，所以先我的查盖水啊吼，都我是感觉讲，咱屏东吼真正爱佮较近亲的较拍拼吼，啊，伊比咱的建物啦吼，啊，对着咱屏东的这个建设嘛是讲。下步吼，爱敢打较紧的安尼吼，慢吼咱讲，咱屏东的人吼，啊有当时啊，若讲一般啦吼，一般要去大间的包的公司，
0: 都爱高雄
1: 啦吼。
0: 是啊，你也买一个讲较好的物件，改放下高雄
1: 啦，对不对？啊，去大间的店嘛是爱高雄啦吼，啊，或者真正差太多啦吼，所以伫遮希望咱的中央有当。注重着咱屏东的建设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拜光天公，将我们所带来光天命运破，是咱到底分离二轮的蛋片片，做点动物天光天。

0: 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太太你好。我的秘书啊。
2: 好，谢谢。
1: 公安啊。
2: 我是在一边听你的直播都在听了。
1: 好是。
3: 感谢咱住伫凤山的陈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个扫扫家拢总有会吼，迄就是咱的鼻血管吼会破吼，咱的支气管的鼻血管会破，啊，食咱的乌青仙的定烧散，啊来甲伊修补解吼，啊就拢总会当好哩哩啦吼。咱若有需要，住伫凤山区。就五加一行动药局、中华药局、和平药局，啊，佮金武路、好好药局啦吼，海洋路、民安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定烧散。

0: 雅情，这首歌曲是咱当地中华音乐之路书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大，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超如做服务的吼，阿要加油阿要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我无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一八空一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安都啊有带伫保中的这个陈女士伊卡伊卡电的伊卖咧问交流啦吼，啊讲什么款的这个食物内底吼，较有这个钙质的吼，
0: 钙质啦，我带一个这个菜啦、水果啦，钙质啦。
1: 钙质就是咱的矿物质的一种了，对啦吼。啊，咱伫讲平常时爱牛奶内底都有钙质、钙质，
0: 还是
1: 对，还是这个贝壳类的物件啦吼，贝壳类海产啦吼，啊，佮有这个卤肉啦吼，啊，佮有豆花类的吼，啊，佮有这个海藻啦吼，这内底拢有钙质、钙质吼。啊，但是有当时来讲，咱的年岁啦多吼，啊，因为这是算食品的
0: 吼，食
1: 料吼，即个食足多，那我都能够吸收
0: 的。短时间啊，短时间来吃啊。
1: 大家吃啊，像你都大家吃啊，加加吃牛奶啊，吼，牛奶内底都钙质啦，吼。啊，所以吼，有当时你呐，真正无搞得外口嘛，人咧卖这个钙片啦，吼。啊，那咱老人家吃乖啊，那
0: 电视啊，老人家乖啊。
1: 啊，所以有当时咱一寡老大人拢唔敢开钱吼，啊，拢会想讲啊，我得为平常时啊，
0: 平常时来食蔬菜啊，
1: 食
0: 水果啊，我是每看内底有落去较少较少，
1: 对啦，会较少啦吼。所以有当时咱老大人咧食物件吼，啊，咱家己吼看了家己的需要安尼啦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八月十五八九啊吼。啊，所以咱有的人就是拢会行吧，吼、哦，行吧，吼、哦，啊，就是讲有的人就是讲这个蘸酱啊，温料啦，
0: 温料热量就管了，
1: 对吧？所以中秋节的卡波将近吼，空气的当中开始吼飘着这个吼金香的这个烤肉香啦，吼、哦，啊，这个行吧。除了有这个丰富的食材啦吼，啊，连云主要就是烤肉酱吼，啊，是讲这吼，这真正烤肉酱太重要吼，你行太好吃，无好吃吼。
0: 啊，那个连云的这个，
1: 安尼哦，所以咱对着这个烤肉酱，咱嘛是爱考虑呢，因为迄大部分拢钠离子较悬哦，啊，所以咱有当时食了吼，会使讲。对着吼，对着咱这个心肺梗啊吼，含咱的肝，含咱的心的负担较大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咱这烤肉酱吼，啊，咱一定爱改套较薄的吼，改稀释啦吼，啊，要起锅进前吼，起锅进前再来刷吼，降低着一寡低碳的这个风险吼。啊，咱啊行啊，超伟大，超伟大加开吼吼，
0: 所以超伟大说在咱南疆，
1: 对，所以伫这边来讲，我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然后咱南北光天吼，是咱当地这个家己当初有水心所变到爱听歌曲，巧又说在歌曲，路边的一心。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洪先生哦，
2: 啊，
1: 爷，我是林秘书啦。
2: 哦，一定的，
1: 两块鱼我收到喂。
2: 我要先搞你一个。
1: 好。
2: 我在食药啊，食两条两礼拜啊咧，啊，我棍甲脚床头拢出风咧。
1: 好啊，你哦。
2: 哎，
1: 阿妈棍甲脚床头该生啊，你拢安怎吃？
2: 别了，别了。
1: 哦。说吧，
2: 说我吃白的，白的，
1: 白的，把叫啥东西啊？
2: 哎，我叫啥东西？
1: 叫啥东西？阿弟呐，你
2: 是外爸的？
1: 哎妈的，你说八千几个叫几条？
2: 也要叫几条？
1: 哎，说八千几个叫几条啊？
2: 哦，
1: 他那个金二啊？
2: 他这个外父的，他的爸。
1: 你呐，没看见你说八千几等个吃两粒，他的三更鬼也在啊？
2: 吃就等吃，吃两粒。
1: 哎，说八千几盖两粒，阿点不完，白的阿那要叫啥东西？
2: 叫啊，你白的不？
1: 叫啊，你叫啥东西？那个
2: 金两粒不？
1: 叫那个金二。
2: 那个金。
1: 好了不？
2: 哦。
1: 叫。
2: 叫啊，再用阿不过来分，看多少啊？容易
1: 掉。
2: 就都会打
1: 啦，安尼哦，你打一台心肝小循环不好啦，
2: 哦，安尼，
1: 吃一个吃较重一点，较紧好，
2: 来，说，今仔吃来
1: 哦，哎，一大粒的，一个吃两粒，啊，伊个细，
2: 哎，
1: 细粒的吃八粒安尼，哦，吃，
2: 阿爸担心一包啊，
1: 哦，我
2: 阿爸吃，有会得。
1: 好，
2: 不阿姐阿姐吃不惯，哎，多吃点啦。
1: 好，点点点，
2: 好，
1: 谢谢啊。
2: 好，别别。
1: 好，嗯，
2: 阿弟，我下水喝啊。
1: 叫你，你是发青皮，我刚刚去输完灰，灰身管太贵，你的卡瓦青皮的，他妈滚筋也才得，灰罗炮鬼他听喝啦。
2: 阿弟，叫人家的，
1: 哎，十八千几加起点啦。
2: 我再先解决一点。
1: 哎呀，我说八千块钱，你要钱多，你吃对了安尼啦。
2: 我不说我吃对
1: 了。哎呀，我要的，好，好不好？
2: 叫啥东西？
1: 小小啥东西？一个金二啦。
2: 哦，
1: 好，好不好？感谢你啊。
2: 谢谢。
1: 再见，再见，再见。
3: 今感谢咱这里台南市的王太太给咱做的见证啊吼。伊讲伊骨头会酸啊吼，阿妈关心我几岁吼，足安尼现象，脚下麻手的时候，阿咱呢足八千甲食两粒，八千减完食八粒，叫打针来甲食，安尼较紧好啦吼。那有需要，我伫台南市嘉义区嘉义市场内签了一下，几个安心药局，各有嘉义药局。健康南大湾安先堂，健康时光的第二十一班，金华顺治归元调节，关键是信辉，建华和台北和新鲜，今年在安六家东台，南街之家客家信中，满洲是信辉药局，新区是和田，今年是桂林堂，在加拿是中营。玉界是福爱堂玉祝府玉界玉祝天后马经新年华玉祝拢会三买着恁的出产标准之前介绍的八千健全，还无像恁的十八千。

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快乐播的节目，后首歌有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老师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挂着咱京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直接靠近爱家空三，7070600。

0: 看到花香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治水啊！近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气象防备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蒋甲七代东强宋其兵，全名是蒋甲七代东强下口仁宗林其兵。东强下口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仁宗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甲七代东强宋其兵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看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甲七代东强宋其兵一大罐2200元。一加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成长，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甲七代，东强宋其兵。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天地，为这美丽的农业尽全力，靠家族来大地来滚中，养活乡乡地主。在海中是一个讲话的六十八岁，是讲话官。
4: 新光乡开超前，欧行擅长发现金。靠上起来的当地的我把上次的当地人吃掉了，这当中是在第四天，一周时间是 FM 88.7，欢迎观众点赞。

在这个欧丽的花瓶打片爱多久配希望大人行动力上的房屋和小生等你看打片今天是请到来跟我们空间和朋友继续学习健康和我的一些光看请问你是大家的即将带来最好的怎么的是请各位高的特使主流的政治科技乐拜与阿金马

出空了空空，交通区的空中好朋友看不见的空空在，出空出空了空空，空就空梦六级班，空一定零九零零六二八零二六。

0: 手就会太疼。
1: 对吧？啊，咱这个吼，咱这个穿家己的哩吼，啊，这有当时是穿家己的讲的吼，啊，穿了这个穿的是好的吼，我要进入相关的科技的吼，啊，为大家也收看交流会，咱拢从五年级给五岁的了吼，啊，全国免付的都没关系的，看的吼。空十空空空七的八八九的电话啦吼，啊，欢迎咱的电脑免接听吼，这是阮公司出钱的电话的这个吼，免您入钱的吼，啊，有啥物款的好贵的意见吼，啊，拢充欢迎的当他解讲吼，但是咱上个爱就事论事，退事慢退啦吼，啊，唔蛮讲的是寡无影无食，安尼唔好啦吼。所以咱有当叫咱的人先来听吼，介绍人啊，听节目，往年电台节目介绍啊吼，咱就是爱选择前来听啦吼。所以节目咱就来就在听吼，啊，咱节目咱就来听。
0: 因为有大人拢不同的啊，很多方面啊，各种各样。哈哈哈哈哈。
1: 来点点，来点点吼。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0: 嗯，你好。
2: 啊，加入。啊，加入加在进来无打困难。
1: 对哇，太辛苦了。
0: 三月天气这么晴朗。啊，
2: 你
0: 那个上头
2: 天
0: 气
2: 不好，赶快的加快快的。
0: 我开始
1: 啊，今天啊。哈哈哈
2: 哈哈。啊，咱们班这一班阿毛啦，咱班的教练班当中。
1: 哦哦哦。班都是教练班哦。哦。上个礼拜是这种的现象哦，就医的出现的专线哦，啊，今天我们明天再招急诊哦，啊，这大家嘛怎样
0: 子呢？我们来，因为急诊都太贵了，
1: 对哇？来人挂病人就是讲你挂病就病要好啊，
0: 方便方便，太急诊了，
1: 啊，所以你也讲讲出现的这些问题哦，这些问题我是看到的。这对着咱的一挂患者吼，太侪人嘛拢唔知虾米款情形吼，
0: 咱在挂什么科啊？
1: 咱讲在咧艰苦的时啊，咱在咧挂紧啊，挂紧有医生看，挂急诊啊，对不？
0: 嗯嗯。
1: 啊，咱在啥讲起来吼？啊，你问我一千空了六七趟，啊，这咱一般老百姓他会知影，这人骨干骨啥啥的吼。
0: 嗯嗯。
1: 我是感觉讲吼，啊，这病哦，愈简单愈好呀，愈简单愈好吼。咱就是讲，咱有的时
0: 间，那正常是讲，无讲是看医生嘛。你若讲一看，一看心脏科，啊，你神经科，你若讲一讲，按照讲，
1: 我讲按照你对，
0: 医生就是科，你啊，就卖给你讲
1: 咯。哦，哎，晓得。
0: 嗯哼。
1: 你健康快乐过你好，
0: 五年好
2: 啊。
0: 嘿。
2: 加入你们师母好，
1: 欢迎欢迎。请过来。
2: 他们一家一伙怪的，我确实我做唔到大咧。
0: 还行，三年。
2: 对啊，要五十多三年了。
0: 哎呦，谢谢你啊！谢谢，
2: 我这边啊，
0: 谢谢，
2: 很值得交流了
0: 啊！拜拜，
2: 拜拜。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惯了哈，咱请他们讲，咱哦，咱也都在哈。你开始啊，你口罩挂好啊哈。
0: 我出门就戴口罩，戴得上就不戴了。这东西我那个不买，就是亏这个感冒的
1: 哈。
0: 我唔得做太多了，我拢做唔到。
1: 嗯。

0: 能出来我一人。
1: 喂，您好。
2: 您好。
1: 您好。
2: 您好。
1: 您
2: 好。
0: 您
1: 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您
2: 他
1: 大家
2: 那
1: 个
2: 的
1: 小
2: 李子啊，他那些的话都是那个
0: 做
2: 香
0: 的
2: 香啊，
0: 好啊，
2: 那个就叫你挂几条块啊，
1: 对，他
0: 叫你好了，你怎么叫小李子？你点的
1: 一样的，
0: 一样的啊，谢谢你，
1: 喂，
0: 喂，
1: 喂，你好，
0: 要送哪里？
1: 来，我的送人。
3: 他
1: 老
3: 阿
1: 伯
3: 爱
1: 吃
3: 也不
1: 错
3: 了。
0: 哦，
1: 哦，
0: 我怎么我怎么你
3: 这
0: 样干嘛？你这样阿伯，现在你帮
3: 我
0: 吃，也不
3: 舒
1: 服嘞。
0: 对
1: 啦，太闲
0: 了，
1: 我
3: 这
1: 边也不舒服
3: 啊。
1: 嗯，好，谢谢啊，哈。
3: 他
1: 那，他那
0: 在帮
3: 我
0: 吃，跟做工嘞。
1: 哦，
0: 那个
1: 身体，
0: 身体
1: 差不多。
0: 我来讲啊，我来讲啊。
1: 好，谢谢啊，感谢你，感谢你。

0: 风，阿里嘟嘟嘟，我嘟嘟嘟，阿里。像一千九百多，像我这种的，两千五百
1: 多，三千五百，太贵了，
0: 对吧？
1: 啊，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收的，我们怎么收，怎么用，怎么用的。 收到来共处。

0: 今嘛就来进一个广告。
1: 我都属于我是林秘书，什么贵书来？
2: 我就是咧甲你讲，比如啊，我食你泡药已经，甲你咧一罐啊去调养，啊要一罐食了，啊无咧头感就搁买，感就搁食。
1: 哦，我咧查会当自己食一下，甲保养一下，啊预保养来啊。
2: 直接解剖。
1: 然后啊，解唔食袂得，伊感冒啊预保养袂。都是困心入去的。
2: 哦，我听这这个太多是怎样？我怎么就被杀的呀？啊，不过就是这一路上破案的家
1: 哦。
2: 啊，吃掉后我都
1: 大声念佛完了
2: 哦。啊，这家子吼，主要是啊，都家子在咱们村里面，没村，因都没我自己，你把你啊，对。
3: 江药局嘉义区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众药局，民生南路新路中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保健品的药品。

0: 我和香港人直接带给人家蓝线温血，只能照顾真正感恩爱情的长线期，在经过一天的课现在是我准备来为大家让空间和点有余时间安静的时间及出现对小掌声，那和点有多少天时间空出来大家做到空间的余时间交流和香港最好的下个时间是由请先向我们体现，我请先中和预算，
1: 我请先来定上菜，
0: 我请先做八千，
1: 后来呢三千点多万呢，
0: 在咱赞助提供呢，
1: 进攻者就叫咱我请先你的聘请帅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招揽员人中，请上八上八千去找你的托付出手中苦难牵挂的话，尊贵中来聊心爱心，三交提起公馆做后水鼓励主持人托付快乐推力与统一方面的简单的运动，满山小队与雄心使用的特别有效，京东区中线的五千多队与特别有效的重量的效果是非常的一种的冲水化，我们的冲水活力要
2: 不着
0: 哦，那些好运动
2: 要不一天后天
1: 也有一天水呀，
0: 哪里到你呢，
1: 我
0: 们放了
1: 你，你放了肉灰，那你去打打我，打打，你来呀！你的肉光了，他给他，他给他，你的肉光了，他给机关枪了。
0: 我还没没等呢，
1: 我来，你妈还说话。别，你他不要敢说
0: 话。嗯，我都听过，我听。
1: 你是正常的呀，是吧？
0: 没有，
1: 他
0: 们讲的，
3: 在这个宜林电视台徛街区的主题啦吼，来自大约都五千羊啦，而且羊啊吼，羊啊在发展啦吼，在发展成功成功的放羊吼，啊，有这个有出来这个交通的一个重要特点吼，因为一定要社会秩序的入口吼，公开有这个公共。
1: 我想对哦，大家参加有这种 迄汤米唔是咧卖搁较贵才好食呢。
0: 谢谢你，谢谢。

0: 你们所谓使用者他们使用所谓的充电的
1: 可以好电
0: 是
1: 我是小霸啊是有的
0: 东西都建议
1: 啊是是是还有叫家主公有蛮快乐的哈所以接下来帮我来公众那边来做一个参考的哈有啥的美术参照有啥人做的服务哈啊都不用做的哈对于套餐六点服务啊用两个九点那要加油要三点以前打来哈最终得上取点油啊哈有租本位都有关公司来补啦哈赶紧打到咱屏东空白七孔七孔有空孔的电话我关心我不老的用心的朋友掏钱高兴的空白七孔七孔有空孔的电话
0: 那我们拜托七孔是大家当然我到电力时间都有天过去对于千多的

0: 转哦。
1: 吃了哪好，再差唔多分一下。
0: 哎呀，我拄只了嘛，不要你怪我。
1: 哦。

路咧行，行啊拢行袂条吼，行路拢行袂去啦吼。爱食咱的八仙饼团，配合咱的做八仙，食到今嘛，啊不但行路无问题，佫会洗流水啦吼，啊腰拢袂酸啦吼，啊今嘛拢食会知啊吼。老师的爱健面，今日苏干家族推荐介绍的八仙健补丸，啊无像咱的强烈做八仙。

包括啊头啊啊胸部等等

0: 我找错了。
1: 对呀，我找错了。

腹部啊，它有一些血块，它腹中中关经的什么，就是像脑部中中的血块，都是因为都有。

0: 所以真正大家人爱讲真话，就是讲一声在内吼，但是讲对就是不谈事情在笑的。我像真的用的十八千，我像真的高雄地产，我像真的进到站。
1: 做一项无清楚、无了解做阵的，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到暗时的十点，一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高雄市的乡亲，第一，头前爱积极加看法。

0: 队友趁机放温，先发放温，福州队气场同样下来。这边我要到汤米，这边摸你周边老铁小刘威，奉军辽徽州吩咐补班以及侦测给你提气，
1: 看你给乱行嘞，
0: 你一直在找他，
1: 还要先去报备，
0: 其他身边直接送出重攻，前锋满档，福州铁锅好不会偏气。我的服务电话开到免付费的0800-732-799，0800-732-799，欢迎你多加利用。大家好，我是台中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被冒充亲友打电话来骗人，先生已经更换电话，再用临时用邮资周转的诚意来付钱，结果又是个陌生来电，一定要做

后，任他说出自由，快乐就能存钱，能以这个理由就是善良的人，若我不懂得知心不哭道心有心不无知，能够简单自信的招人，但这个庄庄在庄生地不够实力啊，庄因庄说你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性，一直能够依靠都是自由的招人与人生地庄的人在所不见的而你的人看起的家母家都是跟师傅送你一壶饮料，半桶老板送你一壶饮料。